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十二，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啊，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30，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动土、开工、开市。头头新闻讲到是中国两个中国人呢啊，走来咱家呢，讲啊，去钓鱼啦啊，姐姐橡皮艇啊迷路了啊，所以走来台湾啊，来家呢还是过行乱乱说，你要相信无哈、啊？这两个中国人呢是顶个月二三啊，用这橡皮艇来到咱的新北市八里，为家上花啦啊，然后6-7天后呢。啊，咱同恁那些同个抓起，啊，两个讲啊，伊是要出来钓鱼，哎呀，就那呢，迷航啊啦，啊，迷航，啊，唔多来台湾，啊，你身故那炸新台票呢，好奇怪，哦、啊，你是中国人噶唔是呢？啊，你出国无炸恁的钱，哎，炸阮的钱，我结果是唔多来啊，怎样讲伊咧讲白菜啦哈？哦，所以今麦咧，树林电话呢已经裁定，这两个人阿个收啊哈！啊，国安单位是咧讲啊，这两个人，你咱汉光演习要搞啊啊！总来讲，真有可能啊，就是讲要来试探啊，咱的海防啊，咱要演习嘛，海防各方面的调度是虾米款？哦、啊，利用到这种灰色袭击啊！哦、我是来钓鱼啊、哦！用这种方式安尼哈，我啦，所以海巡的官员嘛，你讲用过去啊，中国的偷渡器，常常利用咱特定的什么节日进程来试探性的挖来。哦，啊，这边选的咱汉光万安两江的演习进程啊，爱来这套。我、可见呢，这是因呐、啊，比作是系统化的一个手段，就是讲啊，哎呀，台湾的要做什么戏啊？啊，再几天啊，来咱就来个试看嘛，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两个人呢，咱抓到了后呢，就讲伊是为福建出海呢来钓鱼。啊，一路呢，哇，迷航了嘛，海硬啊呢，吼、哦，海波浪杀个，就杀来咱家了，安尼是哈。咁有影呢？啊，咱即嘛调查啦，吼、哦，你个想看卖嘛？新上炸到咱的新代票啊，真正就是讲来到咱家的上花嘛。啊，上花你总是爱食啦，爱什么啦？啊，一定爱炸到这样的时候，所以这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咱的海防啊，有缺口呢，安尼就会当礼拜海防出现了破口。啊，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新疆人，35岁呢，啊，另外一个是安徽这个姓王，这个44岁。啊，干那拢有对方呢海警的身份啊，当然就要调查了哈。啊，七个利息呢，就是用这动力橡皮艇，橡皮艇无介大嘛，啊，啵啊就来啊嘛，啊，所以顶面呢啊冇油啊，啊嘛一寡呢，讲种食的物件、啉的物件吧哈、啊。来到咱的巴黎，啊，巴黎啊上花，哦，你同齐古呢，洗咩来5-6天、6-7天呢？哦，啊，咱就该抓起嘛。啊，两个讲啊，要钓鱼迷航。即马呢，8月13日的时候呢，检察官向法院申请讲啊，这押起来，哦，申请收啊，啊、哦，法官准啊，押起来，哦，啊、来了解这两个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型啊？只是讲呢，即马探讨的是奇怪，奈安尼一直礼拜呢，那这简单呢？那不是雷达吗？雷达无发光吗？用有呢？但是伊个光点吼，雷达是一个影像嘛，好、哦、影像呢，伊即马呢咱探讨到伊啊，一光嘛，啊有一个光点啊，那是吼，但是迄个光线呢，唔是讲介强啊，啊咱的雷达当然有负责的雷达手嘛，雷达手锁定目标哦，锁定目标，但是迄个目标更多呢，真水，很微弱，哦，所以本身呢这。这雷达的雷达手呢？这个会感觉讲，这应该是什么海硬干料的？哦，真自信呐！真自信！这应该是海硬干料啊，假的目标啊，假的光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浪干嘛、啊，就是海浪干扰艺术了哈。啊，那都该读收听，
当然就无通报咯。哦，失去了呢，那会当马上掠人的机会。啊，这两个人呢，目前啦吼，一个姓阮，一个姓余，哦，拢住在山东的青岛，一个新疆人，一个安徽人，拢住在呢山东青岛。啊，为你家做什么代志嘛？啊，因讲为福建者，哦，出海呢要来钓鱼，为山东甲福建真远呢。噶唔是，吼、哦！啊，恁两个来到福建遮，坐橡皮艇啊出海。哦，伊讲，阮就是要海上钓鱼。哎呀，风浪真大啊！结果呢，飘飘飘呢，啊，来到咱巴黎海滩安尼先吼。啊，两个人靠岸了后呢，嘛无通知任何人呢，干那直接呢，将迄只橡皮艇呢，啊，放喺海边啊。啊，就来到市区，来接罗罗嗦啊。但是橡皮艇顶面。伊啊，爱加油的嘛，哦，伊这是啊，这动力橡皮艇嘛，所以顶面呢，阿个呢，这油桶啊，迄铁桶啊，啊顶面呢有中国梨啊，甘蔗梨，啊嘛一寡呢百事可乐啦，啥物吼，迄是属于中国的，康客啊，康官啊，啊够三年的救生衣，好，即马问题来啊，咱抓到两个人啊。啊！这架橡皮艇顶面有三年救生衣哦，安尼还阁一个咧，应该三个人啊！啊，所以哦，赶紧来想办法，好、哦，要阁抓另外一个安尼先哈。但对方呢，讲就是两个啦。啊，咱就将这个橡皮艇顶面，比如用的物件啦、食的物件、蒙到什么去啦哈，咱呢做这方面的生物迹象的啊 test 哦，检查哈，啊，确定讲应该是两个两年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发生呢。这代志发生主要是啥物？就是当地者，当地钓鱼的钓客，伊经过到巴黎的这海边，发觉到这个橡皮艇，哦啊，伊顶面一挂物件，包括一挂粪扫嘛，哈，是甘蔗梨嘛，啊，甘蔗梨翕相，哦，咱的钓客呢翕相，通知咱的海巡人员，但是咱海巡署呢，并无咧第一时间呐、啊，将这个橡皮艇拖走。所以呢嘛，老百姓质疑讲，啊，这安尼可能偷渡客哦，偷渡客呢，将这个物件带在家离开的，啊，说人间蒸发。啊，海巡署呢，主要是派人呢，四处找人啦。尾也是咧七月三十，咧桃园呢，一个公园啊，找到呢，这两个啰啰嗦样的时候，我那时候呢，所了解确定应该是两个啦。哎，三领救生衣呢？哦，今嘛经过检查起来，应该就是两个，应该不会错了，应该不会错哈。啊，今嘛就是要检讨嘛，因为什么当然例外？啊，需要做检讨。啊，检讨呢，署长是讲，当然袂将负责雷达的这个上班是袂啦，但是绝对要这个严惩嘛。哦，你哪会当啊？这里露出哦，刚才讲足自信呢，啊，应该不是人安尼先哈，应该是什么海鹰影响呢？啊！你叫通报，你来通报，敢不是呢？啊，另外就是这个点啊，因为过去啊，嘛为这来呢，啊，这咱两面也讲哈，为这来，干那这淡水啊，附近这个海岸呢，对岸对这干那真有兴趣，所以这个点呢，可能也是咱呢，要非常注意，因为过去咱就因为为这来去啊嘛，啊，咱就时刻讲这呢要注意的是哈。我那昨呢，可能看电视啊。哎呀，一直在报道一个人，这个人呢叫阿杰啦，林昌吉。啊，为什么报道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即马是目前咱台湾上好业，全世界好业排名嘛排百几名呢。啊，真正真好业，哎，不是过档的吗？啊，前一段时间这国巨的股票压价呢是，哦，迄、那个档的变作是台湾上好业，啊，即马换人啊，换一个林昌吉。啊，这林聪吉呢是做电子业的吗？电脑啦、科技啦，俺讲 AI 啦，啊是机器人啦，什么啦？啊，嚯、哦，那家伙呀，啊是开银行的，啊拢唔是呢。伊咧做啥？做拖啊！啊，咱物件放个拖啊，拖啊抽扭出来，堵入去，扭出来，堵入去，扭出来，堵入去，哈，安尼当做个台湾上好业。行行出状元呐、啊，不要小看人家，好厉害哈！所以即马是啊呢，这个 AI 呢，吼、哦、真贵啊！即马电脑，对不对？大电脑
刷到资料中心。啊，电脑啊，电脑呢爱修接，爱修连。哦，啊，就啊，规个贴起来，贴啊。啊，但是一台当中呢，嘛对外呢，有伊一个线路嘛。啊，顶面是晶片呢，迄贵三三呢。哦，所以这物件呢，真重。啊，要安怎贴起来？哦，啊，这揪出来，丢入去，哦，这就功夫啊呢。感谢呢，无论你有偌贵的，这资料中心拢都要用的这个以及这套啊，这套呢，人讲拖啦，哦，拖揪出来丢入去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起码已经是全台湾的上界好嘢，啊，贵了千亿的资产安尼先哈，真正料想未到哈。啊，伊本身呢就是咧落地。落地一即嘛做的就是咱电脑吼，电脑呢，伊必须要呢有这种扭出来堵入去，啊，就是咱讲的这轨道，好导轨啊导轨啊那些哈，伊是龙头啦，川湖科技啦，啊川湖科技一初初呢股票啊是偌侪钱呢，30几块，哦啊即嘛呢，即嘛一张股票呢。哦，哎，超过1000万+安尼先哈，所以你了解就讲，哎呀，那样呢？哦，这较料想未到，其实伊嘛讲我嘛料想未到，但是当中呢，就讲出了一个啊，这个可能呢，当然有人讲啊，啊，这个有保庇哈，安怎讲呢？因为伊不断的在这方面，希望会当愈来愈进步嘛，愈来愈进步，要安怎或者拖的顺？啊，佫会当咧顶面真重，啊，真重佫会当真载，吼、哦，啊，无你哦，迄一台贵了100万的美金的机啊，咧一直贴起来，那扭一个叮当，顶面的晶片各方面的派去，迄损失是非常严重，但是伊的无问题，无问题吼，伊即卖资产咱先讲啊哈，差不多是新台票超过5000几亿啊，那是超过啊，国巨的陈泰明超过啊，咱讲的。啊，郭台铭啦、啊，还是啊，这个广达吼，还是富邦这些大户的人安尼是哈。好啦，伊讲啊，我今日会当安尼是，好、哦，第五讲的啦哈、哦，就是因为伊啊非常低调，啊、哦，好几下未跟你讲啊哈，但是伊当初时啊，安尼不断的，你刚才讲研究的当中呢，诶，有一个专利嘛，啊、哦，叫专利呢，专利当然值钱啊，啊，值钱人就讲要搞买专利啊。噶唔是安尼吼，哎呀，这专利来买出去嘛，是真赚钱安尼是呢吼。但是伊无买，安怎讲呢？因为这公司啊，哦，这公司个支点，你唔当买，哦、啊加再无买，啊无买这专利拢抽来嘛，那会知影即马即波这个 AI 哦，真好安尼啊，风行个这挺多，所以呢，这公司我你唔当买呢。哦，啊，所以就无买，哦哦，这林当呢，当然今年有相当的年纪啊了哈，80多，啊，伊是国小毕业，啊，出来无都可以读书嘛，啊，国小毕业，哎、啊，国小4年级的时候，就来到呢家具工厂来对啦，做家具嘛，哦、啊，做家具嘞，啊嘛做拖嘛，哦、啊，到民国66年呢。啊、哦！伊才开始呢做这种啊，刚才讲啊门把啦、哦铰链啦这种行李啊那些。加75年咧落地只，哈一间啊，哈家己的工厂，哈、哦、就叫做川湖啊那些，这种传统产业啦。啊、哦，传统的铁工厂啊，安尼先开始来做，所以有人讲伊嘛乌手啊那些哈。好啦，结果呢，伊后来渐渐呢，加89年，伊就开始呢来做这种滑轨。哦，拖下要揪出来嘛，或什么哈？这个、技术方面一直做到呢，就是拆电脑的啊，伺服器的机柜啊。结果呢，哦，做个今日全台湾上好嘅的是啊、哦，真正是好厉害哈、哦！想不到哈、哦，伊家己啊，嘛是很低调，伊嘛想未到啊啊，所以啊，突然间这代志啊，嚯呢，新闻甲报噶的是。哎呀，哦，甚至有一挂政治人物嘛，讲，哎呀，当初时唔知我身躯边徛的是咱全台湾上好嘅这个首富啊，那是哈。我啦，这个真正变化非常的大。啊，咱台湾的这2-3年，啊，真正真多啊，过去的隐形冠军呐、啊，啊，过去都做到真好啊。
啊，佮加上这两三年啊，这个 AI 是落来了呢。哦，你发觉就讲呢，不得了，迄资产呢，轰一下。啊，增加遮侪遮侪钱啊！你是哈，这有答案嘛是？没得讲呢，就是啊，就行到这个程度，啊，就发展这个物件，啊，就拄到瓦力啊，瓦力好嘢，来来来，瓦力啊，你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其他怎么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好、哦，你阿亮先生啊、
0: 哦。嗨，你好、
5: 哦。你好，你好，我顶回甲你请教迄、那个迄、那个人吼，迄、那个三七三三空六八迄个啦。
0: 是。
5: 啊，我打电话破处讲，因无迄个，无迄，你讲迄个做啥？迄个
0: 三九盖好，
5: 三九因讲无，因讲迄个怎样？
0: 伊也无，我就甲你讲，甲你寄。
5: 好啊，你遐哪有无？你甲，俺一项你敢要甲我寄来？
0: 有啊，我甲你寄三九寄去你遐好吗？
5: 好啊，哪有你甲我寄来啊？啊，寄来，我直接吼，你来寄鸟啊，迄个鸟
0: 啊。对，啊，你的电话我有吼。
5: 系啊，有。
0: 啊，甲你寄三九一阿千五块哈。
5: 哦，一
0: 阿千五块。啊，嗯，啊，即卖呢有特别组，就是大组两阿加半阿是三千块，哈、
5: 哦。好啊，无你甲我寄大组三千块来啊。
0: 啊，我甲你寄去，你收着啊，摕三千块给伊就好。
5: 啊，好啊。啊，迄来讲着搁收，唔免收咯，搁讲着搁迄个挂落去。
0: 唔免吼，你三千块给伊就好啊。对。
5: 好后天呢、啊，我叫他稍微注意一下。
0: 好的，谢谢你。
5: 啊，你这个没有运费的吧？
0: 不用，就是三千块给他就好了哈。
5: 哦，好，我再跟他说。
0: 好，拜拜。
5: 好，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
6: 我这是我卡唔丢
0: 咧。哎，丢来。
6: 我要跟你讲哈、哦，我是卡乌一生天。
0: 是。
6: 啊，为个卡倒会落，因暗时你困拢跳啊，为个卡倒会落安
0: 尼。哦，神经哦，神经该着哦。
6: 安尼哦。
0: 哎，神经该着循环个歹啊。
6: 哎。啊，卡只片吼，
0: 是
6: 滑倒吼。
0: 嘿。
6: 因擘破去。
0: 哦。
6: 啊，嘛是有去用啦，啊一旁用无着啦。
0: 嗯。
6: 安尼拢听啊，看啊是过去啊。
0: 哇，迄个也看落来哦。
6: 诶、欸，啊，这要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两项啊。
6: 哦，我是咧食你个香菇精啦。
0: 好，来，我见哈。
6: 三椒，食不去多买。
0: 三椒瓦骨拢爱买来食，你个镜头筋骨伤着。
6: 哦，安尼啊，我咧讲吼，
0: 系。
6: 我当咱咧有，咱阮太平个，太平食。
0: 太平天宝东新。哦。
6: 我是伫这目睭目。有哦，咱咧去看白鸡尾，
0: 各一间，拢总有啊。
6: 哎呀、啊，我香菇真的是去一间关。
0: 好，赶快你间关就有哈。
6: 啊，你个香菇要做瓦骨，
0: 瓦骨一罐2500，内底120粒，三椒一盒1500块，内底90粒。
6: 哦，
0: 拢两粒斗阵食哈。
6: 啊，香菇真会使男的食喂。
0: 会用的，会当男的食。
6: 哦，
0: 但是你三椒外国你唔捌食过，你拢想买一罐就好。
6: 我想买一罐
0: 咯。嘿，因为你唔捌食过，爱食了会反疼啦。
6: 反疼那要紧，那哪会知影那要紧？
0: 好，哦，安尼你呐。
6: 不好啊，那要紧。
0: 会当忍耐吼。三椒即卖大组的有较犹太，啊外国呢无大组的，外国大组的重阳节，你即卖三椒甲买大组的是3000块，哦，加半啊。啊，瓦骨呢无犹太，你买一罐就好，
6: 啊，
0: 2500安尼，好唔好？
6: 哦，好好。
0: 哦，啊，三招会当买大爱，大爱是两阿加半阿，是3000块，哈。
6: 哦，
0: 安
6: 尼。
0: 好不好？
6: 哦，好。
0: 哦，爱三顿食，两粒哦，哈。
6: 哎呀。
0: 家里的牛肝精到顶食。
6: 好好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食了淡薄反应哦，哈。
6: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做菜吃了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了。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伊会跳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尼食，不是加你两块串啊，加两味，加都味。
13: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
14: 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现在提醒的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包括呢咱过去讲的武汉肺炎，哦，新冠肺炎呢，即马拢阿咧流行。啊，啊，这是这段时间电话也较多啦，啊，哎，亮啊亮啊，啊，这个确诊啊呢，啊，我无啦，我那确诊，啊，是你确诊，不是亮啊确诊啊，包括呢，阮这个有朋友诶，妈妈啊，嘛确诊嘛，敲电话来咧问啊，那是哈。我啦，所以这新冠呐、啊、流感呐、啊，这病毒呢，嚯，即嘛嘛是咧流行当中咧。疾病管制署啊咧，昨有公布，用新冠这个疫情啊，一个增加人数。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病的患者突破了24000人次，比顶一礼拜啊增加要加30%。哦，所以因咧抓，哦，应该是咧八月中旬呐、啊，哦，这来到高峰哦，哈、哦，过来就是流感、流行性感冒，哈、哦，流行性感冒呢，急诊呢占比连续三礼拜呢拢咧增加，啊、哦，因啊突破了呢，咱讲的一个天花板的阈值的时阵呢，安尼就来到呢，人数超过12%以上了哈，就变作是啊，高峰期。哦，所以应该是一礼拜至两礼拜进入咱讲的流行期。哦，啊，那高峰呢？因为咧，流感的高峰有可能是咧高嘅。哦，啊，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哦，两种病毒呢，双病毒共舞啊。这一定爱呢要注意了哈。过来就是讲呢，咱过来顶礼拜新冠的门急诊呢，24645人次嘛，比过一顶一礼拜增加27.6%，新增加72个本土重症的病例，包括呢，咱们提醒的有14个呢是本土死亡的病例哦，啊，包括幼婴啊，重症的，一个外个查某囡仔一年，哦，这细汉啊，哦，所以真侪拢来非常的注意了哈，啊，咱国内呢新冠疫苗的库存差不多还够140000剂。哦，所以即马赶紧的将中央的库存差不多37000剂呢，拢拨出来，啊，拨到各管区。哦，即马呢配送了，伊的有效期间呢，一直到今年的九月初九为止。哦，所以要来做诶，啊，你要把握这时间点嘛，那是哈。即马即个新冠啊、流感啊，哈，你看诊所就知影嘛。这么多人来你看医生、啊、就是这两项很多、啊、过来来说的、啊、你吃毒开车、啊、现在每天在说这种新闻、啊、桃园的中立青埔就在初一的凌晨有一台面路、啊、弄红灯刚弄到奥多麦奥多麦的桥奥多麦两个、哦、其中一个好东西啊，一个受伤，结果这台变路的哦，走啊！啊，当然咱来抓人啊！啊，来人查出来讲，迄一天啊，开车是一位女士，姓郭，郭董的郭，安尼是哈。但是啊，尾啊有人来投案，啊，就杨先生来到呢大伦派出所，哦、啊，这车我开的来投案安尼是哈。警察当然。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啊，哈，好啦，啊，所以呢，即马查出来就是本来开车就以高女士呢，伊安怎呢，伊食毒啦，毒品快筛呢阳性嘛，啊，即马呢来安怎呢，来讲啊，我主修的这是姓杨嘛，啊，后边面是姓平，甲指数的就丢了哈，这拢有代志，啊，贵姓地系，哦，弄掉做你走，啊，佮顶罪啊。哦，后来呢，佮了解起来，哦，原来开面路的这个啊，姓郭的女士50岁了哈。因老爸是乌多老大，乌多老真正老大咧，地方呢算辈分很高啊，所以早嫁出代志啊，来啊，叫细汉呢啊，你去打，安尼是吼，所以当然是无可能互伊安尼处理啦。啊，警方表示讲，伊这车吼开甲真离谱，半暝啊嘛。啊，半暝啊，差不多呢，天要光呀，5点通啊，乌色的面路的，哦，开起来，
然后红灯嘛，砰就弄过去，直接冲位啊，落口去，瞬间两只奥多麦，哦，人咧正常咧行，弄落去了呢，一个啊弄飞起来嘛，弄飞啊面对再行呢，无停落来呢，哦，所以有一个姓林的林先生骑奥多麦46岁年，可以弄掉，后来赶紧甲送病院了哈，救无倒来，弄死。过另外一个姓张的大学生，20岁。哦，啊，这是安怎真辛苦呢？这读书囡仔，大学生。哦，啊，伊阵啊几点呢？对哇？啊，伊咧创啥？咧送外送。厝内呢较困难，咧送外送，互伊弄一个。哦，骨头断，遮断遐断安尼是。啊，厝内是低收入户啊呢。哦，所以这。这个人真歹算啊啦吼，啊！但是这食毒的代志啊，咱来讲台中发生这阵，即马判刑是判外重。刘冠义嘛，刘冠义是长期间食毒，去年呢要戒毒，要做治疗，但这段期间呢，伊咧深夜嘛是食毒个开车，开一台蓝色个美丽呢，哦，咧路哦，咧批呢，结果呢走进去嘛，弄为咱台中。啊，西区家一间茶米行嘛，啊，人内面呢，哦，来一个妈妈，一个后生，带这个上下铺，弄一个可以弄死一个重伤，87岁老太太，可以弄一个腰呢，腰断呢，这边哪救救袂回来啊？哦，所以即马呢，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张医教导你食毒。开车共弄死哈，甲判处这个刘冠义11年10个月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哈。啊，其实咧开庭的时候呢，连续审理两天啦。啊，昨上午咧检察官嘛问讲这老的食毒啦，哦，啊你食毒啊你唔是咧戒吗？哦，啊为什么个食？哈，伊讲啊，这个家己是咧工地啊咧白顶啊白梯啊。哦啊啊！变外边啊，但是长期间的外面那里拍啦，哦，需要相当的体力，哦，所以用靠呢，安非他命啊来维持体力。当然，这食毒的拢会攻击啦。你为着要维持体力啊，食安非他命，哦，所以检察官讲你即马咧解冻呢，这段期间咧做治疗呢，为什么你一犯再犯呐、啊？你敢唔知影食毒安尼开车啊会出代志吗？你唔知影吗？啊、哦！结果伊安怎回答呢？用哎呀，摸到毒品吼、哦，真正无遐好讲。哦，

是不是哈？所以当然啊，这也是审判长嘛讲啊，哦，伊讲啊，你安尼先，伊食毒几年啊？伊讲啊，我十七八的时候呢，心情歹，甲朋友大家啊斗阵嘛，跋烂嘛，念着，念着，哈、哦，念着呢，迄阵啊呢，十七八岁，心情歹，念着安尼先讲，好、哦，所以。听伊咧讲啊，真无奈啦吼！我嘛是想要改，无安来去做治疗呢，但是就是歹改改袂掉吼啊！因为安尼先，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呢，摊到外跨讲哈，刑事警察局咧办一个诈欺案件，你咱混人家抓到的，这是什么诈欺啊？哈、啊！但是真意外，发觉就讲这个什么咧出来，吼、哦！你加工制作呢电子烟。啊，大家知影，即嘛电子烟就是依托米子嘛，哦，丧尸烟弹呐，这些毒品呐、啊，啊，能照这条线过六，来到同俩人，啊，原来后壁面呢是天道的同心会，一个姓柯的，一个姓吴的，这顶手就对了，哦，所以这两个人就供应，供应原料，或者姓甚的，哦，所以后来呢，哦，跟他查出来。会当做超五万粒这电子烟的烟弹，乌市的介绍，那以即马来讲哈，差不多一亿依托米子，啊不止，搁查到呢凯他命，啊甚至搁有迄种啊土制的爆裂物，土制爆裂物迄些爆炸，这应该讲是乌多的啦，乌多的在做，啊在卖安尼是哈，所以呢其实呢，咱台湾。包括呢，咱常咧讲诈欺，诈欺即摆掠起来，你看七八成以上拢是这黑道咧做，敢毋是？啊，即摆包括毒品，啊，台湾即摆上大的问题，就诈欺甲毒品嘛。啊，所以针对这黑道的，啊，你嘛有相当的一个扫黑处理呢，其实另外毒品啊、诈欺啊，就没完没了嘛。啊，就是安尼是嘛。咁是哈，好啦，所以这就看吼顶面的安怎来执行啦哈。你讲无咧抓，无咧扫，嘛是拢有啊，哈啊感觉上就是安怎变都变袂清啦哈。过来咱来讲呢是真侪客停车，因为客停车呢有的都是爱靠行嘛，啊我挖你家，哦，安尼新的客停车行，就个只问蒋先生呢啊收钱。啊，叫做挂牌费用、挂牌费哈、啊，而且呢，无上呢，啊，甚至讲诶35万，所以交通部长呢，公布了修正这方面的一个管理，禁止你客停车车行呢，讲收这种啊，人挖你这边的牌照费、靠行牌照费，你若违反者，相关要甲你罚9万块，甚至废止你车行的执照哦。啊，新制度当时开始，明仔载就开始。其实这不是什么，哈、哦，这个应该相当的时间了吧？啊，所以公路局呢，针对这方面修法嘛。目前全台湾客运车的车牌量大约发出去的，啊，10万张，啊，已经挂牌93000张。哦，啊，空车呢，就讲空车业。就差不多还有6000张咯、哦，所以车行就跟你说，哇，这要挂这挂牌困难啦、啊，啊，所以需要安尼，啊，所以安尼，哇，但是讲收这个费用，真正有点太离谱了啦，敢是安尼先哈。另外有讲到呢，台中的新闻哈、啊，这敬老爱心卡，65岁以上啊嘛，啊，有一个敬老卡，啊，敬老卡呢，讲无好用呢。一年用啊，超过1000点的，干那5%尔。我送你用，你个不爱用，哦，讲无好用啊，你是吼。所以这看是变哪可以好用咯，咁是啊。好啦，台北市的这是台中市敬老爱心卡，有53万人申请哦。啊，每只每个月会当使用1000点嘛，这大家拢知影哈。好啦，所以呢，即嘛议员的关心嘛，为什么呢？应该无必用呢？哦，这敬老卡规年会当使用的点数，

那安尼拢总加起来是12,000点的呢？但是去年的审计的报告，哦，规年使用达到1,000点以上的，干那5%。我给你12,000点用，你一年用咧无个1,000点。哦，安尼安尼是，哦，甚至规年使用无用个100点的，甚至来到38%。啊，不是讲，包括讲，咱也去啊，即个敢那讲，看医生啦，会当减免50块部分的负担啦，啊，健保金数来，什么安那呢？哦，不是拢有这福利安尼是吗？啊，但是就算讲啊，挂号这边会当减免呢，啊，健保金数嘛，敢那占全台中市啊，有咧用到就丢啦，嘛超10%尔尔。啊，你讲运动啦，国民健康运动中心。有19区无啊？啊，所以干那呢有真多真多钱会当合理运用哈、啊，但是讲不好用哦、啊，甚至坐客人车会当啊，坐客人车哦，会当靠偌济啊？哦、啊，讲有客人车会甲你问，你是不是要不要用爱心卡？啊，要用爱心卡、敬老卡的，啊，我甲恁载。哦、啊，啊，这可能要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的是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等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翻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高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高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苹果精嘞，一包一包，哦，一包一包，一支阿来对呢，有六十三包，阿支阿是两千块，哦，啊，但是爸爸节呢无讲哦，爸爸节咱就大做，哦，当然本来两千块也赶快有哈，啊，咱就大做。大组的呢是四千块，哦，内底有六十三包，各六十三包，各加三十包，安尼是拢总四千块哈，所以真侪拢是单单的八八节呢，啊都加买一挂哈，啊那是需要啊，几年份呢？啊，到底我要买几组呢？啊，买七组，啊，买七组，当然有的阿公阿妈拢在吃，啊，你就看呢，诶，阿公阿妈是咪？啊，需要偌济做安尼先哈。昨呢，咱大成功啊，一位太太，哎，就阿姨啦哈。伊就是两啊，我吼要买几年诶，啊，阿你呢卖一边拢甲我送来，啊，所以咱就请呢，咱成功诶药房呢，甲伊联络，啊，阿龙呢，甲发落好，啊，每一个月哈，安尼照迄个你啦，啊，甲你送去，甲你送去，甲你送去，你毋免厝内有一个所在。啊，来看几年份的啊，零一一一注文的是啊，林高精、雪利旺、三洲瓦骨啊，拢装备安心哈。啊，瓦骨大组嘛，给你处理好啊。哦，今日啊，拢会跟你联络，会跟你啊，看你安怎啊，需要啊，配合你啊，配合你的厝内哦，每个月当时上来安心，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咱台湾的股票的一挂买卖投资哈。阿亮啊，大刚的接电话，大刚的电话当中呢，都有听众会问到讲啊，买什么股票，而且你料想未到哈，卡电话来问到这个话题哈，拢是阿妈。拢是阿妈啊，哦，所以可见阿妈对投资嘛非常有兴趣啊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哦。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啊，因为台积电呢，昨召开董事会，国确定呢要甲日本的索尼啊，踮咧日本的熊本呢合资啊新的公司啊，要来做下一代吼，下四代影像感测器等等啊呢，吼、哦，这咧2029年啊就会来量产。因为台积电啊，生意真好，这大家也知影哈。带动了整个哦，咱台湾的这个产业链。台积电有一个观念啦，哈、哦，就是讲啊，我生产的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款的零件，什么款的配合，好、哦，拢是台湾啊，咱整个啊，台湾的供应链为第一优先的考虑安尼是哈、哦。所以真正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啊。啊，因为这嘛 AI 呢，加尼亚呢，你不分。啊，生意真好，订单真多嘛，哈，真多厂商呢，哦，生意拢赚家呢是哈，啊，真一段时间呢，哦，安尼股市压个阿衰，哦，落一个真强啊，啊，落一个真强，好、哦，落一个真强的原因呢，是不是讲哇，这个产业怎啊倒安尼，这产业怎啊无去安尼，哦，顶顶真多团衰了哈，当然真重要啊，韩国的因素也真大，迄韩国人啊，真正呢，跟你。啊、哦，要用欧印的，哦，家你咧用饼安尼是哈、哦，这股市是投资啦哈、哦，你要用安尼来博来饼呢啊，所以造成啊嘿嘿嘿啊，啊，我想袂开韩国人啊，啊，代志啊，不真大条哈、哦，但是迄代志总是一个，敢那讲，一个是事件嘛，哦，这产业游玩生意才好嘛，这订单游玩今年才多嘛，啊、哦，所以股市呢会阁转来嘛。啊、但是有一点呢，大家唔通忘记吼，无永远一直安尼一直起嘅高企，嘛无永远呢，扯个黑黑黑嘅高企。或、哦、者当中嘅成就呢，啊，人讲成就无在乎啦，哈、哦，真正嘛是爱用点心。啊，但是呢，你讲阿公阿妈，我嘛想讲，哎呀，看人安尼咧谈，哎呀，我拢谈无到，好心咧，这个要呢，嘛这着急，这着急安尼先，哈、啊，惊讲你跌袂着顶，哈、啊，啊，所以呢。加减这种电话就会卡电话来嘛哈，啊实际上阿亮阿呢每工呢下晡接电话，迄是咧互人问身体，唔是咧互你问股票诶，好、哦，所以那么借这个机会哈，啊这股市呢你也是啊，一旦讲请教一寡专家吧，哈、啊、阿亮阿唔是专家，哈、啊，但是我接个电话来对，我觉得讲真侪卡电话来问诶，拢是阿妈，拢是阿妈，真诶，哦啊所以阿妈呢阿妈要来做投资。啊，其实我是无反对啊。安怎讲呢？你就是买这种保守的，一摊卖一摊。好、哦，我保你安尼，啊你安尼，好、哦、你卖讲我要安尼赚偌济，但是有一个好处，好、哦、你做一种啊正统的保守的投资，赚淡薄啊。啊，我的想法啦，敢那有当个厝内人咧开讲，我讲呢，唔通给因的钱去用诈骗骗去啊，对不对？这种合法的保守的一摊呢？安尼总比阿妈的钱叫诈骗的便宜高吧？出来两天听，讲有道理哦哈。所以呢，其实有真多是固定的投资，就今日呢写真大片啊。啊，就是讲呢，咱台湾证券交易所昨公布的，咱呢七月份一定期咧做投资的。啊，哎，我一个月就是偌济钱投资，偌济钱投资，偌济投资哈。上届做是买什么？安尼定期投资呢？啊，买台积电，台积电，他都咱讲的嘛，护国神山，台积电会当保台湾啊，你阁惊会倒吗？唔免惊嘛，哦，啊，我无，我、哦、一张遐侪钱，几啊百万，哎、欸，我无法度，哎、欸，买零股嘛，你著固定偌侪钱就好嘛，好、哦，还是买0050，好、哦，0050就跟着咱台北股市啊，伊本身的起落安尼是哈，所以也是真稳当当的，长期间落来呢，拢是赚钱安尼是好，啊，确实嘛是安尼。好、哦，所以公布呢，哦，就是买台积电呢，还是买0050的啊、哦？这呢，哦，人数上盖最，好、哦，阿、啊、嘛是啊，大家最爱啊，户数呢，安尼定期的投资的，哦，不断的增加，啊，不断增加，啊，这都是好代志嘛，哈、哦。我啦，财政部长也表示啊，哈、哦，咱前七个月税收啊，大家拢要买股票嘛，啊，出出入入，为啷个当冲的呢？哦，一天后买后买安尼先吼，所以呢，当然税金嘛，收入袂歹，但是呢，你若以正月甲七月，哇，收真侪钱安尼哈，但是你若单单以七月来讲，七月较旧啊嘛，好、哦，所以单单七月来讲呢，咱的净交税
是651亿，啊，袂当讲哦又创新高啊，好、啊，但是呢，跟以前的七月比起来，啊，还是很漂亮啊，那是哈、啊。好啦，这个净高税呢，那七月前七个月，咱这税金都收偌济呢？3987亿，哎呀，好厉害，是不是？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啊，嘛是跟钱有关系哈、啊，中医生，一个国家的中医生。编出来了，爱理欢一家，爱信嘛，爱信哈啊！结果呢，去年的中医生呢，也跟今妈妈阿未心完呢啊！所以呢，这有一寡呢，政治的因素也有啦哈，有一寡呢编列哦。理欢一当然爱给你监督啊，因为这嘛是正确的哈、啊。只是讲呢，那是确实讲啊，伊这呢有一寡政治的因素呢，安尼是呢一直卡掉的，这嘛不是办法。哦、所以李焕英呢，伊对韩国瑜长召开了调查协商嘛，啊，佮包括今年度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哦，哦，啊，结果呢，就是哦，你看，伊长呐，哦，这个网络顶面，网络顶面呢，有将整个咧协商的迄个录影带，啊、哦，拢有监视器录影嘛，哦，规段呢。大家在网络买你买单先看一下呢，是哈啊，唔捌看咧韩国瑜呢，咱这个院长哦，遐尼啊手机，遐尼啊手机哈，手机干呢好，淡薄啊咧动刀的感觉哈啊，就是讲诶，国民党诶总召是傅昆萁嘛哈，傅昆萁呢，你不爱来开会啊，后来才知讲诶，不爱来开会真侪遍啦哈，当然啦、啊，这个无用啊，一定会好啊，你不爱来开会，安尼边啊协商。哦，阿伯你就交代下面呢，好不好？哦，就这个总干事、书记长哈，代表你，好、哦，那么也可以啊。所以就问讲这代表，啊，你有授权和你做决定无啦？哈啊，因为要爱签你的嘛，啊，但是呢，伊讲无呢，书记长无呢，伊嘛无授权和我，啊，无授权和你，啊那安尼，咱两面协商。也上到尾啊，总是有一个共识，有一个结论，大家签你嘛，对不对？啊，伊无授权和你，啊，你坐在要创啊？哦，啊，人咧，民进党、民众党总召啊，是来弄咧遮呢？啊，因就来遮，因是250嘛，250的北汽的艺术啦。哦，你不爱来，啊，你不爱来呢？你阁无授权和来的人，啊，你是踮咧后边吗？垂帘听政吗？啊，所以这呢，当然啦、啊，这故意也干嘛讲？啊，你把我们当猴子耍吗？哦，这话都淡薄重哦，哦，淡薄重哦。啊，所以呢，到尾也协商到最后。啊、最后要签，要签你，也不签你。哦啊，你无得到授权，你嘛唔敢签你啊！啊、哦，所以韩国瑜院长呢，哦，真正就淡薄啊，性地落来啊，啊，性地来，哈、哦，意思讲你不要敬酒不喝合法酒啦。啊，咱即马要宴会，啊，要宴会来处理。啊，那国无一个结论，是要安怎甲咱台湾的老百姓交代？对不对？因为李焕英甲咱讲呢。因为宴会到八月底嘛，啊，到八月底那是一事无成，安尼是要安怎甲台湾人交代呢？啊，你那是安尼是李焕英那个宴会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呢，当然一个院长啦，伊嘛都要将这代志做好了哈。啊，就刚才讲啊，韩国院长讲的，你本身傅昆萁你是总召，啊，你都要将你的工作做好嘛，这是上个基本的。啊！你歪来开会，啊！别人阁袂当做决定，哦！安尼先要创啥？伊讲我予你三个选择，予你三个选择。头一点，你即马来，啊！第二点，无你个授权，予你个书记长，啊！第三点，哦，唔捌看伊啊，这里也讲诶，伊讲无你着你辞职嘛，你无都将你个工课做好，啊！无你辞职，安尼上轻松，哦！卖讲要落着权，哦，结一个派头。哦，啊，这上届上届料想未到是两个拢国民党的呢。哦，所以韩国人呢，骂五分钟呢，性地就夹起来呢是。啊，后来呢，啊，就协商嘛，协商了呢，调查就是将所有提案啊，拢差不多保留嘛。啊，嘛是毛将近超100案的是并案，啊并案，啊并案呢协商最后呢，你要宣读。选择就是讲，我即马大家协商结论是安怎哦？哦，啊，十四，就这礼拜五，
啊，过来处理中医生安尼是哈，卡叔公，那处理不错，安尼十七就后礼拜一的哈，过呢加开院会处理，啊，要求呢要求的签字，好、啊，这个强势的签字嘛哈，啊签字起码，哎、欸、哦，本身呢，这个国民党的书记长个林佩祥了哈，就这么丢毒啊，啊，伊无得到授权嘛，我这授权没有签字。哦，啊，结果呢？哦，就点啊丢毒，韩国瑜点啊单操，咩啊？哦，咩啊？真正起俩讲，卖股怕亏，我开会开个讲话嘴大，真你辛苦，为着什么？哦，你国民党不爱签你好，你不爱签你家己负责，效果你家己负责，哦，看你要安怎甲老百姓交代。啊，阮和你干那搞三啊点啊人，甚至讲你欢迎去有许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这股相当，中华民国立法院去有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安尼是，啊好，啊啊这傅昆萁敢无出来讲话，啊伊讲哎呀我就是啊无爱看讲咧院长吼、哦、开会的时候呢，去有这个民进党安尼是咧糟蹋啊咧安怎安尼是哦，意思讲伊就是用这种方式冷性方式表示抗议安尼是啦哈，好啦。这后生呢，绝对还有政治风波，哦，咱就拭目以待哈。

不然来补充一下咱顶一段讲到的哈，就是讲啊，这中国人坐到橡皮艇，就当直接来到来啊，咱这巴黎家，然后佫走来呢桃园呢啊，佚佗几工啊，啊，当然不要单纯呐，哈，咁么钓鱼呢，结果呢迷航来咱家，当然不是安尼先哈，所以这代志呢是有人啊，有人发现，哦，然后通报。哦，所以这个爆料的这个人呢，车站的暗时啊，可能真侪人啊，在网络顶面的嘴顶面冇看到了哈，啊，顶面一路下掉，啊，就是讲伊经过发现呐、啊，包括报案的过程啊，当然这就不更啊嘛，不更啊哈，啊，这个爆料者是安尼讲哈，伊讲伊阵啊哈，阿公嘛甲因讲。啊、哦，甲海巡单位讲嘛，哈，但是后来海巡单位呢，嘛一直改联络啦，有卡电话改联络啦，哦，还是传讯呢来关心这代志啦，但是伊再三啊，甲、哦、交代这代志吼，即马咧调查，你是袂当讲哦，哦，因为你若讲呢，影响到阮办案哦，哦，啊，你即马有翕咧吼，迄、哦、相片嘛袂当哦抛出去哦，安尼先。哦，啊，这是讲，因为你办案啊，要保护办案呢，或者是要暗藏着你家己啊，过了无周全的破口，是不是啊？哦、所以呢，爆料者呢，啊，是安尼讲，伊讲啊，对方呢是七月二十左右，哦，礼拜咱家，哦，啊，所以呢，比如讲呢，巴黎海滩啊，讲要点只钓鱼嘛，哦，啊，头一天呢，啊，好像没什么异状。啊、第二天的中岛发现讲啊，海岸边就是有一只橡皮艇，啊，因为讲是钓客哈、啊。第三天呢，较挖看，发觉就讲，哎呦，顶面呢有中国字，啊，这油桶，啊，顶面呢啊，佮有这个卫生纸，啊，外包装嘛是中国字，哦、啊，啊，佮有顶面佮有百事可乐的空罐啊，哦、啊，哎，中国字，哦、啊，所以呢，这真奇怪。哦，还有钓竿，还有三年的救生衣。哦，伊讲地角都即奇怪，啊，啊报案嘛，啊报案了，伊讲，阮压力事啊，压力嘛真大。哦，对方呢，敢那一直讲咧调查啦，你袂当讲啦，吼、哦、相片唔当外流啦，吼、哦，即惊社会大众知影。哦，所以爆料者是咧讲，伊讲橡皮艇呢，后来咧海巡你就拖走啊嘛，现场呢你冇清理啊做漂啊嘛。哦，啊你若讲偷盗犯。甲背后的人蛇集团嘛，早就知影讲代志变啊嘛。好、哦、啊，所以你海巡单位，你爱看你安怎唔通够这种啊死角防线死角嘛。你敢那规个精神呢？你提醒我，袂当讲哦，啊，我咧调查哦，哦，啊，无你甚至是不是讲连料代志？好、哦、啊，所以呢，爆料者进一步表示，用发生代志的这个巴黎海滩呢，伊那个台北港。啊，包括跟咱总统府呢，啊，这个重点差不多是22公里啦。哦、啊，所以一旦啊台北港被突破，啊，可能后续哦会安怎呢？是哈，淡水河这边呢，实际上嘛是咱呢非常的注意，一过去就知影吼，因为这个点呢一旦入来了，你管发生什么代志嘛？啊，过去都为这来嘛，113年。中国的这只快艇，礼拜为淡水河来，是不是啊？所以咱本身呢，咱有讲针对台北港，还是巴黎沙滩，还是淡水河靠接，这是咱台湾非常关键的咱防卫的铁三角。哦，甚至加咱要用什么红外线热显像仪、AI 科技的监测。哦、无人机、啊、包括安装点在布底来保护咱总统府这边嘛。好、哦，但是起码安尼先，哦，安尼来呢，当去啊，桃园铁佗啦，浙江，这真正好，但不啊，罗斯呢，又个说不完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嘿，我拜托你问一下哈。
0: 哦，请讲来。
5: 嘿，谢谢你讲哦。
0: 嗨。
5: 啊，那卡叔讲，一早时啊哈。
0: 嗨。
5: 啊。哈。
0: 嗨。
5: 阿哥，阿哥，嘿，三只。
0: 是。
5: 阿哥，嘿嘿，有高精。
0: 是。
5: 阿哥。安下，
0: 我 good，
5: 对对对，
0: 嘿，
5: 安尼做一届，
0: 那是空白的食吼，
5: 哎，
0: 三椒我 good 零果精呢，拢总无问题，
5: 点到是，
0: 点到是雪利旺哈，卡叔讲哈，咱的胃那是有溃疡呐哈，有胃炎呐哈，有胃的问题，雪利旺呐，康心来啉嘛。开三心，敢那讲啊，腹肚粥粥，还是讲开嘴大哦。
5: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胃那是 OK， 安尼康心像他多啊讲，安尼食拢无要紧。
5: 即嘛就是安尼我讲啦、
0: 哦，
5: 就是拢这水的这吼、
0: 哦。雪利旺，系。
5: 顶啊有食啦，啊是头毛直直落啦
0: 吼。哦，是。
5: 啊，多少嘞？搁安怎嘞？
0: 嘿。
5: 暗时啊，那你讲讲困袂去。
0: 哦。
5: 啊我啊我今仔就搁甲叫一组大组的来啊！
0: 是是，雪利旺来啉，安尼有对症啊，真好呢。
5: 无啦，啊我这就是透早吼。
0: 系。
5: 透早那边卡斯那边去运动，我就拢甲啉啉落。哎
0: 呀。
5: 啊，我今嘛就是讲，啊煮起安尼就应该配配落，安尼干袂使啦。
0: 可以啊，无问题。
5: 无要紧哈。
0: 哎。
5: 啊，那遐是食真久啊，哈。
0: 哦，是。
5: 今嘛不打啦呢，哈。
0: 哎。
5: 阿伯人
0: 讲，啊，八十八岁啊，吼。
5: 讲，啊，你迄脚骨，我脚骨有开刀啦。
0: 是。
5: 我换脚踏舞吼。
0: 哦，是。
5: 超到一年外呢。
0: 是。
5: 啊，行啊，大家就讲，啊，你先啊呢，你先啊行，你哪会行？
0: 吼。是。
5: 哎，啊，我也不爱讲，啊，我都无偌久，我都甲食迄两项啊。
0: 三椒甲瓦骨啦。
5: 系啦，系啦。
0: 嘿嘿。
5: 啊，就听，啊，就。啊，就去买啊！
0: 是，
5: 好啦，安尼谢谢。
0: 哦，好，谢谢哦。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叔问你哦。
0: 好。
6: 啊，我那，咱伫个做外包哈，拄啊这个大家当家人啊哈。
0: 是。
6: 啊，我那真敢去夹，你敢去夹无？
0: 你身体安怎？
6: 唔是，我甲你讲，我已经有买过去啊。
0: 好好好。
6: 所以我。你要倒了唔吼？啊，喜欢他爸爸吼。
0: 嘿。
6: 啊，我已经等于在咧买一个大组的啊哈。
0: 大组的什么
6: 系？食苹果精。
0: 啊，苹果精嘿。
6: 啊，你要无食？啊，搁食一个可能那胃酸的啊。
0: 哦 ，no no， 勇气抵少山。
6: 诶，关心我开
0: 啊！对，嘿，系。
6: 嗯，我讲吼。
0: 啊好。
6: 我食了吼，是靠差足多，一摊开去，啊，生活头无白白，但是也较袂清醒。迄片啊食倒，片啊倒了，那有效药？ 有啊，我材料那有差，来新国间哦，啊，刚才较新鲜，刚才新鲜哦，啊，食了嘛较消息啊了。我咧食咧食超二十斤，有啊，我甲伊叫大组的啊。
0: 哦，对，林国金大组的对。
6: 你即卖可能就是迄，唔是大林国金啦哈。
0: 林国金，嘿。
6: 大组四千五
0: 哈。对，
6: 嘿。啊，即卖迄，迄个。
0: 1500块。
6: 1500块，安尼我那配合两罐有够，配合林国金我那有够呀。
0: 诺，你还叫两罐呐？
6: 叫两罐咯。
0: 好咯，安尼3000块啦，哈。
6: 七千块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健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吃了的呀。
8: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结合的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1: 香菇精，我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太浓味啊。
1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0: 讲的偷油过来啊！修理电风，修理电煮锅，恁家有派去的脚踏车、摩托车无？摕来卖哦！
1: 这声音陪伴咱大家对细汉。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美国总统川普啊，川普呢接到呢情报啊，人要个暗杀啊，这暗杀有可能啊，那不可能啊啊，结果呢，伊就来一招呢瞒天过海，要坐一架飞行机，但是这上呢坐八架啊，啊这个。这手法呢，真正跟那搬电影同款哈。咱从这过程啊，讲给大家听的是哈。川普总统呢，伊朗这边呢，啊，伊朗这边呢，啊，当然啦，啊，要个安全的是哈，安全的考虑，安全的考虑啊。啊，伊坐是空军一号，总统坐就是空军一号嘛哈。伊就坐这个有旧的空军一号，冇新的空军一号啊。所以伊坐这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啊。啊，这个北约安卡拉的峰会去开会嘛，好，安卡拉峰会哈。但是呢，《纽约时报》呢，诶，给写出来，伊讲啊，这旧的空军一号啊，这架飞行机，只是安怎，互恁看的啦，障眼法。其实呢，川普总统无咧这架飞行机顶面，啊，拢有媒体翕，啊，翕伊坐这架飞行机啊，啊，甚至呢，诶，甲伊的斗阵。啊，出门的这些媒体啦、记者啦，包括伊身躯边的这些幕僚啦，哎，拢啊，拢得去啊嘛，得去啊。但是伊本身呢，会准啊呢，闪出来，秘咧一架这个空厨车，咧飞行机啊，拢有一挂食的，一挂物件嘛，啊咧空厨车，这架空厨车呢，赶紧呢，走去边啊另外一架。另外一架飞行机军机，然后呢，啊，才去英国。好、哦、啊，后来呢，后来当然心不低，贵不敢。我登到呢空军以后，和媒体记者翕到伊啊，哦，为飞行机行落来安心。和大家以为讲，伊一直拢咧飞行机顶面，咧空军一号上面，实际上唔是，唔是哈。好啦，所以川普呢，伊坐这个，这架呢豪华波音747啊。这是卡达上的哦，卡达有上川普这架飞行机哈，这架飞行机改装变作是新的空军一号啊，去啊土耳其，去土耳其，但是伊要回来啊，要回来时又讲嘛，啊，要对伊朗呢，要啊，扩大空袭，啊，要安怎安怎是哈，所以让对方冒风险啦，要个川普总统安怎的心。哦啊、所以呢，尾啊，伊登到美国呢，就媒体啊报道了这哈、個，用、啊、川普呢要登来时，哦，伊说这是旧的迄只空军一号，为什么呢？因为新的迄只呢，针对安全方面的设备啊，也无够周全，哦，所以安全的考虑，才想讲啊，卖坐新的，坐旧的这只，哦，嘿，媒体拢有哦，哦，咱家。台湾的电视嘛，拢有报道 哦，就是伊坐旧的这只，因为新的迄只吼，一个安全的设备也无够周全啦。啊，即嘛是《华盛顿邮报》哦，得到相关的人讲了这代志，啊，才写出来。伊讲啊，咧川普总统要离开土耳其进境，川普咧镜头头前，咱就摄到伊啊，行为空军一号，但是在咧几分钟后。伊就甲身躯边一寡嘢木料，吼、哦，藏入去一只呢，送物件入去飞行机嘅空厨车，哦，咱坐飞行机嘛，同款啦，拢有迄种，拢有迄种车辆载着便当来到飞行机嘅，八度，哦，然后就是载运嘅所在啦，哦，然后即个物件例外嘛，川普总统甲几啊身躯边嘅人就买一只车，啊，然后呢，准啊坐即台车出来。啊，去个边啊，另外一只较细只空军的运输机，属于 C-32A 种运输机，啊，袂当发现呐。哦，啊，这餐车，哦，这空厨车，伊就是利用迄个液压系统，我呛管来到飞行机边啊嘛。啊，就安尼先做来闪出来，闪出来了，啊，飞行机得行咯。哦，啊，得行，得行，到尾啊。登到呢美国的时候，才去位那边，坐上来呢，这架空军一号，才位顶面行落来，
吓到哦，安尼是吼，何里去吧？啊，原来为着惊讲出代志啦，惊出代志吼，啊，所以就写满的是，啊那呢，你空军里头顶面遐个人呢？啊，遐个人嘛不知情啊。啊，那真正出代志，遐个人真正就咧，迄架空军一号顶面啦。嗯，啊，遐个人不知情，有可能会被安怎呢？哎，啊，总统该要紧啊。哦，迄个障眼法，你是啊？好啦，这是媒体写的啦，哈，是不是真正呢？是，有可能是安尼先啦，哈。好啦，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即马 AI， 哦，全世界即马做上大的回答，啊，咱台湾囡仔呢，哦，迄头家呢，哦，真厉害哈、哦。回答即马就是讲，伊要将这个 AI 的晶片，的晶片哈、哦，要来转变变作是华尔街上新的资产。诶，一种哦，所以执行长呢，黄仁勋也请赔偿迄个啦哈。黄仁勋呢，伊表示讲呢，伊甲这个美国六大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要来推出一个啊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嘿，要来计划什么发展什么嘿哈，你来借钱嘛。啊，我钱借你，好你去发挥嘛。啊，要来做这个融资平台，诶，规模呢？是。

甲多几间诶拢大间诶啦，好、哦、阿波罗，好、哦、黑石、贝莱德，好、哦、即系珠山公司高盛、KKR， 哦，即世界拢大间诶啊，诶、欸、来签一个合作备忘录，啊，要替辉达客户成立一个融资平台，你嘛要发挥嘛，对不对？阿、啊、要发挥呢，欠资金。来，好，好，你融资安尼先哈。所以呢 ，CNBC 也报道的是讲，辉达呢，即个安尼做，哦，就是讲为即个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哦，先进的 AI 实验室，啊，是讲即个企业来调度超过5000亿美金第三方的资金，何你安怎？何你扩大？何你扩建你的资料中心？啊，是来拆杠？哦，这硬体，哦，这硬体像做的呢，辉达做的呀，所以他搞好不？哦，你要发挥，无紧啊，我借你钱啊，啊，你要发挥，一定要买我的产品啊，哦，啊，所以相对的，啊，我嘛赚到钱啊，啊，但是你若无钱去发挥，我嘛无得赚到你后续这钱啊。啊、哦，所以这家真厉害哈、哦！啊，辉达昨刚宣布这合作呢，啊，哎呀，哎呀，真好的啊，利率。啊，意思讲呢，未讲哦，要甲你啊，这利息扣真重，什么不会不会啊？诶，伊啊，好你啊，感觉未歹，而且利率啊，或者辉达客户来创造规模更加大啊，而且资金，而且资金池，就好你更加多资金啊，落去发挥安尼先啦哈，诶、啊，非常的厉害哈。啊，过来讲到的是中国啊，中国的新闻，中国呢发射火箭长征七号。哦，发射哦，发射进程哦，中国的媒体嘛，宣传嘛，一定的嘛。哦，咱中国安怎强啦？吼、哦，要安怎那个？那是差不多因这交东西安尼先哈。所以中国长征七号啊，这火箭啊，载温要来进行的是中星四 B 卫星，火箭载的卫星啊，去到空中来报警嘛，啊是安尼哈。我来这发射呢。车炸暗时，我爆炸失败。哦，啊，火箭呢点火升空，哦，飞机安尼，哦，一直去，一直去，哦，大家踮咧安尼话个真大声吼，敢那讲欢喜安尼时吼，85秒钟尔，砰一下，啊，有边个囡仔讲啊是过年到了吗？啊，在放烟火，当然不是。啊，中国的官方呢去暗证实，这边呢。任务失败，啊，原因都来查啦，为什么哦？为什么失败啊？都唔对啦，好等等啊，是吼。啊，结果呢，本来咱上个嘛要发射一个是民营的火箭朱雀三号遥二，嘛因为啊头前这个代志，后边迄个发射讲暂停。啊，当然，这火箭呢，那是马斯克这边美国的上好嘢，马斯克呢，伊也真关注着中国咧这方面的发展啦。啊，所以伊的回应是安尼爆炸嘛，啊爆炸呢，马斯克的回应是安尼，用啊做火箭哦，真的很难呐、啊。好、啊，咧前一段时间，马斯克这边呢，这个类似的情况嘛是爆炸。哦，伊讲这个真的很难啊，那是啦哈。不过这个外太空的竞争啊，起码是大家啊，拢非常认真去拼。什么人占着太空，什么人就是未来的霸主嘛，是不是呢？哈、哦，啊，这马斯克真厉害哈、哦，不是美国厉害哦，是马斯克厉害哦。美国政府呢，过来把马斯克借用武器呢。哦，当初是卫星呢，咧通信各方面拢有真大的发挥嘛。后来呢，才发觉就讲，哇，这卫星的空中呢，真正是好厉害。尤其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初期开始，哦，乌克兰呢要用刺针飞弹呐、啊，或什么去拍直升机啦、啊，拍什么啦、啊。后来呢，用的无人机，可配合到呢，马斯克的星链，我的空中。和你锁定对方的目标，然后呢，远远啊，飞弹拍过去，也是无人机飞过去，炸弹给砍落，哦，准，啊，拍到呢，俄罗斯呢哀哀叫，哦啊，所以这个星链呢，

是非常非常之厉害，但是那不是美国的哦，那是马斯克的哦。啊，不然马斯克说，啊，你都给他借用，啊，要给美国的国防部收钱，呵呵，我的啊，哦，啊，你美国，你国防部给他借用，你要拿钱来啊，啊，所以这个未来，啊，空中呢，绝对是一个全世界抢夺的一个，大空间，啊。

0: 啊，咱补充一条新闻哈，昨咱讲啊，哥伦比亚大地震，啊，两个初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迄阵啊报的是地震，然后死亡的人数20个。咩啊呢？我阁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死亡的人数变100几个啊！啊，一日间呢，今日透早，啊，上新的消息，死亡的人数即马上少超过220几个安尼是，啊，未错。啊，为啥啊？受伤的人数呢？即马所了解1500人以上。啊，这个地区呢，嘛是啊，哎，当讲是加比啊，生产真重要地区，差不多占着全世界1/4的量哦。哦，所以这对这个国家来讲呢，是真大真大的一个伤害啊。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868。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利铁三角，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天不干，我输了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有讲会转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
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 啊，咧食法方面吼，咱林果精甲雪利旺呢？到店家真好，哦，香波气血，哦，那三椒甲瓦骨呢？到店家真好，哦，这坚固筋骨，哦，啊，当然瓦骨呢是重阳叫大灾，但即马有一寡药房又有大灾啦，啊，你甲问一下，啊，你来问一下，啊，有你就紧甲提嘛，是不是？哈，像昨啊，你阿问到，迄公园遐呢，就啊有啊。好，所以啊，是讲中华红星遐也个有啊，哈，赶紧那个注文，赶紧个提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啦，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咱要提醒大家哈啊，因为阮家呢较晚呢，遐头前啊有一间啊大病啊，所以定定啊救护车呢靠咧等。就表示呢，身体出问题，人去注意，好天气较变化，要注意身体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捧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给他8月12号，哎、欸，今天换哪边要城镇任性演习呢？来来看一下哈，嗯，长起这个离岛嘛哈，嗯，啊，给那个应该都是北部地区的吧？哎、欸，
1: 对啊，给那个北部，给那个8月12号嘛，8月12号今天是那个。我看看8月12号是哦东部呢，今天是东部地区、
0: 啊、对对，张喜张离岛、嗯、
1: 昨天是离岛，
0: 给那12号嘛，12号是新北，
1: 8月12号
0: 新北跟宜兰啊、哦、新北跟宜兰、哦、的兵推，哦，这是兵推东部啦，嗯、东部。
1: 哎、欸，那为什么？为什么？咱今嘛讲的是城镇韧性演习、
0: 欸欸，那就是
1: 因为一本哈、嗯，它同时还有另外有一些兵推哈、嗯，其实是所以咱咧讲的东西城镇韧性演习、嗯。那今天8月12号的话。嗯8月12号，
0: 那应该是在东部，是不是？
1: 东部，东部，花莲跟花莲县跟台东县，哈、嗯，嗯嗯嗯，今天礼拜三，哦，给他拜三嘛，哈、
0: 嗯，没有错，
1: 啊，下午1点半到2点，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那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哈是米拉仔、
0: 嗯，北北基桃竹，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啊、这个哈，
0: 对对，
1: 是明天，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
0: 嗯嗯嗯，
1: 好，
0: 对，城镇韧性演习啊，大家我干嘛哦，真的好。
1: 对啊对啊，嗯，
0: 要忍耐一下啦，
1: 啊、对对对，
0: 半小时而已啦哈、
1: 哦。半小时，我看有的人听，哎呀，什么什么啊，那个找麻烦嘛，找人家嘛，哎呦，
0: 没有啦，那媒体需要画面啊，哎、所以才，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安安静静的，哎呀、啊，但是不要跟我刚刚麦克个十五万过不去啦，因为真的，如果那边、嗯、啊哦讲啦，还是人 N 是那个跟他去哦，拍起15万的罚单了、嗯，喜提15万的罚单。罚单哦，不要跟钱过不去啦。嗯嗯嗯嗯。

0: 啊，咱的育儿津贴吼有新的进展咯，好。
1: 嗯，那监护这两天吼正式排版吼的0到18岁吼，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开始0到18岁吼，国家吼每个月要发这个5000块的吼育儿津贴啦，没办。本来咱建辉跟吼0到6岁国家养吼，这0岁到6岁，起码诶，这个处理0到6岁小朋友每个月都有5000块的这个现金的补贴嘛。然后接下来明年度开始，2027年开始吼，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哎，啊，党员们讲啊，那0到6岁本来就有5000块了，那会抵触吗？不会哦，改天就没有供哦。所以你0到6岁哈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原来的5000块哦，再加上未来明年开始的5000块，加起来，
0: 加起来哦，明年开始哦，就是0到18岁哈，每个月5000块。但是哈，每年要开始这0到18岁5000块，它又分为哦，一个是现金，另外一个是未来账户啊，账户哈，未来的账户哈。好嘞，那所以说如果现金从明年开始0到18岁每个月现金是2500嘛，再加上原本0到6岁国家养的每个月5000，所以等于每个月都有7500啊。
1: 开始0到6岁，
0: 哎，0到6岁每个月有7500，
1: 啊，6到18岁每个月有现金2500，啊，抵18岁哈才可以领的那户头有2500的
0: 点。对，等于哈每个月的哈，这个每个月6000块，哎，没，每个月5000块，也先啊。发给你每个月2000块现金，好，每个月当领2000块现金，另外2000块伊会甲你寄伫账户内底，好，用囡仔诶，这个开一个账户啊，到18岁、18岁成年的时阵，那这一笔钱他就可以自己啊，这个家己运用。
1: 对啊，18岁时阵哦，
0: 然后要读大学
1: 啊，大学时阵哦，都有这个生活费，还是讲前几年的所谓的这个学费，哎，这样就不用学贷啦，你去借那个学贷，
0: 对。所以说这是0到18岁的部分，0到18岁，所以等于现在如果是孩子0到6岁每个月可以领的是7500，
1: 现金有7500块，
0: 哎，7500，
1: 啊，2500块的这个户头，这个未来账户还是等到18岁可以领，
0: 对，另外2500块是在未来账户里面，哎呀，到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可以，你要自己整瓶出来要怎么用，要读书买什么拢无要紧都可以安尼，所以哦这样子吼，哎，扑过来再去讲，竟然咧问阮同事讲，啊，你个囡仔几岁啊？伊讲我个囡仔18岁啊，拢无当呢。伊讲啊，你有考虑过生一个？你嘛讲问个足古锥个，你有能过生一个？你嘛看人生会出来无？
1: 那个、哦、我有在打球，我平常就是打羽毛球，每个周末在打羽毛球啊，打羽毛球里面有这个吼小朋友啊，有一个弟弟啊，人家真聪明的，因为我刚来讲这个消息，他今年升国中嘛，明年开始他也是可以领吼。伊就讲吼，我4000块吼，我这5000块来对，我4000块要开，我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2500、2500是分开的，我以为是一次5000块，我就跟他这样讲，一次可能会有5000块现金。他说我4000块吼要拿来花。1000块要去买0050，我讲这个去买，哎。国刚上国中的小朋友就这么投资管理工，不对，帅哥，你要哈每个月哈花1000块啊，4000块来买0050这样子，哎，他说对哈，这样子的钱比较多啊，可是啊，我想买的东西很多嘞啊，小孩子真的都是还蛮天真的啊。不过我的因为这哈，我干嘛就是爸爸妈妈一间哈，来开始替囡仔来做哈这个所谓的啊投资的规划嘛，因为多这笔钱，当然你要家里有需要现金就花掉嘛啊，如果没有的话。反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哈，帮他做一个长期的复利滚存的投资，买大盘呐、啊，买 VT 啦、啊、VOO 啦，哈，0050也都可以啦，哈。
0: 没错，所以善加利用哦，政府这啊，所以讲哦，好来定义讲0到6岁就是每个月可以7500现金。现金，然后呢，另外呢，到另外2500就是就一直帮你存在未来账户啊，呢，到18岁的时候，
1: 好，我讲别人讲，哇，那这样2500未来才18岁才可领，那不是每个月5000吗？那时候如果想要投资一个月，如果只有2500也不够，我说你也让帮你包2500嘛，你得包5000嘛，一个月哦，伊干那高价呢啊，一个囡仔一个月加2500，加政府2500加。 概5000块。
0: 以后
1: 我拢帮伊算好啊。
0: 以后你囡仔读大学要读啊啦，什么什么留学拢较轻松啊。
1: 伊讲因囡仔吼，这里够当年高年哦，明年开始可以领九年，然后九年帮他算一算啊、如果是投这个过去还不错的这个绩效的全球啊，是讲美股的大盘的话，哎、他可以哦，九年下来他都有哈60几万到80几万的这个最后的收益这样子，所以。好好的规划啦齁、不要钱拿来就花掉、花掉是最可惜的。
0: 好啊，不过呢齁，我刚刚再了解一下齁，这是可能啦，咱这边有家长的齁，可能会较清楚吧齁。目前咱台湾的小孩子领那个零到六岁齁，零到六岁的部分其实呢，他还有分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呢，领的钱又不一样呢哈。第一胎是每个月5000块，第二胎是每个月有6000块，如果你生到第三胎是每个月有7000块呢，零到六岁的嘿。
1: 所以基本上零到六岁就5000
0: 了、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实在啦齁，如果叫安尼类啊齁，叫家长哪个一样呵呵啊运用的话齁，这样子齁，对养小孩来讲真的是减轻一半啦，那卖过全部啦齁，真的是减轻一半的负担啦齁。

0: 钱齁就看你怎么要花在现在还是花在未来。因为你老公今嘛齁你老金啊你安得起你每一个月都好像你的开支都可以这样子嘎得过来的话，你这个领导这个说政府明年开始的5000块的话，我就可以放在未来。安怎讲呢？就是讲，你那边开大掉哈。如果说从国中啊、国小、国中、高中都念公立的话，原则上啦，我们先不要谈补习、补什么、补什么差异这一块。如果都念公立的话，其实都很省钱。他大掉，一定他上大学嘛。上大学哦，你可能去外面要租房子啦，而且公立念私立的啦，而且讲大学生通常一刚开始会怎样？男生女生，尤其是男生，买一台 Autobuy 啊，哦，3万块、4万块，哦，现啊，今晚 Autobuy 卡贵过了万块，所以上大学之后，反正一刚开始大一的时候要拿一大笔钱出去，所以你这一段时间哦，这段时间哦，你就把这个大学未来3年、4年的钱先准备好哦，你不然一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不用说哦，怎么上大学，以前国高中都没有花那么多钱，上大学要花那么多钱，哎，啊，这笔钱就当他大学的哈生活基金学。费基金，很棒。
1: 所以呢，个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啊，这个当然是真的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哈啊，这个0到18岁每个月5000，这是明年开始哈，明年开始这是确定啊，特别实施啊哈啊，当然有当时啊，如果说福利越来越好的话，哦、啊，我讲讲有的家长干嘛讲哦啊，都规个拢干嘛讲哇，全部拢要放给政府哦，这个哈的当然不可能啊哈，政府的钱伊嘛爱去编列预算啊哈，他要编列这个预算哈，所以也不是说全然养小孩就都不用花钱了啦，不可能嘛，哦哦，还是有的小孩还是这都是讲，父母还也是要多花好、哦、一笔钱啊。看当时养小孩讲实在啦，都看人安怎迄落嘛，对不对？哦，有人要补习，有人免补习吧，有的人的哦，甚至哦一这个养小孩的成本哦，就看你要用怎么这个什么生活的程度哦。
0: 没我觉得啦哈。我们未来会趋向就是因呐哈，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还蛮严重嘛，小孩子的基本的生活的开销、学费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政府就买单啊。你自己要补的，比如说才艺啦，哦，还是讲学东学西啦、夏令营啦、寒冬令营，那个可能家长自己要。那但是政府就可以帮政府每一个小孩哈，在每个月的基本的什么一些保姆费啦、啊基本开销啦、学费把它嘎掉。我干嘛这个是真的是蛮针对少子化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一个做法，但是你不可能讲哇，我寒暑假我要出国，我要去日本啊，要去欧美做夏令营，就是看家长自己的能力啦。
1: 对啦，所以就怕有的家长说哦，那我还是要花很多钱呐、啊。我就讲啊，是看你囡仔安怎饲嘛，你的生活是安怎过的嘛，对不？哦，不是说政府的全部哦，全部都是说啊，我上好是搞啊，
0: 我
1: 补助搞拢免我免开支，
0: 那绝对是不可能啊。但是依现在我们台湾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真的可以让哦，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哈，还有养小爸爸妈妈哈，比较轻松哦。最近况且哦，这个有一个媒体采访哈，台湾真的不简单了，有一个食宝妈、食宝妈、食宝爸处理杂费，打工哈，干那种干那部队的，从一早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他们爸爸妈妈都忙着顾这10个小孩哦，大的带小的啊，小的带更小的啊，但是他们明年开始哈，每个月都就有多这么多钱可以用，他们还蛮开心的。
1: 而且
0: 本来就是有小小孩的话，他现在就有零到六岁，
1: 对啊，0到6岁每个月5000哦，你第二个6000哦，第三个是7000哦，
0: 对啊，
1: 所以你看阿姨生十个，你敢看一个月其实领好几万呢，真的哦，真的好，好来哈。好，来下面一个是行车纠纷呐，哈，造成致命死亡哈。台中市一个68岁姓李的查甫人，甲一个35岁姓叶的查甫发生的行车纠纷，事后呢，这个有迄个影片哦，就是讲因伫迄个马路上发生纠纷的时阵，那个影片后来有释出来哈。啊，我想讲哦，这两个人因这个发生行车纠纷啥呢？我唔知讲到底因是安怎哦。我看那个影片哦，就是反正就是行车纠纷啊，第一时间哦，应该是。 开车伫后边迄个阿伯啊，六十八岁迄个阿伯啊，阿伯也是开轿车，头前迄个三十五岁较少年迄个，伊是开一个厢型车安尼，啊唔知是安怎纠纷唔知吼，然后那个开伫后边开轿车迄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伊竟然车停落来了，转来跳落车了，转来冲去伊头前迄只厢型车的对吼，啊厢型车可能有窗啊门开，迄、那个阿伯啊听，吼，这影片当然看不清楚了，但是我看那个报道是。讲伊摕一支折叠刀，阿伯啊，摕一支折叠刀，然后但是那个影片很清楚的，路边的监视器拍到伊的是一滴个，一滴夹迄个折迄个刀啊，都一滴就是抬迄个厢型车来的迄个三十五岁的较少年迄个个抬啊，哇，这样反正看不出来他做什么，但是那个动作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拿着刀子这样一直挥哈。听说哈，迄个厢型车的驾驶呢被砍了20几刀哈。被砍了20几刀，但是伊个刀可能是安尼个擦擦擦擦吼，听说是折叠刀啦吼。然后呢，差不多连续一分钟，你跟你想看嘛，要看伊安尼啊擦啊，闻到啥个胃塌塌，还是胃个面，还是胃眼棍啊，还是胃先好肩膀唔知，因为他坐在驾驶座被杀的那个比较年轻，是给在你驾驶座车来对哦。哦，啊，迄、那个刚抬迄个阿伯啊，伊本身就是趴伫个窗啊门呀，吼、哦，就差，好、哦、跳下车来，趴在对方的车子的窗户，哦，啊，就这样看，连续砍了一分钟之后，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就走掉，要走回到伊家己的车，然后伊坐离开坐，要去等个伊开伊的车的时阵，拄只好抬迄个生活型车，迄、那个少年呢，转咧冲落来。一下子冲过来，让他整个人吼，一波炸不起，一个转底尖吼，那个影片只拍到这样了吼，因为后面就看不到了吼，镜头就看了一冲了啊，可能冲了了，就直接扑向那个阿伯啊，个都只改台的阿伯啊，可能扑向他，然后呢，可能一直倒地啊，啊然后听伊讲，我那我该尖，我该搏，安尼就丢啊吼，好啊也大概也有就是有揍他，有打他啊，后来呢，哦就被送医了吼，这个两个人拢送。送医哈，啊！迄个少年呢，嘛规身躯20几刀的伤痕吼，嘛去挺足侪针的。啊，迄个阿伯啊，落尾住院哈，他就是可能有受伤的比较严重，住院五天了，过身五天了，死后死了啊。
0: 这些阿伯啊，第一时间哈，他被坐趴躺在地上的时阵，看起来就。不太妙了，一把我有看这网友拍出来，一把就一根透头啊，两眼睛发直，然后说啊，然后脸部头部肿胀，然后说那个时候大有比较专业的医生看说啊，这个送去医院应该也比较难救，结果想不到这真的是五天四五天
1: 五天的贵姓啊，
0: 贵姓啊，
1: 好啊，今嘛就是啊面临的官司问题，今嘛变着讲哇。明明是一先去讲台，对不？好、啊，现在就是这个律师针对这个问题的在讲、第一个问题，有人讲啊，你对方提刀先去讲台呀、啊，吼，那这样子啊，你被刀砍了，你会很不爽啊，当然一定是很不爽啊，啊，所以砍了之后呢，那个阿伯啊回去要开车的时候，那个被砍的人一下冲下车，哦，这个扑过去，然后再揍他，安尼的对哈、所以讲啊。有人说这个不能算正当防卫、如果他是正当防卫的话、那这样的话一个造成死亡嘛、已经死亡、这样可能就罪比较不很重，但是、这个根据、有些律师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但是就有很多民众说他都拿刀杀人，这样不算正当防卫，一共正当防卫情况的是讲，你当下你的生命有威胁，他可能比如讲他如果拿枪，可能这一枪打下去，指着你的头打下去，你就会死掉。那个时候你反击的话，那当然这个是正当防卫。啊，是一提刀在给你抬的时阵，那个时候你反击啊，那这样是正当防卫。但是伊意思就是讲，嘿阿伯已经给你抬，给你抬20几刀了，已经要行登个伊的车，啊，迄阵你才去甲冲落，甲伊拍，安尼，伊讲这个就不是正当防卫，这叫做报仇，哎，
0: 好。没有错啊，就是法律是很理性的啊，对啊。伊那得啊 lucky 啦，其实就有一个时间点，我们现在不讲 情绪还是怎么样，要得啊 lucky 啊啊，已经躺在地上，你再去补他两拳啊，这个其实这就跟他前面拿刀杀你那是两件事，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子、嗯哦、不管他是多恶人、啊、还是怎么样、那個、
1: 法律在说的、哦
0: 啊、
1: 叫律师在说的是说、
0: 啊啊啊、
1: 他你当下有生命威胁的时候、啊、你该怕、啊、意思就是说已经把你抬完了、嗯哦伊已经甲你台湾啊，伊要行登来开车，迄个时阵伊并无甲你，
0: 没有错、啊
1: 欸，对，就这样。
0: 历史讲了没有错、啊，
1: 对 啊, 啊，所以迄个时阵你才冲过去甲拍，吼、嗯哦嗯，而且打又不是说只是打一下，伊跟他艺术工一个改咋揍他，又扑倒之后又揍他又踢他，吼、哦，就这样子，吼、哦嗯，
0: 那就不是防卫了。
1: 对，所以讲哦啊啊，这所以可能这个原本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35岁的这个厢型车驾驶，他可能。好他就
2: 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una，
1: 意思就是说你在反击的那一刻其实危险已经不在了，这样啦、嗯哦、以法律的
0: 当然、啊、
1: 法律的公法
0: 绝对是这样子、啊、
1: 如果那是以前把你拍在你的车你的车座位里面这样把你抬抬那时候那时候你拿刀还是拿棍起来讲个怕，还是个懵哈？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
0: 对啊，那就防卫，
1: 那就是防震的防卫，
0: 就没问题啊。
1: 哎，
0: 对啊，一个离开啊，啊你啊你个怕，一个得地头卡，你个包能过。对，我就不是说现在替这个砍人的讲，我说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很理性的，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如果对方家属要告他，一定对方律师一定会用这样的去帮他做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攻防。
1: 可是当下哦，因为我有看到影片哦，这当下唔知那讲迄个相亲车驾驶为什么会坐在那边任他砍了20几刀？
0: 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的人会拿刀啦。我干嘛有人惊过来被盖你？理论，你可能他嘎了，被盖没出去，
1: 然后一直擦擦擦擦，一直擦，用那折叠刀一直擦擦擦，擦擦的。听说大概刺了20几刀了，哎呀，
0: 对啊，
1: 一分钟几分钟没停，
0: 对啊，
1: 他就没有几分钟没停，你看你已经堵几个嘿。就这样子，那
0: 對、啊對啊、
1: 那也难怪哦、喔，这个的，所以一当下他可能就有一点懵了
0: 啊，
1: 不，我都马上反击、嗯、啊，所以等他走了之后，哇，那个整个人哦，冲来哇紧呢，冲足紧呢，嘿，哦、喔，所以直接就冲过去了哈、
0: 啊
1: 啊，啊，所以讲。在阿伯啊，哈，行车纠纷你就不应该这样子，也不应该啦，刀都拿出来，都这个气的过去，二话不说的可堵了呀，哈，所以讲这个的、啊、而且身上为什么会带折叠刀？哦，但后来哈，我是看人有人去给搜寻那个资料，讲这个阿伯啊，哈，台中这个阿伯啊，伊27年前也曾经，哈，因为啊，嘛是赶快，嘛是行车纠纷，哈，行车纠纷，然后伊提啥呢？伊提迄个铁锯。嘿，铁锯子锯呀锯呀，铁锯出来跟人，跟人拼哦，好，也是行车纠纷。可见这个阿伯啊，一对这行车，这啊，而且你为什么随身都有这些东西？哦，折叠刀、铁锯，哦，代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拍棒的哦知识分子哦，所以讲没有想到这一次哈啊，前面以为说他自己占了上风，没想到就这样，哎，就被打死了哈。哦
2: 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una，
1: 所以你卖去对人安呢，你今天就不会死。你卖去对人安呢，人迄个开箱啊行车的人，伊嘛无必要讲，因为安呢，他啊爱食醉啊，对不？你杀你，毕竟还是杀人，爱食醉啊。所以最开始的始作俑者还是那个阿伯啊嘛。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行车纠纷用讲的不可以吗？哦，用骂的不可以吗？这卖人哦，你要开车安怎？哦，驾驶提出来，那个真的实在啊，这种人就是平时的拢不是什么好叫嚣哈。好、哦、来，哦，谢谢德香。
0: 来，你出来这边，你想进攻个德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想要来回应听跟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赞哦。
1: 我介意我吼，你吃下我今仔才好用。哦，我本来看我讲袂对老天爷，我后背，还有盖混盖混，还有盖混哦，盖混。嗯，你吹气啊，你听哦，
2: 吹气你听。哇，真正好吼！
3: 茉莉元素哦，阮查某囝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茉莉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那拢足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脚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马拢袂疼咯。
4: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个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我回来管钙粉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0: 哇、嗯，真真假吼？网络上常常看到有人就说啊，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讲啊，看看猜猜我看我几岁？哦，我人翕一张相片啊，安尼问的，就是干妈讲，吼、哦，他有一点年纪，但是家己保养的很好。最后我干妈被人家觉得说很年轻的人，其实看起来都就两点，对。脸的气色不一定是面皮哦，不一定是脸去做医美，脸皮很紧实，一定是的伊个吼脸的气色很好。第二个就是讲伊个体吼徛起来迄、那个姿势啦吼，可能我咧运动啊，骨头肌肉有够站得直挺挺的，不会弯腰驼背啊，也没有所谓的吼这种就身材就过胖。通常这样子，这就是这两个脸的气色，再加上身材的管理，和这两种的咱常常咧讲嘛，护理元素加了真正好困的时阵吼，你人的气色就看起来就会很好啊。钙粉钙油咧补。哇，你得徛个直挺挺，不会弯腰，不会驼背，袂骨质疏松。你行路爬楼梯、爬山的时阵，得甲少年的同款看背影。人叫是你是一二十岁的少年家，无你其实你有好好保养，不管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到一百岁，通通都没有问题。你若有保养，真正都有差。爱营养，爱健康，吼，嘛爱运动，得力蒜哦钙粉，啊，够咱的蒜哦钙油，够护理元素，好好的照顾你的身心灵的健康，吼，咱都爱好好补充这个营养，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2: 来，咱珊瑚钙吼，这个蒜哦钙是采取来自化石或者是无污染的海洋的风化蒜哦，吼，风化的珊瑚残骸的天然钙质哦，天然钙质的来源。那么也吸收率哦，其吸收率比一般的化合钙哦都要好很多哦，吸收率算是很高很强的哦。除了提供钙质的补充以外，其实好像我们这个100%的得力珊瑚钙，好它。除了补充钙质以外，它其实还有镁。好，我听讲吼，我人有单独在吃镁哈。如果你老加酸哦钙粉，你不用单独再去买那个什么镁，好好来吃啊，补充那个镁。珊瑚钙里面它本身就含有镁，啊，够数十种诶，差不多六七十种诶微量矿物质，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加牙齿的健康哈。好来，所以讲甚至呢，毛足侪听讲。朋友拢讲，伊去药房买的时阵，药房拢叫伊去搭配一个什么啊？我就问，已经讲我就知，药房在家里跟你说加配搭配的啊，低水哈。伊讲哦，对，我讲不用哈。你记得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不用再加镁，你也不用再加低水嘿，因为珊瑚钙很好吸收，吸收率本来就很强，高于所有的钙质的产品哈。另外呢哈，这个低水。低水力这个就不用，这好吸收。低水力原因是有很多人有吃钙的时候都说、啊、都被告知说你又加一个低水力啊，不可以伊安尼较好，吸收较好，安尼就对。这的珊瑚钙就是免，它吸收就很好。你多吃这个低水力，对你来讲，低水力长期加对身体不是好，唔是好代志啦。吼，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记得吼，甚至镁你都不用另外再去补充，镁都不用哈。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0: 有一个国家哦，近年哈的国会呢正式呢宣布废除死刑，通过国会哈正式废除死刑。
1: 哪个国家嘞？
0: 这个国家哈，在这个地方你听到在感觉较特别哈，好来中东。是中东哈，大概在中东很多中东回教国家哈，其实他们对。对这种处死啊，什么根本是啊，好像没什么，哎，对不？哦啊，但是呢，竟然中东有这么一个国家，竟然也是中东第一个哈，目前来讲唯一一个第一个哈，宣布废除死刑的国家，这个国家，好，你又看嘛，中东对这个国家，嘿，中东的哈，
1: 阿联酋吧。
0: 阿联酋哦，
1: 对，比较进步嘛，人家比较开放进步的地方啊。
0: 竟然不是呢，是黎巴嫩哦，黎巴嫩、哦，所以黎巴嫩成为中东第一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联合国、阿个欧盟、个法国拢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哦啊，并且讲这是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哦。好来，其实黎巴嫩这个国家为2004年以来都无。实际上有执行死刑啊，哦，2004年以来就没有，但是法院呢，依然也还是有判死刑，有判死刑，但是没有执行死刑，20几年啊，拢无执行过一个死刑。最近一本甚至，好，就是伫要宣布废除死刑的前一天，哈，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到今年1月份，黎巴嫩至少啊个85个死刑犯，哈，啊，所以如果你那是安呢，这85个原底都已经被判死刑的死刑犯，那不就？就免死了吗？哈，啊，这个相关的刑法哈，好，就是讲，在会被判死刑的哈，过去主要拢是安怎呢？谋杀啦，哈，要不然的恐怖主义啦，哈，要不然的是间谍罪，哈，这一类比较较重大的罪行才会被判死刑，哎。好嘞，这个新的法规生效了，原本判死刑的都是最严重的罪，但是咱都要讲嘛，20几年都没有执行过死刑，
1: 对啊，
0: 还有85个死刑犯呢，一直在那边关哈，所以今嘛就是讲，因今嘛安尼了以后，黎巴嫩他们最高的刑罚就是变作啊无期徒刑啊，好，然后个附加苦役。爱做苦役，吼啊，无期徒刑，佮加苦役，安尼就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刑责，吼啊，那即嘛吼，现有的死刑判决，吼，现有的死刑判决的已经判死刑的，遮全部都改为改判为无期徒刑，哈，无期徒刑。为什么黎巴嫩呢他要废除这个死刑好了其实这黎巴嫩跟联合国 人权事务这个单位也表示了也呼吁说希望中东其他还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应该要效法黎巴嫩结束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一个长期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这项决定彰显出因对生命权所做出来强而有力的哈，基于啊这个啊原则的承诺。好来，是希望中东其他国家可以效法。伊朗就第一个不，伊朗就第一个就不同意啊！伊朗你讲话，应该今嘛吼，他们常常在处死啊吼啊，他们处死刑的大部分都是弄啥？你对于违抗命令的迄种的啊吼，这种撸独裁的吼，就是就这样哦。最近伊嘛是个处死好几个嘛，都是年轻人，弄足少年呢，都是那种20岁左右年轻人。啊，迄就是伫今年年初的时阵，有参加那个反政府军的这个抗议游行的活动的人哦，就他们都分批啦，安尼吼啊，规工啊的出席规个，出规工啊的出席规个，而且他们的处死呢，都是那。 种，甚至很多都是这样公开的哈，就公开哈，哦，公开啊的啊的，有一点的跟他讲哦，杀鸡儆猴啊呢，啊，大家让你看我公开改处死哈。那厨师啊，通常他们现在的厨师哈，都尤其是公开的厨师，都很多都是吊刑哈，就是用吊的哈，射啊吊啊那吊死哈。从今年那个年初反这个伊朗啊，这个革命好革命卫队哈，这个神权政府那些全国各地所爆发的哈这个抗议活动，好一来他因为被抓了很多，听说被抓了超过一两万人哈，啊抓掉了一两万人啊，陆续哈，这就是抓出来公开处死，都是很年轻的生命哈，所以我看你说要呼吁。中东国家大家都效法黎巴嫩，我看是难了。

0: 好嘞。好，所以是国际特色组织的记录哈，又表示讲伊朗去年哈执行超过2000宗的死刑，伊朗哈去年啊，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执行差不多350件的这个处死刑哈。那约旦哈，约旦的今年六月呢哈，是以绞刑处死6个因为谋杀安全人员遭定罪的男子哈。好来哦，所以讲都是这几个也都是中东国家。
1: 这个其实就很两难呐、啊，对，就当然欧盟啊，还是讲左派啊，就特色国际特色组织联合国会拍手叫，但是哦，对一般人来讲。一般民众来讲，你说好像有死刑很可怕，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守法律，就不会有被判死刑的嘛。那你管担心？那中东地区啦，我们伊朗是比较极端的，可是中东地区相对来讲，其实是治安是都是比较好啊，因为他们的严刑峻法啊。阿尼亚讲澳洲起码因为这种很多那种非法移民的关系，很多像法国啦，像英国前一阵子在接受了一个非法移民，伊的搞这些非法移民搞这些室友哈，暂时在收容在这个非法移民收留中心，一改一个英国室友逃个脏乱，这个非法移民也造成了很大的纠纷，所以理想化的世界说哦，不要用杀戮来吼、哦、来惩罚杀戮，这个啊，我就很两难啊、嗯。所以你看，那而且你看黎巴嫩他。当初那些被判死刑的都是、啊、恐攻啦、啊，还是攻杀人啦、啊、犯罪啦、啊、
0: 谋杀啦
1: 、啊、那你对那些被害者的家属这样子公平吗？嗯，对啊，所以
0: 咱都要讲诶，伊朗去年几天2000件嘛，今年可能其实是更多。
1: 他们是比较极端啦、啊，他们是政权的关系，用恐怖统治。我但是我要讲对正常的国家还有死刑，但是还没有执行死刑的这些人，对被害者是公平的。
0: 好，咱讲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处死350个嘛，
1: 啊
0: 约旦哈，今年6月份，刚才6月份就处决6个嘛，哈、嗯。好，那我们再来讲在中东国家来的以色列以色列就比较是跟好这个比
1: 对啊对啊，
0: 以色列哈历年来跟他几天跪冷笨西行呀哦，两次死刑，一次是1948年哈，1948年处决一个遭控是叛国的陆军上尉哈，然后在第二个是1962年，你看都那么久以前，1962年以后就以绞刑处决一个纳粹战犯哦，叫做艾克孟啊艾克。慢就这样，历年来以色列透过执行死刑处死的就这两个人，而且都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不过以色列国会呢，今年在今年比较稍早的时候，因通过一个新的法，允许对因为致命攻击遭到定罪的巴勒斯坦人执行死刑。好来，巴勒斯坦
1: 就也是很针对嘛，哎呀哎呀。

0: 听众朋友哦，今天晚上哦，今那个阴暗哈，差不多深夜十一点的时阵，特别交接吧，要进入七月的农历七月啊，哈，
1: 嗯，
0: 哦，今天晚上哦，十一点就交接了哦，交接哈的正式进入的农历七月哈，大家都知道鬼门开的日子啦，开鬼门的日子啦，哈，今年的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又碰上日全食啊，号称的是哈近年最阴的鬼月哈，因为刚好碰到日全食，鬼月开，鬼门开，又刚好碰到日全食，所以哈，那这一个月的鬼月是哈今年哈近年呐近年来最阴的鬼月哈，所以呢呼吁哈，这个啊，咱的听众朋友有五件代志千万唔通做哈，以免惹祸上身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说那五件事在鬼月千万不要做，尤其今天晚上的高价吧，哈，高价。
1: 对啊，今天啊，
0: 嗯，明仔要开始七月份啊，哦，
1: 要开始
0: 普渡拜
1: 拜啊，哈，大家拢足无用。
0: 我公司已经老早就公布七月今，哈，今年七月对一天要拜拜啊，已经通知啊，哈，
1: 提早布局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大概时间空下来，
0: 哎，对对对。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yıqlatsa, yıqlatsın ne qam səndə də baxır məni yıqlamay. Dinləgin sözləyman.
1: Alə lan ki lan ki lan ko. 针对咱的护理元素哈，咱点来讲，咱的护理元素呢，好，里面是来自美国胶囊一盒120颗，好，胶囊来的是粉末，是混的哈，是粉的粉末哈，啊，这个粉末来的每一颗胶囊来的粉末来的，其实它含有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含有的成分呢，就是有大豆异黄酮素，等于是为大豆来的去萃取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有洋甘菊，还有氟烯氨酸，哈，这都是咱的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爱先呛护理的名，哈，先呛我要给你买护理元素，哈。好嘞，安尼咱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哈。好，我们来说这个啊，护理元素内底呢，最最重要的成分啦，哈，其实每一项成分拢足重要诶。那我们来说姜黄素的功效，好，姜黄素一般姜黄素一呈现出来是粉，好，就是姜黄粉，对不？好，欸，其实姜黄素它就是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跟抗发炎作用，所以主要呢，包括促进新陈代谢，啊，可以当调经体质，啊，可以当滋补强身，哎，当帮助我们减轻运动，或者是日常疲劳，好，维持消化道机能，并且可以当协助保护心血管，还有思绪灵活，哦，好来，所以讲这姜黄素的功效那么多，所以大家拢知呀，就这样拢知，哎呀，要吃姜黄，这个对身体好了，哦，这个守护大脑，保护心情，哦，足侪哦，好，这都是姜黄素哈，啊，姜黄素呢，哦，它就是在我们的护理元素里面，就是含在里面其中一个成分，所以我讲咱的护理元素哈，内底成分每一个成分单独你改单独都可以做一个很强的保健啊保健品，哦，你讲大豆异黄酮素，冇人买大豆异黄酮素。啊，你讲姜黄素，就这样拢在讲姜黄素，哦，都在买姜黄粉，哈，有没有？好啊，芝麻素也是，有人就单独芝麻素，哈啊，还有呢啊，氟烯氨酸，哦，细胞修复为氟烯氨酸，啊，个洋甘菊有没有？哦，就这样讲，哦，我好疲倦哦，疲劳睡不着，来泡一杯姜啊，这个洋甘菊茶来喝一喝吧，哈啊，那个效果还是有，但是有限，所以咱的护理元素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些巴拉巴拉巴拉巴，全部都含在咱的护理元素里面，所以你看呢，啊，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当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
2: 对啊，
1: 啊，咱的护理元素里面集结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得一类哦，那还不厉害吗？所以讲，真的还不香吗？条件朋友，护理元素很香啊，真的是很厉害啦，很有效啦，所以在针对特别是更年期的妇女，
2: 你
1: 更年不舒服、更年的障碍，啊，还有开始的睡眠有障碍的朋友，你不要去讲，真的不要吃安眠。

0: 人的营养学家，人的去吼哦，全球探索吼各种成分，做化学、做实验、做什么吼啊，就我才会有这一护这一咱这一瓶哈护理元素的诞生。
1: 对，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哦，第二代哦，护二代，只两千块80粒指定药房哈，也当去备，还是卡等回来我们的公司的客服0800-77-5599，自己等回来问0800-77-55。
0: 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都可以哦。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人工哦，今天晚上十一点都开始哈，哎，要进入
1: 农历七月鬼门开，
0: 鬼月开哈，我惊代志哦，
1: 哈，那我见
0: 注意哈，人工哎，鬼月哈，走路，我这你听听就好啦哈，这较古早时阵的规矩，即卖人讲要守这规矩，讲哎，这农历七月哦，你走路较慢，尤其是晚上较慢靠边，哎，讲哈。走路看卖靠边，挖边哦。啊，你无听过台语有一句莫壁鬼吗？莫壁鬼哦，相传哦，这个壁边拢有较阴啊，较阴暗嘛，吼，较阴暗嘛，吼。好兄弟啊，拢喜欢沿着墙边走。好兄弟都喜欢靠墙走路哈。啊，所以鬼月走夜路，暗时哈，弄了七鬼，你惊暗路，暗时也是尽量卖个哈，好兄弟抢路哈。嘿，安尼哈，避免去沾染阴气哈。所以农历七月晚上走路，尽量不要靠墙壁啊。哎，好来，第二，晚上不要去，尽量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人家就会说了，尤其是风高压外，啊是啊比较较阴暗的巷弄巷啊底吼，无必要去的所在，卖因你好奇去探险吼。啊，更加卖卡朋友讲啊，农历七月咱来气大吼，我们去试胆大会吼，真的不要哦。哦，真的，你要相信，真的农历七月好兄弟有出来哦，哦啊，你要去试胆哦，啊你。第三，哦，不要从背后叫别人的名字，还加起讲拍肩膀哦。人讲人身上有三把火，
1: 对啊，
0: 代表人的阳气。突然回头，还加起被拍肩膀。都可能会让人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哦，所以卖为人的后边吼，样叫名吼，对吧？卖为后边，为后边叫名，面对面才叫得好，啊，卖敢拍啊，出其不意的哦，这样子拍肩膀哈，第四呢，不要靠近没有人管理的溪边。白天也一样哦。农历七月吼，溪边水边尽量较卖去吼。人讲这水鬼掠高铁不分昼夜哦。
1: 对啊，尤其是夏天呐。
0: 对。卖讲鬼月不能玩水吼。而是呢，路边边路不能管理的水险，好的路不要靠近。
1: 对啊，
0: 你可以去、那個、
1: 这个真的，
0: 你可以去那个水上乐园、游乐场那种哈、那种浅浅来注意那个可以啊。但是不要去到偏僻的哦，啊是没有人管理的哦。这個、哇哦，行到这里、個、这对一个那个山卡哇，才有一个溪水哦，哎、很看起来很漂亮哦，就聊了哈。尽量七月不要哈、
1: 对啊，真的哦。
0: 好，这个水贵俩高铁。是不分昼夜哦，好来第五，千万不要造口业哈、最重要的就是讲，你不要造口业，会损掉你的福德气场、福德的气场。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来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巴。恶口伤人，搬弄是非，或者是诅咒他人，损害的都是你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如果不小心，以上这五点你触犯到了，不要太担心。好啊，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是讲啊，你袂去啊，好，哎呦，啊，你迄个暗时要等啊，你个挖边一直行，好，啊，那你哎，熊熊想着啊，不要紧张，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哈。另外，农历七月是慈悲布施、功德善缘的一个月哈，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心有正气，就是你最强的护身符哈。Every step becomes a song where the wanderers belong. 真正哦，台中朋友，你敢要相信讲迄啥物，人讲八字较轻呢？迄种诶，八字比较轻的那个，
1: 比较轻会怎么样？就是
0: 比较轻的，从我迄个我顶下咧讲迄泰国那个朋友哈，伊进前去中国大陆回来啊， 伊就讲哦，逐工都不对劲，嘿呀、啊。每天都不对劲，睡也睡不好，然后一直做噩梦，这一直做噩梦、嗯哦啊、所以后来他就去受惊、哦、而且去受几十遍、啊、才好、哦、所以、啊、他就说他意思他的背离较轻啦、哦嗯嗯哦啊、他说他如果我像睡觉绑得醉、哦、上面他就很准很准就这样反正就这样、嗯啊、他就说他去台就回来就是都是梦到一些都是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嗯哦嗯哦、不是绑得抓不得所以说、哦啊、背离较轻的人、哦、也会碰到那个什么、嗯、人说、类似鬼压床、哦嗯欸、我过去这我跟你亲身见证的、哦、这但是是我的朋友、哦、我有一次、哦很久以前我跟有一个朋友我们去泰国啊我带一间一间房间啊两个人本来在聊天聊到很晚了将近十二点我改工我不爱工我足忝我要困啊齁好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大概我说我要睡我大概就睡着了。我干嘛讲我一困都唔知困个对起我都唔知呀。突然你知道一个人困个很熟的时阵齁突然列兵长砰砰砰那个震动哦好震动我吓坏了。其实多菜给东西迷迷糊糊而且也不是完全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我大概眼睛睁开其实那个兵长先震动了呀震动过来。然后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是我的室友就是我那个朋友。我还看到他是用跳的哦用跳的啊呢。跳我位于冰层诶，我拢讲困一顶层诶，安尼就直接跳到我的床上。那个哦，那个哇哦，我只能说，那当下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阵、嗯，我跟他干猫啊，这是安怎？好、哦，这到底是安怎？我阿哥我搞不清楚哈、哦。然后呢，你怎么会跳到我的床上？是这样很惊吓的让跳开。然后我稍微较清醒的时阵，我朋友就一夹眉安怎呢？伊讲我一直跟你喊，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现在你无要甲伊，你都无要插我，我现在我哦，叭叭叭叭，我那个平常很温柔的朋友，竟然就这样一直念，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你都无要插我，你都无要甲伊。我讲我哪有，我都无听到啊。你哪有在跟我叫哪有我都睡去而且我觉得我是刚睡没多久而已他说他一直跟我叫我根本都没听到完全没听到、嗯、他所说的他一直跟我话他可能他感觉他是有话但是没有出声、嗯、他应该也是差不多快要睡着的时候、嗯、应该是他在要睡去的时候他觉得他有在喊叫我，但是根本没有出声。跟他在那喊名的时钟，我当下在喊名，好喊刚刚我的话，我就惊啊，就惊啊，有没有、嗯？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喊出声音的。嗯，我那个朋友是怎样呢？嗯，他就说他是有人在压他，就是鬼压床。嗯，啊，的确，我的朋友伊的八字较轻呢。嗯，嘿。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泰国的朋友我在说这件事情给他听的时候我说我有一年跟我们朋友去泰国你们泰国是不是很好这样、嗯、泰国听说很长那个饭店、哦、房间都比较、嗯、他说、欸、背离比较轻比较会啦他说他自己也渡过啦、哦这个嗯哦、他承认八字也比较轻
1: 那就困一下你的人生休息一下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来笑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咱这阶段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这点真久吼，电话开放的现场啊，听众朋友，你那是有话要讲啊，产品无清楚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1: 人来人往，笑声。来你好 ，Hello， 来小坤 ，Pocket 你好，
2: 小坤你好呀，
0: 哎、hey,
1: 对，你好，
2: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礼拜一路就
1: 改，我你来来来，刷卡你来。
0: 嗯，算卡算卡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裙角轻轻飞扬啦，来啦，我讲吼，来你好，雪棍扑给家你好。
2: 对啊，如果鬼是八字轻的人哈，你就多念佛多回向就不会。以前我也是常常看到，自从我念佛拜佛就没有了，就不会了。
0: 好，谢谢。好，咱这个听众讲了哈。那八字较轻的人就多吃斋拜佛。我那是吼，我拄只咧讲，这个之前吼，几年前交朋友去泰国吼，

0: 好来呀、啊！明明哦，就啊聊天聊聊，我说我要睡了，我就睡了，我就睡了哈。我到底我睡多久，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睡还没有多久，但是我已经进入熟睡状态了哈。哦，突然呢，我的朋友为伊的眠床顶吼，安尼弹起来弹跳吼，但咚吼就这样弹跳跳到我的床上哦，啊，我吓一跳哦，那目睭沙微沙微，啊是安怎？其实第一时间我是安怎我都唔知呀，我可能讲啊奇怪，啊我的朋友奈。伊安尼哦，一跳过来是伊哭嘞，专哭伫外面床安尼吼，就脱开伫我目睭前啊哭嘞，哭嘞外面面床啊，然后呢，然后就一直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话，你想到不会，哎呀，你想到不会吵我，我一直跟你叫，一直重复这些话，一直叫。我讲你当时有够叫，你嘛小话我强撑一下，我即马雄雄安尼啊，都才困起嘞，熟睡，你知影就是睡得就很熟、很舒服的。你怎么会突如其来这些？我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啊？你怎么会一个人会从他的床上弹跳到我的床上？干他这点我都干嘛？一尊我都干嘛？就莫名其妙哎哈！后来才知道，伊讲。应该就是人在说的，他就是有觉得有人压他，就跟所谓的鬼压床，然后他一直在反抗，但是反抗不成，没法度，就是他觉得被压、哦啊、然后到、哦、可能他就说他在跟他喊、哦、可能要叫我了、啊、有人在跟他带你快点给我帮忙救命，所以他说他在叫我，那可能他觉得他是在叫，但是可能根本没有出声音，或者是公瓜已经很睡得很熟，我根本就没听到，我不知道啦哈。嗯，嘿，这无法度证明啦，伊就讲伊一直假话啊，一般你来讲鬼压床哦，通常应该人也不是很清醒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点像睡着了安尼哈，这种的情形。哦啊，后来可能伊就靠家己一直反抗，一直反抗，一直反抗哦，啊反抗。可能啊，就转那个鬼，可能就被他反抗，就弹走了，吼，没去啊，走去啊，哎，人一，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可能就这样子，他人就跳起来啊，呢，嘿，转跳过来，跳过来我这边搬救兵，结果你就困死去啊，你啊，老总叫你拢无听哦，哎呦，然后就在那边哭，我咧搞得我讲对啦，哪有有一个。有咪啊那个地啦，我讲哦，安尼安尼讲啊，我就紧张起来。虽然房间看无啥，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台湾的这个领队，哦，就跟他讲说怪怪的安尼吼，哦，那个领队就说吼、哦，好，等让领队嘛来困来讲，好，我过去哈、哦。结果呢？但是看了后不是台湾领队过来，是泰国的导游，哦，泰国的导游来啊，泰国的当地导游，伊迄间嘛是赶快困住伫一间饭店啊，啊，伊嘛就挂一个敢那迄个什么白的呀，什么火辣呢，佛像啊，吼、哦。他就身上挂着一条链啊，做大条诶啊，就好像是一个佛像安尼。哎，伊来就讲啊，怎样啊，怎样啊？我的讲好像有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啊，伊的都帮跟哥哥诶，泰国导游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啊，哥哥色色，伊讲没有。如果有，我就会知道啊。伊讲如果有，我会知道。伊讲没有啊，啊没有，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到底是怎样啊哈，没有。然后伊的转咧，伊咧挂在身上的那个那一串那个像。佛像爱佛珠的物件，伊专甲挂伫阮的面床头，哦，就挂在那边，哦，伊讲啊，这个这样子就没事了，伊讲意思安尼就没事啊。那后来再慢个几分钟，台湾的领队也过来了，哈、哦，然后伊就讲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你们这样敢吗？继续在这个房间睡？我不敢，两个都说不敢。好啊，那这一间房间你也唔敢困啊？后来就变成安怎呢？好、哦，台湾领。领队就说：“那我去跟泰国导游睡一间啊，我的房间让给你们两个睡啊，因为在这里待过呢，也不可能不睡嘛。哦”然后 啊，就安尼啊，我已经房间，我的那个晚上就放空了，哦，我就搬去困啊台湾领队的那个房间。但是哦，说实在，虽然换了房间，但是整个晚上还是很惊吓，哦，所以两个人拢唔敢困，然后差不多到四点外天地要光的时阵，哦，才稍微入睡，哈，哦，就是这样。我那朋友哦，你今晚未使甲讲这件代志哦，伊拢讲这件代志，伊足丢脸的，哎，我不要再讲了。所以讲哈，好，好，这种其实有啦，我过去也有同事哈，过去上班的同事嘛，男生哦，他也说他常常会，尤其睡午觉的时阵，你讲他睡午觉的时候就会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啊，有人是讲这是身体较虚，啊，也有人啊，有人讲啊是背离较轻，哈，就这样，哈，就是这样子哦。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刚才是从那个灵学角度啦，啊，如果用医学上的角度啊，其实鬼压床哦，医学上称为叫做睡眠瘫痪症哦，这是一种哦很常见的睡眠障碍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的大脑哦已经醒啊，但是你的身体这个肌肉搁咧困所造成的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睡眠瘫痪症的现象呢？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好嘅啦，你好。
1: 哎，奶你好哈。
2: 你迄个小姑娘对正咧讲，即个鬼压床吼。嗯。较早我迄阵啊咧走一点车的时阵，阮伫国关，古关饭店。嗯。啊，迄阵啊是阮本来房间是阮拢有甲打招呼啊，但是伊临时去阮换别间房间，阮同我入去拢无打招呼。好好好。今日我真正去用鬼压床，吼，我挂大哥呢。你连你话都话未出声咧，那个低调调，这熟悉的，
0: 这熟悉，
2: 真正熟悉的，这我唔是讲白话，这真正熟悉的，迄就是因向我讲咧换房间，阿咱拢无讲咧甲敲门甲打招呼。
0: 所以呢，以你的经验，你感觉是真正是另外迄个咪啊，就对啦。
2: 对，哎，就是真正伊有咱鬼无甲打招呼。我你不管嘛，不管也无甲打招呼。啊，我你的朋友嘛是安尼，哦，我你你个即，我就是大家嚟讲，哦，啊，咱这多舒服去啊，无甲打招呼，我你袂定呢。
0: 哦，好，好，谢谢哈。所以咱即嘛，一般咱来出国大饭店，大吼大，好啊，要入要房间，咱拢会小话敲敲门啊，说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呢，哈，哎，这个动作虽然
1: 做一下嘛，
0: 人会感觉讲啊靠，安尼咁都，
1: 我干嘛完全吼，做一下嘛，做一下嘛，啊，心里比较平安一点哦。来，你好，
0: 你好，
3: 对啦，头拄仔兄哥讲的，伊早有人吃就对啦。你要大饭店，我咧讲你，我甲第几间，你要入门的时阵，啊，先看门，讲摆坐，因人甲你教育一下，一个招呼一下，这就是阮游览界规矩啦。啊，个枕头也袂使上外口啦。
0: 哦，枕头袂使用外口。
3: 啊，你家己的管大鞋啊，个皮。麦克门门口啦，
0: 哦，
3: 所以我们有咱家的规矩啦，他说人家我讲就对啦，
0: 是，
3: 你去人家爱敲门无，爱起电铃无，
1: 招呼一下嘛，对吧？需要，
3: 拍一下招呼一下，讲拍一下，伊能甲你交叉，
0: 好，谢谢。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睡眠瘫痪症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哦？其实，在困的时阵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也就是做梦的阶段，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跟着梦境的动乱而受伤哦，让大脑会下令暂时让全身的骨骼肌放松，暂时进入所谓的瘫痪的状态。啊，这个时候你哪讲突然间醒来的时阵，你个大脑已经醒啊，但是你身体肌肉还在哈，身体的肌肉还在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的瘫痪的状态嘛，没有跟办法接受大脑的指挥，所以你讲，我人已经做清醒啊，啊，想到我辛苦无法到东西，
0: 没叮当
1: 啊，对哦，这我们从医学角度来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大脑一半还卡在所谓的梦境里面，所以容易会伴随着什么呢？幻听、幻视啊，看到乌影啦，听到怪声啦，叮叮，还是因为胸部的呼吸肌还没完全恢复掌控而感到胸闷、呼吸困难，而产生极大的恐惧。好，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种瘫痪症呢？ 常常是因为什么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嘛，日夜颠倒时差，然后压力过大或情绪紧张，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高压状态。所以您讨论过那两个都是那个所谓的大车司机嘛，哎，遭鬼杠的枪，压力就大啊，很累。然后，但是可能你身体的这个亢奋还没有结束，你就去睡的话，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状况嘛。啊，但是我说一边是灵学的啊，一边是医学的，我们两边都听听看。
0: 灵学、医学、科学、玄学，
1: 对啊，对啊，对啊，都听听看，不要自己吓自己嘛。有时候真的遇到这个，可能是、
0: 但很多人的说法的讲啊，那就是背离较轻呢，哦。啊、就是真的艺术、的真的就是有 另一个事、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很多人的说法都
1: 认定、也听听看医学方面怎么去、去讲这个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在医学上来说就是配合你刚才就是那种疲劳啊，跟、可能你较压力的人、睡眠较不好的人，
1: 所以、
0: 他那个东西会
1: 找 你去看所谓的八字较轻的人，是不是他平常就比较容易紧张、内耗、情绪也比较不稳定、我觉得跟还是回到个性的上面了、喝困的人去对嘛，喝困，我帮阿伯嘛困个光叫。
0: 来你好，
4: 叫君你好、
0: 你好，
4: 我讲吼，我算住家里去啦，因为阮家隔壁的江吼，伊算哪要绕境吼，拢暗时，进前是暗时，是遐新村拢爱困伫桥内底吼，啊，透早就做去绕境啊，对吧吼？啊，算伊个桥困伫我迄、个，我住二楼嘛吼。迄、个窗门的底啊，遐啦吼，吼，啊，伊门我都忘记啊，忘记安怎嘞？哦，正物件都被甲底掉嘞，就是你知道？哦，我正忙顶一阵，我正啊画哪哩啦？我正念要念阿弥陀佛，念阿一个阿娘吼，都听起来，都松开啊嘞啦，真要练火练火，所以多练那个什么大悲咒什么吼，哎，真的不错，
0: 但是真的也就是说有被压的那种情况之下，到底人他人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到底那瞬间哦，
1: 清醒啊！
0: 你别画
1: 啊！因为那公，你脑子是醒的，但是你的包括那公胸嘛，那公的胸大肌哈，那个呼吸的地方都还没醒嘛。因为他是一尊那的公，你得困的时阵，他身体要让你做梦的时候不要乱跑，所以会让你身体有点到瘫痪的感觉。但是你头开用秤啊，但是你鸡巴还没秤，但是这个等于这个接头还没接上啊。那他只会维持一个最低限度，你会觉得说哇，心态不好的控制，你得干嘛跟丢，你干嘛红得啊？
0: 那到底他在叫的到底有没有？有出声音，
1: 你以为有出声音，可是声音没有出来，
0: 对啊，
1: 没有喊出来嘛。
0: 我朋友讲，一直给他叫、
1: 他以为有嘛？
0: 对啊，我就讲我啊，是我困死去啊，我真无听到呢。伊一直讲，我一直给你叫，一直给你叫，你又不爱插我，不爱加音哦，一直责备呢。哦，好啊，你呢？来了，嘿，
5: 小军破给你，
0: 嘿，
5: 我来讲哈，我前30岁个去看到迄，然后看到迄个影出来。然后迄是阮大姊要来讨给阮妈妈买啊讲，然后我买啊阮先生过身，我殡仪馆，逐工去遐拜饭，一工倒来，倒伫因拢倒伫客厅小睡嘛。然后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我翻下边伊甲变过来倒边，翻倒边过来正边，然后迄个物件要来，我拢知影，我记迄阵咧。我先生要滴个要看厝找厝，迄个物件因为。
0: 啊，你八字是毋是较紧？
5: 好，我来讲，我拄到迄个物件足恐怖，搁去武夷山拄到，真的都很。
0: 好啦，我就问你，你八字，你家己八字轻吗？是无？
5: 八字应该是轻啦。然后我有当下有那个料事如神哦，我一干电话
0: 告诉
5: 我，我一
0: 接
5: 电话告诉我，我讲我敢保证那个人没有多久。
0: 你较会感应到迄个物件就对啦。
5: 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我伫拢伫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
0: 要惊死个！
5: 真的，我一干我一段时间一暗就我都唔敢困咧。
1: 我问你。你迄个时阵敢好困？你先生多贵用时阵，你迄阵的时阵敢好困？你困眠够
5: 正？我一向拢歹困。
1: 好，安尼就知。
0: 好，谢谢安德。
1: 好了，这样就做这样。对啦，我觉得这不是八字轻或重啦，就平常就是比较
0: 身体
1: 比较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高敏个性的人哦，较敏感，爱个较歹困，啊又容易去内耗。对事情很敏锐，然后您别人我也应该是别人，他对观察很敏锐嘛，然后他 又比较容易内耗。
0: 好来，咱有一个听众吼，有一个听众伊传简讯来分享，伊讲在医学上来讲，就是叫做神经紧绷啦。伊讲神经紧绷，伊讲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只要侧睡就好了。
1: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个换个方式嘛，你换个方式，
0: 哎，侧睡就好了嘛。
1: 对啊，医学、灵学都听听看呐，哈啊，你老公先呐，改善你睡眠品质的话，说不定你都无这类方式，一种是那他想那他开车的排困嘛，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一个泰国朋友，伊讲伊嘛常常
1: 你泰国朋友，我
0: 我今嘛是讲另外一个，唔是去泰国迄个朋友，好、去泰国迄个朋友，我今嘛是讲我今嘛
1: 我有点泰国朋友，泰国籍的朋友，他是不是很敏感的人？他对我都不是对事情呢、就设计啊，为人家都对人家都很好。
0: 我今天讲的是我一个朋友，前几年前跟我去泰国，那个不是泰国的，那个是
1: 我知道了。我说这两个是不同人，我知道。我是说他们的个性上是不是很像？
0: 我讲泰国籍的这个朋友，伊甲讲的，就是讲他也有时候睡午觉的时候都会睡午觉时会发生这种鬼压床嘛吼。啊，伊嘛承认讲伊家己背离较轻安尼。啊，你讲。这个泰国朋友是不是他？
1: 您那个泰国朋友跟你家里去泰国那个朋友，两个个性是不是有点相近？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相近？哦，做人总哦，那其实有时候不是是八字，我就是可能就是个性上
0: 哈。感觉是较无我那个朋友哦，就是去泰国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朋友他到现在他是全身是病痛，然后。他到现在还是有睡眠的问题，
1: 对啊，
0: 哎，他一直有睡眠的问题，哎。
6: 这一座古老城市呀，记住多少缘。
0: 好，来谢谢丹。
1: 而且听到鬼压床，通常听到鬼压床会好像都是女性会比较多，因为女性都好像比较细腻啦，在最睡眠。
0: 多啊，都大哥都，司机大哥都。
1: 对啊，对啊。
0: 咁安尼咁拢无呢？我较早第一个同事，迄个嘛查甫呢，啊，伊嘛是啊，查甫有当时啊，伊阵啊午休的时阵，他也是会在公司里面的那个一间迄个空间底下睡觉啊，哎，啊拢会准暗暗嘛，哎呀，那也是难得啊，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7: 出去啦。
1: 哎呦，你好。
7: 出过来。
1: 哎，你好。
7: 你好。心无邪不怕鬼啦。你知道什么鬼啦？我较早伫黄埔大汉的时啦。
0: 啊呜，谢谢。若你愿意陪
1: 着我，人比鬼可怕啦。
0: 心无邪不怕鬼啦。
1: 无啦，
0: 安尼讲是无唔对啦。啊，那真正有一天互你看到，你就惊。
1: 世界人比鬼搁较可怕啦，会讲破的啦吼。哦，啊去做歹代志，拢是人，鬼袂甲你害啊，人会甲你害啦。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
1: QQ 0800-77-55-99来你好。
8: 是君伯，我讲，阮翁打过身，现在还袂到第七天，还袂到第五天、第四天。因为我昨天晚门诊的时候，拢收到迄
1: 个，
8: 然后我听到 AM 是十一点外，头半暝啦，伊当我知一定阮翁入来，因为伊咧要骑迄个三马八走嘛，骑可骑，我当隔天。头早我是看，迄落我是迄落甲点头讲，我讲我阮翁个名，我叫伊个名，我讲昨暝敢是你，我门床顶拢衫，啊你要困要倒来困个无所在，啊你特别衫要也背走，哦你让我惊死，我一个人住，啊囡仔伫台北头先，我讲拜托你嘛，你买我会惊，隔天才开始讲无啊，安尼你我是不是有听我话？
0: 如果说你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您安多贵姓无啊故发生有可能，因为他的灵
8: 第三天，
0: 他的灵还在这你的周边呢、啊。
8: 应该是伊来伫伊要倒到门边，伊固定个困迄个左边，我困左边，哎，个伊要来
0: 开迄个门，哎，好，无唔对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8: 有可能，
0: 哎，有可能。好，谢谢哈，就是讲他人虽然过世，甚至我当时啊人还躺在医院。但是他还没有完全那个， 的时阵，有当时啊，其实他的灵，人讲人有三魂七魄，有时候可能他的灵跟肉，灵肉已经分离了哈，就是讲你可能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有可能化成哦附在蝴蝶，附在一只鸟上面哈，或者是他的灵已经到处在游走哈，这样好这种的情况啊，所以会回到自己的家里，这种有可能，因为人走了，真的到过世一段时间啊，他的灵才会彻底的消失哈，所以讲。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我是相信的。啊，再来就是安怎？好，咱人都得讲有家属死亡这段时间，你不管精神还是困眠，一定拢较无好。好好啊，这都是人较克啊，就已经比较衰弱，也比较紧绷哈。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更容易会感受到哈。好，谢谢哈，这都是安呢。好，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君 Pocket。
9: 你好，我本身是信佛的人哈，我感觉讲有心度鬼。
0: 嗯，
9: 谢谢。
0: 嗯，好，谢谢。来进宫格
1: 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阿哥喂，他刚我们进广告。

0: 好的人吼，你吼，一般来讲吼，肝不好的人，你也辛苦的，乌白生、乌白发，
1: 没有错。
0: 啊，这里一颗啦，这一粒啦，这一趴啦，吼，安尼哦，哦，台湾话个这臭头烂耳啦，啊，不是爬就是痒就是抓，吼。后来，所以呢，哦，这个这是肝脏不好，吼，肝脏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时阵，变成讲，你可能你，就是不管你是用抹用剂。还是用吸收吃进去的血呼吸进去的涂涂抹抹擦擦抹抹进去但体内的毒素它可能就是你的肝已经不好你的排毒肝是在排毒的它排毒的功能就变差而且毒素的囤积就会造成安尼吼，就造成吼，这个皮肤就是安尼太过暖了，就是安尼啊，就定咧咬，定咧破皮吼。吼，这个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常年一年四季吼，那个皮肤安尼一啪一啪，所以伊讲哦，他都不他长四季就对啦，拢穿长袖嗯甲长裤吼。伊讲定定爱个牛红款啊，袖子拉起来啦，规双手拢啊一般咧安尼，敢那生肥啊呢吼，安尼啊是伊拢咬，伊讲我拢。咬啊咬，噶都变成安尼一巴规巴规巴规巴呢吼！啊，肝不好的人食欲也会比较差，因为你的胀气吼，啊，你开懒洋洋哦，整天打瞌睡吼，啊，连带当然肝不好的影响到你的胃啦，啊，你的肠道啦，甚至会肝肾一家影响到你的肾脏健康。
1: 对啊，所以肝中只是一搞啊惊吼，不会讲话的器官，但是对咱来讲哦，咱身体外面的毒素。啊，是讲咱毒素被排解哦，都是需要肝脏哦，这个一高阿健，所以爱喝啊，过咱的这个肝脏的健康，来得力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为他肝，
0: 够肝哦，对，为他肝，唔免等个安怎，咱人哦，这平时咱的肝本来就是每天你自己不知道的都有毒素进入体内，啊，你哪有加减有咧食维他肝，你的肝的功能会较好，
1: 没错，
0: 那当然你看诶，有的人那个皮肤干干净净啊，对不对？好，不痒不抓啊，都有没有？啊，另外苏鹏你们爱加哈，咱都要讲肝肾一家嘛，肝如果不好，影响肾脏健康，肠胃道也不好哈，所以讲啊，那呢，你就顺便就是咱的这个啊，苏鹏，好，苏鹏其实它就是肾哈，对肾脏健康很好的保健品哈，所以维他肝加苏鹏哈，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你好
1: ，Hello，Hello， 小姑莫吉，
2: 小姑好，我跟你讲，你讲维他根，维他根实在好，
0: 嗯，
2: 维他根我辛苦啊，呢一点一点啊，呢硬硬啊，呢，哦，一只只，即马拢未浮起来了，
0: 嗯嗯嗯，
2: 哦，维他根实在好，我过年去武汉观音药房，
0: 嗯，
2: 提六口丁，提六口丁，
0: 好好好好，哦，
2: 拢未维他根，
0: 哦，是，
2: 一个舒服，
0: 哦哦是，哦，好好。很好，嗯，好，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分享哦，吼，好，哦，讲讲了呢，为他干好，谢谢，以上。
1: 哎，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哦，小军小姐哦。
0: 哎，你好，哎。
3: 因为我讲一个啦，哈，因为讲伊都无规矩呢。我拄到四点就来啊呢，六四点。
0: 好啦，来你好，
4: 喂，
0: 哈喽，
4: 这个你好哈。你刚刚讲那个鬼哈，我觉得那个 Pocket 讲的比较对，是比较累，
0: 嗯，
4: 比较紧张，
0: 嗯，
4: 有事情，
0: 嗯，
4: 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
0: 嗯，
4: 但是其实原因就是只要你相信，你相信有神就有神，你相信有鬼就有鬼，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0: 嗯嗯，啊，你相信什么？喂喂，好，0800-775599嘛。珍藏，一不惊讶，一不慢。哎，咱常听人讲啊，八字较轻，八字较轻。听众朋友，恁敢捌去算过家己的八字？
1: 嗯，
0: 八字吼。八字咱也是即马较少啊吼，咱咧当年呐，过年时拢有发迄个黄历有无？啊，黄历它上面最后那边都会有什么？就是你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不是用安尼去对啊？伊上面它有对照说，这个就这什么龟钱龟牛，龟钱龟牛，吼，有没有听众朋友？咱若对这什么八字吼，较有注意有研究的朋友吼，借问一下吼，八字吼，偌济钱，偌济牛，龟牛龟钱的算较低，吼，啊来，吼算较低，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哦，来，恰公，
3: 恰公哦，
0: 嘿，
3: 你讲鬼压床吼，我嘛捌托地鬼呢，伫我家己个房间呢，
0: 嗯，
3: 哦，啊我知影人哦，啊唔过爬袂起来，我一直挣扎，
0: 嗯，
3: 啊尾后我亮起来，
0: 嗯，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嘿，
3: 哦，亮起来，怎啊恍然大悟啊呢，
0: 嗯嗯嗯，
3: 啊就是讲啊我拄只唔着鬼压床，
0: 嗯嗯嗯嗯，
3: 哦，啊你嘿吼。话袂出声啦，
0: 嗯，
3: 叫袂出来啦，
0: 啊是啊，哦对，
3: 哎，
0: 嗯，
3: 我都叫出来，
0: 对啦，
3: 叫人叫无啦，
0: 叫无吼，
3: 嘿，
0: 偷叫变话袂出，
3: 挣扎哦，
0: 哎嘿嘿，
3: 但是你就是亮袂起来，
0: 亮袂起来，嗯嗯，
3: 啊你只要用力啊，一直挣扎，一直挣扎，
0: 啊
3: 那双脚啥，
0: 嗯，
3: 开起啊那样，
0: 嗯，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嗯，
5: 小姑娘，
0: 哎，
5: 我算过啊，
0: 嗯，
5: 我四两一。
0: 你四两一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上天的能有意啦，有就去吃命啦，啊，上官的那有超过能有八
0: 哦，
6: 上官就太阳门就七六啦，
0: 哦，
6: 中命啦，
0: 哦，干不一定哦，啊，
6: 有啊，
0: 有啊，
6: 做咯，
0: 安尼哦。哦，
6: 我做了，
0: 我做
6: 了，
0: 哦，谢谢，哦，来你好，喂，嘿，
1: 来你好，
7: 喂，
0: 嘿，
7: 我想买那个狐狸演出，
0: 好，线下来哦，哈，哎，要跟听众朋友讲哦，跟你讲，今嘛科技时代哈，我拄只做发现哦。你算命，你要算几牛命，会当迄个网络，你网络会当去搜寻吼，哦，你就讲哦，我怎啊算几两命，阿姨就教你安怎算吼，啊，你就会当家己去算看你几牛命吼。好，来，你好 ，Hello， 嘿。
8: 喂，小
0: 坤。嘿。
8: 我直接
0: 甲
8: 你问看你的富二代。
0: 富丽人数富二代。嘿。
8: 到底是几罐的，还是迄个几白十粒的？
0: 几白嘿。
8: 我是几白啊，胶囊的对不对？
0: 咱的产品内底干啊，酸乳钙粉是几罐的，是玻璃罐的，嘿对啊，剩的拢是一片一片的吼。
8: 哦。
0: 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嘿好。
8: 没有。
0: 嗯。
8: 嗯， 你在线上是讲说规管的，我想讲啊，规管的，
0: 刚才
8: 我也变，
0: 哎，我可能有当时一半边啊，有口误啦，就是个一压两千块，系啊，合的，我们是说合啦，我唔是跟你讲规管啦，规啊一压偌济安尼吼，吼啊那盖粉的一罐偌济，好，谢谢，好，好，感谢。就跟着我跳吧。啊、来民间有流传吼，这个八字吼，这八字其实你可以 Google 一下吼，生辰八字吼，要算命吼，几两吼，重量吼，八字重量吼，八字的重量计算法吼，网络即马啥物拢足方便咧，你很省哦。咱都只有一个大哥伊来讲嘛吼，民间流传的这个。八字的重量啦吼，咱多伫讲讲到底是偌济就算轻，讲啊你八字较轻，啊你八字较重吼。如果低于三两八啦，吼低于三两八吼，就算轻啦，就算较轻啦吼，三两八。大用呢吼，上低就是咱多啊，迄个大哥嘛讲两两一，吼两两一。我还足轻的啊，无两扭一，个应该是上轻啊。两扭一至三扭七，吼，这拢算轻的，吼，这拢算轻的。你自己用你的生辰八字去算算看，网络可以对照表，吼，网络有对照表教你怎么算，吼。较轻的，就是两扭一到三扭七，吼。啊，那中等的呢？那中等的，就是三扭八到五扭四，吼。一般的人都落在这个，一般的人大概都是在三两八到五两四。不过你敢捌算过你家己的迄、那、落、個？唔捌哦，八字重量啊，
1: 没有、
0: 欸、没有吼。好，所以讲一般的大部分的人是介于三两八到五两四哈。啊，那较重的，哇，八字足重的，五扭五到七扭一，哦，这重的啊，吼，这就真正重啊，吼，啊，所以有人讲，这那差不多的五扭五至七扭七扭一的，吼，这都是福禄丰寿，有贵人，然后又有主业提携，吼。好、哦，主业都是初工啊，第八哦，五扭五到七扭一的哈、哦，这五六扭到六七扭的这朋友都不得了哈、哦，不得了嘞，都不得了嘞哈，哦，好来啦哈、哦，所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啦哈。哦每当讲用八字的轻重来讲绝对好坏哈啊，这些只是古早的一种简易啦，
1: 对啊，
0: 统计跟民间的趣味参考，是较轻不代表你命不好，吼啊是讲较会撞鬼，吼，来有足侪轻轻啊的命格，八字轻轻啊的命格人，伊嘛是靠自己的才华还有努力，哦，创业成功，吼。好，所以讲，好吧，哦，咱听众朋友就先看看你自己几两嘛。人讲，较唔是有一句话讲，先算看你家己有几两重，对，再来跟我讲哦。

0: 来，你好，就过莫给。
1: OK， 出国人有哈，我意外。
2: 嗯？
0: 啊？
1: 出国的人。
0: 出国的人安怎？
1: 有哈意外啦。
0: 什么话意外
1: ？AI 啦，
0: 什么
1: 话 ？AI 唱啊。
0: 哦。
2: 意思讲一条歌啦，出国的人一条歌啦。
1: 林峰啊，林峰的歌，林峰的歌。
0: 好。
2: 林峰，好，谢谢。
0: 嗯。
2: 嗯。好，谢谢。
0: 来，来，你看一下，0800-7755-99，0800-7755-99。
3: 张哦，这没有
0: 来，这是公司派我去这个上这个哦，就是广告相关的视频业的这个广告的这个课程嘛哈。除了这类我们媒体去之外，有蛮多的所谓的食品公司啦啊，药厂啦，还有所谓的哦保养品公司等等啊。咱这类讲师哦，他们就会先上课嘛，早上上课啊，下午要做这个试题的这个演练嘛。温度分组1-65分组演练，那请这等位。来，你好，
2: 你好，
1: 喂，
2: 请讲，嘿，请讲，
0: 来，你好，
1: 我感觉我看面相吼，比较较准，看面相，
2: 看面相的准安怎，看啥准，就查这个轻啊重哦，
1: 嘿，对，再讲这种像什么款人
2: 啊？好，谢谢，什么款人？好，谢谢，哈，嗯，
0: 啊，所以我们长哦的分组嘞，这。测验的时阵哦，哇，今嘛大家人就出窍啊！头先不是有些大哥讲啊，林峰的歌用 AI 用 AI 唱嘛？这张哦，大家分组讨论时，那大家拢这手机啊开起来，然后把这个照片哦给哦，把这个老师的题目给拍下来啊，几乎大家全部用 AI 来作答啊。哥哥，我们这周嘛，我冇去看嘛，讲哎，用 AI 来作答，跟你自己哦去作答这个题目答案出来的话，哪一个会比较对？结果还是 AI 真的是比较厉害哦 ，AI 讲的哦，包括一对这类法规啦，还有老师的这个题目哦，回答的比人写的出来都还要完整，呵呵，所以之后的答题哦，剩下的答题我们组全部都是用 AI 来回答，哎呦，所以今晚这个时代
2: 好，
0: 要善用 AI 啦。
2: 咱台北哦，林小姐啊，哈，阿妈是善用 AI 哈，来台北林小姐，一共于前几天忽然调皮，然后。就用那个 ChatGPT 去测试，讲，伊就讲，请问哈，这个，这个，ChatGPT，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手相？
0: 哦，好像可以哦，
2: 嘿。后来伊就拍了伊家己左手甲右手的手相，提供给 AI 哈 ChatGPT 嘛，哈。然后呢，伊讲 AI 就跟他回答，哈，他会先跟你说，这个要分为过去跟未来哦，哈。哎，各位，但甲你讲过去哦，过去你就知道准不准哦，对不？哈，好来啊，然后有一部分的甲你讲是未来，它分为两部分甲你解答的对啦，哈。结果呢？咱这林小姐一共，我用整体评分来说，这个 AI 的准确度竟然达到80%，哦，对，80分呐，不是80%以上的准确哦，哈。所以林小姐一共以前都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林小姐说，我觉得现在科技已经超乎人性，哎。
0: 对啊，
2: 哦，真的，
0: 我咱人无咱家己想诶，这么厉害了。说实在，我感觉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认知的边界，对不？咱请咱中文啊，我们是中文圈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看的讯息啊、资讯啊，哦，可能我们看到了国外的新闻都已经是中文化，但是。真的原文是这样写吗？而且光他翻译的人，他想要把风向带到什么地方的话，你看到你接受到的资讯就是会这样。所以你多一个语言就是多一个世界不一样的文化，比如说你要英语啦、英语世界啦、法文世界啦、德文世界啦、意大利文世界啦、西班牙文世界，很多的咱对哈，包括咱对鬼的恐惧。对我们从小到大对于这种啊，那魔神那恐怖，可是我们的恐惧可能到西方的，比如说西班牙文的世界里面，印的干嘛这样不行啊？这跟你文化有关嘛？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算手相很准？因为 AI 它是集合全世界一直不断人类的这种智慧，那个智慧去这样子训练下，其实人一辈子能够。 遇到的事情呢、啊，得到的认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哎，我说我们人类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么无所不知啦。
2: 另外，高雄陈先生哈、哦，好来，高雄陈先生也是传简讯来，以分享他被鬼压床的一种感觉。
0: 来，请说。
2: 陈先生说他58岁，伊是四牛一。伊系迄落啊，做啥？
0: 八字
2: ，四牛一，四牛一就是咱都讲诶，在一般正常诶范围之内、哦，不是算轻的啦、哦，就是正常一般的。
0: 普通。伊
2: 讲我58岁，四牛一，我嘛是感官被鬼压，而且伊讲他被鬼压床的感觉至少有10遍以上啊。哦，伊讲哦，来。陈先生讲，伊讲伊感觉鬼压床只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哈，哦，伊较科学的哈，伊家己的感觉啦。

0: 反正他有十次的鬼压床经验，他可以有资格来分析嘛，哈，伊讲，好，其实就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后来伊讲有经验了，伊拄到这个情形，那个拄到刚刚有个鬼压床，鬼在压的那种情况之下，伊讲吼，他就是会把自己全身放轻松，然后深呼吸，深呼吸哈，然后伊讲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哦、一般会有那种感觉的时候都是在半醒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就是要醒不醒那个时候、嗯、
1: 对啊，我们刚才说的、欸、对，就是大脑醒了嘛、嗯、身体还在瘫痪的状态、嗯、
0: 对对对
1: 对 啊,、
0: 哦、
1: 对啊，
0: 好，这是高雄陈先生的分享、
1: 啊、看你相信什么啦、哦、嗯、就是这样子啦，
0: 来你好 Hello、啊、
2: 两个主持人你好、
1: 嗯、
2: 我早知道曾经会鬼压床，但是因为我人感一直，那感觉一直膨胀，然后一直往上，
0: 嗯
1: 嗯，
2: 啊，然后我在叫、嗯嗯，一直叫，好像也没有人听到。
1: 对啊，其实你没有喊出来
0: 了，你灵魂出窍啊，那，
2: 然后
0: 你拢一直往上扑呀，
2: 哎，对，脸就膨胀啊，
0: 哎嘿嘿，好，来你好，嘿，Hello， 嘿，
1: 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电话哈，
1: 嗯，
3: 我怎么？听你节目吼，
1: 嗯嗯嗯
3: 嗯，啊，我坐跟你分享啊。
1: 好，来请讲吼，哎，
3: 那个我拄啊八十岁啊，啊我
1: 你好、
3: 哦，我三年前就是做只骨头，
0: 嗯，
3: 啊那个麻醉下就当伊吼，
0: 嗯，
3: 从我望伊讲有做天，嗯，那个诶经济个。你那个经济啊，
0: 嗯嗯，
3: 天的经济哦，
0: 嗯，
3: 哦，拢在电费哦，拢红，不那存在几万的，嗯
1: 嗯嗯，
3: 最后落水啊，那对啦，啊地吼，
0: 嗯，
3: 拢安尼模糊啦，要看人哦，拢看唔见啦，啊，但是有怪人。
0: 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你迄就是麻醉了，有当时啊，咱讲啊，人有三魂七魄嘛，哦，有些可能有些魂魄哈，都要飘散啦呢，嘿，好，哎，好，好，谢谢，好，多谢，咱来进攻个哈。我今天看到一个一则那个新闻哈，这里人别讲新闻嘛，不是新闻啦哈，在医学医药健康的这个尝试的这个讯息的，是讲我觉得阿尚哈，因为伊就是拢定定骨头关节疼啊，然后伊就拢肩啊疼，伊就伊抹迄个哈，迄个止痛药膏哈，抹止疼药膏。哦、我相信有很多人、哦、骨头酸痛的人，长期在骨头酸痛的人一定家里、哦、可能都不止一种、哦、可能几种、哦啊、瓶瓶罐罐的止痛药膏，有的用贴的、哦、我大补、哦、用贴不贴的，有的是药膏用擦的、哦、怎样，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大都常常抹那个止痛药膏抹太多了、哦、那个量太多了，也擦得太频繁了，造成肾脏洗肾、哦、
1: 对啊，没有错、啊、
0: 所以止痛跟您说止痛用抹可以抹到、哦、上的药剂、哦、不过还好他这肾脏洗肾是肾、就是说那个短期间就对了，一段时间洗药剂洗了的、啊哦、就恢复了、哦、就恢复了、啊、但是医生给交代你要抹这个、哦、你一定一边不能抹太过这个，大概就是轻轻啊，有当时啊，吼，有诶老长辈就是安尼，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抹，一款啊，这个抹，一款啊抹，那个就是会过量。啊，你无得看你讲，啊，你再用抹，你再用抹，那要紧，用抹它还会渗透，从皮肤里面渗透进去，吼，所以一样伤肝伤肾，好不好？吼，
1: 嗯，
0: 吼，这等于吼止疼物件都是安尼，止疼物件，讲实在就有一点就跟咱讲诶，吼，麻醉者都跟咱麻醉。所以说这种不要常用，或者是不要真的不要使用的太频繁太过量，
1: 对啊，那止痛药就叫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嗯、常见部分我们常常听到嘛、嗯、就布洛芬嘛、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拿百藤等等、嗯、这种东西是短期止痛的、嗯、啊你能够等级不管你用打用贴的
0: 用贴的
1: 啊用抹
0: 的
1: 还有什么用吃的哦，这些
0: 都一样，
1: 都一样。长期使用金甲这个对列药剂来讲是足大足大的损伤。
0: 所以有人讲，我无食止痛药啊，啊，可能但是你拢抹迄个药膏啊，或者是长期拢定咧打迄个药啊，吼、哦，止痛、酸痛药。

0: 听众朋友，请问刚刚播放的那个南洋爷风的歌很好听哈、哦？那请问要如何寻找？
1: 你就找那个南洋舞步派对，
0: 哎、哦，南洋舞步派对、
1: 哎、在 YouTube 上面就有啦，哎。

好听，南洋野风恰恰恰。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的林湘南，可以电话是0800-775-99 0800-775-99。

0: 同样是鬼月哈，咱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进入端一年一度的农历鬼月哈，所以我嘛就好奇的都是赶快哦，底下所谓的拉丁美洲哈，也尤其是以墨西哥为代表，伊嘛有一年一度也有鬼月嘛，那讲哎，那来看刚取看卖讲，读了咱台湾的这个鬼月，我们每年到鬼月都会讲一些什么灵异事件呐、啊拜拜啦，普渡好兄弟啦，叮，那来看讲哦，底这个拉丁美洲同样是哦鬼月的亡灵节啦，跟我们台湾的这种哦，这个鬼月的气氛跟氛围，还有所谓的内涵，就是文化氛围跟对于死亡哲学上哦，有怎么样的差异？我觉得这很重要嘛，就是其实鬼月通常的是反映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哦，是敬畏的啦、恐惧的啦，甚至是什么欢乐的。现在讲欢乐呢，因为我今晚被讲这拉丁美洲亡灵节哦，真的就是欢乐的。这个哈、哦，亡灵节是每一年的11月，短短的、哦，你刚刚能讲俩11月1号跟2号，墨西哥亡灵节因为核心的氛围啦，这亡灵节这个氛围的是鬼月这个氛围是什么？是欢庆、温馨、色彩缤纷。那、先接电话。
1: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1: 嘿。
2: 诶、我咧讲吼，人咧讲诶鬼压床吼，吼、啊，我嘛是有一届呢。
1: 哦，好，好，有一届，唔免阁讲，嘿，
0: 对啊，
1: 嘿，那个这个话题咱多一点
0: 讲。对啊，啊，亡灵节吼，伊诶即个核心氛围就是咱头我讲诶嘛，欢庆哦，就欢喜哦啊，温馨，色彩缤纷吼。因墨西哥人将死亡吼，将死亡视作生命的延续。啊，为什么会叫亡灵节呢？因为第几讲是亡灵加活人的欢乐聚会。
1: 来，你好，嘿，
2: 你小坤，
1: 嘿，你好，嘿，
2: 我讲一个你听啦，你讲这鬼啊床底哦，阮遐师团哦，啊有去山西桥。
1: 好，谢谢啦，吼、哦。
0: 啊，伊个文化起源就是讲吼，这里吼，这个拉丁美洲的原住民阿兹特克文化跟西班牙的天主教结合起来的，这两种不同款的文化，就是讲拉丁美洲的这个安第斯山的原住民，这跟外来的西班牙天主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亡灵节哦，以祭拜的对象其实马格兰差不多嘛哈。对于这类逝去的亲人跟祖先哦，强调哦，跟家庭的连结。啊，底这个亡灵节有很多的就是装饰品嘛，包括万寿菊哦，这个万寿菊就是指引哦，你的祖先哦，你的祖先、你的爸爸、你的阿公、阿祖、爹爹回家哈、哦、的一个指标。里面包括有剪纸啦，还有骷髅像骷髅的这种糖果啦，还有骷髅的装扮跟彩绘，所以你看亡灵节，人家去拿拢耳边拢围这个骷髅，嘿，就是要叫阿公、阿祖、阿妈吼，紧回来哦，恁孙哦伫厝里等你，等你这个回来开 party 哦。嗯，所以
1: 墨西哥的亡灵节已经是变作是一个当地
0: 哈，
1: 祭典啊，也是当很多人哈，这观光客很爱在这个亡灵节的时候，去参与的，跟他说哦，恁庙会啊，还迎一下是亡灵节，他们会把家人哈，就过世的且亲人的骨头会把它挖出来，啊，改整理理的，啊，改打扮打扮了后，然后把那个骨头哈，这个那个骨架、人的骨架，哈，啊，去游街啦，哈，去游街啊，充满欢乐哈、
0: 啊。所以，好，那有机会再讲哈、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我变男变女，
1: 哎，好，来，咱今仔日要来讲哦，讲哈，什么植物有什么也会变的呢？

好，来，要来跟咱讲到呢，吼、哦，植物，吼、哦，植物有一种好诶，吼、哦，一种叫做洛梨，嗯，洛梨呢，吼、哦，啊，有人叫做牛油果，吼、哦，中国去变讲叫做牛油果啦，唔是咯，哎，真正牛油讲啊，我不食牛肉，牛油果，吼、哦。看到牛油、牛油、牛哈，讲、哦、还叫牛牛油，不是？就是呢，洛梨啊，哈、哦，这是美国一项的研究，讲啊呐，洛梨竟然哈，每一天呢，等你变查甫诶，啊，等你变查某诶，变雌变雄，嗯，这个研究团队呢，哈、哦，发掘到关键的基因，咱。很多人哈、哦，喜欢吃洛梨啊，洛梨呢哈、哦，有人改以加做果汁加甜的啊，有人呢哈、哦，怎样改以呢哈、哦、做咸的？有人讲哦，哦，洛梨啊哈、哦，你改以啊这个什么啊，改用蒜头导油加开，做成你吃一种沙西米哈、哦、啊，你们都怎么吃？你弄安怎吃嘞哈？哦好，那怎么吃？没关系，才正面来跟咱讲吼，洛梨，几挂研究团队，他既然吼有这个吼会研究，那表示说，对着这行人吼，绝对有个经济价值的耶。好啊，讲到洛梨呢，吼，洛梨的花啊，吼，会随着时间改变着嘞，吼，生殖的功能，美国的研究团队发现说的洛梨的花啊，为着要避免主体授粉，吼，自体授粉呐、啊，啊，算是雌雄双体，会在一天内底无同款的时段，分别进入到呢雄性加着雌性的阶段。研究指出，着洛梨的这个花，同时具备了呢雌雄。雌雄齁、哦、一个生殖结构。但呢未在同一个时间来发挥着两种的功能。有分呢就刚才成就巧会变同款呢。所以我讲齁、哦、天地齁、哦、这个万物呢齁、哦、真的太奥妙了。真叫做奥妙诶。那花第一届开，哈，第一届咧开放时期，进入着咧哈雌性的阶段，伊就是咧负责接受着花粉，了后伊就关开啊。第二届佮开的时阵，伊就进入着咧哈男性雄性的阶段，释放着花粉，就除着。降低主体授粉的机会。这个洛梨呢，吼，又个有分做 A 型的，加着 B 型的，跟它参照咱的迄个血型同款吼。那两个，吼，两个在这个时间表内底都多啊好都变 A 型的，一则时啊开着呢无花，一波时啊呢就开着刚花。美型的吼，下早时啊，吼，就是呢，是这个刚花啊，下晡时啊，嘟嘟啊好，相反，无同款的形态，吼，这个洛梨啊，搭配着这个茎的彼此吼，会来受传着这个花粉，就是啊，才就讲，咱一般拢爱照着着蜜蜂啦、蝴蝶啦。还是说的蝴蝶啦、哦、来来授粉对不对，那研究团队他就比对着洛梨加着呢上界亲近的植物基因，发现说的同款的两种基因形态，这是呢至少存在26种近亲的植物，他们的亲戚这么多，洛梨的亲戚足多，26种近亲的植物啦、啊，很是讲这套吼，甲着开花的顺序相关遗传的机制，可能延续到即马已经偌久啊？这研究团队很厉害呢。伊讲哦，伊的近亲啊，伊的亲戚有26种啦、啊，
啊，这种的呢，吼，医团的机制已经到即嘛有4200万年，唔是4200年哦，是4200万年。研究人员认为讲咧，这项吼，这项的成果不止会当帮助了解到洛里受粉，同时嘛会当提供到未来品种要来改良使用。所以呢，哈，洛梨啊，是一个非常好，哈，诶，这个植物高性啊。那有人讲，哈，吃好的油脂啊，为人呢，哈，他就讲，这个坚果呢嘛是好的油脂啊，洛梨呢，哈，洛梨果来对啊，马人讲哦，洛梨来对迄个籽呀，迄个籽呢，哈，诶，兄弟落去食，哈，就是卖改单调，讲哦，好，真正。迄个真好，吼、哦，就是安尼个切切的，瑞兄弟食，哦，讲啊真好，到底是安怎？其实呢，吼、哦，洛梨，我真的呢，以前吼、哦、不怎么敢吃，啊，今嘛呢，吼、哦、还好，吼、哦，我以前多啊好出来先，哎呦，我看安尼吼，迄、那个卖果汁的加落安尼规个果果果吼，哎呦，我吼唔敢食，啊，尾啊呢吼，就看人安尼吼讲足好食，足好食，我有甲伊。试喝一下哈，当然啦，这个果汁店呢哈，底加伊就是呢哈，糖加的下类哈，啊，下迄个布丁，搁下牛奶，啊，食开哈，真的啦，味道不错。不过我家己哈，捌用什么呀？哈，在咧讲诶，温迄个蒜头豆油，唔单是我迄个洛梨哈，阿未黄，因讲青，我食开。好好，个人口感啦，哈，对吧？这有人介意啊，马可能嘞，哈，从我安尼食开，没有像他们想象讲，哦，跟他传承迄个沙西米啦，啥物货，哈，每一个人的口感，哈，爱的口味不一样。好、啊、来，这趟洛里公园，咱来讲。即卖人吼，有讲什么怒怒症？什么叫做怒怒症？有个人咧吼，开车啦、骑车啦，吼啊，抢着踏车啦，抢着一点啊吼，特别搞生气，吼，这叫做怒怒症，吼怒，吼啊生气的那个怒，吼怒怒症。后来第这个台中啊，吼台中咧行车会纠纷，也都阿被毙掉咧吼。趴伫迄个涂骹内底，阿妹啊呢吼，总啊不低呢。这是呢吼，顶礼拜呢，台中发生了行车的纠纷，68岁姓李的男子，就举刀要来攻击着35岁姓叶的男子，反倒转吼，68岁这。对抗着呢35岁，伊着呢吼，这个反应啦、体力啦、各种方面啦吼，老的哪有可能会怕赢少年的呢？反倒转哦吼，伊举刀啊，对方呢吼，甲伊安尼啪啪啪啪甲呢，倒伫迄个涂骹爬袂开，出现了意识不清。啊，目睭呢，吼，规个拢扑出来，两只手呢，吼，内缩。规个拢肿咧吼，安尼硬硬啊，嘴啦，夹着耳啊，拢总有流血。目击的影片咧吼，伫网络顶管啦吼疯传。姓李的男子咧送去到病院5天了后，因为咧伤势伤过重啊，所以咧身亡，引起着。好、哦，这个化染，神经外科的医生看到影片研判，就是讲这个姓李的男子鼻了哈啊，这个用几个拳头啵哈，安尼整整整整整哈，跟他成就呢哈，人咧打拳击场迄种的损伤，所以呢哈神经外科医生哈。就讲，这当时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伤，濒临着脑死的一个状态。姓李的男子呢，互伊拍一个倒落涂骹了后，就意识不清啊。倒边吼，而且个颧骨架规个拢震开，两粒目睭呢吼扑出来，耳孔嘛流血，嘴嘛咧吼流血，加喙齿拍甲咧规个拢走出来。好、哦、啊，两只手啊，吼、哦，整个内缩，规个镜头啊，咧拢弯翘起啊。外面咧伫网络电管吼，哇，疯传咧，当时吼啊，甲伊送去到病院，已经
出现了呢，吼，这个生命的危险，吼，生命危险，啊，根据着了解呢，说你的男子当天啊，吼，送去到病院，伊的昏迷指数只有剩三分，立刻呢，给查讲急救，因为呢，头部、头壳，吼，头壳，这个呢，硬脑膜，吼，已经出过伤势，非常的严重，啊，医生。判断了后，立刻把伊送去比较开刀房，开刀要来救命。那有一名吼，这个资深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啊吼，这样咧拍家人吼，这样严重吼，陈主任都只在讲诶吼，规个呢吼，这个呢吼面啊吼，拢有呢骨折，骨头断去，啊，两蕊白就扑出来，嘴啦、鼻啦，拢有流血，吼，啊，整个手背内缩，吼，啊，包括着伊个啊，整个手腕啦，吼，手筋头啊，拢总已经咧，吼，弯翘起啊，这个款咧，吼，啊，叫做去皮质反射，去皮质反射的神经核症症，这就是讲咧，吼，已经足严重，研判。当时的昏迷指数存四分而已，因为到底下呢吼，拢总未叮当，所以呢吼，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这种的情形，就跟他参照呢吼，人咧拍迄个拳击呀、啊，拳击，但咧吼，他们有护具啊，吼，嘴内底有加迄个呢吼，加的，较袂呢吼，整一个吼，迄个嘴齿吼，牙齿歪起啊，嘴齿落去，但咧吼，这就是安那一个行车的纠纷。行车的纠纷，吼，即嘛，哦，真的，伫个咧路吼，伫骑车，伫开车，吼，伫行路，啊，嘛爱拢做细字的，对无？哈，来，另外，吼，真的不可忍，不可忍，哈，啊，不忍了啦，哎，有个人吼，真的呢，我感觉吼，这足不应该啦，哦，陈主公好，因为咧财政诶，这个职。职业吼，我的工作就是呢一个播音员啊，播音员就是呢吼啊，咱搁再加上着呢，咱的节目形态伫现场来叫呗，所以呢吼，就接电话接电话，有的人吼真正古早人咧讲的，好巴咧想用啦，哦，食饱想用，无代志做，拢咧讲乱的嘿，哦，因为接电话，我在想呢吼，一个工作吼、哦，工作。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每一个人的赚钱拢无容易哦，真正袂使安尼讲创治。啊，我今日要讲的唔是讲播音员，是讲我心声，因为咱都是以接电话为主。那呢吼，接电话的工课阁有啥？阁有呢吼，类似吼，我们紧急的电话110啦，119啦，吼、哦、啊，这个113啦，165啦。哦，这拢总是呢，吼、哦，逐工工课就是呢，接触着讲电话，接电话，安尼对吧？这个中华，吼、哦，中华有一个呢，吼、哦，咱咧讲诶，好巴咧上瘾啦，一工呢，吼、哦，卡着21通诶，119，拢去咧谎报，就是白贼来报案，消防局不忍了，开发着一万块。虽然呢吼，10000块吼，唔是讲足济啦，但是吼，真正是这无法吼，袂使一啦，不要吼肉麻当有趣。彰化县消防局今年的顶半年受理了无效的报案电话，这电话无效的报案的广告就26739件，占到总数43%。其中阮林家有一个好霸上营，吃饱无代志做诶。这男主咧一工内底，吼一直卡敲21通诶119，讲哦伊诶身体吼都无爽快，啊无得咧吼发生着火灾，诶浪费着社会诶资源咧。这消防局吼、哦、发生火灾，大家要吼、哦、整个装备吼、哦，整个人讲诶，迄、欸那个打火兄弟吼，诶、哦、真正大家吼拢、哦、上紧发条，赶紧诶吼，你甲看，咱若看吼，迄、哦那个影片啊吼，还是什么诶，因都是呢吼分秒必争啊，
哦，啊，就身体无爽快，无就发生火灾等等。确实嘞，吼，伫救护车、消防车要赶到现场，吼、哦，要来救火啦，吼、哦，要来扑火啦，吼、哦，要来嘞，吼、哦，甲伊吼送去病院。一天21通，拢总空跑，拢白走诶。消防局查证，调阅着通联记录了后，确认嘞吼，就是谎报119的案件，开出着今年度第一件谎报案件，罚着1万块。彰化县消防局救灾吼救护指挥中心统计，半年受理了呢62320件的通报电话，其中无效的电话关到着呢26739件，占着总通话量吼43%。进一步呢吼来分析，就是呢吼无声的电话，有诶卡电话去吼，安尼迄落拢总无声音，这总共都有11538件。占了呢吼，这个比较较悬的这个比例啦，啊，就输啦呢吼，敢做唔敢担当，啊，你咪叫小号、驾驶号，对无？敢卡你搁敢看电话？其实吼，不要以为这样子查不到呢。你看恁即马吼，要调通联记录，吼、哦，你用无电话啦，公用电话卡，啊，你伫迄个伫迄落呢吼，迄、那个迄、那个水沟底，伊就该抓出来。基础呢吼，就是安那。迄、那个卡咧唔掉去诶，吼、哦，总共有2294件，酒醉啦，包括精神异常诶啦，712件，故意吼、哦、来骚扰的305件，囡仔耍电话122件，就是这样子哈、哦，不要肉麻当有趣，哎。还是会罚款的哦。来安排挂客哈，安老师的财政做服务。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假贺到修补到功德，这部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运。来安排这首挂客，讲叫做感情能力。

0: 好啊，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咱嘞吼，除了讲嘞，风湿性关节炎、退化啊、生骨刺，诶，你感觉讲，哦，这个行动哈，啊，卖讲骨头酸痛了，行动嘞吼，都感觉讲做无住，如做无住的呢。另外哈，另外嘞吼，亲像讲旧筋呐、足底筋膜炎呐，哈。啊，这嘛是拢是啦，吼、哦，迄究竟开也足艰苦。足底筋膜炎，吼、哦，最近都比较呢，吼、哦、啊，过来得猛踩针，踩针，吼、哦、啊，足底筋膜炎，你只会塞无啦，吼、哦，你得甲冲啦，你得甲病啦，你得甲食得掉啊，吼、哦，你拢唔免存张一个新同学，伊就咧讲，甲我讲，踩针，啊这。二十倍的林小友到底在吃安怎？我讲你只要吼，会老会搞的所在，去咧吼，走会搞的所在。哦，咱的规身躯吼，哎、哦、哟，筋络筋脉吼，大家拢会当甲你做调整。心肝脾肺心啊，咱的五脏吼，咱的五脏吼，六腑内底甲咱调整起，真好用哦啊，唔免怀疑啦。吃到就知啦，啊，小钱就爱了力嘞，吼、哦，对不？小钱，这一百股五十箱，这钱呢，吼、哦，你无吃嘛等于无效，对不？所以呢，来，咱这班的同学，啊，学姐、学弟、学妹，吼、哦，啊，咱就是呢，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讲好大家知，真正，吼、哦，你不要怀疑，真的不用怀疑，进功德。你讲火腾头安怎好吃啊？
1: 啊，我就拢煮菜哈，啊蛋嘛，嘿，啊炒米粉蛋哦，迄介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1: 哎、欸，啊食了吼，迄腾头佫会甘甘。
0: 对，无像你咧南化学的盐味素食食，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足迄落。
1: 哦，食起来吼，嘿，伊口感吼，嘿，介好。
0: 介好哦，
1: 对对，
0: 所以吼、哦，咱讲实在啦，即卖人食少，啊，食爱食较养生，食较健康的，对无？系白红豆类天然发芽，
1: 营养嘛。哦，特别哦，真正较好食。
0: 嘿，即卖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转来南面嘛，吼。
1: 啊，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0: 嘿，海洋健较清汤嘿。
1: 哦，我食了吼，嘿，脚骨阵啊未旧脚筋呢。
0: 啊，你哦，啊你还未食正常是安怎啦？
1: 哦，我还未食正常吼。我迄腰拢会酸，啊，搁脚骨拢会旧脚筋，
0: 是，
1: 啊，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啊，拢困袂去，啊，五千块食了也无啥差，了后过来叫一组高清的，啊，高清的嘛食差不多一组去呀，
0: 是，
1: 哦，反应足好，
0: 足好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吼，
1: 都先，啊，袂旧脚筋呢，
0: 对哇，我讲海王精清通吼，先过迄瓶瓶罐罐一大堆就对哇啦。
1: 我唔过我即马哦，一肩胛头哦，我举起来疼啊，我举袂起来啊。
0: 袂啊，紧，迄个喘气吼，忍袂着过啊，哈。
1: 系啊系啊，哦，啊足酸诶。
0: 哦，嘿，喘气，啊，你若连工吼，佮互伊喘过了后，你着啥讲？哦，还用真清通
1: 啊咧。但是我迄大组嘛，食一组啊啦。
0: 哦，好，袂啊，紧，佮继续加油哦，哈。
2: 食滴这真正是袂歹啦，
0: 哦、
2: 我足少，我唔知你家己开节目开偌久啊？我是迄脚跋倒，我家己讲我的脚开倒，
0: 嘿，
2: 我就无代志啊，啊就跋倒也袂当行，就神志罔听啊，啊就转到你这，我听几工啊讲，哦，啊食到拢逐项拢食好，到遐好用，
0: 嘿，
2: 啊好啊，你要食盐就办死个呀，我就家己赶一组来食，一组来食，迄阿个无感觉，迄是无感觉。啊，就豆豆只，豆豆只，我嘛食骨那做呀。
0: 对。
2: 我甲阮早间讲，哦，啊，我门口发起来，这头毛拢乌的呢，全拢乌。啊，我迄脚底筋膜炎嘛，好伊。
0: 嘿。
2: 真正够神奇的啦。
0: 啊，所以讲我讲啊，吼，食海王精加清通吼，未使急，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对不？哦，是哈。
2: 谢谢
0: 哈。好，恭喜哈，恭喜姐姐，好，好，再见。
2: 说
0: 啊，
2: 我
0: 就说，安怎
2: 讲说？
0: 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清通无？你讲讲红听。
2: 有啊，
3: 足济人咧食，我甲问阮啊，朋友足济人咧食。
0: 嘿，
3: 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3: 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0: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3: 啊，对，安着莫去讲迄个太假，用哪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有诶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3: 啊。啊，对，啊，我是信是信啦，啊，我食素食，那食三十几冬啊啦。
0: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错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3: 啊，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好阮身体健康，啊，你都唔吃要哪健康，对不对？
3: 对啦，佛祖也知影嘛，
0: 哎，
3: 啊，咱不再讲要吃迄错啊，你哭过去啦，
0: 对，哎，哦，
3: 安慰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 Q 妈妈，哈，祝你健康哦，
3: 谢谢，拜拜。
0: 哎，感谢，哈，啊，有人咧问讲。爱食素呢，会当食无？哈，这就是呢，吼，你家己诶认知啦，吼，你家己来决定。佛祖若要无分错菜，吼，啊，海王经精通，确确实实，吼，真正适用着每一个人来吃，每一个年龄层来食，无同款的反应，每一个年龄层来食，吼，改善的情形拢总无同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就像大姐讲，哎呦，啊都吼，迄落啊受伤嘞吼，淡处啊听到你哟，啊看安尼，大家食拢食个食好，啊无嘞吼，真正个买来食看卖，哎，食落嘞吼，就知影，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接通电话甲卡，买咱嘞海王精，买青通，买火藤头。卡计算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哈，叫做《痴情的人上悲哀》，哈，痴情的人最悲哀。听歌。听歌同时需要到财政做服务，等你甲卡入来哦。要做稳定杠，心动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情的人最悲哀哈，但是哈，我感觉这首歌哈的 tempo 一点啊都无悲哀嘞，我感觉就快乐个。但哈，真正哈，蛮好听的啦哈，这样好听的一首歌，唔知你有介意无哈？好，来接下来呢哈，不管你有介意无介意，有重视无重视，拢爱认真听。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好，咱啊，这两天啊，拢讲到呢，哈，如何养骨，如何养筋。今麦来讲，比癌症一个较恐怖，诶，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哈，唔是哪，互你行动受了。限制行动无方便，娘娘，会使讲咧吼，规身躯，规身躯拢会啊，慢慢慢慢，让你感觉讲每个机能去退化，伊速度足紧，尤其是呢吼，会无力啦，无力呢吼，行袂去，跌倒，跌倒，这是老大人上阶段的禁忌，最大的禁忌，因为咱的国民健康署。一直在呼吁，咱呢吼要讲要欠老本，欠老本吼。国民健康署甲咱讲啦，你若要欠老本，不如呢吼欠着咱的肌肉、养肌肉、存肌肉吼。这你就敢那参照咧欠钱同款，因为呢肌少症真的太恐怖了哈，比癌症还要恐怖。好来啊！这两天在讲到呢，养骨养筋，今天来跟我们讲到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其实上呢，这是现在，最近这几年，这几年才有的这个名词，那也是呢，显示到说，现在老大人要面对的，不是单你三个的问题而已，肌少症，你身体上都没什么毛病，没有什么大病，但呢吼，患到肌少症就会呢吼，增加足恐怖的。来讲到呢吼，中医一个是呢吼，伫呢过来千年前，就有一个吼，这个伊当然不是叫做肌少症，吼，伊就是讲叫做萎症，叫做呢虚劳，吼，萎就是萎缩的萎，萎症，虚劳。中医对着肌少症、辨证，吼，辨着伊的症，分作几个啊类型。第一，就是脾的气，吼，脾，吼，咱的心肝脾气，心脾主肌肉。你脾的气虚弱，脾湿健温，吼，脾湿健运，一寡的物件吃入去。你的脾胃无法度做运化，无法度呢吼疏散去到规身躯，咱的肌肉、目睭内底有睫状肌，咱的咽喉吼舌头只、牙喉只嘛有肌肉，所以呢，为什么吼、哦？你也讲，即马咧讲诶，讲咧吼，肌少症比癌症搁较严重。癌症呢，吼，是因为呢，吼，那化疗期间副作用未食，啊，剩咧会食呢。肌少症连吞都吞未落去，胃也严重，都、就是从鼻胃管直接用管的。所以呢，吼，伊个规身躯只要有肌肉的所在，啊，心脏冇肌肉，所以呢，吼，胃啊变成呢，吼，心脏嘛无力。由来到我，大家拢总吼，这个胃症就是呢，吼，萎缩了，萎靡了。四肢无力，面色呢吼，就变歹哦。啊，有阵时呢吼，就安尼恭心恭心呐，吼啊，这个呢吼，排便就会不正常，排便就会不正常，吞咽也会困难。这叫做呢吼，脾的气虚弱。另外一种就是呢吼，肝心亏虚。你看哦，中医就是呢，分加遮尔啊油。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是呢吼，一定爱面面俱到，
哦，啊那一般谁伊讲着肌少症，伊就叫你呢吼，食一寡呢吼，这个能备一个物件，啊来呢吼养肌肉而已，啊咁这样啊简单呢，咁就遮单纯呢，哈、哦，对不？来，肝心呐亏虚，你的精血的不足，那精血不足，你的筋骨的骨都失用，就是呢吼，无法度吸收着营养，无法度供应着营养。这这两天啊，咱咧讲咧养骨养筋都讲到啊。那咧，你的肝心呐亏虚，自然走路就愈来愈慢。什么人会走路愈来愈慢？老大人啊，老大人咧吼，你看少年的时阵咧吼，吼，迄个腱子肉啊皮呢紧紧紧，食老呢肌少症，一个皮拄好捏一个骨，一张皮吼啊都捏一个骨俩。你的腰、脚头有就开始酸软，啊，手拢无力，吼、哦，要存一个迄、那个毛巾来擦面，你嘛存袂打，要开一个咧罐头，你嘛开袂开，要揢一个物件，有阵时呢是揢袂开的，这叫做呢吼肝心亏虚。过来就是呢吼、哦，中医咧讲的精气神加着气血，气血两虚，因为呢你的气血呐不足。我甲伊讲，规身躯歹了了，规身躯害了了，气血不足，人容易来疲劳，头壳会晕，心肝也砰砰颤，你的肉吼、哦、开始软海海，暗通通，啊，就慢慢演变了呢吼，严重的肌少症，这就是呢吼中医吼伫这个辨证当中分作呢脾的气虚弱。肝心亏虚，气血两虚。好，先讲到这，来安排歌曲。讲，卖问我为什么？吼、哦，卖问我为什么？啊，你都无顾身体啊！啊，你到呢吼，打要欠钱啊，爱钱无爱命啊，对吧？你呢吼，都要呢，把钱呢放伫银行看数字，看好听。看好欢喜，啊，身体呢，放好哩哩啦啦，啊，到时才来爱。会富食，咱就食；会富顾，咱就顾。忙等到有一天，要顾啊，要食，拢已经未富啊，啊，这样呢吼，底下咧硬气，安尼就无好啊。来，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卖问我为什么，就是安尼啦。想会开的啦，吼、哦，会用顾的人呢，吼、哦，较有利。0800-7766-99。

0: 好，谢谢。来哈，都只山卡来哈，弯山。财政老接不到的电话，直接跟人讲对不起，个电卡哈，电卡一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进攻个。来，咱的国文大嫂，你讲吼，海王精全通吼，啊，食了，
1: 食了，那我目睭拢安尼，客客啊，我跟啥啥，跟阿公啊，我要来去去用目睭，伊讲用什么目睭？我本来我怎啊，我听你节目才听两届呢。啊，我讲哦，啊，这样你好哈，啊来来食看卖啊，啊，脚头乌拢袂爬楼梯，疼噶。哦，我迄就要流目屎。啊，姐姐，我改过迄阵就改讲姐姐，然后怎啊？有较好啊啦，啊，即马就拢，以前我拢三顿食，啊，即马拢食两顿。
0: 即马食较好，就会当改两顿。
1: 嘿啊，拢较袂会疼，我爬楼梯唔免换楼，无换迄落
0: 啊。换手锁啊，以前咧爬拢爱换手锁就对啦。
1: 啊，拢无法当行呢啊，拄一个饭爱歇三摆。
0: 食力。
1: 遐唔敢有够疼。
0: 嘿嘿嘿。
1: 哎呀，我要叫回啦，我要叫一班。
0: 哦，叫一班，嘿，好啊。我知影，国文大嫂，我甲你补充一下吼，你咧讲吼，你的目睭吼，拢会准备起来水咧，是咪？
1: 人拢讲我咧爱困咧，
0: 迄个目睭皮拢安尼含落来，对不对？
1: 对啊。
0: 啊，你即马食只目睭皮吼，当我家己捡起哩，对不对？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通咧食，是安那？我讲吼，食到尾啊吼，你的面皮会紧会水，迄目睭皮吼水落来，强要盖着瞳孔啊，吼，伊就食甲捡起哩。
1: 啊，佫补充一下，今日去我的脚两只只脚，一大细只，只有够细只的，啊，即马两只拢变大只啊，
0: 长肌肉。
1: 我上欢喜的就是我的目睭甲脚。
0: 吼、哦，真的啊！你因为啊，你的迄个肌肉呐生出来，你的脚就有力，你要爬楼梯就袂、
1: 啊、
0: 就袂痛。
1: 嗯，脚大细只呢，我去用个人讲，你迄只脚敢那唔是你的。
0: 嘿，搞得袂啊！啊，你国文大嫂。咱的产品是咪甲你过去食的完全无同款，对不对？无
1: 同啊，差足济。
0: 嘿，海王精甲青通真正我们不一样啦。
1: 对啊，伊常常啊，你报讲食啥，我就去买啥，啊，自己食食，那就是巴肚咧最有毒啊。
0: 啊，今麦免啦，海王精青通两行。嘿，
1: 啊，叫医生看，伊照照讲我有积水，讲我抽水，我也唔爱好抽
0: 啊。啊，积水迄就是发炎，啊，伊这咧食吼会当抗发炎，你就免搁再去抽水呀，对不？
1: 对，无，我无咧好抽。
0: 嗯嗯。
1: 我只咧听，我就讲听你的节目两届，我就去，我就讲啊，看人食个也好吼，啊来买看卖啊，食看卖，哎，真正好，效果足好诶，
0: 唔免怀疑啦哈，
1: 嗯嗯，
0: 好，好，好，阿你明仔载搁一万互你哦哈，
1: 好，
2: 哇，我有叫一届啊，
0: 好，叫海王精甲
2: 请，叫海王，啊，都食了手脚开始关啦，
0: 好，你以前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2: 样？嗯啊，也未也是骨头开始酸啦，
0: 嘿，
2: 哦啊，都直接都手脚开始关咧，
0: 哦，
2: 啊，再关我是讲，搁叫一个来，
0: 好啊，
2: 四罐加四罐来，
0: 好，四罐五千，啊，这么个吼，大姐，我搁问你吼，你除了海王精食起来，你的手脚卡会关安尼，啊，搁有其他讲吼，像讲你的精神
2: 啊，那个啦，你基本都是卡。你患病较歹患啦，
0: 哦，
2: 啊，你食食啦，敢较灵安尼，
0: 哦
2: 哦，嗯，啊，我是讲啊，你食啊有效都，啊，我阁有食药房的，食了，嘿，久还要十几年，
0: 要袂要紧，
2: 是这骨头酸未改善安尼啦。
0: 啊，这吼，咱的海王精就是安尼啊，甲咱的吼，迄落串筋络啊，吼，啊，气咧拍好通，唔只会袂酸痛，对无？
2: 哈，
0: 好，安尼，互你倒落蒙床，翻身轻松，啊，手举会悬，
2: 吼。我讲啊，安尼食安尼。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2: 啊，你都吃四罐是？
0: 对，四罐五千哦，哈。
2: 好啊。
0: 啊，你向你当初阿未食是安怎？
3: 我伫跋倒啊。
0: 嘿。
3: 跋倒啊，啊，无水滚哦，那个排骨了，去挤我啦，皮我啦，啊，不就疼啊，脚总不会疼，啊，这样不会啊，开刀嘛是还阁疼，开刀了还阁疼，我无去做，无甲你讲。

0: 搁听下呢，我想讲买来食看卖，你讲食看卖啊？啊，你讲这食无？我这食一定好个，你来讲，你唔敢决定啦。
1: 系
0: 啊，食这样有较好啦，哦、较好。
1: 但袂像你阿人阿听袂微微
0: 震。较袂听。
1: 嘿，对。因为吼，阿香姐，我咧讲过，我咧讲话拢较保守，咱无爱吼画大饼互人看。我唔只甲你讲吼，你这安尼，你家食看卖啊。我讲有食着，你用你的身躯来体会，你就知讲哦。才真咧介绍海王精青铜，真正你以前安尼微微震足疼，啊，即马都改善啊，对无？
0: 我嘛食食诶。暗不要嘛，迄落四点加六点个，嘛食迄个，安尼人当个嘛是可以讲，哇，食上好用，我讲食袂惊。
1: 没啦，啊你即马食着海洋精加青铜，你也看，着改善足济啊，对无？啊着我讲，你去比较，你着怎讲才真咧介绍海洋精加青铜，有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歹，
0: 嘿。
1: 安尼就好，
0: 较少较好啊。
1: 哟，
0: 较远下一条又大，
1: 嘿，是啊。
0: 又大哪帮哪帮，我拢一条熟条个再去啊。
1: 哟，安尼吼，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再见。
2: 来，咱那听吼，咱这班的同学，讲海王精青铜买来食，吼，阿无开着冤枉钱，大家改善个结果，咱嘛拢替伊足欢喜呢，对不对？好，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财政的公告，哈，一定呢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咱来甲咱的优点，甲咱的特性，讲予大家了解。啊，无呢，哈，同行同业内底，咱卖呢有恶意的批评，哈，啊，良性的竞争啦。你呢，哈，批评别人无效啦，好，你就接到，你就知影，因为啦，产品本身就会讲话啊。啊，个关键就是恁。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了唔对，食了无效的上介贵。啊，那嘞吼，食到食到，你都唔惊开钱，吼、哦，唔是钱听，无得人听。一定爱选择一项。海王精青铜和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嘿，雪梅姐，
3: 彩珍先讲一个
2: 哈，嘿，
3: 我可以订两多迄个，一颗藤头，搁一组五千块，迄个哎，伊昨甲我寄一个好藤头，寄一组来呢。
2: 哈，
3: 啊我昨甲我寄一组迄个好藤头来呢。
2: 嘿嘿，啊即马，
3: 我咧小妹，我妹妹叫我叫我买。
2: 好，啊即马搁改补一组好藤头过吼。
3: 伊嘿阿姨吼，你嘛无？
2: 海王精青铜也无寄过吼。
3: 嘿。
2: 好，安尼。
3: 我有打电话，我有打电话去甲伊问伊讲，伊甲我讲，讲昨下寄寄个拢也无。
2: 安尼哦，好，安尼。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 6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站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好，安尼好哈，明仔载值一班，有我写好啊，有啦嘿，啊早班互你收哈，好，有啦有啦，写好啊写好啊，好一班一班，对对对对，该寄掉哈，好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好谢谢，再见。好，来来来来，好，等下咱来直播现场。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要来上班，哈，啊，要来点杠。咱的老朋友，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点杠作文，搁兼做嘴暖功德。赞哦，赞哦，一减二个。来欢迎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说落去，亮亮亮亮，说落去，一顿哈，一行两粒，两行都要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吃。喂，财政你好。喂，秀华姐，哟、
1: 欸，五千个一个，
0: 好，五千个一个，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
0: 好哈，好，谢谢我秀华姐，祝你健康哈、啊，
1: 好，好，
0: 再见，拜拜，哈，再拢哈，安尼，低级物质，哈，啊，真正产品的爱用者，好，登记，登记拢在吃，因为呢，哈，我。甲咱讲，世间绝对无承担这个物件，但是呢吼，咱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爱开有迄个目的，唔好来白白钱掠底下假输人。你个人吼去对间大间病院啦，吼，他呢吼嘛无甲你挂保证，无所谓的承担啦，吼啊名医嘛伊就无伊就万无一失的啦。所以呢吼，咱咧买物件。吃东西看医生都一样，我们要有呢知识，有观念，财政的莫忘初衷，不忧如不得。虽然财政介绍不是油，但是呢我们要贪良心得得钱，不可以因为要做生意而做生意，不忧如不得，吃忧可相信。我们要吃油也好，要吃保健食品也好，要看医生也好，哈、哦，有的人偏偏哦，哈、哦，哇，迄要吃嘞嘞，哈，吃嘞哈，哎，偌久都要好，啊，来去看医生，一看医生嘞，都唔敢甲医生讲，连嘞哈，哼一个蹭一个都唔敢，有阵时嘞开刀开到失败，哦，偏也懵嘞，都唔敢叮当，唔敢安尼，哼一个蹭一个，那嘞哈、哦，这就是安尼。世间无一个百分之百的代志，吼、哦、啊！像拄只山卡都咧问啊，财政这有顾着药剂无？来，来人，咱来甲人讲，吼、哦，要讲顾其实是足歹讲的啦。这就是呢，吼、哦，咱家己呢，吼、哦，在食产品也好，在食药啊也好，你们呢，吼、哦，没有有一个呢，吼、哦，较具体的观念啦。你讲什么叫做顾？是要顾到几分？就跟咱参照幼校同款，有诶呢吼，哦，囡仔做幼校是大人嘛咧嫌，有阵时呢吼，咱对新妇足好诶，新妇嘛咧讲吼，大家看安怎样，所以这种诶会感觉诶问题吼，感觉的一个感官呢吼，唔是用哦归分爱当做标准，它没有一个标准呐、啊，无一支尺吼，也是一个刻度，讲咧吼偌济偌济安尼。财政甲咱讲，参照讲肌少症这个问题，今仔讲着肌少症，为什么呢？吼，遮侪人肌少症食甲遮尔啊好，因为二十米内底寒风拍地，军神做事配合着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你的气血通血嘛爱有清气秀，爱呢抗氧化，你要抗老化，必须要抗氧化。啊，咱呢吼就是要来预防。延缓掉老化啊！你没有抗氧化哦，你有正手有力，倒手虽然较无力。你要揢物件，要扛物件，你有正手咧出力，你无倒手辅助嘛袂使。所以呢，吼、哦，正手就属阳，倒手就属阴，好、哦、对吧？所以咱咧食物件一定爱阴阳调和。啊，二十米个甲零下药甲做伙食。 伊就是咧针对着咱的腹内，心肝脾肺心，吼，逐项逐项调。要不然你甲想，有个人老讲，哦，财政你这敢若仙丹呢？世间无仙丹啦，哦，哎，我袂吼赞声，哦，安怎？咱就吼，你买了着，食了着，袂去开着冤枉钱为目的。真的，吼，啊，得食，顺顺啊调，顺顺啊调。有个人速度较紧，有个人较慢。较慢的袂要紧，迄就是呢，咱的基因，就是咱的体质，就是你的病症比较呢吼较重，就是你的气血脱了较严重，就是呢吼伊咧调吼，一定爱有时间互伊。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唔是生出来就退化呢，是因为呢你按生落来生长到家呢吼一个高峰期。什么时阵叫做高峰期？就是呢吼差不多一二十岁啊。到家呢，三十岁一个高峰期，这个就是一个高峰期。你有感觉无？吼、哦，三十岁的时阵，吼、哦、吼，迄、哦、落身体也是呢，吼各种方面，人讲呢，吼什么咧？三十吼，迄落迄落，一夜吼七次人，啊，食老呢吼，嘛一夜七次人，少年时呢吼。暗时啊，加眠班会当加六七摆无问题。即马是呢吼，食老啊，放尿咧六七摆走未去。财神也是甲咱建议啦，二十米个甲磷虾油做伙食，一个打档啊，啊一个加油，像咱的车，你也有档啊，啊嘛有加油，对不？要爬架，咱就甲加油；吼、哦，爬架，咱就甲打档啊。即马是呢吼，差不多结合着咧中医。好啊，伊咧用药温行周数同款，得食爱有耐心，爱有信心，吼、哦，安尼个食退化是经过个咱拄只讲诶，三十岁哦来就开始慢慢，四十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古早人讲上石未裂，伊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了后咧退化，你咧感受就愈来愈深啊。啊，退化你看，自出世到甲成长，到甲高峰，行到加下坡，到甲老化，吼、哦，迄速度就足紧啊！所以呢，吼、哦，伊是经过着几啊十冬诶，会累积，才有退化，诶，这个问题。那咧，你要食，哎呦，才真，我已经食三个月啊呢，我已经食半冬啊呢，我已经食一冬啊呢。你若讲咧吼，三个月啦，吼、哦、啊，半冬啦。会当加呢吼，过了十冬会退化，拢甲你改善加好足好，爱着智慧啦。吼，人咧讲诶，阮阿母也时常讲啊，着顶锁满油啦，顶淘汰较有可能啊啦，啊无较有可能诶代志，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我们要有基本的观念、知识、概念，你较袂去用骗去。你看像即马诈骗集团，为虾米？吼、哦，迄个村已经过了千万啊，哦，啊是哪用骗呢？因为无常识、无知识啊，哪有世间遐好康诶？拢温谈无了诶，世间无着温谈无了诶，世间无着神丹呐，对无？哈，无法度讲话足实在，实在话无好听，实在话吼，我讲诶，即卖人吼就无爱听实在话呢，拢最爱听白贼话呢，无过互诈骗诶，遐尼啊侪，吼，什么咧网络爱情诈骗，吼，什么咧温谈无了诶。什么咧投资啥？就古早甲即嘛吼，咧金光党哦，伊摕一个金条，买古早是金光党，即嘛叫诈骗集团啦。啊，摕一个吼金条一堆吼，讲起哦吼，个狗头吼，讲吼，只爱买来卖你吼，拿市价差不多呢吼，一百万，讲要卖你二十万，世间靠遐好康的代志。对无，爱都无常识、无知识，唔只爱用骗你。咱有观念、有概念的人，到你摕到一百万，人要二十万，该买你敢买？你都无爱啊！人别人怎么咧空的、咧戆的，个对不对？后来，吼、哦，就是呢，啊、常识爱有知识，啊，较袂用骗去，袂要如袂得，才要去常识。希望讲来听咱财政的节目，大家呢吼拢有知识、有常识的人哈、哦。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再回车站》，听歌。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来电话加卡，要做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记得。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利用在节目进行当中，多多给咱做嘴暖功德，谢谢。

0: 谢谢哈，少年唔免烦恼啦哈，上界惊就是食老，食老呢哈，规身躯拢总毛病，一人一人说出来，嘿，这就是老化，这就是退化哈。手若要摆成偌紧啊，哈啊，人老腿先衰哈，两只脚你也看。哦，迄你甲想讲吼，钉壳壳的哦，喙齿有钉无？啊，未老呢，有个人呢吼，喙齿一齿一齿都落啊，骨头呢钉空空呢，哇，骨头呢吼拢坏了了呢，怕讲呢，怕讲呢吼，你怎补充着钙质唔是办法呢？一定爱会生骨精脆呢，啊，你若要生骨精脆，一定爱去花八年。去过关，回过则才有法度生骨精粹了。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嘿，来大嫂。
1: 我是新同学。
0: 哦，新同学，你住伫台北松山对无？
1: 对。
0: 好、哦，你遮有资料啊？嘿，啊大嫂，有需要彩珍做啥物服务？
1: 我是要请教你讲吼。
0: 嘿。
1: 也是你清通
0: 哦，来产品好不？海王精加清通这两项
1: 是药水还是？
0: 无，迄种胶囊的呢？
1: 鸡毛讲了，
0: 嘿，一个是鸡毛讲的，啊，一个是软胶囊。
1: 没有，
0: 嘿，对。
1: 啊，听我
0: 来以上广告，好、哦，卖讲产品的名，你跟我讲你即马人的状况，好我听。
1: 旁个都，腰较无力，腰无力，
0: 嘿，
1: 腰无力啊，腰也无力。
0: 哦，啊，搁腿也无力，手也无力，
1: 辛苦。
0: 啊，脚头有也无力，
1: 脚无啥元气啦。
0: 哦，脚无元气哈。
1: 哎，啊，哦，你是拢是鸡毛讲的
0: 咧？哎，哎，无啦，迄个一项是鸡毛讲，一项是软胶囊啦，软几外安尼啦。
1: 哦，
0: 嘿，对。
1: 啊，
0: 嘿。伊个唔是水个，唔是粉个哦，吼，拢规粒个安尼。
1: 啊，大粒个细
0: 粒。诶，好吞，我甲你讲，吼、啊哦，好吞，吼、哦，因为呢，迄、那个未讲足大粒，啊嘛，唔是讲吼甜啊个粒啊，因为甜啊个粒啊呢，吼，你个量无够遐，得食就无稀罕，就食袂行。所以咱个迄个量拢有过评估，包括着咧吞咽吼，拢总会当互咱好吞安尼啦。
1: 啊，食饭前还是食饭
0: 后？饭前饭后拢会使，我这最用心的。有诶吼，像恁诶年纪，拢差不多会食一寡慢性处方签吼，啊，如咧食西药拢伫饭后，啊，这饭前就会吸收啊，一天24小时拢会当食。
1: 食三顿，
0: 食三顿，食三顿，三顿。
1: 啊，一项食一粒安尼。
0: 一项两粒，啊，一顿多四粒。
1: 哦。
0: 嘿，对。
1: 啊，我
0: 都
1: 听一针
0: 听
1: 大针
0: 啊啦。好，不要紧。啊，你若有心吼、哦，要来听身体、顾身体，啊，今仔日就餐餐甲订一组啊。
1: 啊，无我先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好。
1: 5000的。
0: 好，五千的好。啊，明啊。
1: 5000是几罐？
0: 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
1: 啊，你是为倒寄，是要为恁高
0: 雄？我伫阮高雄寄，啊，明仔载就到啊。
1: 哦。
0: 哎，明仔载早起就互你收，安尼好不？
1: 好啊，
0: 好哈，好啊！你若收到，有无了解，你才欢迎随时敲电话等下询问。
1: 啊，那你那有我的资料？
0: 有啊，因为你有伫咱公司买过物件，才有资料。
1: 哦，对对对对。
0: 嗯，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哦。
1: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大姐。
2: 哎、欸，你的油来未？
0: 我的油哈，我跟你讲油呢哈，吼，即马因为咱这进口的哈，即马海关遐啊，我盐的搁有够多，所以阿哥咧，阿哥咧等嘞。
2: 哦，阿在等嘞。
0: 哎、欸，我讲等一定有价值，因为呢吼，政府甲咱把关愈严格，咱食了愈放心。哦，对不？
2: 这吼，我食你的油啊，
0: 咱食我的油就是，我嘛食我的油，我讲食我的油呢。我阿叔也在问啦，哈，我儿子也在问啦，哈。啊，你卖讲咱来听讲，比如我了家己的人哦，哈。啊，搁有呢，哈。我一个哈，迄嘛算阿叔，就是呢，哈。我哥哥的 结拜的吼，迄嘛咧问，啊，阮家己的同学啊嘛咧等吼，所以大家拢咧等我的油啦。
2: 我等老久啊。
0: 这吼，因为恁咱知影，咱唔是咧吼国内生产的，唔是讲买偌济就生产偌济，啊，就是咧吼国外入来，啊，爱真正无人敢甲你保证偌久。
2: 哦，安尼哦。
0: 对，啊，
2: 我系安那讲咧，迄垃圾哦。都是啊，会听进，都是啊，都袂听进啦。
0: 哦，啊，你就会当随时打电话去问问啊。
2: 啊，所以我规去用打电话来问卡
0: 进啦。对，哈。
2: 哦，好啦，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油呢？哈，爱蛋呐，等待，要值得，哈。啊，单台呢？哈，才真的油。一定有价值，尤其是呢，最近，真正呢，你买油会惊未啊？等下呢，这行油出问题，等下那行油出问题，所以讲呢，我想必啦，这一次，咱的油拿去卖，可能是呢，会抢价，可能呢，我的外裤都用溜掉去啊。唱到无唱嗯啦，总是安尼啦。愈严格对咱来讲，对消费者来讲，是愈好。啊，蛋，煮了蛋就是蛋，总袂使呢吼，三千五，总袂使呢吼，清清菜菜，嘛毋是呢吼，咱的做事。这个方法啦，哈，好来，我才真来改进功德一个，好不好？0800-77-6699进功德。你海王间甲钱通哦，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啊，就是在保养啊，较未生疼了路啊。
0: 哦，较未生疼啦，吼。
3: 嘿，那无食老啊，看又会生，看会嫩。
0: 吼。因为生卡会嫩，啊！你姐姐有改善啊啦吼？
3: 有啊，无要去吃，哎，无紧张死哦。
0: 就是好，唔正个会当来叫对不？
3: 有啊。
0: 好，安尼吼，还用蒸两罐清汤，两罐明仔载好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拜拜。
4: 清汤甲海王精真爱有信心来吃。头拄仔发现见一个拢讲着我的声，你知影我即马卡做嘛靠爸呢？
0: 低扫症的问题。
4: 对啊，好且吼甜吼，敢那迄种卡做讲还把子安尼下水哦。
0: 真
4: 的，真的伊拢讲着我的声。
0: 拢安尼吼，坚起哩啊，对不？
4: 对哇，不用恁个咧怀疑啥？
0: 唔免怀疑，
4: 都不用怀疑。行产品恁若上加吃，尽量加用，绝对保证你健康诶。
0: 是
4: 啊，我今日要叫一桌5000诶。
0: 今天要叫15000的齁，
4: 你要再收哈。
0: 好，
4: 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4: 好爱我。
0: 好爱你哦。好，拜拜。
5: 我只是跟你做感情，我跟你讲吼，食那脚有无力，还是迄个安尼会啵啵叫，食这真正有效。
0: 安怎讲有效？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食是安怎？
5: 就是会无力啦，
0: 嘿，
5: 真无力。啊，咱年岁细啊，七十通岁啊，一定是会安尼嘛吼，
0: 嘿，
5: 无力啦，我其实我嘛腰会酸啦，是两组嘛，我食第一组我其实就有感觉啦，啊，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
5: 哈，脚有做明显的有效，啊，腰是有那有改善，但是阿袂完全好啊，买只爱个食，
0: 爱个食吼。啊，你过去吼，你的脚头有在酸痛，腰在酸痛，你有食过其他的物？
5: 当然有啊，
0: 有哦。啊，你来讲一下，咱的产品吼，爱教人无同款，人开钱才有目的。
5: 有啊，咱的年岁侪啊，这脚头较会有问题嘛。
0: 是，
5: 我有其实食过做侪行，真的做侪行啊啦。
0: 嘿。
5: 啊，效果也没什么明显的改善，有的根本就没有效果。
0: 是
5: 啊，我就听到你的缘分到啊嘛。
0: 嘿，
5: 第一周我真正感觉有效。
0: 哦，
5: 嘿，到现在走路真的是没感觉啦。
0: 哦，没感觉会酸痛安尼吼。
5: 没，
0: 嘿，
5: 真正真好。
0: 哦，是，都继续加加油的对啊哈。
5: 对，嘿，
0: 比别人会较好，啊，无开着我拢是这样子就好了。
5: 俗
0: 啦哈。
5: 有效就是俗。
0: 好，
5: 对。贵嘛，只贵啊啦！
0: 哟，安尼吼，
5: 嘿，我一个月食10000+，我嘛只贵啊。
0: 哦，安尼，也是食只像咱这安尼一罐好，只1250尔。
5: 袂歹，真正袂歹，嘿，啊，确实讲有酸痛，真正来个试看卖啦，袂歹啦。
0: 嘿，刚好约一个安尼啦，吼，鼓励啦，吼。
6: 我讲吼，我唔是跟他针对你，每一个电台我拢无信心，我讲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
0: 嗯。
6: 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听甲拢袂懂，我吼迄个要当骨听甲袂懂，我是讲好啊，我试看卖啊。结果你知道我即马挂了吼，二十公斤的水我拢够有法度。啊，刚刚你灌水，哦，啊，而且坐拢我倒，啊，苦嘛拢没有问题，啊，不止安尼哦，不止安尼哦，你想想血压、血糖全部都变标准，胆固醇嘛变标准，所以有忌惮不？忌惮啦，
0: 就忌惮的，
6: 忌惮，
0: 嗯，
6: 加一杯钱来给你买，好这个身体嘛买不着，
0: 嗯嗯，
6: 对不对？
0: 真的真的，啊，我你讲本阿未食海王浆加清通哈，你讲你的血糖加你的血压是啥物情形啊？
6: 我血糖哦大概146，结果我今嘛。降了来个110，是不是？嘿，是不是？真好，真好。
0: 对，真好。
6: 爱血色素，嘿，拢嘿，这我拢有真有有，我拢有做功课诶。
0: 嘿，
6: 四月份的是阿伯家里，阿伯家里诶，迄个海洋，迄个这个物件的时阵，4月2日吼去检查，你知影吼？迄个血色素10.6，有恐怖无？
0: 啊，恐怖！
6: 啊，我戆戆，我唔知这是厉害，我戆戆。
0: 嘿，
6: 结果我总好啊，我得真，我真，其实我是要食药食滚，我唔是要食这。
0: 嘿，
6: 啊，我唔知讲安尼拢降。降落来，降落来，到偌济？你知？6.2，
0: 好，6.2，你的糖化血色素啦，哈，
6: 6.2，
0: 哇，
6: 啊，所以胆固醇拢免讲，全部都是变80几、90几，
0: 好饿，真正好赞
6: 的。这人
0: 真的，从不相信电台，哈，啊，听到，
6: 哦，
0: 要食试看嘛，唔知讲吼，海王浆甲清通这两项，将你的血糖、血压，哈，啊，你的腰脊骨酸痛，这拢整个都改善，对不对？
6: 对啊，对，我唔知一关。够这么多东西
0: 哎，他全方位，谢谢啦哈。纯都假讲啊，对呀，疼啊，都龟仙窟窿疼，这疼那疼那疼。啊，不是呢，龟仙窟窿疼了呢哈。啊，血压嘛来呀，血糖嘛来呀，来，那呢哈啊，后边这里就是呢，大的依然众位的沈小姐，伊假好介绍呢哈，中国。好，有医疗背景的哦，有医疗背景的朋友来吃啊，伫呢吼，咱顶一届，顶一届呢吼，办宴会来的第24桌，第24桌，中国那边想要甲咱做代理，好公司。无甲这个权利吼放好因，所以呢吼，咱嘛无落地药房加卖，直接卡地家来，卡地总公司来，0800776699，产品的讲话0800776699，以上广告，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那讲嘞吼，新同学，啊是讲嘞，你都要好接受到彩针，接到彩针嘞，甲咱介绍的产品，无偌久，我希望讲嘞吼，大家唔好甲当作谁有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唔好当作小盐鸡、听鸡肉、松弛鸡来食哦。坦白甲咱讲，吼，良心。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来安排歌曲《南庄的西妹》。好，听歌听歌，阿彩真的有缘在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哦。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到上盖站健康家油站，咱这班先入到呢吼，我们的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给一个人来吃，啊，得减一个人去吃得啊吧，吼、哦、啊，医生建议要开刀，吼、哦，真正非开刀不可，才准备甲咱讲讲啊，唔要开刀啦。哦，嘿，有当时安尼吼，真正，迄是听开，唔是听伫你的吧？你都拢讲迄个风凉话，讲迄个咧吼，迄个，没有用的话啦，吼、哦，迄真正听到啊。有当时安尼吼，该开刀爱开刀，但咧开刀前、开刀后，术前保养、术后保养很重要。要开刀进前，咱食一个看会当买食刀啊吧无？啊，若开刀回来，啊，就无啊多啊，吼，爱开刀啊，开刀回来，术后的保养比你术前，咱若要开刀，哎呦，惊到要死，啊，得去看，看对一个名医，听人讲对一个医生较牛，迄啦，术后保养比你术前开刀进前咧找名医，还佫较重要。啊，恭喜着咱的新同学，人个翁仔某讲要做伙食，啊，寄一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哦、啊！即马诶，社会形态老啊，拢靠家己，老老相依，老老照顾，老的照顾老的，啊，两个咧吼，拄啊好咧吼，迄落一个摆开，啊，佮照顾着一个袂惊诶，嘛唔敢讲叫囡仔啦，囡仔有因的责任啦，囡仔有因的工课啦，囡仔咧吼，嘛咧吼，无法度讲踮遐安尼甲你顾啦。吼、哦，那要顾呢吼，真正吼、哦，家庭倒呢吼，废气啊！啊，所以是大人呢，有当时拢忍疼，忍艰苦，啊，唔敢呢吼，甲囡仔讲，但是呢吼，忍绝对唔是办法。好、哦，预防胜过着治疗，预防胜过着治疗。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小珍你好，
0: 嘿呢，
1: 小珍你好，
0: 嘿。
1: 我要一组，
0: 你要5000块对不对？
1: 哎，
0: 好啊，啊明
1: 天早班了，
0: 哎，明天早班给你说，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好，谢谢，老朱够 OK 啦，好，啊，我相信啦。这老主顾客呢，吼过去拢我那买足济，食足济啦。啊，有的人拢直接讲吼，迄冤枉钱唔知开偌济去啊，开几十万，开几百万去啊，吼、哦。来，啊，这老主顾客就是安尼，有诶是呢，吼，啊，就食咧，听财政的建议，有信心，有耐心，安尼食。啊，有诶呢，吼，就是听我讲诶，世间无仙丹啦，无迄个100%啦。咱咧体质病症啦，吼、哦，你是旧年病，你是咧落一个病帽底下。有的骨啊十担啊，你总是爱时间啊，啊无可能姐姐像你着20岁啊的少年家囡仔同款啊，未要如未得食又去相信。那呢吼，有的人就是听财政的话，啊我过去就食安尼啊济，啊遮济人咧食，啊别人食有效，咱绝对食有效。有的人甲我讲，啊食有效无？吼，安尼吼食会好无？吼，有效一定有效，好，你要好到什么种程度？要好加存20岁，啊是讲咧吼，姐姐，啊都有较好，有个人吼，就是安尼，有迄个观念，有迄个概念，有个人就是讲，好，啊才真，啊我姐姐，啊这两天啊，开个对呀咧听，吼，诶机械吼，啊条机械啊，吼，迄条遐尼啊，遐尼啊，铁啊遐尼啊用，迄条有当时啊会危险，啊个沾油，啊个去保养啊，咱人口可能食咧，吼、哦，你永远拢老，总啊连一点点啊酸，连一点点啊疼，哎呦才真，啊食了个一点点啊酸，一点点啊疼，观念啦，观念，一定爱有观念，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喂，才真你好，哎，高大哥，
2: 哎，凯森，
0: 喂，你好，
2: 哎，
0: 嘿，买啊5000，
2: 恁。咱滴迄啰，
0: 嘿，迄啰20味个加虾油，
2: 虾油加淋迄个料片哩，
0: 嘿，嘿啦，就这两项哦。你今仔日搁要爱5000哟？
2: 我是讲淋迄啰会杀了袂啦。
0: 好淋啥？
2: 那不知道是啥？
0: 啥？
2: 嗯，
0: 嘿，淋迄啰莲藕精，
2: 唔是莲藕精嘛有啦。
0: 嘿，阿无搁要淋啥？
2: 可能 去原地啊。
0: 哦，迄袂要紧，迄个加做伙食袂要紧。
2: 迄个还没训练安尼
0: 啊。哦，迄啊，唔过唔好一概食伤过侪项啦。
2: 你也你你，哎、
0: 欸，三四项还可以啦。
2: 哎，我都已经过经过啊，慢慢那个。
0: 迄个 Q 啦，系啊。
2: Q Q 啦。
0: 嘿，好，袂要紧，安尼会使只。
2: 对。
0: 嘿，对对。安
2: 尼好啦，我。跟食了，跟的蛮紧的蛮吐
0: 啊！哈，
2: 食了跟蛮紧的蛮吐。
0: 哦，听食食了蛮紧的蛮吐。哎，你哎，
2: 我无敢食，食食五粒米啊！
0: 食食五粒米哦。
2: 你唔知。
0: 哦，
2: 安尼。一顿食一顿，一顿食五粒米。
0: 好，袂要紧啦，啊，咱就吼，先本安尼啦。少年的用咱的身体，用咱的健康去拼经济啦。啊，食老吼，得用钱，用经济来拼健康啦。迄成本安尼啦，吼。
2: 那辛苦了，欠钱了。
0: 哈啊无，啊我讲，就是辛苦吼，欠钱。咱倒唔是咧开银行，唔是咧开印钞机，所以呢，有钱咱得爱买好掉，爱食好掉，对吧？
2: 对啊。
0: 嗯，好好，安尼好哈。
2: 嗯。
0: 好，啊，你今日有要订无？
2: 我
0: 个订
2: 五千来
0: 了，好，个订五千吼，好，明仔载给你收哦，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2: 好，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好，来，咱今日讲到呢吼，这个鸡巴，鸡巴呢吼，胃症就是冷气，什么冷气？树啊老，吼，无伊了，吼，你看阿里山神木，吼伊。哦，即空心木嘛会冷气呢，咱人嘛同款，天地万物拢同款，为正就是冷气。迄、那个物件若无青，伊会冷气；花吼、哦、会冷气，表示安那花开诶迄个时间已经结束啦。那呢，伫至少正中医诶观点，伊诶一理有理，叫做呢微症，就是冷气，这就是退化，叫做呢虚劳，吼、哦、虚。唔免解释，老嘞，就是呢吼，少年做了过头去，啊，即嘛食老啊，哦，虚劳。中医认为讲嘞，肌肉诶强加弱，加着咱人诶气血，加着嘞，你诶心肝脾肺肾功能，迄是分袂开诶哦，分不开的哦。所以你来看吼，咱的二十米啦，磷虾油，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吃肌少症这样啊好？不是无原因的嘞，还是有呢。中医的医理有理，通啊好证实的。中医对着呢肌少症，吼、哦，就是呢针对着两个迄个重负，脾加着腰子，脾加着腰子，脾。主肌肉嘛是一个呢，后天之气，脾就是后天之本，伊就是呢气血生化之源。你要爱有气，爱有血，爱呢先把脾养好。脾为负责着消化食物，食物呢会营养才有法度转化变成是气血所散到规身躯的肌肉。如果你的脾胃功能若虚弱，好，你要看肌少症，肌少症的人，肚头啊，就是胃口无好，食物件食袂落。我迄天都讲啊，囡仔咧唔惊伊食啦，有食食会大啦。那年纪济，老大人哪里食袂落，你就爱烦恼啊。食袂落表示安那，伊的肌少症离他越来越近，会愈来愈无肌肉，愈来愈无肌肉，因为肌肉得袂到营养的滋养。所以呢，吼，迄个肌肉就消去，人就无力，规身躯就敢那参照冷气同款。心主生骨髓，主心主骨，先天之气在心，先天之本在心。但呢，吼，年纪渐渐侪，咱的身体就会退化，有无？就失袂了吧？心是呢，吼。查甫人的命门啊，唔是安尼了了啦，连性方面，吼、哦，它都会影响到神经啦不足，你的骨头都脆弱，骨质疏松、肌少症两行做回来，心阳不足， 无法度呢，吼，温掉咱的鼻涌，进一步消化吸收都受影响，你的活动力都下降，你的肌肉都流失，就会一下子流失太多啊，吼。所以呢，吼，咱咧讲诶，二十米内底汗痕来拍底，拢总是走着肝经，走着神经，走着鼻经。气血，吼，拢甲咱来顾好开，自然身躯上每一个地方都好。感悟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讲互咱了解。你开这钱绝对无白开，像咱对只大姐讲，哎呦，食有效就俗啦，啊，较贵个嘛买去啊，较贵个嘛食去啊，啊，都无迄个效果。咱免开这钱呢，石董讲诶。咪咪阿球行到即卖已经五十几个年头了，咱咧吼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有回馈到诶，吼、哦、咱有回馈到诶，大家拢嘛是有福气诶人，来听歌，酒空苦拉布。听歌的同时，咱在真有缘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苏门高官教会助文来行动，马上行动，电话加开卡计算，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兄弟啊，好大啦！听讲今仔日有人在失恋，啊，有人逐天互小三恋。我是衰甲那山影同款，啊，有人讲着乐透，啊，有人讲着登革热，啊，我是命中带三个某，叫我要如何是好？啊，不管是贫也是富，我吃苦当作那吃饱。

0: 来啦齁，讲咧坐牛打无笨啦，啊坐某无地困啦，啊产品吃吃哈济行啦齁，啊你是咧吃对一行，啊对一行有效，也搞不清楚齁，啊打买买买，啊钱开开开，你倒不如咧齁选择着咧会当挖去诶，啊免咧齁吃甲安尼遐尼啊复杂，两行两行两行齁，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你相信吗？吃到的人就相信，没有吃到的人，噶奇怪，敢有影？有影无影？听看卖你就知。来，进广告。
1: 哎，
0: 大哥，来产品服务啦！你是安那甲我介绍，噶遐尼啊济，大概拢叫2万、2万，这是啥物原因啊？
1: 那我都无用讲，听到你的讲，迄阵啊都促销啊。
0: 嗯。
1: 啊，我食感觉讲精神真好。
0: 哦，你本来
1: 是阿未怎么病啦？
0: 哈？
1: 我人是无怎么毛病，人是啊，刚即马食食，感觉精神足好，加真流利啊。
0: 哎，精气神加足好啊，咱的脚手加足嘹亮的，加足流利啊。吼，
1: 拄头啊，食三顿的鸡，脚手骨哦。
0: 嘿，
1: 但呢，两个手骨头会酸酸痛痛。
0: 好，会酸酸。
1: 啊，即马好去，都拢啊，即马我食两顿都无，拢无加去，无感觉。
0: 好好，啊，你加食三顿呀？
1: 啊，
0: 你加食三顿。
1: 无什么问题啦。
0: 嗯。
1: 啊，迄、那个我那都食真济起
0: 啊
1: 哩。
0: 有啊，对哇、啊。啊，我讲吼，大哥，你安尼吼，拄头啊咧食三顿吼，啊去去拍合同，你的这个脚酸手软，骨头就轻松，啊，佮刷落去吼，精气神呐十足，咱人身体就用。
1: 有啊，即嘛是可以啦。
0: 好。
1: 啊，我要接到你讲的南瓜鸡安尼会使无？
0: 会使。
1: 是
0: 可以。好，算你吃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即马客来无吃，拢咱的海王精清通在吃，安尼就对哇。
1: 耶、yeah, ，我敢咧吃安尼尔。
0: 好啦，啊，愈吃愈健康啦，你家己感受会到，莫怪你安尼吼，我朋友一届拢2万、2万咧叫，感谢你哦，哈。
1: 没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哈。
1: 哦，
0: 好。无阿头妈妈，你有迄个糖分的问题嘿？
2: 嘿。
0: 哦，安尼哦，啊，迄个食咧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哦。
2: 哦。
0: 嘿，你除了讲有糖分，你搁什么情形来食海王精加清通诶？
2: 我三高拢有啊。
0: 哦，三高拢。
2: 我毛病真济，我吃要食七项。
0: 哦，食不哩啊济项咧吼。
2: 系啊。
0: 嘿，对，啊你诶海王精加清通咧食吼。你的迄个三高的问题，你就免烦恼啊。西药你就愈吃愈少，唔免食到六七项哦。好啊，我
2: 顶番在吃时吼，血压拢有较降啊，血压无稳定啊。顶番吃时是拢百二外。
0: 会啊，我讲吃咱的产品吼，正常就是拢糖化血色素会降啊，血压会降安尼。啊，你著阁继续吃。
2: 啊，我咧卡半斤吼，拢。
3: 去抽血检查，拢无红字。
0: 好，来，你讲你在宜兰什么人？
3: 我在宜兰讲姜子信脊椎炎
0: 的吼，吼，嘿，啊你
3: 个，我拢去给你报道往买。
0: 嘿，啊你讲你姐姐安怎？
3: 姐姐我有去抽血吼。
0: 嘿，
3: 啊抽血拢无红字呀。
0: 哦，拢无红字，啊你阿未姐进前是拢红字哟。
3: 都嘿，拢红字啊，讲酸酸甘油脂嘛管，啊个迄啰胆固醇啦吼。
0: 嘿。
3: 低胆固醇、高胆固醇拢管，啊不要。啊，我都听到，我都食食，它拢好去，
0: 拢好去呀，吼，
3: 嘿，拢无红字，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这个产品足好个，爱食，
0: 嘿，
3: 啊，讲报人食是真好，
0: 嘿，就真好哈，
3: 嘿，
0: 真好心，
3: 有人报人食，
0: 嘿。
2: 食了，敢那大号禁开掉。
0: 好，宜兰东山的咱的阿头仔嘛，哈，
2: 嘿，
0: 我借问下，你当初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安怎？
2: 因为咧脚头有啦，脚头即马靠较好苦啊，苦咧爬开起来。
0: 哦，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2: 阿未食是苦咧，爱热物件爬起来，爱热画面啊，在迄落啊。
0: 系只爬开。
2: 爱讲啦。
0: 好，爱讲。啊，你讲我姐姐即马要爬开吼？
2: 啊，增加吼，本来拢会必顺，即马增加拢较水啊。
0: 我讲。 肩胛啦，必顺必顺，呼呼啊，拢摇摇，迄只有那登
2: 记。皮肤安尼粗粗了。
0: 嘿，对对对。
2: 迄个在大波王的边啊，拢啊粗粗定定
0: 啊。嘿嘿，啊，即卖姐姐，你啊看海王肩胛清通吼，连迄你讲的迄肩胛都食甲登记呢。
2: 嘿。
0: 啊，你都只讲啊啦，讲你的本来大号大号未通。
2: 大号禁卡未掉。
0: 吼，啊，即卖姐。
2: 即卖禁卡会掉。谢谢。靠我大脑禁。
0: 哦，感谢阿涛姐，无怪你吼，迄个宜兰东山遐甲咱介绍遮济安尼。
2: 啊，今仔个叫七组啦，今仔新同学要爱。
0: 好，新同学要爱，安尼阿德姐。
2: 邓焕桥嘛是新同学啦。
0: 好、哦，谢谢阿德姐。安尼、啊、我吼重点甲你问，参照你身体啦吼，安尼骨类白未开吼，啊戆啦吼，贫啦吼。
2: 戆得有较未戆安尼啦。
0: 你过去敢捌食过其他的迄个产品？
2: 哦，我过去食真济啊。
0: 食真济，未讲一啦啦，食唔知偌济去啊。啊你好，来吼、哦，过去拢开足济，咱对只咧讲啊，啊万买足济。吃出多啊呢，我拢钱开出多啊，即马来出运啊，出运啊，出运啊，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吼啊、有的人讲啊，这有顾着啥顾着啥，你顺顺啊吃，顺顺啊好，调整着好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吃会到，感受会到，未白开冤枉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连咪要来过一段落。落节目了后，要做文电讲，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哦。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谢谢。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车歌顶这首歌是今天一听，伊嘛十一点过袂当去播啊，对不对？哎，高精绿歌今麦是红精红歌起来吼，来听歌听车歌顶。

一般都袂当有啊，在点吼吼，家人哦，上个老家家人个中元节吼，要开这個门槛吼，开开门啊吼，哎，一般今啊今日第一摆要开开门，都要拄到吼，第一摆去拄到这個国家的引领吼。这可能就疏散的这措施，然后，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因为十一点就咱中元节开始啊，吼，因为十一点就是正主时啊，对不对？嘿，啊，这家人的这中元节，传承了172年哦，今仔日就6月29号，啊，因为十一点吼开机吼，这个老大公庙要来举行吼，这个开灯的夜吼，开灯夜，而且仪式吼。为好兄弟来引路啦！明仔13号下晡2点会开这看门，吼、哦，咱讲鬼门就开啊，吼、哦，是明下晡鬼门才有开啊，吼、哦，安尼。啊，今年头一届去拄着吼，这个上新顶吼任性，诶，这个演习吧，啊，民众欢乐去应用着这科技啦，吼、哦，啊，所以这市府的文化局的这个局长啊，哎，都甲这老大公庙吼、哦、表示会来调整哦，这个、程序。明仔下晡2点吼，准时吼你开看门吼，啊，尽速疏散，因为2点半开始要演习嘛吼，安尼，也是讲会当吼留伫庙内底吼办公室安尼。诶，啊，这家人的中元节活动，对今日嘛11点半吼，伫个老大公庙来举行开灯的夜吼，开灯夜，啊，来点灯吼，点光的数千趴，而且灯人哦，为这好兄弟来引路，啊，明仔下晡开看门。来迎接到这好兄弟啊，来个勇敢吼，来接受这供奉吼，所以做一人马在车就开始拜拜啊。哦，你车哪拜，你车你会不会都爱拜吼？就是安尼。哦，暗过马在2点半到3点都要举行吼，即、这个城镇任性哦，即演习车辆啦、人员啦，拢袂当伫户外咧行搭，所以民众欢乐，敢袂去影响到这中原科技，而个这避难的问题无？啊，民众伫咧早年吼，啊，含风台来的时阵都照常咧举行。啊，无延后，也是无提早举行吼，诶，即个无拢无吼，就是爱正常举行，所以明仔不是无问题吼。即、这个老大公庙的秘书啊吼，伊就咧讲，20年来吼，头一届咧开看门去拄着国家的演习，吼啊庙方嘛尽量吼来配合着即个演习，因此吼，即、这个这一点啊，诶程序会提早，吼而且即稍作调整，2点准时开看门。我来参与着这个祭奠的宗亲啊，吼，会伫迄个有100-200人，啊，警方会尽量甲因疏散。啊，若未赴疏散的民众吼，也是这宗亲的吼，会在会员会当伫庙内底吼叙叙旧吼，安尼啦。这个活动是明仔吼，都农历7月初去开看门，啊，展开着为期1个月吼祭奠的活动。啊，今年由这个呀，哦，刘姓唐，哦，姓杜的吼，刘。唐杜吼，而且宗亲吼来轮值吼来主破。那除了这传统的科技以外，这宗亲会吼，甲这市府文化观光局吼观光局嘛规划有这有演唱会，啊，甲有艺术的装置安尼吼，哟，安尼一年一届个搞，所以那7月初一搞就是8月15号个啦，所以表示8月15号个春过半月啊，对不对哦？嘿，这一年一届，啊，日子咧过足紧吼。嘿，日子咧过足紧，咱毋知啦，那迄个其实这个是无人救无嘛吼，吼、哦，吼、哦，盂兰盆吼，啊，甲即个啊，即、這个即个七月普渡节，其实咱知哪咧拜佛，迄个释迦牟尼佛，有无？释迦牟尼佛你知吼？其实有一个故事，迄故事我应该阮都准备讲，啊，拢无讲吼。即、這个释迦牟尼佛，咱一般人拢会想讲哦，做侪人拢以为啦，你成佛啦。就离苦得乐啊，对不对？那成佛了了后，就当摆脱一切这苦痛。但是佛陀啊，佛陀伊脚趾片咧疼，伊的背痛一直拢脚趾片拢咧疼。你毋知是安那？迄嘛一个因缘呢？迄嘛一个因缘，应该无好呢？嘿，应该无说伊就排这个业障啊。所以佛陀的脚趾片背痛啊吼，却吼点破吼真相，佛陀应该无好啊，伊讲骗啊。迄、这、即个故事袂当讲，即、这个故事你来讲哈，含佛陀都辛苦病痛哦，阿弥辛苦啦，都拢袂痛哦，有啊，伊嘛是咧判因果病咧，伊咧脚趾偏痛是因果病，伊应该足干巧的，啊，敢骗一个故意人，无马在因为我今日要讲，今日要讲一个故事啊吼，今日要讲的是迄个甲因翁两个算白手起家。啊，尾啊，因变几千亿个，啊，但无生囝，
啊，因翁伫外口有小三，啊，因翁家己弄死，火烧起来弄死，啊，咧伫个伫个咧办丧事吼，丧礼的时阵，迄、那个小三带囡仔来要认亲啦，嘿，诶、欸，迄、那个今仔是要讲迄啊吼，系啊，啊无迄落，啊无迄、啊、篇讲了，迄篇可以爱讲三四天呢，嗯，啊是要先听这篇，迄、那个释迦牟尼佛，伊嘛是因果病呢。唔是讲啊，啥物人做生活来过因果病有啊？爱情足可爱，哈哈，福德足可爱哦，系啊，应该足可爱。迄个人刚刚讲好啊吼，伊讲迄足可爱，迄吼，啊，这嘛是足可爱。吼、哦，这真正吼，起身食扑一世人高困，牛气啦，拄着新衣啦。吼、哦，安尼哦，啊，就甲讲哦，这做就甲因两个推销吼。做新币的中药呢？嗯，这家己的警察打杂吼，这两个阿婆吼，这那一个空砍刀，两个都笑得惨的安尼啦，怎啊两个哦笑得惨的安尼？哎，两个阿婆用11万吼的赛车买去甲买去啊买一盎哦新衣的药啊呢，讲食了好利利啦，嘿，一罐食了好利利啦，嘿。顾你是规身躯的啦，嘿，安尼啦，啊，你一罐好利利，骗鬼咧袂食水。啊，这个嘉义县鹿草71岁姓张的查甫人，之前甲伊某来台南捡水牛鱼，哦，咧食牛鱼，啊，这都有饲来菜市啊咧食，拄着一个查甫人甲伊推销哦，一罐足新币的中药，迄个比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的搁较厉害。这个查甫人，伊以为去拄着新衣啊，拄着鬼啦，拄着新衣。71岁，71岁，即马吧做少年啦，迄读家的安尼，老高老高吼，有新衣哦。好，性格会食糕啊，深信不疑。伊怎好要甲买？当下咧绿草吼，绿草向农会买领11万，买来买中药。但是这个行员感觉安尼唔对咧，较古怪咧，无啥对当咧，怎啊报警察？水上分局警察前拢甲了解一下，伊总算拍到打消，哦，无要阁买药啊，这念头啊，收住吼，再塞起11万。这个水上分局落草有联合所的这个警察，咱报案，我讲一对翁仔某，讲要领11万，那就去用骗你哦。啊，这个警察来甲现场了解。这两翁仔某吼，讲伊台南咸水啦吼，咧食牛鱼，诶菜市啊，诶时阵拄着青云人，啊主动来找因咧，甲推销新别中药。伊讲这药效吼，有够紧的紧，吼神速疗效，食咧水徛起来，嘿袂惊水行去，目睭不坏水光去，翘骨会亮得去，吼、哦、有够好用。随家随便魔术同款，会当彻底吼根治啦，吼斩根除草吼，你身躯多年来疾病啦，哦，医生医袂好个啦，恁桥啊关袂好个啦，食药食袂好个啦，吼、哦，即罐互你随量得哩，哦，安尼伊就神奇百百啊。即两翁仔某听即个伫遐咧画虎画兰花时阵，听啊耳啊啪啪啪。因翁讲好，因某嘛讲好，好好，啊，就来农会准备买领现金，要来甲买。好佳在行员，真认真，感觉这两阿婆无啥对当。这个警察甲伊讲，这神奇的庙的庙方啊吼，迄高价乌心的药材，这推销的手法是市场块诈骗的伪术，而且来分享哦相关受骗的这案例。这个、警察甲伊解释了，这个做人红事甲凶，哎呦，醒起来！你领我鬼嘞，遐嘛叫诈骗的吼，醒去吼，啊，就歹领钱啊！感谢警察甲因打杂，互因两个保住了这赛车，嘿，迄可能你甲因讲时阁放虎啊，是安那无代？人王说像迄个，迄应该金光党的无？应该金光党的拢那就会甲放，迄是毋是虎啊？那像用个卖啥物，互你骗个，啊你头壳就戆戆啊，安尼啊吼。那像迄种遐吼，嘿啊，对。即、这个水上分局就讲，
身体若无爽快，应该去求正当的医疗和管道，唔通信遐来路不明的偏方，吼、哦、对唔对吼？啊，这牛戏咧卖药啊，你也要甲买，一买你就去啊中药材买倒啊，对唔对？吼、哦、啊，若有疑问，就爱敲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哦，向这个咧警察局啊询问哦，详细详细安尼。哎，后即条后即种代志哦，嘿啊，欸，足济哦，你唔知哦。这无一个哦，长辈时代哦，伊是这长辈吼，诶眼中的天才呢。伊是乖乖啊做好囝呢，暗时变上市的油头啊呢。吼、哦，这个家己的妇女人啊，这个乡民的人生啊，惊到。家己关姓强的吼，而这查某人，伊是陪长辈时代跳舞运动，啊个盖喏手哦手编织，暗时也算摇身一变。变成丧尸一油头啊呢？伊毋是咧控油头啊，是咧卖油啊！吼、哦，丧尸油头安尼。即、這个警察前往伊住个所在吼，个工作是家敲迄个时阵，拄啊拄着伊手咧摕海洛因吼，咧轻轻啊，咧轻当，要分装，而且摕出着海洛因，佮依托米指定个药品相关个器具，伊就便讲啊，无啊，即我都要家己食，要嚼死啊，我要食个啦吼。啊，夹链带，迄是要分装哦。啊，我手作物哦，啊，要送这是大人的啦。讲话哦，去哦，这个警察踢破卡手的，要来声押获准。而且大吉家己地检署把你这阵啊侦查哦，侦结起诉，吓死人。这个台中市刑大侦六队长，伊就咧今日哦咧说明这个案情。用因这队伫咧今年3月接到情资，掌握到54岁哦，这姓姜的查某人，伊涉嫌吼咧卖毒。经过两个外月搜证了啊吼，这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来搜索吼，摕去搜索票，前往着伊住的所在，佮工作室去啊搜索。他发现伊手拄啊摕棒啊，啊咧抢海洛因，伊要分装，哦小包小包安尼卖。当场就查过伊托米子。哦，这丧尸烟弹这，个海洛因两包，个安非他命两包，要收啊！哦，个电子枪啊，安尼吼，好惊死呢！啊，现金7000，啊，这姓姜的查某人哦，伊用请私人的日照中心呢，啊，时常伫社区活动中心陪伴这长辈时代跳舞啊，来举双手举悬，嗨嗨嗨嗨，卡嗨嗨，手嗨嗨，规身骨嗨安尼，啊，健身的运动呢。还佮因教手做编织哦，诶手环，啊无着这首饰哦，来用手编诶，哦安尼织物件。伫咧长辈眼中，伊是一个做热心要做人诶天使老师呢，天使呢，下班被魔鬼呢，是咪到暗时竟然咧卖毒啦，甚至连到咧经营毒品诶分装啊，日夜变脸吼，日是天使，暗时变魔鬼安尼。我这面对着这查气哦，这姓姜的查某人，伊无承认啦，讲无啦，这买包包要家己用的啦吼。这个台中的刑大队，因在咧讲，伊托米子这毒品哦，已经升级第一级的毒品啦，吼，制造、运输、卖，拢处死刑，啊，无就无期徒刑。哦，这而且警方绝对无容忍着这卖毒这个行为，会持续来实施哦扫荡哦，来刨除溯源啊呢。想好死啦！想好你，我都抛出所言啦，嘿啦，咱嘛希望恁真正安尼做啊，吼！好啦，咱来听第二首歌《情路拢你来》。

0: 迄个妈妈讲，啊无你了足久无讲像爱佛陀诶，无你搁讲哦，我搁讲，吓啊无我咧我七月拢来讲佛陀，敢无？七月份，因为即出来普陀就是普陀遮诶好兄弟嘛吼，啊好姊妹嘛吼，啊有人为我多食吼，因大家佛陀面头前佛陀哦，摕做物件要用食，因无多食，迄个拢有精细精细因即细个嘛吼。啊，因就是真侪做了无好嘛，哦，啊，即侪落地噶嘛，啊，落地噶爱受苦啊，啊，受的苦无同款的苦，就是你真侪做无同款的代志啊，系啊，你即是做的，你拢免惊走会过，你走未过，你走未过吼，你就是会去受着你在生你做遐话，你为取之吼，乌白讲西龙是非的话吼，即种的即目出食力咯。迄个喙舌乌白共讲的吼，啊，西龙是非，啊，无影无一个食，讲到有影有食，迄种迄有啊吼，啊，无影讲到有影，迄种喙舌拢无，迄个喙舌歹喙舌啊，西龙是非人上个可恶啊，哦，即种人迄个消炎啊，西龙是非人上可恶，靠你即口即个嘴哦，安尼乌白去人话，乌白共话，哦，啊，互人信啊信啊信爱食果啊，迄种迄哦，迄后摆喙尖利来拢无好，迄落去迄哦。哦，恁老咧看佛陀的经文，也是看伊的故事哦。哦，诶，足侪，佮几千万篇的咧。那要讲到佛陀的故事足侪，因为伊的徒弟足侪，啊，每一个徒弟先来成佛，啊，再来伊身躯边，迄拢有经典的啦。伊是啊，阿兰陀来伊遮，阿兰是哪会来，对无？哦，啊，甲迄个诶摩顶利是哪会来遮？伊把修查某做迄个伊的地主，是啊，这摩顶利也来。摩顶利是他做阿兰陀的，爱甲要死，爱甲流口啊无，爱甲流嘴烂，爱甲伊都。伊就因为这个摩顶利因老母会晓施法啦，啊摩顶利足爱阿兰陀，阿兰陀足缘投的。其实你若去迄个佛光山哦，迄个佛陀纪念馆，伊你入面吼，你饭食饱吼，是迄大厅吼，迄礼敬大堂吼，礼敬大厅，你一入去了后壁遐就是伊的迄、那个伊的迄、那个十八轮就坐伫遐，吼徛伫遐，吼你即马入面是伫道平，吼你爱去行到头前遐，哦，大尊都足大尊呢。拢一人悬的形，啊，伊就俄兰德伫遐，啊，但俄兰德的形甲做的形是无伊俊俏，啊，俄兰德是做烟斗一个查甫人，啊，这摩顶利做爱伊的，爱甲要海下去，啊，大一就是叫因老母甲吹酒，啊，做俄兰德当要吹酒伊吼，怎不得不硬出来吐破嘞吼，啊，不得不那行去因兜啦，啊，行去因兜了啊吼，哦，要甲骗骗来一个蒙床落伫边啊，啊，俄兰德去坐伫蒙床顶啊。遐某，即个摩顶利甲算转去咧，荷兰德啊，遐某甲算转去，尾啊吼，佛陀吼，伊咧开通吼，一发现伊个学生荷兰德有问题，有危险，伊怎紧派人紧去呢？去怎啊打砸起来，到底门窗顶啊打砸起来呢？啊，荷兰德才醒起来啊！啊，但是摩顶利足爱伊啊，伊讲你安尼你是袂动哦，伊尾啊讲因咧嘛是有鬼蛇阴缘，后尾啊摩顶利讲我甘愿吼皈依佛陀。爱剃他毛哦，伊就甲头毛剃掉啊！伊佛陀就收两个女主啦吼，两个吼，两个伊这徒弟查某两个。好啊，所以伊即你若要听我讲佛陀的故事足济呢，啊，我讲较生活型哦。你要讲伊即用一段一段，啊，用一段一段拢无相连的呀，一段一段拢无同款音面啊，啊，无同款音面，就无一个无同款故事，像嘛有一个吼。有一个伊即是迄个算老菩萨，哦，迄算查某老菩萨。伊到来即间庙寺了后吼，伊是即间庙寺主持，但伊足济岁啊，伊要过往去啊，但伊想伊拢无人来提啊，拢无人啊。但是因前下头带一个查囡仔吼，好起啊，足爱走来庙寺，介搭到七桌顶啊，到路涂骹，足爱伊个，足爱来遮做工课。哎，伊就甲讲吼，讲啊，阮足惊我若。过用去哦，啊！这庙寺都无人整理，都无香烟啊。迄、那个庄爷甲讲，我若大汉，你先囡仔尔，我若大汉哦，我来对你，我来遮皈依。哎、欸，啊，搁有影人，伊才大汉啊了后吼，十几岁啊，啊，人这庄爷怎来？啊，咱老爸老母嘛同意。迄印度的国家拢同意佛啦吼，所以你把你去泰国佚佗，泰国人拢笑眯眯无，因咧佛教的国家，因对人吼无迄落。等级的之分哦，较袂看人安尼吼啊！你黄种人，你白种人，你啥因较袂安尼？佛的国家吼，你包括印度，连印度都有四坎人咧无吼对吧？啊，但是因老爸老母嘛足欢迎，吼，即个庄爷来对伊呢。哎，庄爷只对伊了，即个主持过用去，啊，就我这查囡仔起来， 伊拢点几万顶的，满18,888顶。结果师傅要互伊是点伊家己心顶尔，毋是要点遐顶。哎，甲要过，甲这查囡仔吼，这查囡仔怎做开始就甲打起来，就开始换伫遮做主持，因为香火袂当互花的嘛吼。啊，伫做主持，啊，别讲有人来来。啊，尾啊，因为伊是查囡仔，佫较少的，啊，怎收足济像迄查囡仔，拢对伊甲阮皈依。啊，伊尾啊嘛是我六七十岁人啊呢，伊尾啊这查囡仔变啊济岁人啊，伊嘛是要怎要甲这个伊这个庙事吼。爱管爱好爱老啊下手人啊对嘛吼吼，爱个换下一代人啊，唔是下手下一代人。啊，伊就讲，伊讲恁去算我拢总点几个灯，我点18,888点灯。但是我的师傅进前和我讲的，爱我点心灯，是我心中一拍灯较对，唔是要点了你目睭看到灯。哎，伊那上就是伊讲，安尼嘛是一个故事啊，系啊。啊，尾啊，迄个嘛是我迄个总要就死啊。那一代一代喔，其实若佛的故事解心事，我唔知我是做爱讲，啊，但我讲就袂当食牛肉，像我今早喏你讲的袂当食牛肉，你一食了我就吐骨咸豆，拢无停的，个遐物件吐落掉，啊，流到到尾不醉哦。那只要我之前我一早拢在讲这，哎呦，你拢袂当吸着牛肉，哎，你都屡试不爽，你都哪咧讲这佛的物件，你也食牛肉。会吐吐甲袂吐，会流流甲袂流，流啊清气了后，我阁找你这个做节目安尼哦。哦，做一摆拢是，啊无我着7月份我阁来甲讲，因为好啊，迄当互咱教化人心啊无，哦一定爱孝孝父母，这点一定爱哦，啊莫贪人的财，你当认真拍拼讲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哦，绝对唔是要孝顺人，爱一个佛陀哦，佛陀伊较早偏爱是，迄是伊宿世哦，宿世因果呢。伊个卡在边会听咧，你有读佛陀的故事无？佛陀伊的宿病，就是伊卡在边会听，迄家做得来，伊家知影。迄个故事无我妈在来讲伊个故事，我今日卖讲故事啊。迄查查某卖讲啊，还是要查查某讲了。迄个也讲三工啊四工，迄个讲了，我就归过来讲佛陀的代志，好无？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啊，讲互恁听。7月份来讲的嘛是好啊，较新鲜吼。嗯，好啦，我要进来哦，进一个广告嘿。
1: 哎、欸，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个啥，水里往落。
2: 嘿嘿嘿，
1: 伊拢食袂起身啦。
2: 好安尼哦。
1: 我从对面甲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1: 哦，足新鲜啦。
0: 新鲜，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1: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十几冬
1: 啊？我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
1: 对啊，
0: 因阿孙今13岁啊，因我来公司13冬啊。以前阿孙四个月时，伊问我讲，会当食苹果精啊、雪梨旺无？我讲会当食。开始食到今嘛，正孙阿13冬，你也看哦。迄一冬一冬咧过吼，阿囡仔一冬冬咧大有影无？有影。我讲阿囡仔娶了，安尼有心事哦，足心事个。卖辛苦病痛，足心事的。
1: 伊还袂出事，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苓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0: 吼。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12罐43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啊嘿啦嘿啦嘿啦！
0: 阮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1: 中食。啊，
0: 军
1: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啦。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本都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当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型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组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囝仔安甲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囝仔会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卖学爸，要等咱会信任一个，所以我常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1: 对啊，我就是讲我拢无甲你讲，就是讲我拢爱点点啊买，啊点点啊食。
0: 谢谢你，哎呀，落哪里？要分享安尼哦，好啊，你请讲啊。
3: 我用迄个 Q10 吼，阮囡仔食活力民宿哟，啊，惠利翁。 林果晶，啊，搁一个维他跟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哦，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咧顾勇健吼。
3: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果坑呢。
3: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肉啊吼。
3: Yes。
0: 哦，对，果坑乌肉啊上出名吼。
3: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多来滴吼。
3: 哦，未免客气，谢谢
0: 谢谢，祝贺你，
3: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3: 哦，拜拜。
0: 打算是安那要食呀？头啊。
2: 哦，伊都。来边算无讲介会顺啦，
0: 偌大汉啊啦，
2: 我食有恁煮，
0: 即马食有讲较好呢。
2: 有啊，食了嘛，较无咧流鼻啊，无暗时啊困较袂塞鼻啊。
0: 哦，你拢听到啦，暗时塞鼻袂困，你拢听到啦。
2: 诶，啊，搁来边嘛，逐日有啊。
0: 有够好个啦，来讲做好用个啦吼。
2: 嘿，
0: 嘿啦，啊你咧，你家己敢有
2: 顾？我本来来边嘛是拢介会顺啊，几下讲到一届啊，我即马逐日拢。
0: 会放啊！啊，唔做便，免等安尼对唔对？当你食食 Q 的咪食，食到安怎样的 Q 啊？
2: 都心脏无讲真好啊！
0: 啊，即马食会较稳定啊吼！
2: 嘿嘿嘿，对。
0: 家讲无电查
2: 查。啊，食较好困啊！
0: 啊，无会呛你也是安那？
2: 嘿，对。
0: 好，我讲你拢讲对。
2: 嘿嘿。哦。心肝头皮薄菜啊！
0: 好，啊，即马较稳定啊吼！
2: 嘿。
0: 皮薄菜会惊啦。
2: 好。
0: 好啊，金龙叔啊，先祝你新年快乐哦嘿！
2: 好。
0: 好，啊，祝我你啊。
2: 好，你嘛快乐。
0: 好啊，谢谢哦嘿。
2: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是啊，几工尔，但你都才起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的黄便便会疼，迄个尔，佮即马谁有食着啊？
3: 要几十工啊无？
0: 哦，要几十工的啊？
3: 有。
0: 迄个三岁讲黄便便，医生甲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3: 有啦
0: 。有
3: 人
0: 讲，啊
3: 你也无
0: 甲安吉分享
3: 一下，
0: 讲
3: 你阿孙
0: 的
3: 差不多。
0: 哦，够赞
3: 的
0: 赞，
3: 吃，他会吃，
0: 给
3: 他现在比较顺了。
0: 哦，我知，迄愈细，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3: 对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偏要过敏，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嗯嗯袂顺呀。
0: 好，对。
3: 好，是安尼，咱偏要过敏嘛是有效啊。
0: 对啊，俺若皮肉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3: 系啦系啦。
0: 恁先生都捌皮咧上过啊。
3: 袂少啦，有差。真正好用，我甲买三组啊咧。
0: 买三组啊吼。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规家伙拢勇敢。
3: 我拢买足济罐，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挂一两只，甲买两撮，啊，孙那边食就有。
0: 好，对，有够好，好。
3: 是安尼啊。
0: 哎，就信心嘛吼。
3: 哎呀，系啦，嗰只阿妈就要互阿孙来食，无紧啦。
0: 啊，这阿妈要阿孙食，甲顾着阿妈嘛足欢喜的。
3: 有啦，有啦。
0: 有影吼。哎。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哎，甲老公问好啊。
4: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个活力民宿啦。
4: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哦。
4: 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顾着无？
4: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4: 拄头的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4: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迄都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4: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4: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4: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4: 对啊，嘿。
0: 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啊？
4: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4: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4: 有影。
0: 人拢讲做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4: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仔个要食呢吼？
4: 嘿。
0: 我无只片仔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4: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4: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的上新啊啦。
4: 哎。
0: 啊，嘛较快活吼。
4: 嘿。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4: 嘿。啊，麻烦你干。
0: 谢谢大家。咱咧办活动，我搁十二天了。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林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若得你林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林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林果粉。啊，若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巴掌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K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得你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你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其实厦门甲福建，咱讲台语有腔无啥共，因为我即阵啊听福建一个查囡仔吼，伊做歌做也唱台语歌，啊，但台语歌一挂腔无啥共款。我想，因为咱有做金门嘛吼，啊，金门发射去厦门甲福建吼，吼啊，遐听众听咱讲台语敢听，有足侪腔是听无，你把因讲的话咱听无？我等下播恁听无？我播总爱唱歌恁听。该是毋是迄真正福建腔，还是福建的人啊？福建的人唱的歌，啊，伊唱台语的哦，你闽南语嘛吼，闽南语啊，唱台语的，啊，但伊一寡腔咱听无啥，啊，但遐个客家话该是毋是？我来早起来讲，诶，我甲播恁听，哎，那厦门福建的听就能听得到吼。好来，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敲起，哦，咱来0800335599，啊，用个12天尔。你个十二天咱就完满做杂志啊吼！啊，然后老朋友说说，吼老朋友做期待，咱这摊拢像个拢买几年份的，起老神在在啊，吼拢买几年份的。啊，那新朋友你得爱加买两组啊！安那讲，因为你刚买一组，你会大后悔，做后悔，一直后悔啥？哇，这好的物件，我提前也无可以加送吼，加送1000，加送1400块吧，足欢喜的，对唔咪吼？买一组就送一份，买一组就送一份，加也咱买也无上马紧。哦，咱就搁期待个过年。哦，咱的活动就是足简单吼，就是这个母亲节，吼，啊来就是这爸爸节，啊来来来等下过年啊。哦，咱就一档办三届大节，哦，咱一档来三届。哦，咱的产品这吼，咧优惠这，啊，咱但买产品送产品加一届，哦，加把握这机会。那新朋友你唔捌食过，唔好得你公司为你服务过，我希望你哦当作你出运啊。你即摆开定眼开始甲讲，你也知啊哟，真正出运啊。食遍千山万水啊吼，食歪足侪只有诶无物件，都无咱诶厉害。真材实料得啦吼，真材实料得啦吼，啊叫大家勇敢吼，啊咱即摆今仔买单个听，上届下号阁12天尔吼，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这首歌是陈小云应该歌，足久诶歌，足久无听伊唱诶歌吼，爱你不后悔。

0: 爱你不后悔哈。我来讲诶，即个怎样？你即话会得诶，我有啥无哈？
1: 福建吃饭的时候不能用筷子敲碗咯，不然会变成乞丐。
0: 开始咯。
1: 有闲写批，无闲敲电话。现代的社会，爱情慢慢碎。有人接到是爱情限时批，有人接到是伤心的电话，好歹。

0: 永远是做头家，无一个人永远是头咧咧。天公伯啊，这呢无公平。
1: 嘛是听有啦吼，嘛是听有吼，哟，嘛是听有。伊唱足济啦，昨天伊唱足济吼，拢是会讲台语话。介是毋是？伊讲足济个闽南语的话，嘛闽南语吼，伊讲因福建地好耍。福建物件最好食，福建最好耍，像即摆福建嘛是咧食龙井啊，像咱台湾即摆嘛是龙井侪啊有无？吼，伊嘛是咧食龙井啊，吼，伊咧讲食龙井，你看卖啊。
0: 前路风雨无算啥，为着理想认命，无论路途我向前，嘛甲去拼。
1: 吼，伊就即福建的主音啊。阿姨，把你食零件，拢干的嘛，拢干的啦。那你食零件，拢咧食零件啦。好啦，来，我来讲咱即马的人吼，做侪拢有即个饲狗啊，你有无？啊，有饲狗啊，你啊，但是吼，伊无男女朋友。我人只有够巧的巧，安那巧吼？你即马要叫出来联谊嘛吼？吼，你就拿农历七，咱要农历七月啊，七后日拜三就七夕啊咧。后日拜三七夕情人节安尼吼，即个啊要叫大家来见面啊，讲话看拢看，无信息无话题，无通讲。伊即卖有一个网站，安那你敢知影？你若有饲狗啊，有饲猫，有宠物诶，哦，啊有人甲宠物哦，真实认证，你真正有饲着，你甲人来报名。所以即个查甫伊无饲狗啊，伊无饲猫啊，即个查某囝伊无饲狗，有饲猫啊，就共同诶话题啊，无。拢无话题，坐伫遐就初次见面。你看你，我看我，毋知要讲啥物啊？毋知要打开话匣子，毋知要对你开始讲起，对毋对？这样搞无？伊要对狗仔猫仔下手，嘿，吼、哦，这个社交就咧做公益，每一届互动吼，每一届配对转化。

0: 哦，你甲猫听即型的哦，你甲狗仔听即型的哦，哦啊，你甲宠物听即型的哦，哦，你做有爱心的人，啊，有人面都歹啊，面恶心善啊，就你初次见面，你看一下男讲话，就恁狗仔要咬人呢，就恁阴阴天天夹红三寸金，爱就歹看面的啊。但你甲人一笑甲怪笑，哦，笑甲目爱笑，哦，笑甲目睭拢会笑，爱就迄种人啊。爱种人你若无深交哦，你一看伊。袂瘾看，哦，迄歹面嘞，迄看伊面要惊死，就咩偷死啊！哎，我恶极极哦，啊，就安尼啊。所以人哦，咧交陪啊吼，咧交陪无实在像有当时啊吼，你著一看表情去看外表，你又无介，哦不，好哈酷，我要带枪个带酷哈大酷，叫伊善良，伊善良友好啊。哟，你无，你人拢财神好斗阵嘛。你若无实在，你若怎，你就袂认伊外表啊。人做伊久了，袂看伊外表，你看伊善良，看伊心神，对无？系啊，啊，逐工装水水，哦，啊，有时候呢，抱屁屁倒倒，啊，甲班同咧死无人，对无？啊，无趣水，甲时段也袂和谐，哦，啊，甲人也袂好，啊，赤白白，啊，安尿尿胶，较尿胶咧死无人，啊，你出来要怎？你怎看作介呢？来，你敢爱？你又袂爱啊？对无？哦，系啊。人家讲，哎呦，你也像咧掠一尾虫来咬一个猫，系哦，对唔是唔是？啊，这个咧，啊温顺，虽然较袂晓装，哦，啊，但是做温顺咧，啊，嘴笑目笑，哦，啊，较体贴，啊，较善解人意。哦，你一入门，伊就知啊，你紧倒掉，你莫干啥，安尼，啊，你交一个花杆，带一个花杆倒来，要怎啊？啊，人就袂，你就做哎，做水做水，做水人做饭食哦。你看久吧，现在所以人讲哦，美丽的皮囊啊，吼，哦，一个细节的乌嘛，哦，啊那有趣的灵魂啊，万里挑一啊，美丽的外表吼，哦，那个啊那，那个讲做贼就对啊不吼，美丽的外表吼，细节的乌啦，啊但是有趣的灵魂啊，万里挑一啦，那让小偷啊赶快无，好不好？哦，一生啊吼。吼、哦，生啊，吼，生啊，大无无吼，系啊，吼、哦，一生足济啦吼，但是一筹难求啊，就是意思安尼啊。有个人你看伊外表，但是伊讲话足风趣啊，伊足心实啊，足善解人意啊，对吧吼？系啊，啊，就别讲，你讲伊足水足水，逐工看你敢讲佫讲伊足水，生活较重要吧？你逐工足水足水做伙干呾坐倒安尼哦，是不是？吼、哦，系啦、啊，啊像安尼嘛是心生吼。所以就即马哦，你要来甲伊迄联谊哦，吼，你也饲狗仔猫啊，吼，甲来甲狗仔联谊，啊无甲你讲联谊的代志安尼，诶，安尼嘛是心情哦，人就是安尼啊吼。来，我短短吼，我紧嘞，我去甲进一个广告嘿。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的八爪园 Q&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 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哦，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健，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那你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嘿呀，这爱国爱听，你会愈来愈勇敢，健康好不？真好呀！等下健康还阁顾会调，先紧来甲顾，无细康无补，大康咧叫苦。即马咧买上届的好货，上届聪明，上届明智的选择。咱得力公司53年啊吼，实在卡电话都要交电台进广告啊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阁剩12天尔，啊要等阁等一等啊嘿！啊，咱若毋知影要对关卡电话，若身边毋知对一间甲一奈介绍，别拢希望你第一摆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为你送啊，互相啊，无甲伊讲讲啊，对一间甲咱介绍房嘿，方便过啊，摕安尼也可以哈。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 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叫《我好你去》哦，有人他去偌好嘞，对不对？哦，这首歌我好你去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要讲故事之前，我先播一条恁听无？哦，这书这个运将吼，对这青云的逆上，伊开客轮车，阿姨家伊载。阿姨家问的话，我才播恁听无？哦，足感动的，而且车主800块尔，阿伯给伊1700块。那安尼哦，来，我恁听哦，咱这运将神在加加油者吼。
1: 你做阿伯的，
2: 咱透早走阿姐嘛，来照顾后生啊。
1: 阿太太呢？
2: 无我离婚啊。
1: 哦，阿囡阿你咧？
2: 哎、
1: 欸，实在嘛，够辛苦。
0: 你讲实在够辛苦。
1: 你是男生吼，你放我两下，人是足济。
2: 对啊，阿达决定啊。
1: 哎，阿但是，你也到我的年龄，你也跟我讲，你做的是对的。我阿你讲，
0: 阿伯阿公哦，你若到我的年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即马做的是对的。嘿，你甲鼓励啦吼！
1: 你唔是，我是你的。
0: 伊要提钱给伊啦，用你的故事给我足感动的啦。啊，我要提钱给你吼。你唔好无甲收，你无甲收吼，安尼我会艰苦。
1: 感动，
0: 你足感动嘛？
1: 就是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卖老阿古作，你老阿古作，我会艰苦。卖讲歹势，
0: 卖讲歹势。
2: 谢谢啊！
1: 我是希望讲啊，人生路你行才艰苦。你就来再冲来，
2: 谢谢。
1: 要安尼足够简单嘞，
2: 我讲我了解。
1: 好，
2: 阿姐，谢谢谢谢。
0: 阿姐嘞，那个阿姐手
2: 啊，180块，他拿1700。
0: 啊，伊讲180块的车主阿伯得1700块给伊。
2: 对，好感动。
0: 伊讲足感动的吼，啊，伊怎啊目眶红？伊的感动不是讲给伊遐侪钱啦，伊的感动是讲哦。会当给伊遐侪钱哦，是一个安，唔是因为给伊侪钱，是因为吼，这个素未谋面吼，无是无使千万人吼，看到伊努力啊吼，啊，家己鼓励，叫伊继续行落去的勇气。你来看哦，咱台湾人做好个吼，系啊，所以当时吼，咱这长辈时代，恁对囡仔是侪鼓励，你一句鼓励，伊拢会记哩。啊，你嘛等下吼，啊，看伊无去啊，念小开了，你念念迄拢无效啦。哎呀，鼓励！你看，因个无是无使。迄阿伯甲鼓励讲：“啊，你走车走偌久？我拄最下早走，我即马半暝啊。”讲哦，啊你有某讲无啊？我离婚啊！讲哦，你无简单。那即马现今个社会，有一足侪查甫人吼，拢放我烂。啊，你毋是？你搁担责任？伊讲哦，那人生个坎站吼，哎，一站一站。等你若食到我这回，你会发现你当初即马所做是对个。伊讲你继续努力，吼，人生的路甲拼落就对啊，会甲鼓励安尼呢，吼，啊伊180块的这个车主，伊摕1700给伊呢，啊，这个司机足感动，伊讲哦，1800块，伊摕1700给我，我唔是因为钱感动啊吼，这是因为讲我唔无识识你，但是你甲鼓励我，我有继续行落去的勇气安尼，啊，怎目眶红，所以人哦。咱的心肝有一个尊嫩的所在啦，嘿，一个尊嫩的所在，安尼有无？嘿嘿啊！本来感觉讲只是一段足简单的这招车尔，啊，结果也甲鼓励，是不是？所以讲哦，爱讲好话，存好心啦，爱做好代啦，嘿，啊，念遐骗想的无效啦，啊，去练遐闲话无路用啦，对不对？爱吼人啊向前行啦，啊，这个嘴爱讲好话啦，你把你囝儿是者，但你爱讲好话甲鼓励啦。你莫甲骗想伊无路用，爱着做者无路用的嘛？你着一世人哦，生鸡卵放鸡屎，无啦！你了鸡话，你无路用囡仔，你若定甲骂，伊着照你讲安尼爱做，是不是？只有咱大个人哦，心肝有一个尊嫩的所在，哦，你着哪怕一个鼓励一句话，伊着足欢喜。啊，有人袂晓讲吼，系啊，有人都嘴尖利来吼，啊，讲遐古老笔数的吼，遐伊会尔，啊，只咱要讲好话，甲人鼓励者，伊袂晓。安尼哦，好啦，啊一个来分享，啊一个故事分享，咁样需要服务现场电话哦，咱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这个世界吼，无奇不有啊。啊，今日要讲的这是一个按过用去，但是因的身价上千亿的，做好个，啊无生家吼， 囡啊，拢无生囡啊，吼，膝下无子。但因人要出山的时阵呢，煞拍出一个天价金，小三带一个私生子要来分财产。吼、哦，咱就大家讲一篇。这就伫因翁婿吼，而这个双泪顶冠，有一个查某人抱着一个查甫囡啊，
3: 将人扑倒在
0: 老爸啦。哎呦，瑶瑶姐，瑶瑶姐，啊，这是辉哥哦，的后生啦。这个黑长直哦，而且声音嘛吼，足柔的啦。就那像应该吼，在王妃身躯边在做工课的时阵，就是迄个型，足爱装古锥、装可怜啦。啊，查甫人就是爱食这套啦，会奶就好啦。那么王妃表面上该开除呢？结果私底下咧，伊两个甲来大做伙。这个时阵，我就笑笑。哎呦，你妈咧乌白认亲情咧，半路咧认老爸呢。我吼，我嘛要着做小三的小妹啦。这个查囡仔叫做黑长直啊，伊着做委屈的吼，着考虑大家大官去啊。这时阵大官吼，着哪有清清的咧？因为啊，亲朋好友拢伫咧啦，伊还佫假做吼安尼仁义啦。哦，瑶瑶啊！那是阮家王妃哦，对不起你啦。但是结婚七年啊吼，莫讲孙啊啦，含查某孙啊吼，你都无还抱着呢。换这大家来啊，大家讲哦，啊，阮阿妃啊哦，有啥物唔对啦？阮阿王家咧，有啥物唔对啦？这几年来，阮的后生啦，逐工伫外口认真咧打拼啦，啊，你才好啊喏。你打素食啊咯，大刚都困到日头拍卡床啦。啊，那阮两个咧，啊个阮两个伺候你呢，爱煮饭给你吃呢。哎呦呀，这大家就口舌吼，哪有啥物人因到胸部啦？有你活到这样吼，嚣掰啦！亲朋好友都带你我十去搞卡床啊嘛吼，声音足大声，要讲这胸部听的啦，就是吼，干那吼袂用生两个家啦，啊个这样搬单啦。啊！若阮后生王妃哦出轨啊，去外口小三哦，讲起来也是无唔对呢。吼吼，我着讲吼，我着讲，着毋通娶外口的新妇啦，品行无好啦。因为咱人的嘴哦，都两个嘴唇皮啊嘛，对不对？啊，嘴唇皮啊，无交皮嘛，好歹心肝底嘛。好啊，即、这个、做人新妇哦，着听大家大官安尼讲也不是啦，着即马换伊讲出来。我为什么要做全职的太太？恁全家伙也上爱清楚呢。我甲恁王妃结婚第三年，大家大官身体就出了大问题啦。你啦，大家啦，你啦，大官啦，所以我不得吼无退落来啦。我专心专意照顾恁两个呢。呵呵，大家啊，你煞袂记得哦？你的大公哦，这个老官呢？啊，那大官，你慢性腰子衰坎呢？恁两个倒伫门床顶，拢爱人六西六摇，送甲你六个是我，因为你臭甲恁后生查囡，无人要挖恁的身躯啦，甲恁六西六摇啦。迄个时拢专靠我一个伺候的时阵呢，迄时恁两个唔是安尼讲的呢？这时大官讲一个面怎红起来？大家啊，面皮较厚啦，好手揽腰啦，就话一声讲哦，伊哦，就是阮王家的大孙啊，所以哦，阮王妃所有遗产啊，拢爱给伊啦。讲来讲去，拢是咧为着这个哦遗产的问题啦。但是我都不爱顺因的意咧，更加何况啊，因拢选择吼，这个袂记哩，选择性忘记呢。忘记什么啊？王妃的家业到底是什么人天啊给打下来？这个天啊是谁给打下来？我哪是无认呢？我也可由不得你们呢。就是这个时阵，小哥啊的男朋友啊，哦，做慢的伊才教，伊用那像哦未来家己人的这个口气的身份哦来教训我。那按照这个法律啊，翁婿的私生子是有权继承财产的哦，你不爱认你不要紧啊，但这公司是爱给伊的哦。 因家在座吼，家己人啦、啊，你算的吼，总算哦找到了吼，这个主心骨啊啦。讲的就是安尼啦，啊这唔捌法律的大家大官，伊嘛提法律的代志来讲呢。既然提法律来讲，我嘛都有法律的证据哦，请提王辉甲囡仔吼，来亲自鉴定啊。那咱现在讲，这是伊的囝，就伊的囝就要分财产啊，是不是？但是王辉即卖已经小啊变团咧，变富啊咧，变啊严。这个时阵，小哥啊男朋友吼，吼足得意的呢。我就知影吼，你会安尼讲啦，兄嫂人啊，我早顿吼，甲这殡仪馆甲砸落来，阮兄哥的尸体搁伫咧时阵啊，哦，张良记呀、啊，哎，有一点啊意思哦。什么是吼、哦？佛口蛇心呐、啊，王家的人无疑啦，就是这种人啦、啊。电压未发达的时阵呐、啊，我就是吼、哦、攀天的梯子，我就是因呐、啊、要登天的迄个楼梯啦。等到因小我赚到钱了了后，我就变成哦涂骹臭娘啦。结婚的时阵，王妃规家伙啊讲啊有够好听。瑶瑶啊，后摆你吼、哦，就是阮的查某囝啦。你免惊讲哦，对他用外你嫁来到阮家吼，啊，阮来赶快听你。也个，你万免烦恼哦，小姑啊，大小姑吼、哦，来甲你欺负啦。你是阮家的人，你就是宝贝啦。阿嫂啊，你有够好的呢，阮兄哥哦，真是顶世人烧好香呢。迄个时阵的我吼、哦，是大金哦。这个大学毕业呢，我嘛是厝里高都十八囝呢，独生女呢。我老爸老母白手起家，即马变一世人伫这业界啊，嘛小有成就啦。因就苛刻我吼，唔能嫁较远远啦，但咱爱着较惨死啦，无听因的话啦，啊足惊我被欺负啦，就安尼呢。我老爸甲我教教吼。干恁恁比较500万的嫁妆呢，惊我用欺负。伫后来王妃要创业的路上，更加互用算未清楚的帮助啦。这关无过，阮后头帮伊过；迄关无过，后头阁帮伊过，算未清啊，帮助几摆啊啦。阮老爸阁甲这个王妃的肩胛头甲大大的，甲伊讲：王妃啊！你就爱对阮查囝较好咧呢，若是有一天你无爱啊，你就该幸福阮啦。这是阮心中的这心肝宝贝啦，对啦。当初是安尼讲，如今呢，往家己这人的面头前讲我是一个未生卵的家母啦。恁家看，用道德者吼，而且观点，爱我吼娶这小三，而且囡仔啦。因想了想过美满了吧，也是我给因看的形，像我初欺负的啦，是应该要让他知道我的深浅了啦，对啦，好啊，开棺啦、啊，打开棺材嘛，几多人来到殡仪馆啦，大家大官吼，做着急的吼，竟然要来掀这棺材啦，哦，要掀棺，拢无考虑到吼，死者为大呢。来得倒的，对不对？是因的后生呢，哪像来得倒的，不是因的囝同款呢，哪就是金世些钱呢？吼吼，两个人哦发出了惨叫，刚怎就烧伊瓦吼，倒伫土卡啦。两个人白眼哦，翻白眼。这个小姑啊，就竟然问因来老爸老母，阿未看到因回答的。因就先走向前一步看，好，走一个秘去因男朋友后边，亲朋好友嘞忍不住哦，我看这棺材内底一个个看一下，好，唔是大声骂就是吐，现场一片的混乱呐、啊！天啊，哎呦，太恐怖呀！哎呦，那个恐怖，哎呦，够恐怖啦！哎呦，真是唔敢看啦！哎呦，我要吐，我要吐啊！王妃啊，王妃，我甲你夫妻一场啊！原来想要让你面啊，让你体体面面送你走了一段，结果呢， 领导说一直吼爱讲这啦，一直拢讲啊，讲你这个小娃变臭味大，因一直唔相信啦、啊。好啊，拍开给因看，盖棺论定。王菲出大事迄一天，是阮结婚七周年的这纪念日啊。伊一早就倒来伫厝啊，是伫准备礼物，搁做一对耳钩。伊就安足欢喜，甲我斟一下，讲阿母的啊，你是毋足介意这耳钩无？这对有介意无？我就摸这两个耳钩，我详细甲伊看，这毋是朋友圈内底啊吼，这个黑长直啊，伊一直爱挂这耳钩吗？黑长直，伊搁咧上班的时阵，伊特别吼加着我的这个脸书甲我的 line， 啊，一直拢无出声。一直到两年前啊，就一直晒出各类吼、这奢侈品，这奇怪就是安那，甲我也拢同一型。我单调这耳钩，啊，我笑笑讲哦，这款的耳钩是甲破人哦，迄配几对的呢？这嘛是正品呢。这王菲啊吼，你应该袂是外口送小三破人，啊，送我耳钩的吧？哇，你就真正足够算的安尼吼！你孝顺啊，用正品的耳钩要换我手上的这股份的协议啦。哦，你真正个如意算盘算啊足厉害。王菲看到伊心思，去予伊某吼拆破面呢，哦，去予伊某拆破去，知影去，哇，面色怎乱乱，就像哈巴狗共款哦，你甲讨好，啊，就假鬼假怪吼。来身躯边个暖个暖，好，我先把吐出来。七年前一结婚前，一这婚宴，哦，干净又利落吼，签名。只不过有一百啊，有十趴的这个合同哦，无签。但是黑厂子的电话一直催，一直催，伫结婚的讲哦吼，伊顾袂得看到合同，伊就吼下底抹油就算啦。我伫后边笑就该挥手该讲哦。落雨天哦，雨天路滑哦，爱注意安全呢。后来王菲伫半山个腰遐，吼、哦，而且灯火遐去弄掉啦。伫个落车底啊，吼，烧啊臭火呆啦。做明显呢，烧啊碳化去，提袂到这基因啦。啊，所以讲亲子鉴定，我提不到一场空。所以这几下个人的神情诶，拢足歹看。黑长直伊说吼，长叹了一口气啦。伊就讲哦，姐姐啊，你讲这是不是天意啊？我嘛有这份天意呢。黑长直对包包内底摕一份的出世的证明，伊个生辈呢吼，而且这个有写着是王菲啦。四周围的人在咧看吼，哦，七七楚楚，七七楚楚啦，差价我是足烦的。王菲，你这混蛋啊！你竟然无留我一点啊退路，吼、哦，在头昏眼花当中，再次去想到这个问题，我爸无咧戆咧，我哪会掉进贼窝啊？吼、哦，即马明白啊，只有千年做贼的人啊！哪有千年风擦的啦？这个王菲一开始就我把我当作猎物嘛，一条鱼要接近我，甚至规家伙拢咧搬去。这个秘密一直到结婚的第五年，我才发现啦。迄个时阵，我已经完全吼对公司退落来啊，因为伊的公司已经上轨道了嘛吼。啊，那小狗啊变成公司的法人，股权呢？一分一分为三，王菲30%，啊，我是20%，啊，小哥我咧5%，其他的股份股东咧45%，哦，这个格局足微妙诶，所以王菲定抱怨伊的股权无够啦，伊要做决定拢无法度做啦，伊就甲塞弄我哦，啊，无你甲你的股份给我啦，本来我嘛是会安尼做。只是因规家伙伤过着急啊！大家看我退落来，以为吼我变成英人啊啦， 讲话内底啊吼，拢是啊会食饭尔啦，未生囝安尼咧甲我讲。尤其看我买衫裤，就像了咧开因的钱咧食因的肉同款呢。吼，看我买衫，但呢目睭眼银乌咧甲我上呢。这个人吼、哦，白食饭的不要脸，还要买衣服哦，安尼。拢话讲因媳妇袂见笑，无咧趁钱啦，啊，安尼食白饭的啦，啊，搁开钱买衫啦吼，啊，身上哦，迄层皮啦，打扮得好像哦，有啥物好话要讲啊？开一个钱，啊，就话大家达官考试啦，内底拢是稻草啊，啊，根本都袂生鸡卵啊。不是都前前后拢讲伊袂生卵啊！这做新妇的吼，强忍着这个吼足上结婚，不爱甲因变啦。公司创业进程，拢是我吼，啊甲阮规家伙啊，大家咧斗三工的啦。阮大家啊吼，脆快啦！哎呦，我当初若毋是看恁家有钱吼，阮阿辉啊吼，那会娶一个吼？未生两个家母啦，迄时我有讲伊呢，一直以为因老爸老母只是不满阮哦，无生囝尔，煞想袂到，还阁有这一点啊，伊看阮家有钱啦。这时大官就甲大家右边啊讲，哎呦，莫阁讲啊啦，你只咧讲哦。但是大官足无耐烦的，啊，惊啥物啦？你惊啥啦？啊，佮拢结婚结五年啊，啊，因家有钱。啊，就是咱家的啦。搁再讲，伊确实是未生囝，无唔对啊。我做唔甘愿的，就越向着阮小姑啊。平常时啊吼，伊甲我关系算袂歹啦。但是自从伊自愿啊吼，伫我衫裤内，伫我衫柜内底，乌白摕我的包包，乌白摕我的衫裤，无经过我的允准，搁挂我的双脚破链。同款做无耐烦，我哎呦，阿嫂啊，啊你好歹吼、哦，嘛是大经这个大学毕业的呢，啊你嘛爱甲捌一点啊人情世故，对唔对？啊看破卖讲破，安尼敢好？小姑啊，同安甲讲啦。所以恁伫结婚之前对我好，拢是骗我的咯。迄几年啊，恁两个老的身体无好，我心甘情愿。甲恁两个安尼把屎把尿落屎落尿呢？迄个时为着小姑啊，要互伊有出头有出路，放弃公司法人的身份，是咧做冤大头。我气甲吼，迄巴肚痛啊忍袂住。这时小姑啊大声喊个阿母啊，阿婶哦气甲流涕啊啦！伊根本就是咧甲我哭死啦！大家个旁边啊搁甲哭咧。伊哦，伊会当有心哦，哎呦，伊若会生哦，迄咱兜庄脚老弟母哦，卖生啊啦！哼，迄真正是千金小姐命啦，迄卡袂卡着破病啦。因拢毋知影，毋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虽然拢家母的啦，但我当了一口气，我着家己来病院。王伟足紧张的，伊话赶来病院啦。我的心小可有较缓和落来，至少伊对我的真心甲是真意。王伟的家属咧，啊，恁某生啊咧，是一个后生哦。好，王伟目睭金金金，大声喊来啊来啊，我来啊我来啊！伊都无注意到我，就伫伊的身躯边啦，举手咧，举起的手，我怎啊放落来？选择就是咱的心肝哦，彻底死呀！判定哪会出好顺啊？一家伙拢是整人，就应该整整齐齐下地狱，干唔是？小姑的男朋友洋洋得意，根据条款哦，这个小姨仔囝出世的证明顶端有生病的名，就当变成哦生病的证明啊！阿嫂啊，兄哥的股份甲这个囡仔拢有继承权哦。我做无介意吼，这家伙的人小人得志，诶，迄个型啦， 惨咩？无骨气！你急啥物啦？你听歌，阿咪家即个囡仔啦，查甫的可会当有私生子，女性为啥物袂使？这时伫边亲朋好友啊，都来看了怪物，共我咧看我。好，规个面写讲不可思议啊！伊头壳应该有病吧？查甫的症才是正统的啦，查甫的叫偷生啦。既然我甲王妃的股份私生子拢当继承啊，为什么我的囝袂当同款继承呢？小姑的男朋友怎笑出来？哎呦，阿嫂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你嘛捌一点仔法律感好？你讲的是要用笑哦？只有规定查甫的私生子啊，才有权继承啦。对啦，拢是为着钱啦。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缘分比纸薄》。

0: 好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你嘛熬起来运动啊？
1: 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到流汗，鱼啊，搁腾起来。
0: 真正有体力吼。
1: 哦，对啊，真灵，你行真够壮嘞，
0: 啊，真够壮，
1: 够会 Q 啊，
0: Q 咧带动心脏最好用的。
1: 啊，我喉咙未错啊，行路足紧的，用迄一个学生，啊，我笑嘞，你个西游记啊，我来个行路行啊紧，讲讲，啊，你唔是一只，
0: 洗什么卵洗了久啊？
1: 八年
0: 外，要八年外，啊，未接受三片先，就无他就体力啦。
1: 六十岁一年啊，破病啊咧。
0: 六十岁一年哦。啊！你怎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西游记的呢？
1: 系啊！
0: 我啊，你那时阵感觉吼人变过头样，啊，身体无顾，真系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啊！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摆食了干哪？你讲
1: 活力民宿哦，食到即摆加较少食饭
0: 啊。啊，无拢肚肚吼，肚肚无胃口啦。
1: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我有恁说，恁说三文啊，来食两汤匙啊饭。
1: 系啊。
0: 哦，啊好，刚才即摆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脚手拢对你轻松啦。
1: 嘿啊，足轻松个呀！
0: 足轻松个哦，你运动行路行紧个吼，才牛。
1: 嘿啊，我就拢唔反正你讲个产品，大条拢唔是啊。
0: 谢谢你，啊，伊用行较有价值啦。
1: 嘿啊，好，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用行哈。唔知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1: 嘿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输血去弄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1: 对啊，
0: 啊！你是咧创爱人关怀互你啊？
1: 西游记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1: 嘿，哦，哈哈哈！都顾无跟你讲，啊，卡地拢接袂到诶。
0: 安尼哦，好好好。
1: 系啊，
0: 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嘿，
1: 即人家足好。
0: 西游记等下，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你艰苦，生啊有只鬼要等伊嘿吼。
1: 嘿，
0: 啊，免输血啊。好，精神足诶吼。
1: 我问你，
0: 好，
1: 我等下哦。
0: 对。
1: 我今这次回来吼，到下晡五六点哦，迄个林国章进行啊，还佫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五两人，会用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啊，着洗啊，就艰苦，你袂看。
1: 啊，但是好加载。恁迄个血力旺。
0: 好加载，讲血力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文暖，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台袂煲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1: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是你忘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的。
0: 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的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的，嘿，真欢喜的。
1: 感谢恁公司的这个。
0: 啊，嘛谢谢当初的信任啦，活力民宿啦。
1: 活力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的吼。
1: 对啊。啊，无我来买咧，旧青的有。我拢无敢留，哪个留搁敢卖掉？我恁袂使敢卖掉啦。
0: 安尼啦吼。
1: 对哇。
0: 哦，大姐，你声吵我，即我等下要播你真人相来听。
2: 我心大啦。
0: 哦，啊你因为你拢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
0: 还袂使，还是无。
2: 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哦，对。
2: 我阵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喘。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嘞，我食素食哩。
0: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有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0: 嘿啦，雪梨旺啦哈。
2: 因咧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诶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啊，做雪梨旺啦
0: 哦。好啦。
2: 好，
0: 用胶诶。
2: 好，
0: 拜拜。哦，你洗三文乱啦。
1: 哎，
0: 啊，洗偌久啊？
1: 洗三年外。
0: 哦，啊，算真细年呢。
1: 对啊。
0: 啊，还要食雪梨旺吼。
1: 哎。
0: 啊，食雪梨有差无啦？
1: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雪梨，你洗到尾软哥哥吼。
1: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1: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1: 嗯。
0: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
1: 雪梨旺个。
0: 林果精哦。
1: 哟。
0: 哦，林果精会当食。啊，若洗但是啊，啉雪梨人较快活吼。
1: 嗯。
0: 人爱靠精神啊，是安那？
1: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的啦。
1: 我一只骨，我得酸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1: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1: 哎。
0: 好无吼？
1: 有
0: 记起啊吼。
1: 好。
0: 好，啊，唔买个卡来。
3: 即阵阮两个拢买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买八十岁啊。
3: 嗯。
0: 哦啊，好命，红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咪叫做勇敢？
3: 哎，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 你看这样的家啊，我是无，我是好，老的最近两间给发用啊，拢未惊寒哦。人家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3: 管有时啊小退哦，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3: 嘿，安尼做嘿，迄种个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3: 啊，我都有时会喘，就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涂骹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啊，有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好，祝贺你咯嘿！你时阵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4: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4: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4: 嘿，
0: 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4: 嘿啊，
0: 啊免点免转免赢，啊够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4: 嘿，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4: 系啊，
0: 安尼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5: 啊，正啊种啊人无力，
0: 无力
5: 皮错。
0: 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们，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都已经软呀。脚都已经软软，行到顿，哎，那你真是皮皮出来，把你变袂惊。你何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5: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惊吼。
5: 嘿。
0: 较赢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5: 无泡茶呢。
0: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5: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多用茶，长长啊啉袂得啊。
5: 好啦，有啦。啊，有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卡袂光车车吼，
5: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两个无关系，
5: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5: 咱们煮下煮煮嘞，都较看话弄起啦，啊，都去弄起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5: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5: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5: 嘿，
0: 会愈食愈醒啊。
5: 好啦，
0: 好不哈？
5: 好，谢谢。
0: 啊，祝你用行喂。
5: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要啥无半条。好，应该就把咱就对啊啦。
5: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马袂啊吗？
5: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袂啊，我就是拢继续的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过难袂食，我就是拢过袂定袂分的难袂食。
0: 哦，迄做伙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回养身咧，足健康诶。
5: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施赢了。
0: 唔嘛，安着在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5: 啊，我即摆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药棍吼，要来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正经啊。
5: 有啊，我都在食
0: 啊。啊，你开刀倒来吼，开刀倒来就随爱食哦。
5: 好。
0: 嘿，个空嘴好足紧的哦。
5: 好。
0: 嘿，开刀。
5: 好，
0: 开刀会新鲜的，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啊一礼拜过，咱今日今日家咧食。
5: 好
0: 好。好不？
5: 好。
0: 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M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来，以上广告。

哎呀，咱咧办这活动，拢谢谢大家共襄盛举哈。哦，老朋友，谢谢你，内行的哦，上届会合的这时阵，哦，买产品，互咱送到健康啦。啊，咱来买产品，哦，你就赚到产品，哦，啊，佮赚到金额，啊，就咱赚这些做十二天，又佮十二天。啊，咱去网中闹新的听众，变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你佮怎？哎呦，个性迄只简单，无我大家起来分享，啊，趣笑目笑，啊，足欢喜欢喜。因为吃足侪唔对药，开足侪冤枉钱啦，啊，辛苦病痛还阁冤债啦，啊，拢无起色啦，啊，都食无对当啊。比如讲咧，爱营养素，你一注射一食药啊，炖油头啊，全油这咧食，啊，伊都未生火，你食要创啥货？啊，你胃肠变较烂嘛，遐物啊无得转换啦。所以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你爱食肉、生火、生肉、生骨、生血，直接呗。所以你看足侪吼，咧洗三温暖的人。一三五二四六，你若要去洗的时阵，医生甲你清热血无？清热血量有够无？若无够，唔敢甲你洗，对唔对？叫你爱注清血，你若无注清血哦，你身体无加血量哦，我唔敢甲你洗，是唔是？啥人食咱的产品落了啊？唔免阁注清血啊？拄讲直接的生血、生肉、生骨伤，迄是直接的，因为迄是营养素啊，对唔对？对。啊，你注射食药哪有效？你包心脏，心脏欠电无电，噗噗菜、噗噗菜、噗噗菜，九神门扑啊！哦，门不做啦，我啦拢袂好啦，你都要食 Q 电，都哪会哪会好，是毋是？你一注射全油头啊，无食着有电的物件。咱是现代人吼，咱若听人讲遮久啊，你搁咧带心命是你毋对，毋是我毋对哦，是安那？那你搁急皮皮啊？你搁无相信啊？温无开啦，温度无开啦，温度若开买着了，哎呦，听着，哎，我就是像安尼，哎，大家开影就是像安尼，哦，我着心脏着像安艰苦，买单食健康养健是你的。对不对？嘿啊，你无破病啦，你身体在营养素不回，咱身体袂阁出生啊。哦，啊，你营养不够，百病交到狂心到，食老干当狂，袂当啊，跋跋倒啊，一一世人都乌油呀，是安那？迄跋倒脚断呀，脚趾头断呀，袂开刀切啊，胃较侪胃袂开刀切，你心脏无够用，医生唔敢甲你开啊。你牺牲咱的皮包骨量，伊嘛唔敢甲你开啊。啊，你倒伫遐，百胃年老等，安尼够有意义？无意义啊！所以你若即步咧戆，也是脚倒硬软软，行行倒转，你嘛硬倒强要去共佚佗哦。爬楼梯、爬悬、爬低袂卡妙，迄脚倒硬软软，就软开、温热、湿热、切热、食力，无法度啊，是毋是？哦，牙怪啊，过医生，牙四脚好啊，过医生，毋通。脚倒硬袂当软软啦，脚倒硬软软，心脏对你无好啦，胃肠也无，头壳对你无好啦，迄是连贯的，是连带，拢是咱腹内啊内底的物件，爱了解伊，爱熟悉伊，爱疼惜伊，爱保养伊。你得勇勇行行，游山玩水四界行，然后人生在世，驾轻能力怪游山玩水，安尼有意义无？上界有意义啊！到底啊，不管是第几季、第几季的，爱健康排第一啦，是不是？好，来，甲记录起来哦，我来拨电话哦，唔知要得关人记着嘿。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后啊那袂记甲记即款得0800-33-55-99，啊，咱来甲大家分享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咱甲听一下。哎呦，啊，阮这边只有哦，吼，若有来甲甲做服务也可以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00。

那哪有新的好朋友哈？你得加气，加气，加关灯，加过。哦，明仔是农历七月初一，你若甲咱的中秋节搁过半月尔，加新的调起来。人哪呢？年节时啊，当然要食东食西，食烧食冷，食甜食咸，你拢对人食，袂难变啊吞烂尔。哦，啊，干那啉茶尔，啊，袂晓啉冰的咧，吼，啉冰的便所走袂去咧。你有遮食力无？有，你定爱订。电话都拨0800-33-55-99，谢谢大家吼，啊，祝大家勇敢嘿，啊，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

0: 主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8月12，过了到6月30吼，正6月底啊啦，明仔开始吼，到这个七月吼，听讲起来暗下十一点，主时过了吼，到鬼门鬼啊，鬼门鬼吼，好兄弟啊吼，到出来甲你聊家底，那歹规矩的啦，好规矩的袂啦，啊，有话讲你莫较惊，我有讲哦。歹规矩哦，啊！你若做歹规矩吼，茫惊人妖，我来讲，无得较规矩咧哈。好，今日拜三，我是丁莹，老要讲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有一件哇，人吼实在真歹讲。台中北屯啦，伫顶礼拜坐落啦，坐落到五公前吼，一件互相敲托拜纠纷啦，啊，就足侪安尼啦。道理安尼想我啦，我怎样啦？好，我得烧火啦，两要去烧吧。其中一个68岁啊，姓李，我来算阿伯啊啦，阿伯啊吼，啊这脾气不好呢，身躯搁扎刀啦，阿伯你身躯也扎刀，你是要挂几支？啊，你记得啊，挂个，搁无先几支刀啊吼，刀改成扎伫迄个奥托巴内面吼，刀啊好，刀较对方一个35岁吼。我那改成七头还就行啦，我体格袂歹，但是三条吼，35岁少年嘞吼，两个人烧咩？哦，阿妹较正严重吼，阿伯先开刀啦，阿伯开刀，当然对方就气愤啦，吼、哦，你开刀，但是我看你较后悔啊啦，我也无咧输你啦吼，结果真正阿伯虽然开刀吼，准去对方迄个35岁吼，整一个拢倒了涂骹。当然，前面过来啦，前日都好卡了吼。啊，我那有报啦，报救护车送去病院，人医生当然甲检查、甲治疗嘛，吼，大医嘛。医生宣布吼，这无代志啦，这无生命危险吼，绝对无问题。结果打咧，到站吼，病院这边向阳宣布，这个病死啦，不治死亡。我讲嘿，对啊，医生。你当先看呢？我甲整，我甲安怎？都用整个你啊！我有甲顺啊！对，你甲整对，我甲顺吼。是有受伤，但是无代志啊！吼、哦，这无什么大代志啊！到站哦，煞死啦！哇，代志就歹办啦！吼，当然家属当然一定爱过啦！吼，但是过嘛，都爱看人事后检查啦，是不是阿伯家己本身慢性病？你个慢性病你用做啦？那不是你起因？共精阿伯啊吼，互你精着倒涂骹吼，我那袂遐严重啦。好，就发生五公前的车祸，这个阿伯啊，徛倒摆伫地呢，伫迄个台中北屯中清路啦，二段吼，徐路口吼，就对方一个35岁，我那较少年，我那徛倒摆啦吼，可能灯头瓦工吼，哇，两尾小重点吼，哦，啊，就收命啦。到底上唔对了，上到哦，每一家吼，安尼气刷刷，我讲，无你嘛念两句就好，你是烧每家，你要创啊？啊，唔是冤伤人啦吼，桥都摆安尼，两尾烧撞着啦，是对较无烧尿着滴吼，好气甲吼，伊即马吼，就先个啦呢，阿伯吼，就先较杀一个啦，都两个拢停落来，杀一个吼好啊，我来准备红蒸啦，要哪样啦好。对方少年的吼，是本来开始是介烧命尔呢，有若无准备出手要甲安怎好好，唔知影讲这条病，看讲对方介上无咧甲主导啦，准用拳头布要甲整迄个形吼，伊也无咧惊迄款吼，伊准去乌多麦电话组外面揢一支刀啦，一支刀啊吼，杀出来吼，介上要共拄吼，真正拄着。迄、那个刀啊吼，你拄安尼划吼，就手骨无去着着啦哈，当然。人绝对会给你动啊，给你动来、啊，给你闪来、啊，给你对吼、哦。上好的办法就该降落倒啊！啊，你一直要给我抬来，我是看你有火啊呢。结果你安倒啊吼，啊，都叫你撩掉啊呢。我的手骨撩掉了火啊吼。啊，这个对方这个35岁吼，都真正精啦。哦啊，那精来到底吼，都鼻林嘣嘣，精没过来，结果阿伯准倒落来，倒里头个两个目睭看袂清楚，都已经唔知精到对啊啦。头壳脑震动，就咱唔知啦吼。规个面毛症呢，耳根流血啦吼，啊，嘴角阁有吐血啦，一寡血吼。啊，这个较少年，才35岁，都看这个阿伯啊，都叫整条倒下来吼。啊，虽然继续整吼，但是边啊，阁有小可有人嘛吼。甲话讲，你创啥？你创啥吼？啊，都小可化鬼，啊，你小可化鬼吼，人看讲袂使呢，而且人倒涂骹吼，毋是讲安尼准刷种报救护车嘛？啊，报救护车好，这个救护车到位吼，这少年个我来继续讲嘛。你看我有抬掉啦，啊，真正抬掉，骑刀啊，啥物要共讲啊？大家开车还是骑倒来烧火吼，都慢慢准刷，结果
唔知讲，会较生个病，当然第一时间医生有检查嘛，一个检查一个看，讲无问题吼、哦，这是正着啦，啊可能风湿症了对吼，啊个日头热嘛，真热，迄个疼，食差不多要中头时间迄、那个时间吼，十点外十一点吼、哦，医生讲无问题啦，这无啥危险，但是这就是有受伤的人症嘛吼，单发斑，单发斑就是当然是阿病啦。无代志上好吼，啊等啦等，人开始调查，这个阿伯带来病带五天到长啦，无想讲长汹涌，病通知家属讲吼，有够严重，你敢是未转贵吼，一个来真正未转贵，医生安怎急救都无效，煞死啦，哇啊即马变啦，即马得搁得过是第四啊呢，这毋是讲啥物小疤啦伤害吼，无唔对，可能未判大力啦，未判重啦吼。人有监视器嘛，就有翕着吼，到阿伯先客刀先共抬啦。你客刀要甲抬，当然我安那甲你封闭，甲你整倒倒去吼，要甲你即、這个杀开啦吼。那如果较大力吼，就造成安尼啊。当然这个防卫过当啊，无唔对。但是防卫过当嘛是防卫啊。我若无甲你下开，我若无甲你甲你整好倒，你手客刀呢？啊，事实就你先客刀啊，我嘛叫你留着安尼，你甲看。种人吼，有当时也唔当想过去细说，人咧讲啦吼，伊讲好我敌人真歹吼，无就大家身躯分一支枪，你分一支枪佫愈害啦。你一个人身躯分一支枪吼，敌人会佫愈歹，唔是愈好啦。你唔免，你免，你茫想讲吼，大家身躯若分一支刀啦，分一支枪互你，甲你讲啊，你会当顾家己，我来讲。伊毋是顾家己啦，我着靠势啊啦。我身躯有刀呢，我身躯有枪呢，就是安尼讲。所以讲毋通早过世啦。迄身躯不是若早过世吼，拢想讲足够靠势。我计先你甲你吓，你也毋惊。我真正摕刀出来啊吼。你毋知用对方反正一白功夫啦。你看这些人计先互你留一工吼，比恁蹦蹦过吼，争一个很多。本来想讲啊，着整一个倒头家吼，人着报救护车来着好啊吼。唔知影讲医生着甲讲无代志啊吼，都无生命危险啊。但是断伊几工啊，到昨煞死啊。人来死着歹办啊啦，哇，真正吼。尤其开车上到烧火这吼，上无价值。迄有当时啊吼，都忍一下就过啊。开车本来就是安尼，你抡一个啦，忍一个吼，啊都，人喘一个大气就算了吼。你像这安尼啦，你看你们那母啦，都人吼脾气，有当时啊，真还唔敢台湾个咧讲啊，人讲，叫做啥？叫做和气生财吼，啊那激气就消台，大家嘛爱和气生财，对不对？什么人要激气生消台啦？真还，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迄个 QMV。
1: 哦，食 QMV 哦。
0: 我食三
1: 罐
0: 哦，啊，食一个那生活汤哦。
1: 哦。
0: 我袂见啊，阿们家倒的哦，安地见安地见安。
1: 哎呦，吼、哦、吼、
0: 哦。我主要食三罐。
1: 食三罐啊。
0: 啊，真噶，我无见啊。
1: 好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人家寡放心嘞，吼、哦。哎呦，较袂安尼惊惊啦，吼、哦。人嘛较袂安不舒服啦，吼、哦。好加载吼，恭喜你啦，阿生，恭喜你。
2: 穿贵吼，袂轻松啦。啊，必须要像我这个石头吼，地底形状同款吼，尤其暗时啊，那人倒面上吼，迄大粒石头拢跌落来，啊，人穿贵，阿袂安尼，轻松吼，啊，同安尼白白棒吼，那无就穿平平，那你是大吼，正在叮当那走路，八关路加小挂尔吼，哦，就穿个，啊，大家拢想讲奇怪，我较早在咱走运动场吼，啊，怎啊个安尼个退化？阿伯阿姆人误会吼，咱个年岁吼，都造成身体一个真大真大的条件啦。年岁愈济来吼，尤其上高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肺梗啦，唔只人咧讲啊，人个医生讲吼，人若开始误会啊吼。第一个爱顾顾身体，所在就是心血管。伊上个无滴无滴吼，都撑起来，拔起来吼，啊，拍拍正拍拍掉吼，啊，人穿平平吼，那无得呢，像个石头底底吼，人就软搞搞呢，实现成真吼。美国真够起源，人伫美国吼，会当算讲被第一名啦吼，有够侪人知影，这个物件要当个保养，身躯就欠过这个物件，就像眼镜，你。用滚了十年，滚了十年了吼，你无甲某人去占用吼，伊袂阁继续等啦，就是安尼吼。就咱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大家拢食长期公司知影，唔像特别一年伫这个时间巴巴坐前啦吼，咱有一个叫做特别做奖赏，就买产品送产品。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就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出两罐钱吼，会当摕到三罐，另外一个半罐的城市股伫内面公司要送给你的，这部分的价钱吼，等咱的特别做。一年多一遍的特别组啦，咱的 QMB 有特别组买二双板，咱的活力民宿一排边排甲顺顺顺，我来陪咱唱唱唱吼，等咱的活力民宿吼，我来赶快买二双板，会加上一个清洗裤的分伫内面吼，得力凉膏精、得力雪莉旺，我来有买二双板吼，都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吼，咱的得力凉膏精、雪莉旺这四支产品吼，拢总有特别组赠赠，但是特别组赠赠是有时间的。大家知道，不是讲即马开始拢是安安尼卖呢，咱特别做正常吼，是到一个时间抗战吼，那话结束就结束个都无啊吼，无上啊吼，无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เต็มไม่ไปญี่ปุ่นฮะตาที่เครื่องเรื่องได้ไปแล้วฮะที่ตัวเทตังสองปีมาคุมามอโต้ฮะตัวกิวจูเรสองปีฮะว้าอันนี้ตาก็เกี่ยงที่7เดือนฮะสิ相当大结果จังไอ้这个车站ฮะที่南美洲的哥伦比亚ฮะ7เดือนสิฮะที่ฮะก็คือ100年来测到上大地震啦本世纪哈，那七点哈，哦，上大地震七点四哈，都乖乖。目前，足侪国家拢开始要个支援，可能比也比日本啦。日本我哋个看七点一大地震哈，受伤那对哈绝对有嘛，但是有那少哦，最少支援一个哈，人就会哦，可能比也无同款呢，都乖乖哈。所以我即马有真侪资源，包括外国，当然。这个打开始害了吼，今麦阿个咧叮当咧吼，阿个唔知讲大消息，因国家家己本身所找到尸体有224个啦，七点四个大地当时偌大难呢，迄是惊死人大难吼，哥伦比亚地震吼，那么哥伦比亚家己本身官方政府吼是讲。今麦目前找到尸体吼，是差不多220几个人嘛吼。但是失踪的吼，因讲可能也唔知啦吼。但是人个记者有小寡访问，就是什么人放的，什么人联络无人啦吼。有可能失踪就代替拖开啦。厨房偌济呢？迄厨房有够济吼，迄厨房内吼，地里下边的吼，有可能超过3000人啦。那即马目前，小寡当然这是袂当证实吼，但是记者这边说落去探听，就是对落去，看讲哦对，我本来偌济人伫遐吼，即马也无看厉害人吼，种种统计起来吼，有可能吼会超过3000人吼，哇，这吼我算相当严重啦，哦，你甲看，会这种大地震呢，较早咧听地震吼，哦，遐一个地震吼，细啦啦啦吼，啊，第二地震吼。啊！那细了地震也无咧报啦，靠咧报震吼。最近的地震吼，变来害了就7.外，迄7.外的地震是偌大咱啦，而且是土家底呢，唔是海人呢。那海人的地震吼，反正个还好一个吼。你伫你的本身国家的土家底吼，哇，迄个地震吼都凄惨。啊，顶礼拜在日本九州迄个熊本吼，结果你讲我差一礼拜过来吼，伫。美洲这边的南美洲嘛，哥伦比亚吼，7.4吼，哇，真吼，这还够有时间能收出来啦。这都做去车站，才发生啊，其实因较慢嘛吼，因那车站发生吼，就咱差不多伫涨嘛吼，这个涨吼的代志啊吼，就迄个哥伦比亚哇，地震真系惊人啦。莫怪人讲吼，所有天灾地变吼，上惊就地震，无丢无敌啦。化害就害咧，大细啦你也唔知啦，米也无路啦，啊，真正恐怖。另外，有两个中国男子伫顶个二三，嘛无外久呢，顶个二三吼，开九零船，伊这小莫大九零船吼，为对呢，新北八里，甲你爬起来啦，我讲顾无着，所以我咧讲吼，台湾海外线吼，一个人登，真正。你一个树龄船吼，像这個，你要堆起来吼，真正足歹防啦，有够歹防。迄反正嘛，敢唔知偌济只起来是干呐，看到一只吼，就一只树龄船，有迄个莫大吼，两名中国男子吼，伫顶礼拜把顶个月啦，顶个月二三吼，就起来吼，起来台湾已经七到一礼拜啊啦，买物件食西门吼，食一礼拜，伫汤你也着啦。一两个人讲啥呢？阮是福建的人啦。福建、福州啊，福建不是福州啊，福建的人吼，讲，阮钓鱼啊，啊，阮都坐船出来钓鱼吼，啊，钓啊，大海茫茫，啊，都一直漂，啊，都过钓鱼尔，啊，唔知讲，较会无代无事，拄拄啊，准漂过来恁台湾吼，这个无人看会到的所在，我讲甲拄好，当然是无啦，甲拄好，对不对？啊，迄个钓鱼，啊，你漂过来，一直漂，佮漂到迄、那个。新北吼、八里吼，这个所在海边啊，佮完全无人顾得到吼，已经七到一礼拜吼，你也着伫疼嘛哈，啊，身躯人家调查有新代表啦，我讲嘿，你中国福建的人，你身躯新代表早就准备好啊，你骗阿毛的，所以讲。
台湾吼，唔知偌济即做诶，咱是唔知呢，真正有影吼。诶，讲了不合理嘛吼。那第我年已经收啊，我跟你讲啦，这你也无在条讲偌大啦，但是无问题，你也甲修理一下，上无嘛甲关三个月啊。啊，迄、那个诶、关迄个变数较臭诶啊。无免啦，免那个修理吼，真啊，这绝对是讲好呀，啊都免那讲，这就是人讲诶，叫做军事测验啦。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人修啊，无唔得担心吼。这个时间多是咱来汉光演习，反正你们实弹呢，今嘛北部这套做得实弹，总统嘛也去看嘛吼。第一个汉光演习实弹演习吼，那么这是中共吼要对台湾。海外这个所在吼，看对一个点，你去虽然落，就是你这个桥梁船到这个所在，虽然落吼，就听讲啊，这有一个破口啊，这都无兵啦，无迄个什么雷达站啦吼，无什么机关枪，无啥，就是无海哦，无你看，这一个嘛水沙地，你若看总讲有设备的所在是无嘛吼，迄个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是伊要甲你饲，啊，当然不是干一空俩。那台湾一个人当全全海吼，要刺探啦吼，啊，这刺探都记录啊，就是啊，海巡人员来讲，过去中国偷渡的这个人吼，拢差不多有无一定时间啦吼，但是如果有较特殊的日子吼，因会例外吼，比如讲演习啦吼，什么话啦吼，啊，这你咧演习就讲演习就是当战争嘛。我今汉光演是海边啊吼，就要看讲哦，你阿强啊当时有军舰上要个广告要拍好。你当咧演习，你实弹演习的海边，你看这两天啊电视嘛有报嘛吼，我实弹哦，正确的海边啊就要非常好。你当咧演习，当咧平，但是我船来当入来，直接撞着了。不要讲迄个所在有一个破口啊，你安怎弹都弹袂着我啦。就是我为对吼，海边啊，伊即个就是为新北里在海边个吼，是安尼吼。那两个钓到以后，你讲因吼是福建啦，后边福建的海边啊吼，坐秋龙船啦，出来钓鱼啊，因做个钓鱼啊啦，啊钓鱼啊吼，都各个钓啦，啊钓个秋龙船一直偏啦，啊唔知讲漂一堆吼，唔知讲啊介遐多，多漂啊漂，漂到恁台湾吼，海边个所在。嘛，真要到多个地方，人家看讲潮龙船顶款吼，有滚啊汤上来油味的汽油啦。你早都准备好啊，你知影讲绝对无够油啊。啊，你才准备要到台湾吼，你才准备几桶迄个油味汽油无带进，先雇了一架车吼，就现钞就新台币嘛。你都有钱啊，台湾钱新台币，唔是操作啊吼，当然操作哪有啦吼。啊，为什么讲呢？这都准备好个呀。啊，无法度吼，我人讲啊，就上紧啦，上紧佫袂上好吼，就上歹啦，上惊咧啦，较歹上好。你家己一边，阮家己一边吼，啊，虽然各虽然个吼，啊，你食你个头路，阮食我个头路吼，就像咱甲韩国、日本拢小隔壁，菲律宾嘛同款啦。大家绝对袂想讲，要甲台湾占做咱个，毋是安尼，都是安尼好，大家袂少占好。我今日有放假，我特别去菲律宾佚佗，我特别去日本佚佗，佚佗倒会回来，大家搁坐人讲讲，我嘛足希望安尼呢。以为啊，我即摆咧讲有中国平听啦吼，我讲讲啊，你告别回家，当然告别回家啦。啊，咱都罔讲吼，我嘛足希望安尼。咱唔是甲你当作歹人啊，是你顶关迄个要共欺要共拍迄个歹人俩，一般平常大家嘛拢好人嘛，咱嘛足希望讲。就像人个其他个国家同款，虽然一国，对不对？你莫想要讲，占讲，这是领导的吼，啊，就定定要讲起要讲拍。你今仔日咱虽然刚上了，咱想讲休假时间，咱来日本佚佗，你是不是讲当然放心嘛？咱去日本佚佗，就好食好困哦，啊，观光景不好啊，等下大家个虽然刚上去赚钱吼，这个是安尼。你今仔日中国一直想讲。我就是要甲台湾占照我的啦，咱唔只不爱去，当然足侪人去啦。我是讲部分的人啦，咱嘛希望讲吼，足想要去啊。你嘛那边嘛好好风景啊，嘛好好食物件，嘛像我咧观光，大家来
讲观光啊，但是问题是你都不爱做安尼，所以讲这有当时啊足奇怪，无采大家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安尼会当顺遂过生活的代志吼，啊，你都何必都大刚都被欺被怕啦吼，啊，什么的诶，管道的哦吼，几百年来不是领导的啊，即马搁咧领导的，你哪安尼？英国唔得个美国收对，诶，较早美国唔是英国的吗？啊，殖民呐、啊。啊，是到尾独立呀、啊，到尾卡拉达嘛，赶快对，你，伊就要讲，嗯，啊，你得讲国语呀、啊，恁台湾咧讲话拢讲对，啊，英国甲美国拢讲英语，英国讲啊，你美国较早我，这个道理哦，实在是即马到这个年代是讲到都拢未通啦，唔则人爱讲足奇怪，对啊，真正够奇怪，还有当些一般的朋友吼、哦，阮拿来。开讲泡茶啦，吼，讲开不会教咱都安都好吼，啊，都本来就是一人一国，你有那承认哦，台湾的一个独立的家己的所在好，啊，大家都互相无少欠嘛，好，啊，都你来过来阮佚佗，我嘛足欢迎你啊，啊，我嘛去你啊佚佗啊，啊，佚佗倒虽然长啊，虽然感伤，对不对？你就像咱即马，咱即马若放假时间，想要日本，想要韩国，哦，想要对，咱嘛足欢喜。诶、欸，即多多诶，等下，咱也未想讲，迄、那个国家唔好去，迄、那个国家吼，拢想要甲咱飞弹甲咱拍啦，或啥，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吼，实真无彩啦，真无彩，这个无彩是咱生活当中的一个有来当计划代志吼，都、就是变做安尼啦，唔只啊，真多吼，你看，不是都未输，敢那无气无气无怕，改成未得安尼，真多吼，我跟你讲啦。大国有大国的优势，无唔对啦吼。人即马欧美国家，你看最近吼，美国吼跨党派什么物件，迄个议员吼，啥人咧研究政治相当清楚的吼。中国唔是啊对台湾尔啦，中国伊即马被霸凌全世界，伊想讲伊即马是全世界上强啦。伊吼足想要做什么迄个新闻呢？伊足想要做美国迄个新闻，就是做个世界总统。全世界拢听我诶，即马全世界，你看所有代志诶所在，差不多拢美国出头嘛，吼、哦，伊就是要做这个新闻，无大劲，伊个无爱像迄美国迄种民主诶选举制度，伊吼、哦、要像美国徛头，要全世界上强，大家拢尊敬伊，无大劲，伊要想啥，伊要想迄个北韩啦，像迄苏联啦，迄种管理方式吼、哦，我独裁啦，我袂当你任何人都袂当甲讲啥咧，吼，啊，都伊要。伊要课拢袂得着，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加无清楚，多多使用。

0: 反正我来说，去遐你爱，另外一罐水果拿我客分起来无？
1: 好好好，安尼吼。
0: 爱讲食你，哎呦，哥，我摕一罐水果那个二半罐的。会真型，
1: 会
0: 做伙食。爱讲，伊本来手讲麻甲，啊，心动讲，咁要订的，啊，我甲讲你食看卖，叫阮咧做土堆的。
1: 哦，安尼哈，好好好。
0: 啊，即伊敲电话问看我，我，哦，我只甲伊客废弃啦。
1: 好好安尼哈，哦，啊，食了袂歹。
0: 爱讲伊入味道啊。
1: 食了袂歹啦，哈，食了袂歹哈。
0: 啊，就是讲食了。也都野手哦，下巴讲啊，敲多摆哦，敲敲不一个呀，就搁停落来喊喊的，啊，再搁徛安尼
1: 啊。啊，即摆拢卡袂啊啦吼。
0: 啊，即摆讲卡袂啊，讲叫我家食呀，我个讲我问看有房，到你家去遐买落
1: 啦。买落德昌，德昌，德昌，
0: 德昌哦，
1: 德昌哈，你甲讲
0: 德昌。哪一间呀嘛？
1: 多少间呀？多少间呀？
0: 德昌，
1: 德昌，德昌。
0: 德个昌，
1: 哎，德德德个德啊，迄个昌就是日月，对吧？迄个两个字，迄个昌啊。
0: 两个字你在抢，
1: 哎，抢啊，吼！
0: 好啊，我甲讲啊，这个现在买落啊。
1: 对对对对对，哈！
0: 安尼啊，
1: 哎哈！
0: 啊，无伊讲叫我家己啊，我会用家己食。
1: 哇，你嘛足好心嘞！
0: 啊，
1: 你嘛足好心嘞，哈！
0: 哎，就讲把个手嘞，本来拢会落来冰冻，落来咱冰冻做无？
1: 好安尼哈！
0: 哎，讲手咧把进天困呐。
1: 好安尼哦，哦。
0: 系啊。
1: 我食了食。
0: 啊，我讲无你食较好倒来啊。
1: 好安尼，
0: 哈哈哈。我伊来做，我老倒安尼好食啦，讲。
1: 吃
0: 了
1: 哦，
0: 进进讲讲唔免害啊，啊心脏佫卡袂野到野到块，伊讲寒人个心脏拢会
1: 足好跳啊。对，嘿，就是安尼，嘿，就是安尼。
0: 啊，我讲哎，顶礼拜我上去吃啊，唔爱讲进进吃了啊。
1: 好安尼哈，
0: 差不多十天啊。
1: 好安尼吼，
0: 爱讲吃了手工卡袂遐麻，有哪会麻啊？卡袂遐严重啊。
1: 安尼吼，
0: 啊讲叫我佫甲吃。
2: 那这部麻酸。抽救筋吼，啊，对咧按吼，对咧抽上吼，这一定要甲加进行啦，进行吼，啊伊诶，通到尾流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就开开哦，啊，就恢复到位吼，就免咧按慢酸啦，特特别救筋啦吼，啊，对咧慢条条啦吼，对咧袂歪啦，对咧抽抽上啦吼，但是迄个源头，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定爱去抽头啊，规粒这个。引领吼，你都要一个一个吼啊，诶，安尼顺序啊，弹一个弹一个吼，唔是讲念咪紧念咪慢，念咪大细啦啦，人就步步正啦，一个胸瓜头像石头底底吼，啊，人就喘平平，唔是干那行路，你连摸一个物件，哎，较早咧做工过吼，安尼一边行过，一边个无几步吼，啊摸一个物件，即马平平转吼，迄条这个碰破袂堪一啦，袂堪一人退化。一会一会老了无法度吼，诶，人退化吼，这都爱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我逐天跟你讲咧，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精炼合作过是上好，顾身体，佮得心血管吼。啊，咱的起源米吼，咱即马有特别做，一年一遍尔，都买二送半。你若开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第三罐90粒，清洗过要送互你的。到这个时间正常，只有吼送完就无啊。结束了，结束了，大家都把握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你把你搁在开会哈，在审查呢，审迄个今年呐，政府医生哈，有人讲，毋是讲那一年的医生哈，都近一年都爱，就是讲过关啊，就是讲吼，你医生都每年的钱都今年爱讲好啊，无明年变哪做啥？明年开始都要做代志吼，今年吼到即马还袂过关呐，就是。这个政府的总预算哦，好，涨吼，国民党的总钞大概怎样？个都付款钱啦，付款钱吼，涨吼，我那无够啦，啊无够当然袂决啦。那立法院长韩国瑜长吼发令呢，有人讲是真正发令，像个当机安尼发令吼，还是假吼？咱是唔知啦吼。但是我那过嘴啦吼，这有当时啊，某个听看卖吼，这个付款钱吼，国民党的总钞大概拿目前吼，拿我咧想啦，反正全台湾上个人玩啦，吼上个人玩的这个人吼，叫做国民党总钞这付款钱，已经五遍，就像这种台湾年这个钟医生吼，五遍无出席，就是拢无来开会就对啦，那么无来开会吼，是不是都袂决好？张台湾年听韩国语嘛？都挡袂掉吼，昨吼会议开始吼，都骂，干那骂都骂五分钟安尼。做一个，你知影讲人吼到一个关度，你出嘴要骂人吼，迄是真正无简单。卖讲五分钟骂三句吼，差不多三秒都足严重。你一个关，我做总统哪个你念一秒就好啦。啊那安尼，我跟你讲，迄、那个都足歹过啊。伊念五分钟啦吼，念念了吼，加当面甲所有立委讲吼，恁国民党诶吼，当然伊家己有啦国民党啦吼，韩国瑜吼，伊讲你叫伊到迄个副军长辞职啦，叫伊甲总刀撕掉，卖做总刀啦吼，好，无大劲，伊当场问啥物人倒，那总刀副军长无够，你上无爱代理，比如讲我即摆身体无爽快吼。人咧住院，还是怎样，还是都袂当过吼，有重要代志吼，不要紧，会使。你爱叫人代理啊，就是别人代理签字，你才叫做这个叫做啥呢？叫做有一句话叫做啥？叫做讲吼，你都爱是毋是有甲你授权呐？吼，都我今日真有代志无过吼啊，那如果有任何关的代志。挂到爱签名嘛吼，会当签无？就什么人代理呢？就迄个叫做林佩祥的家人迄个啊，家人迄、那个，我那国民党个立委的林佩祥吼，韩国瑜甲问，讲吼，有授权互你无？伊讲有啦，伊有甲讲伊要来吼，啊，若有要什么代志吼，就等于我注意就对啦吼，伊就那总召过来就伊嘛吼好，即马大家挂过来了吼，啊你看。唔签去，伊讲我袂当签去。伊讲你咧装笑诶，伊当场甲讲安尼，你是咧干装笑诶？那台湾个犯错是安尼？伊讲吼，你在耍我们耍猴子。伊讲现场吼，民进党个总统都叫你蔡其昌嘛，民进党诶北党迄个民进党总统嘛伫遐。伊讲所有立法委员，包括遮个所有诶即个总统，拢伫现场啦，包括议长啦。阮大家拢伫遮咧讲遮重要个代志，拄啊伊无来，伊无来阁无授权，袂当签得着，因为伊毋敢签啊。迄个，你甲我讲伊有授权，但是大家代志决落来，你阁毋敢签？你伊讲吼，你是甲阮当作大家拢作戆去啦，大家拢当戆哇！伊安尼骂架吼，真正无一块对啦。啊，当然有人讲是毋是咧做伊，咱是毋知啦吼。啊，这。啊！都平平共党诶！啊！你有当时啊，闽南讲，但问题是，你当着众人啊问骂安尼吼，我那算大家就跳破面啦！啊，是毋是真正跳破面？咱毋知啦！哇，这吼我那足古锥，真正有影吼。台湾吼，那像这吼，大家目睭白白金，连讲个选举，差不多两个月，大家就袂去听啦。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台湾人，我来小可考虑啦。小等咱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有帮了无上车吼，会当多多使用。那无爱上传，咱就报关，报关时间我会甲你听来算哈。0800-868-999，今仔日台南地检署送一个案件到法院，就是正式起诉要判罪啊啦吼。到今年四月，小妹台死阿姐啦，这个阿姐吼严重受伤，等于袂行啦。拢爱靠这个小妹甲照顾生活，照顾到吼起冤家，小妹总甲阿姐头死。你茫看这足济安尼呢，这叫做照顾的人甲被照顾的人吼，互相爱学习啥呢？叫做心理学啦，一种叫做情绪收敛吼，就是我讲照顾的人爱体谅。对方受伤，对方什么物件不方便哦？日常生活，咱吼，伊脾气绝对会较歹吼。但是你用照顾的人吼，嘛唔通伤过客气。啊，我人都受伤，你就应该照顾我，甲无微不至吼。这有当时啊吼，就发生伫遮啦。因为平平拢是人啊，迄、那个心理吼好，都台南啊。今年四月吼，伫台南市中正区啦。今年三月，这个阿姐。两个是亲姊妹啊，不过这个阿姐甲这个小妹吼，差不多要到20岁啦，差20岁足侪安尼呢，足侪咧上大个阿姐甲上细个小妹，像个老母早囝同款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吼，已经80外，伫房间跋倒啦，跋倒以后准备行，完全袂振动，你跋倒脚跋倒吼，都完全无振动，无大劲。虽然医生开刀对手术了吼。就要吐个四脚，伊也嘛无在调啦，吼、哦，就安尼，只有是慢慢啊，小可刷一个脚步尔吼，吐四脚伊啊吼，你任何生活当中买物件、食物件有诶无啦吼，拢爱这个小妹照顾，照顾到今年四月二八、四月底啦，暗时六点外，这个阿姐，介绍唔知要叫伊揢物件，啥物话吼，啊得念啊啦，唔是念尔吼，都用骂啦。叫你揢一个嘿啊，安怎啦？足够安尼啊！我怎么在讲这個？你们讲嘿，我嘛安尼对了。你爱改呢？你们看个较亲的亲人吼，有当时啊吼，嘛照顾个会片面的，你爱小寡改一下吼，我着念啦吼，啊提提也唔知，啊伊藏对你也唔知，啊甲你讲啥，啊改遮慢啦，你创啥话啊？两个人吼，因为照顾的问题吼，已经成个月嘛，到三月跋倒咧吼，到差不多这个。四月底吼，准开始冤家，冤一个有够大力。迄一天四月二八吼，好啊，这里冤了吼，得照顾你阿姐吼，安尼照顾家呢吼，你安尼搁较念啦吼，安尼唔是念念啦，用小妹用妹就对啦吼，准妹妹了吼，得话你照家揢刀啊啦，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就骨绝对不要死。无就即个揢两支刀啦哈，直接走去房间，倒伫眠床顶，也袂叮当住在哩。即下底，就一直扑，一直针，暗棍对，针甲拢差不多二三三，当场死嘛，当场死。即下底吼，当然家己报啦，家己我来报吼，即、个算左手啦吼。就检察官回动法医验尸，发现讲上个严重的暗棍啦吼。像个太低啦，安尼甚物更重症吼，啊当然就死亡。第一检出检到警察总结，这无甚物大问题啦，就是太人罪啦，太人罪吼。而且啊，这家己本身都咧无方便啦吼，啊你甲照顾，啊你这个小妹才上60几岁呢，这个阿姐也80外嘛，都袂输敢那查囡照顾老母同款啦。啊！但是两个是亲姊妹，啊！你茫看，像这种年岁相差，这种姊妹啊吼，是足侪呢。都上阶段啊，再加上细汉的小妹吼，迄话拢像无啊见啦吼，差不20岁啦吼。警察上给了，唔只认定吼，这个是标准的杀人罪啦。你人吼，那小寡有理智，唔免得大理智啦，万免讲读册大外经啦吼。不管冤一个小妹，算拢会，无就袂靠那个冤家小妹，一寡不如意，就太人啦吼。当然检察官是，上法院法官吼，是希望讲用上届一定的太人罪落去判啦吼。当然，这人太人罪，唔是啥物过期啦，啥物话啦吼，都、就是10年起跳。
这个小妹上少十年起掉吼，那无就无几多用，那无就死用啦。我咧想伊袂半个诶死用无几多用啦吼，这可能有一挂这个可能自首队嘛，拢有一个减刑嘛吼。所以讲，那杀人罪无任何原因的杀人罪吼，都、就是十年起掉啦，十年起掉。可怜，所以我咧讲，人讲照顾。即马家家户户都拢有咧用照顾的人啦，咱讲事实吼，嘛有专门咧照顾的人啦。即马政府咧做咧，即马咧照顾2.0、3.0嘛吼，就是愈做愈进步，愈做愈愈侪人吼，参加这吼，就是为着要帮助这啦。大家嘛知，你知影讲照顾人无遐简单，而且你要照顾一个不方便的人啊，吼，生活起居啦，吼，有诶无吼，啊，都对你受伤，迄是无遐尔简单呢。你即摆甲铺垫当白白白当大细烂呢，如果着人着受伤，毋则会不方便嘛。你大细烂，哦，我较听讲呢，你是要较细烂嘞？我讲两边啊着配面啊啦。啊，你袂甲讲对了啊，所以我咧讲这照顾人甲被照顾人，吼，一定爱毋是干那学迄个免啊照顾吼，迄、那个心理的情绪爱。相当注意吼，那无我讲啦，干那即关都未过啊啦。啊，得甲你照顾干那，照顾干那吼，啊，你个嫌东嫌西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哇，真啰吼，就是安。啊，尤其我咧讲被照顾诶人吼，当然你绝对较弱势嘛，我都去用照顾啊吼，啊，那不要去学迄个情绪啦，吼，就是甲我企过来一个啦，拜托一个啦，迄种感觉吼，迄个情绪呐，不要迄个吼，哇，人咧甲你照顾人啊，足歹照顾，人讲属性吼，互相啦，真正互相吼，朋友得当照顾啊，佮卖讲家己亲姊妹也是讲即、這个是世较爸母啦吼，所以即互相爱学习一种叫做情绪的控制啦，啊，其实情绪控制吼，实在是大家都爱学啦。不是讲照顾人啦，迄有个人吼，差不多三句都消灭啊。我咧讲什么人上亲的人上好呢？大刚带这位人上亲啊，所以讲个规家伙吼，冤家相拍是可能较袂啦吼，但是不是都冤家大细声啊，都话都三句都不要讲话都是，真多，迄叫做情绪控制啦吼。都台南这件，就是今年四月底，客岛小妹客岛开始阿姐嘛，原来就是为着因这个阿姐受伤没有照顾，结果照顾到吼，哇，两个吼起冤家啦哈，足济安尼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请教你 QMB 敢台一日食六粒？
1: 嘿，看家己的情形，我就讲吼，你若感觉讲闲下较敢白白啦吼，种种啊，卡出讲无要保养尔，你就感觉食四粒就好安尼吼。
0: 我安
1: 尼哦，对对对，
0: 哈。今仔日你行路啊，较无险啊，会穿啊无。我是心中拢无安怎，都感觉会安尼穿穿咯，我就紧甲买滴食安尼。
1: 食四粒就好，食四粒就好哈，食早
0: 四粒就好安尼，
1: 食四粒食早就好
0: 哈。哦，我有配迄个雪梨旺呢。
1: 盖好，盖好。
0: 安尼我紧哦。
1: 安尼很好，安尼很好哈。
0: 很好哦，
1: 很好哈。
0: 是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
2: 别安尼穿啦，别安尼喏，白白就得像石头底底哈。美国进口 QMB 听咱的话好物件，无人伫美国吼，会当算差不多排第一名啦。啊，这个物件，你看即马这种保健食品吼，百百款、千千款吼，人为什么较买就买这個重点，就是有效的物件。但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美国进口 QMB 吼，人卖到遮尼好吼，内面的成分呐，上好照顾者，一个时间了，你家你。叫咱鼓励吼，逐工个过掉吼，袂安尼算啦咧吼，爬楼梯啦吼，行路啦吼，啊若无得咱八八十十啦，像迄石头短短啦吼，足开，继续紧张，即个引领啦。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甲食一个长期啦，都、就是食长期，毋只公司特别甲你优待一个，咱即嘛吼，伫八月份到八八节前啦吼，有一个去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咱个 QMB 两罐钱5600，会当买着三罐份个吼，就是迄个第三罐有一个半罐个，90粒1400要送互你个吼，这是公司迄个特别做吼，当年都有这个特别做吼，但是一年都这边俩吼，大家在把。诶，加上一个1400的份吼，买上你跟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啊，你若一回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啊，爸阿姆吼讲，哦，啊，你我半年分家买起来吼，半年分家买一个吼，这加少的吼，等于我开差不多3个月份的钱，就当买着半年份的物件。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的特别组吼，特别组吼，咱特别组。买二送半，正常哈。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跟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梨棒，拢总有特别多正常。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哦，那上完到时阵话结束就结束，就无上啊哈。那无上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台南的车站，台北兴树宫吼，一个两巡三省的警官啦吼，伊换这个主管了啦。当然吼，都甲因的兴树人员吼，可能有若有其他乡镇的吼，都招招咧啊，大家食饭。啊，这个吼足爱啉，但是可能无啥会啉。你开讲讲个咧。嘿，你若会啉吼，袂安尼啦哈。大家啉煞，食饭食煞，大家啉煞吼好。伊即马坐客人车，坐客人车吼，唔在先啊，手机啊放起来，有诶无啦吼，啊开始撸小小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即、這个食酒嘛吼好。客人车属于再个一半呢，都不爱甲载啊呢，因为当时也无表明啦吼，讲我是兴树叫个啥物人啦吼，人就较唔，人就较袂惊嘛。因为你安尼看起来，就像酒空城啊呢。你穿便服啊！啊，你食酒醉如潇潇，我手机啊啦，如潇，迄手迄手机载到一半，我个载，伊即马开始用行的，用行的吼，讲伊要找手机啊，伊即马行行行，准拢伊对你讲，拢伊总统的官邸，就是总统的大个所在啦，吼、哦。咱咧偌清，偌清着总统咧大个所在吼，迄、那个总统官邸，你怎讲总统官邸足盖严嘛？后宪兵后迄、那个警卫后警察啦，吼好，伊是讲如如讲吼，这毋是我的办公室吗？伊讲总统咧大个官邸是个办公室，讲我要入去困，我要入去休困，袂使吗？哦，食酒醉，当然人到尾全部拢，当然袂当有入去啊，较有可能讲咱到里面吼，咱。宪兵啦吼啊，警卫包括警察都全部从底下较炸吼，啊，都这里上这里上尾有那刷啦，无代志吼。但是这件代志人袂当帮伊刷啊，因为事后调查才知影讲，迄个人家己本身是刑事局的主管呢。你开始做这个代志，我惨啊吼，我讲这我看一些主管免做，连警察员这都嘛该记个吼，好，就是甲因这警察同组大家食饭啦。啊，食饭就啉到安尼啦，你甲看吼，准大家结束了后，随人嘛吼，啊，伊就去叫一个客人家，准备讲要转去家己的办公室啦。结果就是半中途，就是因为安尼人才会怀疑啦。伊也当作讲甲载到位啊，但是这客人家出去看，落架啊，伊并无表明讲我是啥物人嘛，啊，人会惊啊。你若甲我表明讲你是。做警察兴事，我就较袂惊，因为上部你是食酒醉，但是你伫警车顶管好，讲酒话啦，我要大细声话无啦，吼，话无一大堆啦，吼。警车司机甲载到一半，拄啊载到个中正纪念堂附近吼，就甲请落车，讲拜托你甲落车，我无在落载你。你要讲对讲对，我唔知影讲你是要对啦，吼，准落车好，啊无啊多啊，司机甲请落车，人就无甲你载啊。你食酒醉醉到安尼啊，无法度吼啊！酷酷火吼，伊即马就落车以后，才发现讲哇，我的手机啊吼，找无手机，伊可能要阁叫车，还是安怎是个人家在？唔知，伊就找无手机，手机真正碰伊。伊即马开始找手机，就沿路边一直找吼，伊行到对个唔知，好，伊先行到对呢，伊先行到台北大学，这个所在门家口，就去校警迄个保全甲挡掉咧。这是警察呢？台北大学，伊这是叫警察做警卫的，伊这是因为国立的大学吼，是警察咧做警卫吼。甲当讲你要创啥吼？伊讲我要入去我办公室啊。我这是台北大学，你要入去办公室，伊讲伊要休困啦吼。人当然我来甲请走，卖哦，伊即马在去行，你甲看，迄真正食酒食咖呢？你真正食酒在食咖呢吼？伊即马人不爱和你面。伊就在个行，伊就向前行，就到总统的官邸啦，就偌前就总统咧住迄个官邸的所在吼。到遮伊个怪因，又个是到我的办公室，大家都伫个办公室吼。当时人看伊伫门口到底咧看吼，大家就过来啊嘛。伊当然是安尼啊。你凊彩什么人伫迄个总统咧住的所在门口到底咧看东看西？警卫、宪兵，什么人来过来吼？伊当时就表明啊，伊讲我是刑事局对一个主管吼，啊，我要入去我办公室吼，我可能无做什么物件吼，我要入去办公室了对吼。伊讲你唔对呢，迄、那个主管啊，这是总统咧大个官邸，这个所在吼，你袂当入去，讲无啦，
这到我的办公室，我才会袂认识。我食酒，我要入去睏啊！哦，一再甲表明啦，伊都无啊，伊我都要入去睏啦，我入去休困一下袂使。哦，硬冻冻冻甲实在无法度啊，吼，人都无要你入去啊，无法度嘛，就想完咧，伊佫走，到尾可能衰啊啦，可能慢慢啊清醒啊嘛，人酒慢慢啊清醒，后阵转去厝后，这支手机啊吼，伊真正放伫路边。人有捡到啦，伊胖个手起起手机啊吼，是人捡到，搞伊迄个附近的派出所，迄、那个网咖啦，伫网咖迄个所在派出所，人有捡到手机搞派出所吼，啊到尾甲去找着讲啊，原来就是迄个警官、迄、那个主管的对啦吼。但是这件代志，人落去调查，有诶讲啊，这敢得过伤加记过啊？你当然是免哪讲，就是讲你形象真歹啦。而且你所乱掉的所在，拢一挂公家单位啦，吼，人会发现讲，嘿，啊，你做甲主管的人吼，会当啉酒啉甲袂清袂爽，你做唔着代志嘛，对不对？你今仔做甲一个行署主管的人吼，你会当安尼啉酒啉甲流潇潇吗？啊，袂清袂爽，啥拢唔知，而且你人佫到迄、那个总统官邸说，人咧甲你解说啊，吼，硬要入去，讲我要入去困啦。我的办公室，我家己袂当入去困嘛，哇，无多吼，先甲记过一记啦吼，食伤酒醉的关，所以讲有人讲吼，食酒醉也叫记过，啊，无多，因为吼，即个人都免啊讲，都伤过熬热啦吼，就是安尼啦，即有个人啉酒吼，足奇怪，唔知是免啊讲，有人讲啊。那真正醉到安尼，就应该倒嘞啊！啊，都有个人就袂安尼嘞，有个人是啉个酒是哦，就倒底下滚，袂啉袂当就输在人吼。但是有个人吼，就啉酒醉，但是伊个伊袂倒，伊无倒啊，就安尼哦，酷酷说，酷酷撞啊，真袂真袂错啦，什么话啦吼？啊，什么别人个所在，看到个看到家己个所在，我无一大堆啦。你看这有人啉酒，有人啉到安尼啦吼，啊，奇怪吼。有人讲，迄有诶做刑事警察吼，真好啉咧，啊，佫足爱啉咧，吼，倒若有机会，若撞到酒摊啦，吼，哦，啊，着啉到安尼，毋知人吼，甲总统诶厝吼，总统咧住诶所在当作引导啦，啊，一定迄入去，如要半点钟好佳哉到尾，当然毋是好佳哉啦，即安怎样都袂当互入去啦，较有可能咧。迄个一个看起来吼，像迄酒空城诶感觉是到尾人较知影讲，哦，即、這个是刑事诶刑事警察叫诶即个主管。那无你就要做工程，你若无先做工程，我话讲，第一代计程车，伊较有可能无甲你载啦。你去安怎样，伊嘛不会甲你放落车。我就明知讲你是刑事叫我主管，我靠会放落车，是你啉酒醉尔吼。因为你穿便服啊，你穿便服，你也无表明你的身份。啊，你食酒醉佫如家呢，人家计程车驶到一半，讲不会甲载啦。真正有影，食酒啊，哇，真正误大事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你面试哦，我食得足好。
1: 啊、
0: 我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猪肉房买，
1: 啊、你不能先啦、啊，你不能先啦。
0: 啊，就放晒味顺，啊，拢会疼。啊，即马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
1: 哦，
0: 我寄五六组，等下五组。
1: 啊，即马来块顺啊，未？排便啦。
0: 排便足好处，
1: 足好处，足
0: 好，足
1: 好。安尼，
0: 我是会好你面试足好。
1: 啊，无较早先啦，较早先。
0: 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1: 哦，对。
0: 啊，安尼，啊，食得够好。
1: 即马足顺啦，吼。
0: 哎，足顺嘞。
1: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0: 我刚才买你的物件，即块啊，甲庆祥买六万，甲林六万啦，
1: 较紧。
0: 啊，赶几啊组转啊，啊，
1: 又
0: 啊叫我一组。
1: 啊！你拜拜呢？
0: 你讲拜年咩好啊？
1: 啊！拜拜呢，孙人计划开我呢。
0: 啊，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拜拜未孙。
1: 啊，
0: 这起码都滴滴加
1: 呢。火力民宿哈，
0: 我自己嘛加一包年呢。
1: 啊，你哈，
0: 我足好。
1: 今天这个，
0: 谢谢啦。
1: 人哈，人愈多回来，你发现讲，迄个拜拜哈，是真正真大代志。不过人医生咧讲啊，一天三大事：好困、好食、都爱好放。唔是讲食鱼吼，拢未出来，安尼就无好啊啦吼。那那火力民宿，你甲食，伊对消化系统开始，人食物件得个变益生啦、肚肚啦吼，下边吼得就好排。迄、那个排便是自然咯，家己排，唔是讲得爱靠食药啊啦。有人即马排便咧靠两边啦吼，食药，迄无在条食长久啦吼。得火力民宿爱甲食一个时间，火力的肠啊，迄个功能得来，得来以后吼，伊个自然的排便得水吼。嘛，袂物件食咧，各个装便所个呀吼，等那个火力民宿顶关平吼，有一个所在，定定唱，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逐工来唱来到地吼，就几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啊，食伊是益生菌，而且是上高生态伫体内胃病咧，等那个火力民宿看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有咱个贵宾个宾，食素迄个素，叫做火力民宿，咱。我那特别做，特别做火力民宿哈，两客啊钱五千六，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下当买着两客啊半，咱有一个半客啊千四块，要送给你，家己内面，无要甲你客钱，就即马即个赠送，等咱呢特别做赠送的时间吼，唔当无彩，赠送结束都无啊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嚼对了哈，好，谢谢医生公告。

明仔就是国历的七月七呢，哈，好，有真侪人拢会想讲吼，今仔暗时过主食的早一点嘛，吼，今仔暗时主食早一点过了哈，就开始拜哈，就是鬼门鬼吼，但是伊这每一年哈，听讲有无同款啊？当然，这个专门研究一个民俗的专家才会知哈。好，那么根据其中一个民俗专家来讲哈，今年哈鬼门开哈，都还真正等到明仔载，就是半暝啊迄个翻点过啦。啊，那今仔暗时迄个半暝翻点过哈，就是明仔载啊嘛哈，过十二点就明仔载哈。讲当时呢，就是明仔载迄个透早迄个半暝迄个一点四十五分。靠鬼门鬼哦，这个老师真厉害呢，算甲准准准，连鬼分都甲你算出来啊！讲今年的这个古历农历的七月七，这个鬼门鬼哈，那一般哈拢讲十一点过，鬼门就鬼啦哈。是讲你若无信这哈，都不要紧啦。得啊，你都非得过十一点，就是过明仔载啊哈，得甲拜的鬼门鬼哈好。但是伊讲今年好无讲，今年哈听讲底下到明仔载就过，今仔暗时啊迄、那个。晚点一点四十五分以后，才开始落去就是讲拜好兄弟啊，吼，就是请人家啦，吼，都过那个这个七月才开始就对啦，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过那个七月吼，大概像我甲讲叫做鬼啊月吼，挂到好兄弟啊，一大堆来到人世间，就是要吼大家请一个吼，有诶讲啊，感情上这咱也唔知啦，吼，啊当然拜。人讲生意食水甜啊，吼、哦！你有拜，你不管有食无食，吼，这种是人一个拜心理的对啦，吼。暗时啊，尽量茫去较偏僻、拢无人去的所在啦。七月时啊，当然禁忌较侪，但是老大人咧讲吼，坐少听一下，乌乌暗暗、阴阴湿湿，吼，也是足拢无人去的所在，尽量莫去七月时啊，吼，慢慢后壁边吼，汹涌吼，就甲迄个人讲迄个全名。连姓冠名全部向阳化吼，一向阳化大有当时啊吼，三门七别个向客，听讲是安尼吼，但是老师嘛在讲啦，古历个七月、农历个七月吼是感恩月，因为有这个七月，这个物件都是东西吼，人讲你救老母嘛吼，什么回来吼，啊唔该普渡嘛，啊普渡就是要有这伊较袂去糟蹋着老母，啊这这个地界这个鬼啊吼，有无吼，啊都好兄弟啦吼，去食伊的物件吼，迄、那个木灵嘛吼，大家知嘛吼，人讲其实古历个七月吼，那这个月份吼是感恩非常有效吼，就是做事事咧要救老母要迄个，所以讲。你们甲七月时啊，吼，甲想做讲好，甲想唔知身躯边全鬼，我会讲，想，我来讲就是我爱笑。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大概若到这个月份，我的朋友足搞怪，伊讲，吼啊，七月时啊到安尼，身躯边有鬼，伊讲唔免七月时啊，我规年当天身躯边都有鬼。你们迄个借钱，你们迄个那个搞怪就对，啊，一直讲笑讲笑，不能够是安尼啦。人吼，较惊人啦，吼，熟悉啦，人较惊人啦。迄人那真正好兄弟啊，吼，也袂甲你惊啦，熟悉嘛。那么这老师咧讲吼，道教吼，当然对这种鬼神好兄弟啊，吼，靠咧讲啦，好。那么民间信仰吼，那如果较侪人啦，吼，你三更半暝这个时间。你一定要等到那个鬼门开吼，到那个饭店啊吼，到今仔暗时的饭店，一定要随开随摆，嘛免到安尼啦，免到遐虔诚啦吼。上侪人摆时间就明仔就中昼啦，中昼时间迄个中昼吼过了吼，那么准备水果啦、饼啦吼啊，一挂这个银纸啦吼啊摆啦，摆好兄弟啦吼啊，迄、那个摆一个吼，叫做月头嘛，就是第一个欢迎好兄弟啊。应该讲欢迎，唔是这两句话啦吼，应该是讲吼，就是请一个好兄弟啦吼，打开始祈祷嘛吼。那么中原普渡是上大啦，都上西头上大吼，都中原普渡较早台湾话叫做啥咧？唔是叫做中原普渡，叫做客军呐，客军吼安尼。嘿嘿，呼噜噜噜，安尼这个放放甲规道啦吼安尼吼好。那么清茶。老师嘛有教啦，吼，那七月时啊，清茶上好吼，唔通
规身躯穿甲乌索索啦吼，乌索索吼，上到招迄个较阴的迄个气嘛，是安尼吼。啊，唔只讲那手鞋是要上好吼，就穿个较灰色吼，较显色就对啦吼，就较袂安尼规身躯乌索索。你规身躯乌索索吼，迄好样吊有则穿唔到个啊，咱两个是反正伊甲你当作是好样吊就摸过来吼，是安尼讲吼。当然是不行，由于这是老师，我伫看这篇是因为拄啊，明仔拄啊，等着开始买这个七月时啊开始吼，大家心肝咧，那有个人咧信的人嘛，有个人对这吼那这这虽然唔是介信，但是问题是都人若有讲，咱就小可知影一下吼，可能就较袂禁忌啦吼，安那样啦吼，一寡迄个那真正发生无拄的代志吼，就讲啊，你若无讲啦，害我拢无唔知讲要。就是安尼讲吼，唔茫穿上乌啦，就是穿上暗色，尤其乌色。我跟你讲乌色吼，那乌色的衫裤贵数哦，连裤连衫都穿到乌色色的这吼，即马佫不只流行咧。那我咧看，其实我无足无穿贵身裤哦。你讲一般变啊无法当，会揢到迄个衫裤都啊，哈都会较暗色，咱无法度吼。咱有一半领啦，那无我就我穿迄衫咧。第一个唔是讲甚物咧，惊讲甚物咧，较阴森啦吼，甚物哦，嘛无安全啦、啊，人也看无你，尤其暗时啊，暗时啊，我来讲，我那一半边啊来开车哦，暗时要出去办代志，那较偏僻的所在吼，一个人穿甲乌索索，我真正看无呢。你敢捌看过这個？有诶穿甲真正乌索索吼，啊，搁伫迄个较增加啦，迄、那个定位较无，哦，真正。车驶到位啊，佮惊一个，哎呦！啊，头前佮一个人呢吼，哦，啊，穿甲所以讲，老师嘛咧讲，你讲平常穿安尼就算啦，因为乌色来讲，实在有啦，大家足爱穿个衫裤，是安那较袂阿扎啦。我讲乌色个衫裤佮较袂阿扎，家己想个啊，因为乌色较袂阿扎，是因为家己想个，讲我都无看到阿扎，啊，其实已经阿扎啦，啊，衫裤已经阿扎，是家己想个吼，啊，唔茫想过暗线吼，就较袂较阴气就对啦吼，哦，大家参考好不好？对。拢是参考用啦吼，本来这种无形的物件都行不行有理啦吼，大家参考用啦哈。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这个电话会给你加抄起来，阿伯电话抄起来，可能随时要卡到有哈。那公司一部分啊活动啊，优待赠送哦，特别无彩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咱的特别做赠送。活力民宿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就限定这个时间。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嘛有加上1000块分的特别做，拢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吼。但是可能渐渐，我跟你讲渐渐吼，特别到尾声吼，到差不多上在到月底啦，就是新历的月底，安尼存差不多那。勉强讲差不多两礼拜尔，剩差不多上尾买完两礼拜过啊吼，特别结束啊呢吼，大家一定爱把握吧吼。好，咱先服务到这，啊电话甲抄起，0800-8688-999吼，听甲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东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找无对手啦，做生意做工课爱一对手啦，吼、哦。啊，要烧麦嘛都要对上啊，吼、哦。嘿哦，讲甘蔗甲巧的烧样都买甲戆烧哦，吼，愈戆愈气吼。啊，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嘿，意思呢？阴暗，讲唔是阴暗开呢，唔是十一点开呢吼。咱的家人啊，老大公庙啊吼。啊，这个好兄弟的门当时要开，今年吼晚两点钟过45分钟，哟，这个高时的时间啦、啊，嘿啦吼。这个啊，明仔13号，就是咱农历7月7日啦吼。嘿，7月7日啦。啊，我未少人伫阴暗，今仔日阴暗11点吼，就搞到进入到啥物好兄弟的月。七月吼，这个、民俗专家伊就咧讲哦，今年农历七月初一哦是一个丑时，个到高级的时节，所以必须爱等到13号哦，下早一点下午，本来是11点嘛，哦，本来伊嘛11点嘛，即阵转变天光吼，隔两天的凌晨哦，1点45分，这是进入农历七月哦，并不是伊嘛11月就要开门啊，唔是哦。吼，但是伊嘛提醒，这并不是鼓励民众吼，暗时搁在乱乱耍吼。啊，那无是毋是讲，唔管是这农历七月吼，暗时出外总是爱较注意吼。这农历七月，来到好兄弟啊，要来较人间啊嘛吼。啊，所以因此流传做者禁忌的吼，包括暗时吼，卖挖壁蛇，卖去暗的所在，卖水库来佚佗，卖乌白叫人的全名啦吼，叫李翁来吼，卖个叫李翁来。伊个名都李翁来，你莫甲叫吼，莫甲叫全名，你知影吼？吼，吼啊老偏仔，吼莫甲叫安尼全名哈，安尼。吼，也毋过即个民俗专家伊认为吼，农历七月免伤过惊吓，因为孝亲月啊，哦孝亲月吼，毋免家己惊家己吼，只要保持善念啦吼。啊，避免甲人吼安尼去占利来吼，安尼讲烧钱烧红烧银啊，惹是非安都无好。啊，生活一切正常都好咩？啊，本来都无咧惊，去互恁遮讲也要惊死，对不对？有啦。啊，即、这个民俗专家讲哦，有即个道教的，吼，也是民间信仰的民众，会咱伫明仔中昼跪了后，准备水果饼啦，吼，啊，四方金鼎鼎去祭拜好兄弟，吼，啊，规模唔免着像中原普陀这样盛大啦，吼，简单准备啊，诚心表达敬意，安尼也可以。吼，啊，那少年人吼，哟，这边讲穿衫穿什么衫吼？少年人最爱穿乌色的，哦，啊老人爱穿灰啊，啊愈少年愈爱穿乌的，啊是毋是感觉讲穿乌色的衫农历七月安尼较唔好？哦，啊即、这个民俗专家讲哦，穿乌衫吼，啊是戴乌帽啊，吼、哦、并无犯禁忌啦。哦，啊那你家己心内有所禁忌，你就该佩戴一个平安符嘛。哦，传统当中都即、这个。当中就是乌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代表金木水火土啊！吼，啊，民众嘛，当依照你个人的需求吼，选择适当的、适水的衫裤安尼，唔免因为农历七月啊，就撇边啊，卖穿乌的，唔免安尼啦吼。这是较老人有那搞禁忌，讲啊七月吼，想要卖穿乌的安尼就对吼，安尼啦吼。啊，这个百年的古庙吼，这个石头清水岩。这个总干事伊嘛讲，农历七月也无恐怖，本来就无恐怖，是恁出来讲啊，要恐怖是安尼。啊，七月咪搞爱上班，咪搞咱朝九晚五，对不对？嘿，对对吼。啊，那佛寺的办这个盂兰盆嘛，吼、哦，盂兰盆的发挥嘛，吼、哦，嘿。啊，这个彰显这孝亲，哦啊，宫庙就透过超度、超拔，哦，这超拔发挥来追思哦，信众的这祖先，我甲万亲祭祖，核心就是安那。总共一句，不管是道教、佛教，吼，就是要人用感恩的心来过一个月安尼。所以认为只要心存善念、好心，哦，啊，都会通要感恩的，哦，无形的众生也当感受到这份的敬意，吼。啊，人甲无形界住的，当和平相处，哦，啊，平安的度过农历七月。啊，卖南蛙得好啦，卖南蛙贪官啊，假人乖啊！哎、欸，恁爸较无咧信迄个，有在那咧找我，哦，你就食来咧你，哦，咧找着找几旁个，哦，咱较袂安尼啦，迄是有咱少年囡仔吼，咱较南蛙啦，较南蛙吼，啊，就安尼剃当折吼，啊，就唔相信遮有，啊无啊就讲话安尼较不敬，安尼嘛无好吼，吼、哦、是诶，就是安，啊就是。平安甲过得吼，平安啊，顺利利甲过得好啊哈！吼，人诶，人较恐怖尔，
对不对？遐好样题材恐怖，人家乌克兰跳呢，你也先信不信？我来，哦啊，这个袂歹哦，嗯，这包真重，嘿，高铁的无，高铁的车厢内底变数有无？啊，这罐袋啊内底有100万的现金，甲现主是阁无人敢来甲领。所以这条钱有问题，有问题。一年了后，就乱状况归这个人个啊，一扣着这个人个哦。嘿呢，这个啊，台湾高铁哦，伫个昨日发生一件吼、哦、现金判决的案件。啊，这台由这南港开往的左营吼、哦，679次吼、哦，诶列车，伫个离开嘉义站了后，这清洁人员伫个便所内底，吼、哦，啊，就进行吼、哦、例行的这个清洁的时阵。意外发现，这个便所内底有一卡不明的袋啊！啊，这个清洁人员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乘客，哦，伊袂记摕落的物件尔，啊，想袂到甲拍开来看，内底竟然袋一沓一沓哦，1000块的，拄啊10沓，拄啊100万，好惊者，马上紧通报列车长来处理。啊，这调、個、查发现，这台列车679次的高铁吼，昨日暗7:10对南港发车。啊！清洁人员伫列车离开嘉义了后，伊就要便所要清扫，还发现内底一卡底100万的现金的袋啊！啊，落尾这个高铁人员吼，暗时9:20，哦，伊来个左营高雄左营站了后，都依照遗失物来处理的程序吼，将这边吼100万的这巨款来点收了后，收于保险箱内底哦，啊，妥善安排。啊，这个高铁公司强调哦。伊这当然，扣了这包钱了后，因为佮进行哦检查，哦爱佮建档，哦佮入库嘛。那是会当对这当中去查询到失主判件个人的联络的资料，会主动来联络吼，啊叫来领。啊，那无得辨识身份，哦，则需要带掉这失主伊主动来联络，吼，而且是依程序来认领。啊！但这件高铁100万的现金案件发生了后，引起各界吼一些揣测，甚至一度哦传出有一个吼南部大咖的政治人物，伊曾经私底下探听这条钱的相关的资讯哦。哦，所以被点名的当事人罗伯金公开否认这件代志。哈、啊，尴尬的是啥物？一直到目前为止，这条100万的钱，现主席甲阮无任何人。狠心来领，所以这失主的身份依旧是名，这是有问题，有问题。你若手机碰见，你紧张到要死啊！你100万碰见，你袂紧张，你袂去找，你袂找高铁的，对不对？啊，我都伫高铁顶面碰见你啊！我的包包无摕到，你是马上紧讲，一支雨伞碰见你，有当你就会讲啊，哥，是不是？那有可能100万碰见你，安尼两天啊，你拢无来咧找，所以这条钱一定有问题。哦，甲之前坐高铁300万判给你迄个啊，有无？嘿啊！所以高铁公司就咧讲吼，那依照这铁路法的规定啊，哦，这个遗失物啊，那是因为公告满一单，阁无人来领，所以铁路局的机构就将这个所得啊，吼、哦，会有权，也就是讲，那一年后赶快无来领这条钱，这100万的就将全数来归高铁公司所有，干归。啊！唔爱咧清洁人员，甲调查是恁高铁的，嘿，清洁人员摕到的呢。啊，安那也变恁高铁的，安尼目是干鬼。咱比啥物人扣到，啥物人阿爸伊的嘛，对不对吼？啊，恁怎变全数变高铁公司所有哦？干鬼！所以事实上，这个高铁现金判决的案件太侪，大概即几半年吼，现金判决去就高达吼。5939笔，人家老的目准算啊，坐1000块老的目准算啊，对不对？嘿啊，要到6000笔啊，5939笔啊，所以民众人来坐车一定爱甲载钱去哦，有当用地落地啊，地脚床后边这地啊、裤地啊，啊咧就积就积积积积哦，坐咧起来流泪吼，啊那无这几百万的现金恐惊吼。就像这地同款啊，落尾沦为安那无主之物啦、啊，吼、哦，变无人诶，安就着安尼啦吼，嘿啊！哎，未上扣着上，还是迄清洁员一扣着呢？啥啦？尾也变高铁诶啊！就像咱若是外口扣钱，咱若去警察局，
咱那就半当嘛吼，半当了，人无人来摕，哎，这条钱变你的啊，你扣着人的对不对？啊，伊扣着是啊，变高铁的，差别啊，咱也无在上班啊，咱也无在上班啊，因都要做，因都爱做啊，对不对哦？嘿啦，好好啦，好啦，嘿，好啦，咱来听第一首歌，怎样爱甲老。

0: 这首歌叫做《怎样爱到老》吼。好，来，谢谢，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那雪莉旺娘啦，
1: 都
0: 唔免点啦，唔免怎样头，我拢免啦，
1: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离别的啦。
1: 哎呀，就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个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2: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2: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得不了尔嘞。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2: 嘿，赶起啉高精来迄个，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2: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2: 啊，拢伫包刀往关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2: 系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个好啉，敢咧足简单嘞，
2: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2: 系啊，
0: 阿娘你也来啊、喔？
3: 哟，
0: 啊你即马好无啦？
3: 袂歹啦。
0: 啊个咧猛赚无？
3: 有啊。
0: 才搞要80万呢。
3: 哟，啊就迄个爸爸的，啊我咧这。迄土鸡甲我咧煮啦，讲咩话讲食，啊个叫我就爱叫啦。
0: 哦，安尼啦，副教授啦。
3: 啊，迄个啥呢？用高精力个
0: 一万。有，一转8000啦。
3: 哟，
0: 安尼就赚2000啊啦，安尼2000安尼就赚2000啊对。
3: 啊无哦，过年哦，伊我遐煮啦，甲我遐土鸡买到啦，差不多食啊，比台湾遐个我食啊差不多啊啦。
0: 够爱用家做诶。
3: 哟。
0: 哦，啊有咧古早啊，做是啊足好啉诶，足简单诶啦。
3: 哟。
0: 安尼啉未？好啊，啉咪就好啊啦。
3: 啊，我太太在泡你，泡你我啉你。
0: 对嘞，阿女也较好吼。
3: 有。
0: 阿阿婆，俺家庭和谐，做好会好。
3: 有啦。
0: 好喏。好啦，咱继续甲保持啦，叫你勇敢嘿。好喏，好喏，阿家女也问好嘿。
1: 不严讲好，我以后都好做个保养嘞。你莫讲我食食烟咁少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别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搞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4: 今天是好
0: 天。好、哦、啊你本来会唱呢？
4: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粿，味料有较好安尼。
4: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真安那？
4: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4: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啊，活动爸爸接了哈。
4: 好好好。
0: 啊祝你祝你勇敢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5: 食都好用哟、
0: 哦。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5: 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5: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5: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你食八盏去，你妈
5: 嘿
0: 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啊那八盏去没？
5: 好
0: 听，还充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5: 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5: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好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袂行吼。
5: 钓袂行。
0: 对啊，所以你接触着。
5: 等一下。
0: 啊，你接触着八珍粿，咪甲啥物啊？甲煎鱼啊是啥物？
5: 唔是
0: 啊。
5: 佮介维他干。
0: 我介维他干做一只。
5: 佮介，嘿，啊佮介迄个雪莉旺。
0: 哦。
5: 啊，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袂光恰恰，
5: 嘿，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5: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谢谢我服务，啊祝福你哦，哎，
5: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我甲你过安那样？
6: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便所啊。
0: 好，你话呢？
6: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6: 诶，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6: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6: 嘿，差不多。
0: 啊，你种耐性个呢？
6: 哦，啊，无就食饱就要走便所，未砍一啊。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6: 系啊，系啊，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茶啉配拢要紧。
1: 好好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喂。
1: 好好，
0: 啊，谢谢啊。
7: 老病啊，变过敏，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阵啊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7: 系啊，
0: 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想要食呀？
7: 无我那互阮孙啊食啦，
0: 孙啊哪样啊？
7: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7: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平安尼啊，姐姐都袂啊。
0: 你多大啦，孙啊？
7: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甲看以前囡仔呢，甲将时你甲好食，你甲看伊感觉偌久安尼？
7: 系啊，姐姐嘛，加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佮困会饱。啊，伊个食平讲困袂饱呢。
7: 哎呀，常常要蹭蹭好玩，听到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吃药啊，吃药啊，吃药啊，吃药啊，尔。
7: 哎呀，
0: 即马即做用咧。
7: 我即马就是搁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好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
7: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安尼高档安尼，你看阮兜天顶到咧暗将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吼，甲这个啊暗将，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娇娇的阿妈，有对不对哦？哎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微微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谢谢英雄广告。哟，来个过啦，去十二天，十二天的试看嘛，你知有影无影？吼，所以咱今即马竟然定讲去十二天，我们做杂志。老朋友谢谢你，好，咱的记者二办公室上卡有够甜的点，但是足欢喜，甜蜜的负担。吼，啊，那新朋友安吉邀请你吼，就咱今日吼，你该做一个啊来订购吼，咱来个过身体。安尼半个月到，吼，咱那个十二天我们就知啊。这十二天你甲过，哎呦，搁真啊啦！哦，啉这雪莉旺正加足勇敢的呢，吼，哟！啊，这巴掌伊捡物只，像咱个充电尔，足简单呢。电啊，充足人轻松快活啦，百官百家足美丽。哦，啊，这营养素无够呢，真正方便兼减利便，搁把咱活力民宿，哦，抢的啦！哦，啊无变做走袂离的啦，啊得到一个足大的改善，你甲知啊？哎呦，早哪知吼？林国正是当属对起家宝，是阮得力公司的起家宝，你看有偌好哦，就是这尼好。啊，所以人家办活动哦，加两组啊，扣我起来，一项啊扣两组。啊无你若这时间到，咱都十二个月咱无定啊，那咱就无啥。吼、哦，你想感觉讲哇，头啊袂记加买挂，吼、哦，爱加买挂，听身体无嫌济啦，顾身体用件嘛无嫌济啦，敢是较用嘞？较勇敢嘞，较健康嘞，安尼好无？好，都爱甲做啊，都爱甲听啊，你都愈来愈勇敢，甲试看卖嘞，真正百名赞嘞哈！卡电话到，咱个0800-33-55-99，定在咧好卖力个啦，定在卖勇敢啦，那咧臭头搞乱去个，不是都安尼，不是都安那，艰苦啦！要轻松快活，一定爱甲顾，啊，着顾好丢嘞。 你无营养，你注射食药无效啦。你无等下吼，转药头啊嘛无效啦。安尼知唔知？找到对的方法啦，才会健康养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搁十二天健康兼养健吼。我来听歌，情深深，N 宝宝。

张高阳暗时无代无是落大风哦，今日换这个北北基头哦，十三关区豪大雨特报，今日下晡发布大雨特报吼，西南风的影响啊，啊，这过道过了后吼，这个啊，对流吼发展作旺盛，所以有短暂的强弱吼，张梅高阳就是安尼，好傻嘞，作大阵的吼。啊，今日新北市有这局部大雨，搁豪雨哦，嘉南、台北、台南地区、恒春半岛哦，甲桃园，啊，甲这个南投哦，嘉义、高屏、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也要注意雷公线啦。啊，强阵风其实吼，这个雨一摆落一摆咧凉咧凉啊，嘿，这个雨一摆落一摆凉凉，阴早暗凉凉，秋晴中昼刚完搁热。哦，这就秋天咧转啊！吼、哦，这个过无几工就这处暑啊，吼、哦，就处暑啊。哎，后礼拜三就七夕啊，七夕情人节啊，吼、哦，后尾拜七牛妈生啊，对不对？吼，安尼。啊，过来就是秋天，哦，处暑了过就阴早唔就有凉凉啊。秋天就是安尼吼，所以这一摆雨一摆咧翻天。你若咧平啊过敏咧艰苦，你即马紧家食嚼健康养健。哦，无你开车也艰苦，读车也艰苦，啊，困搁较艰苦。咱困倒咧嘛。哦，啊，平常倒流啊，啊，就不倒积啊，啊，暗时困，嘴开开袂喘气，规工了即工片袂喘气，足艰苦的，困袂落眠，哦，啊，浅眠，啊，下早就睡神，无眠就睡神，哦，上班也袂专心，读册也袂专心，开车也介危险的，到那即秋天到即平常过敏拢咧大起吼，啊，所以即一届雨一届凉凉，哦，对，阴早暗生冷，阴早暗咧徛倒来足秋凊足舒服吼。我爱到来上班的时候，看阮工作人员楼下学倒卖几百台吼，哎，顶下拢偏好满，啊，表示呢，哎，早八点外上班，因拢上九点的吼，哎，啊，上啊来上班的时候，哎呀，大家拢放拢都落雨的款哦，啊，我都中昼出门好天啊，吼，系啊，啊，所以注意吼，哎，注意这个雷公线呐，较及时个积水吼，山区爱注意水涨溪，这个豪雨的境界吼，新北市，啊，那大雨的境界吼，都嘉南市。哦，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阴暗呢，嘿，阴暗呢，有诶所在拢咧落雨啊咧，对不对？嘿，就是啊，今日即个较足唔，即、這个实在啊，足冤枉啊，足唔甘诶吼。即、這个八十岁阿嬷吼，伊困困啊当中去，即个毒蛇弄死，弄啊对领导入面咧，楼骹对开地米行啊，啊伊房间楼骹。安尼吼，好毒食毒吼，啊！甲弄内底入面，弄啊！伊死讲，你也看落来恐怖。哦，这夭寿骨的吼，甲判十一年十个月啦。家属讲哦，感谢法官吼，维持正义啦。这甲西顿岛入面的，你看偌憨。啊！伊个咪伫厅咧困的，伊厅后壁间房间，啊！甲弄啊内底入面讲，啊死！你也看这。这个台中四十三岁吼，这个老冠一个吼，啊！去年好这个吼。吃毒，哦，啊，西米英诶，去彰化找朋友，啊，半暝要倒转来路途当中，唔嘛讲弄红灯，啊，搁逆向硬靠，啊，这有笑无？这笑面，啊，这无笑面，啥物叫笑面？这伫路啊去弄着，路啊人去弄着番落水，啊，差一点仔吼，变成连环车祸，嘿，啊，伊搁个西米英吼，台中市诶西区五权路诶时阵失控，弄入去一间茶行。吼，佮兼徛家，伫喺头前店面做茶行哦，伊伫店面后壁房间咧困哦，啊，甲弄弄死。伊咧困哦，八十六岁即阿嬷当场死去，六十一岁个后生重伤。即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啊吼，展开庭啦。即个老冠一个吼，专案已经做啦。伫喺吼，昨吼下晡宣判吼，依照即毒驾致死罪吼，判十一年十个月，还是佮当上诉。阿嬷的家属听到这判案的了后，情绪是足艰苦哭，伊就痛哭喊讲：“感谢法官，咱台湾好佳再个一个精彩的法官，感谢法官维持正义啦。”啊，这件检方哦，该起诉的咧讲，这老冠一个吼，去年十月七日，伫台中因家食毒食了后，吼、哦，这个啊高河下仔啊，西米英的在拢彰化，若要去找朋友。啊，半暝三点外，伊要阁等彰化，经过台七十六线八卦山崩坑的时候，伊逆向行驶呢，
哦，这只小明的这样，用路人较袂紧闪闪互伊过，遐嘛引起了大车祸。想袂到，伊要倒转去台中了后，结果食毒食到起痟的吼，行经西区五权路、五权西路一段，这路口伊阁弄红灯。这都咧塞人，都小人咧塞车，你甲看这个吼，拢、哦、就恐怖吼。哎呀，伊嘛唔知影伫红灯前顶啊，伊就是直直一弄着，弄啊直弄着物件停安尼尔啦，就是弄安尼啦。这个车辆高速拢无动哦，甲弄去地巷内底，佮兼骑过甲弄我入去，弄甲造成哦店内吼一片狼藉。啊，困伫一楼的吼，而且店铺的后壁，这八十六个阿妈规身躯做些所在擦伤，含伫厝咧困都食力。哦，骨头断去啊！啊，腹内啊拢破呀！哦，啊，因为外伤小可当场死啊！啊，困伫顶铺的这六十一岁后生，头撕裂伤，送去病院抢救安尼。要受这店面啊，甲弄啊就来底入啊！安尼，这款这大笑。嗯，这个家属咧讲，阿嬷在生行动就无方便啊，拢需要后生照顾。好、哦，啊，两母仔所以怎困伫店面的一楼顶下铺。为人为做人哦，足客气的，啊足开朗的，哦，啊都笃信佛教的阿嬷，定定去学人客讲哦，也是活菩萨，活菩萨。想袂到一场这毒驾啦，的车祸，互伊断送性命。这个家属咧讲哦，阿嬷过亡了后，规家伙生活哦，受到这巨大的冲击，伊查某囝甚至出现着啊，记忆哦丧失呢，记忆丧失的情形。所以因此哦，伊拒绝吼，甲这老管老一管一个吼，无爱甲伊和解，请求着法院伫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底哦，从重量刑，嘛希望讲哦，唔通互伊假释出来啦。啊，这个老管男嘛吼，这个老管一个啊，吼，伊虽然承认犯案，但是伊本来伊家己肇事前两天食毒的呢，啊，伊以为当时会当开车啊，后来因为他困去啊，才会弄红灯。塞车油门打前方，啊，讲伊困呢，你看这偌妖想，哦，而且伊讲伊这毒品一戒断，一戒断啊，会出现了嗜睡的情形啊，伊伫看守所嘛写悔过书啊，哦，悔过书啊，伊讲因老爸过往去了后，伊再多再个食毒，然后就是一死一伤，好像感觉吼悔悟，啊，万年累着老母，各有后生，逐工在咧哭，是到这破病啊就好，要唔过这个检方当场啊，该揭露。这个查甫人，伊肇事进前伫八卦山的房间内底有逆向狂飙，把险要共弄着人。所以死者家属伫诉讼代理人的对此强调，这毋是无法度片面的意外，这是一场会当片面的悲剧啦，对毋对？对啊，是毋是安尼？所以讲，你若发毒意，是毋是？所以就痛斥哦。这老管一个吼，伊根本都无顾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国民法官吼，而且评议重判。这个、台中地方法院吼，国民法庭审理了后，认定这姓老的食毒吼，啊个开车吼致死罪啊，吼伫个昨下晡五点吼宣判十一年十个月，专人个当上诉。吼啊，这个、阿嬷吼的家属听完了，情绪足激动的吼。在那个庭外吼，伊就落泪，而且不断向法官吼致谢吼，感谢法官啦吼，感谢法官维持正义安尼啦。你甲看这食了未？唉，你若是含伫厝咧困着，你拄着这痟的，你甲看，是毋是？哦，这抓袂了啦，无法度啦。

0: 难忘情难忘，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
1: 哦。你的好，你面子嘛足好诶，我已经买三盒啊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1: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歹排便诶啊？
1: 嘿啊，排便诶，啊都是有底层啊，食你好，你面子底层全袂听
0: 啊。都袂老火啊啦。
1: 嘿啦，啊，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0: 嘿嘿。
1: 哎，肚肚嘛真好去啊啦。
0: 哦，迄火烧什么啦？
1: 嘿啦，
0: 啊，同我挂电话。
1: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0: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1: 先啊，哎，啊，感谢，我都甲恁好话，真甲甲伊叮嘱讲，我要甲恁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甲真好。
1: 你的功德无量啊。
0: 没有没有，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海话。产品就是安尼啦，
1: 对啦，
0: 欸、真的、啊、真的
1: 也好啦，欸、啊，有你咧宣扬安尼，哎呦，阮才会知，阮都听来之外。
0: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敢信用啦。
1: 无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0: 安尼大哦，谢谢大家啦吼。
1: 对啦，
0: 好，好，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我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哈吼，我讲。平时帮人找件食啦，啊食了吼，全接过来拢买大鸭的啦。
0: 啊，你是安那那买大鸭的头啊？
2: 我都一世人拢避忌你干呐。
0: 哦，你还带这条镜头哦？
2: 哎，我站嘞，我站嘞，规烦恼病嘞拢无困嘞。无啦，今仔阮家乡要载我去二月潭佚佗啦。
0: 哦，够好啦，够。
2: 啊，我讲啦，啊就烦恼讲啊，这边晒无房子要哪去啦？
0: 哦，这晒无房
2: 子。啊，你搬到是变做是变哪啦？啊，讲足久的足久的是变哪啦？我爱洗的是变哪？哦，我烦恼病嘞拢无困嘞。
0: 哈哈哈！
2: 刚两点我去遐看电视啊，看看。啊，姐姐咧，我第个啉啉咧吼，我个叫去上个食三包，你知影无？食三包呢？啊，刚才三点我遐有啊，有上就要订做啊。啊，那啊，我听英国一家人咧，我就今仔买，等你晚早间买走个二百糖，我都没烦恼啦。哦，够烦恼的啦，够烦恼，够烦恼，我要吃头，唔食要哪吃头？一世人就是安尼。哦，我。
3: 看
0: 卖袂头
3: 对
0: 无？对对
3: 对，放无放拢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呾呾搭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3: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3: 我食几下行诶呢？
0: 哦安尼哦。
3: 我嘛食迄落心脏诶。
0: 哦，八仔 QMB 啦。
3: 诶，啊诶，即摆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吼拢个足杂音诶安尼啊吼，袂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肺则袂掉后肺啦。
3: 系啊系啊，我即马较袂啊咧。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快活有影无？
3: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咧啊，即马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者你啊看。
3: 你就搞讲爱食两点。
0: 哎，对对对，差者你进前我歹放，我像人电啊硬叫安尼呢。
3: 对啊，我嘛做个闭结咧，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
3: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哎、欸，我、欸哦、变方便啊，唔免等下医院叫我啦。
3: 嗯，
0: 有叫改善啦吼。啪啪啪，乌拉拉，撒起灵鼓。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送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哎、hey, ，谢谢大家哦！啊，够健康，够勇敢，啊，搁当互阮送，吼、哦，送就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合到这时阵，哦，今仔客户起来，规年份的拢咧款，大人内行款，开年份的款愈侪，赚愈侪，省愈侪，省几啊万呢？一当省几啊万呢？吼、哦，今仔甲款啊，搁十二做十几哦。

0: 那顾着健康，搁省着钱，有欢喜无？足欢喜的。所以老会员拢知影，好，即马上届下河，顾着健康，搁省着钱，搁省家费，搁赚家费，迄一档差几啊万块吼。好来，谢谢，俺要搞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唔通错过人话，即摆甲客户家、甲买户家、甲困扰家，健康拢对你来。我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

0: 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掌声响起，哈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唔通错过难过吼，佮十二天两加把握这机会，把身体一百个够勇敢起来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世界哈，无奇不有啊！啊，今日要讲的这是一个按过用去，但是因的身价上千亿的，祝福起来，啊，无生家吼，囡啊，拢无生囡啊，吼，膝下无子。但因人要出山的时阵呢，煞拍出一个天价金，小三带一个私生子要来分财产。吼，咱就大家讲一篇，这就伫因翁婿吼，而这个双肋顶冠，有一个查某人抱着一个查甫囡啊，来咧认老爸啦。哎呦，瑶瑶姐，瑶瑶姐，啊，这是辉哥哦，诶，后生啦。这个黑长直哦，而且声音嘛吼，足柔的啦，就那像应该吼，伫个王菲身躯边咧做工课的时阵，就是迄个型，足爱装古锥、装可怜啦。啊，查甫人就是爱食这套啦，会奶就好啦。那么王菲表面上该开除呢，结果私底下咧，伊两个甲咧大做伙。这个时阵，我就笑笑，哎呦！你卖咧乌白认亲情咧，半路咧认老爸呢？我吼，我嘛要着做小三的小妹啦。这个查囡仔叫做黑长直啊，伊着做委屈的吼，着考虑大家大官去啊。这时大官吼，着哪有清清的咧？因为亲朋好友拢伫咧啦，伊还佫假做吼安尼仁义啦。哦，瑶瑶啊，迄是阮家王妃哦，对不起你啦。但是结婚七年啊吼，卖讲孙啊啦，含查某孙啊吼，你都无还抱着呢。换这大家来啊，大家讲哦，啊，阮阿辉啊哦，有啥物唔对啦？阮阿王家咧，有啥物唔对啦？这几年来，阮的后生啦，逐工伫外口认真咧打拼啦。啊，你当好啊咯，你当舒适啊咯。大家都哭到日头趴卡床啦！啊，那阮两个呢？啊，搁阮两个伺候你呢，爱煮饭给你吃呢。哎呦呀，这大家就哭死吼！那有啥物人因到胸部啦？有你活到这样吼，嚣掰的啦！亲朋好友都来，你我十去搞卡床啊嘛吼！声音足大声，要讲这胸部听的啦，就是吼，干那吼袂用生两个家啦，啊，搁这样搬单啦。啊！若阮后生王妃哦出轨啊，去外口小三哦，讲起来嘛是无唔对呢。吼、哦，我着讲吼，我着讲着人娶外口的新妇啦，品行无好啦，因为咱人的嘴哦，都两个嘴唇皮啊嘛，对不对？啊，嘴唇皮啊，罔交陪嘛，好歹心肝底嘛，好啊。这个、做人新妇哦，都听大家大官安尼讲也不是啦，就即摆换伊讲出来。我为什么要做全职的太太？恁规家伙也上爱清楚呢。我甲恁王妃结婚第三年，大家大官身体就出了大问题啦。你啦，大家啊，你啦，大官啦，所以我不得哦，无退落来啦。我专心专意照顾恁两个呢。呵呵，大家啊，你煞袂记得哦？你的大公哦，这个老官呢？啊！那大官，你慢性腰椎衰竭呢？恁两个倒伫门床顶，拢爱人六西六摇，送甲你六个是我。因为你臭甲恁后生查囡，无人要挖恁的身躯啦，甲恁六西六摇啦。迄个时拢专靠我一个伺候的时阵呢。迄时恁两个唔是安尼讲的呢？这时大官讲一个面怎红起来？大家啊，面皮较厚啦，好手揽腰啦，就话一声讲哦，伊哦，就是阮王家的大孙啊，
所以哦，阮王妃所有遗产啊，拢爱予伊啦。讲来讲去，拢是为着这个吼遗产的问题啦。但是我都不爱顺因的意咧，更加何况啊，因拢选择吼，这个袂记哩，选择性忘记呢，忘记啥物啊？王妃的家业到底是啥物人天啊甲拍落来？这个天啊是啥甲拍落来？我那是无认呢，我也可由不得你们呢。就是这个时阵，小姑仔的男朋友啊，哦，做慢的伊甲教，伊用那像哦未来家己人，而且口气的身份哦来教训我。那按照这个法律啊，翁婿的私生子是有权继承财产的哦。你不爱认你不要紧啊，但这公司是爱给伊的哦。因家在座吼，家己人啦、啊，你算的吼，总算哦找到了吼，这个主心骨啊啦。讲的就是安尼啦，啊这唔捌法律的大家大官，伊嘛提法律的代志来讲呢。既然提法律来讲，我嘛都有法律的证据哦，请提王妃甲囡仔吼，来亲自鉴定啊。那咱现在讲这是伊的囝，就伊的囝就要分财产啊。是不是？但是王妃现在已经稍微变团了，变富了，没怎么严。这个时候小狗的男朋友吼，好，很得意的呢。我就知道吼，你会这样说啦，兄嫂人啊，我早就吼，把这个殡仪馆给砸下来，我们兄弟的尸体还在的时候啊。哦，张良计啊，诶，有一点意思哦。什么是吼，佛口蛇心啊？王家的人无疑啦，就是这种人啦。电压未发达的时阵呐，我就是吼攀天的梯子，我就是因呐要登天的迄个楼梯啦。等到因小我赚到钱了后，我就变成哦涂骹臭娘啦。结婚的时阵，王妃规家伙啊讲啊有够好听。瑶瑶啊，后摆你吼就是阮的查某囝啦。你免惊讲哦，对他乡外你嫁来到阮家吼，啊，阮来赶快听你，也个你万免烦恼哦，小姑啊，大小姑吼来甲你欺负啦，你是阮家的人，你就是宝贝啦。阿嫂啊，你有够好的呢，阮兄哥吼，真是顶世人烧好香呢。迄个时阵的我吼，是大金哦，这个大学毕业呢。我嘛是厝里高独十个囝呢，独生女呢。我老爸老母白手起家，即马拼一世人伫这业界啊，嘛小有成就啦。因就苛刻我吼，唔能嫁较远远啦，但咱爱着较惨死啦，无听因的话啦，啊足惊我互欺负啦，就安尼呢。我老爸甲我教我嫁吼，嫁咱要甲500万的嫁妆呢。怕我用欺负，在后来王妃要创业的路上，更加给我算不清楚的帮助啦。这关没过，我后头帮伊过；那关没过，后头又帮伊过，算不清楚的帮助几次了啦。我老爸又把这个王妃的金甲头给打打的，跟他说，王妃啊，你最爱对我们儿子较好的呢，若是有一天你不爱了，你就该幸福阮啦，这是阮心中的这心肝宝贝啦，对啦。当初是安尼讲，如今呢，往家己这人的面头前讲，我是一个未生卵的家母啦。恁家看，用道德者吼，而且观点，爱我吼娶这小三，而且囡仔啦，因想了伤过美满了吧？也是我给因看的形，像我初欺负的啦，是应该爱让因知影我的深浅啦，对啦，好啊，开棺啊，拍开棺材嘛，几多人来个殡仪馆啦，大家大官吼做着急的吼，竟然要来掀这棺材啦，哦，要掀棺，拢无考虑到吼死者为大呢，内底倒的。对不对？是因的后生呢，哪像内底倒的，不是因的囝同款呢，哪像是金细细钱呢？吼吼！
两个人哦发出了惨叫，江山就烧伊我吼，倒伫个涂骹啦。两个人白眼哦，翻白眼。这个小姑啊，就紧来问因来老爸老母，啊，未看到因回答的，因就先行向前一步看，好，行一个秘去因男朋友后壁。亲朋好友嘞，忍不住哦，我看这棺材内底，一个个看一下。好，唔是大声骂，就是吐。现场一片的混乱啦、啊！天啊，哎呦，太恐怖呀！哎呦，那个恐怖，哎呦，够恐怖啦！哎呦，真是唔敢看啦！哎呦，我要吐，我要吐啊！王妃啊，王妃，我甲你夫妻一场啊！原来想要给你面啊，给你体体面面，送你行了一段。结果呢，恁家说一直吼爱讲这啦，一直拢讲啊，讲你那个小娃变臭的蛋，因一直唔相信呐、啊。好啊，拍开给因看，盖棺论定。王妃出大事迄一天，是阮结婚七周年，而且纪念日啊。伊一早就倒来伫厝啊，是伫准备礼物，搁做一对耳钩。伊就安足欢喜，甲我斟一下，讲阿母的啊，你是毋足介意这耳钩无？这对有介意无？我就摸这两个耳钩，我详细甲伊看，这毋是朋友圈内底啊吼，这个黑长直啊，伊一直爱挂这耳钩吗？黑长直，伊个上班的时阵，伊特别吼加入我的这个脸书甲我的 line， 啊，一直拢无出声。一直到两年前啊，就一直晒出各类吼、这奢侈品，这奇怪就是安那，甲我也拢同一型。我单调这耳钩，啊，我笑笑讲哦，这款的耳钩是甲破人哦，迄配几对的呢？这嘛是正品呢。这王妃啊吼，你应该袂是外口送小三破人，啊，送我耳钩的吧？哇，你就真正足够算的安尼吼！你少想啊，用正品的耳钩要换我手上的这股份的协议啦！哦，你真正个如意算盘算啊足厉害！王妃看到伊心思，去予伊某吼踢破面呢，哦，去予伊某踢破去，知影去，哇，面色怎热落来？像只哈巴狗共款哦，你甲讨好，啊，就假鬼假怪吼！来身躯边个暖个暖，好，我先把吐出来。七年前一结婚前，一这婚宴，哦，干净又利落吼，签名。只不过有一百啊，有十趴的这个合同哦，无签。但是黑厂子的电话一直催，一直催，伫结婚的讲哦吼，伊顾袂得看到合同，伊就吼下底抹油就算啦。我伫后边笑着甲伊挥手，甲伊讲哦。落雨天哦，雨天路滑哦，爱注意安全呢。后来王妃伫半山个腰遐，吼、哦，而且灯外遐去弄掉啦。伫个落车底啊，吼，烧啊臭火呆啦。做明显呢，烧啊碳化去，提袂到这基因啦。啊，所以讲亲子鉴定，哇，提不到一场空。所以这几下个人的神情诶，拢足歹看。黑长直伊说吼，长叹了一口气啦。伊就讲哦，姐姐啊，你讲这是不是天意啊？我嘛有这份天意呢。黑长直对包包内底摕一份出事的证明。伊个生辈呢，吼，而且这个有写着是王妃啦。四周围啊，人在咧看吼，哦，七七楚楚，七七楚楚啦，差价我是足烦的。王妃，你这混蛋啊！你竟然无留我一点啊退路，好、哦、在头昏眼花当中，再次去想着这个问题，我爸无咧戆咧，我哪会掉进贼窝啊？吼、哦，即马明白啊，只有千年做贼的人啊！哪有千年风擦的啦？这个王妃一开始就我把我当作猎物嘛，一条鱼要接近我，甚至规家伙拢咧搬戏，
这个秘密一直到结婚的第五年，我才发现啦。迄个时阵，我已经完全吼对公司退落来啊，因为伊个公司已经上轨道啊嘛吼。啊，那小狗啊变成公司的法人，股权呢一分一分为三，王菲30%，啊我是20%。啊，小狗啊嘞5%，其他的股份股东嘞45%，哦，这个格局足微妙的，所以王伟定抱怨，伊的股权无够啦，伊要做决定拢无法度做啦，伊就甲塞弄我哦，啊无你甲你的股份给我啦，本来我嘛是会安尼做，只是因规家伙伤过着急啊，大家看我退落来，以为吼我变成英人啊啦。讲话内底啊吼，拢是啊会食饭尔啦，未生囝安尼咧甲我讲，尤其看我买衫裤，就像了咧开因的钱咧食因的肉同款呢。吼，看我买衫等呢，目睭眼银乌咧甲我上呢。这个人吼、哦，白食饭的不要脸，还要买衣服哦，安尼，拢话讲因媳妇袂见笑，无咧趁钱啦，啊，安尼食白饭的啦，啊，搁开钱买衫啦吼。啊，身上哦，迄种皮啦，打扮得好像哦，有啥物好看要装啊？开一个钱啊，就给大家打光口水啊！内底拢是稻草啊，啊，根本都未生鸡卵啊！不是都前前后拢讲伊未生卵啊？这做新妇的哦，强忍着这个吼足上结婚。不爱跟他们拼啦，公司创业进程都是我、哦、还跟我们整家伙大家在斗三工的啦，我们大家、哦、脆快啦，哎呦，我当初若不是看你们家有钱、哦、我阿飞啊怎么会带一个、哦、没生两个家母啦，那时候我有感觉一直以为他们老爸老母只是不满愿哦，无生囝尔，煞想袂到，还阁有这一点啊！伊看阮家有钱啦、啊，这阵大官就甲大家揪一边啊，讲哎呦，莫阁讲啊啦，你只咧讲哦。但是大官足无耐烦的，啊，惊啥物啦？你惊啥啦？啊，佮拢结婚过五年啊，啊，因家有钱，啊，就是咱家的啦。佮再讲，伊确实是袂生囝，无唔对啊。我足唔甘愿的。就挖向着阮小姑啊！平常时啊吼，伊甲我关系算袂歹啦。但是自从伊自愿啊吼，伫我衫裤内，伫我衫柜内底，乌白摕我的包包，乌白摕我的衫裤，无经过我的允准，阁挂我的双脚破链，同款做无耐烦，讲哎呦，阿嫂啊，啊你好歹吼、哦！嘛是大经这个大学毕业的呢，啊你嘛爱甲捌一点啊人情世故，对唔对？啊看破卖讲破，安尼敢好？小姑啊，都安甲讲啦。所以恁伫结婚之前对我好，拢是骗我的咯。迄几年啊，恁两个老的身体无好，我心甘情愿，甲恁两个安尼把屎把尿六屎六尿呢。迄个时为着小姑啊。要让他有出头有出路，放弃公司法人的身份，是在做冤大头。我气到吼，那巴肚痛啊忍不住。这时小哥大声喊：“阿母啊，阿嫂啊，气到流涕啊啦！”伊根本就是在给我哭死啦。大家在旁边搁甲哭嘞。伊哦，伊会当有心哦，哎呦，伊哪会生哦？嘿，咱家庄卡老弟妹哦，卖生啊啦！哼，嘿，真正是千金小姐命啦，嘿，卡袂卡就破病啦。因拢唔知影，唔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虽然拢家母的啦，但我当了一口气，我就家己来病院。王伟足紧张的，伊话赶来病院啦。我的心小可有较缓和落来。至少伊对我的真心甲是真意，王菲的家属咧，啊你无生啊咧，是一个后生哦。好，王菲目睭金金金，
大声喊：“来啊，来啊，我来啊，我来啊！”伊都无注意到我，就伫伊个身躯边啦，举手咧，举起的手，我怎放落来？悬着就是安那，个心肝哦，彻底死呀！判定哪会出好顺啊？一家伙拢是贱人，都应该整整齐齐下地狱，干毋是？小狗的男朋友洋洋得意，根据条款哦，这个小姨仔囝出事的证明顶端有生病的名，就会当变成哦生病证明啊。阿嫂啊，兄哥的股份甲这个囡仔哪有继承权哦？我做无介意吼，这家伙的人小人得志，的迄个型啦，谄媚。无骨气，你急啥物啦？你听哥暗暝家即个囡仔啦，查甫的可会当有私生子，女性为啥物袂使？这时伫边亲朋好友啊，都来看了怪物，共我咧看我。好，规个面写讲不可思议啊！伊头壳应该有病吧？查甫的正才是正统的啦，查甫的叫偷生啦。既然我甲王妃的股份私生子拢会当继承啊，为什么我的囝袂当同款继承呢？小姑的男朋友怎笑出来？哎呦，阿嫂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你嘛捌一点仔法律感好？你讲的是要用笑哦？只有规定查甫的私生子啊，才有权继承啦。对啦，拢是为着钱啦。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缘分比纸薄》。

0: 一人烦恼一样吼，无人的烦恼相亲像，好嘢人无好嘢人烦恼，对不对？诶，地崩子有地崩子的烦恼，地龟子的无地龟子的烦恼，平安上好哦。好啦，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
1: 做。我是这个地的啦，没做别人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但正没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的。
1: 我过年啊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啊，给咱订物件，恁欢喜干嘞有啊？有影。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经安尼食两年咯有，连锅蒸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苹果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就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诶，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就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啊，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迄苹果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你讲真足好诶。
0: 好，啊，祝我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2: 我拜拜，
0: 谢谢，好，谢谢。我这早会去到工地，嘿，有够好吼。拜过去甲看下啦。
3: 系啊。
0: 啊，你特登看几年份诶啦？
3: 系，我看几年份诶 ，Q M B 我都看五组啊。
0: Q M B 看五组。
3: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我一年份诶啦吼。
3: 系。
0: 啊，你应该是增经诶啦。
3: 系啊，
0: 应该是增经诶啦。
3: 系
0: 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3: 我骨落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3: 有啦，那无过桥，佫要食咧，佫要佫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3: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3: 我这个我足歹讲诶担啊啦。
0: 系啊，足歹讲诶担。
3: 啊，我佫袂记哩，但拄仔讲伊要食饭，要佫泡人工精啊啦。
0: 安尼哦。
3: 啊，我佫只有佫甲买三组诶人工。精啦，我水里往个面两组啦，
0: 好，
3: 啊，我家一个念，啊，都一头都好啊，
0: 安尼就咧食咧过有够好吼。
3: 哎呦，
0: 谢谢你！
3: 我刚才有你咧，安尼咧讲，
0: 大拜啦！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捧的啦。
3: 哎呦，我过年个捧较济。
0: 嘿，过年我安个囝的。
3: 为他干十二罐安尼。
0: 恁到油茶是咧做拢去共油茶安尼呢啦？
3: 白仔囝多一对手。
0: 好，白仔囝共心啊，点着生金啦。
2: 啊！讲话哦，安尼千眼来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个，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憨憨，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2: 啊啦，面糊蒸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餐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2: 啊，我雪梨旺一过叫六七组个。
0: 啊，你食雪梨旺有感觉人较快活无？有听有差吼。
2: 系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得食啦，配八爪鱼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2: 安尼，
0: 我咧连果精啊，水里旺吼。咱六大天条，连果精水量要甲鱼汤干，要甲精盐，要甲八爪鱼来做食拢麻紧。
2: 我透早起来吼，食点咧火力面素。
0: 哦，你也食火力面素啊？
2: 皮肤够精啦，老板我转开来啦。啊，皮肚老口差。
0: 皮肚老差呢？
2: 皮肚老口差。
0: 啊，你食偌久呢？食够一个月啊？
2: 阿
0: 伯，阿伯一个月，
2: 我困醒起来，洗水洗洗，食一包，食只当十分钟，加食维他干，
0: 好
2: 配年果精，
0: 年果粉，
2: 哎呀，阿加做两精，两两的，差不多我两四十分啦，搁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0: 哇，你是规律的呢。
2: 我正把一只两精的，我两一种南苗乌莲的口味。
0: 哦，南苗乌莲的口味哦，日本精的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那样？
2: 感觉有差啦，
0: 哦，
2: 我偏倒啦，我来念经的，你加汤啊，今天是卫生所，怎么偏倒啦？偏倒啦，安尼来啦。
0: 你咧念经变偏倒啦，偏倒啦。
2: 八十五啊，我哎啦。
0: 好啊，另外八十五咧食八珍圈米，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差。
2: 我咧检查唔捌欠袂，我安尼啦，实际我一工是用家食。对，包早饭、吃面米哦，食一杯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2: 我食迄个莲果粉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2: 食落啦。
0: 好，够好，咱六大条安各位用健康落赞。
4: 莲果粉，阿哥食 Q， 啊，食迄落金银，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4: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老咧顾呢吼。
4: 系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敢哦。
4: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遮勇敢呢？开刀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4: 哦，迄阵啊，唔知影安怎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咧。
0: 好安尼嘞哦。
4: 几年啊，才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利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这 Q 啦，巴掌 Q 啊，过心脏的呀。
4: 嘿嘿。
0: 全一项一项来吼。
4: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4: 哎，
0: 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雪梨旺啊！
4: 什么都大行家啦！
0: 哎呦，谢谢你，啊啊、好了，阿、啊、叫你继续用姜嘿，
4: 好，谢谢。
2: 我讲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咁久，我早两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赶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一起去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哎、欸，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少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哎呀，爱国家勇敢，爱食着药啦。哦，你若无营养素，你食足侪油头啊吼，啊煮足侪虾，迄无效，迄无营养啊。哦，迄基地大篮球棒棒都无呀。咧，注重咱这人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髓、生家己的血，这较重要哦。啊，过来！你若一碰破无电，你甲伊食药，伊吹伊吹，迄嘛唔无对当，迄加艰苦个尔。哦，因为伊无帮忙，无帮忙就阁开遐济钱，开唔着路呀。无电来充电啦，无营养补充营养素啦吼。啊，若过敏引起爱食咱着吼，即益生菌啦。哦，啊，辛苦病人只高刷晒，零脂肪爱甲食，啊，就是安尼。所以祝大家健康啊，大家勇敢，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啦！啊，大爸要勇敢，大爸要健康，是不是？健康勇敢伫咧等人哦嘿！剩12天完满10指，电话倒拨0800-33-55-99，健康伫只咧等你，电话甲倒拨倒利用哦。那专人专家送啊对恁个倒去，甲健康送啊对恁倒去，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你用有答。

62岁有少年无？足少年的啊，但是大肠癌过往去，所以肠啊爱顾，而且袂放足恐怖，放臭屁的哦，啊定下拢放水水的，啊禁袂调的，即种拢有问题，找医生做检查，好吧哈？62岁吼，足有侠气吼，诶，即个律师啦吼，足有正义感的即个律师吼，张君伦呐，肇事死去，伊大肠癌四期，抗癌一年，尾也嘛是无效期啊，吼、哦，即比即个法律界吼诶同业，人家誉他为吼最侠气，吼、哦，上届有即个正义吼。哦诶，这个时代法律事务所律师哦，张君伦哦，张君伦，经传病逝，62岁呢。张君伦哦，张君伦律师啊，伊长期关注哦公共的议题，爱兴师政治，啊做热心的。伊曾经因为哦揭露网红律师哦未婚生子的争议。啊，而且争议主要引起的社会哈对这职场的伦理而且重视。经我了解哈，伊是伫个旧年，诊断大肠癌四期，你看这坑偌久？伊诊断的时候已经第四期啊。哦，即便伊伫抗癌而且期间，对这法律的工作哈充满着这热情。哦，伊家是讲定咧参加哈这个公共的议题，但做遗憾的，伊伫顶个月。2026年7月，病况恶化，不幸离世，62岁呢，讲你啊，大家观察的人吼，令这个法界啊吼，行业的吼万分不舍。这个上层律师事务所吼，这个主持律师，伊就伫脸书上回忆吼，用张君伦吼，张君伦律师是以高流鬼上盖亲哦，最具有侠气哦，这个武侠哦。诶，这个脸诶人，伊讲伊的文章哦，思考哦，极富哦巧思，啊，够这洞察，啊，做代志认真哦，但是也很圆融可亲呐、啊。伊去年当中，伊伫这个国民法官的法庭顶管哦奋战的时阵，瞥见这张律师吼，这张君伦啊，伊嘛伫边啊吼旁听时呢，伊更加趁哦休困休庭的时阵吼。交换这辩护的心得，深深感受到伊对法律工作吼这热忱呐。啊，用陈律师吼万喜在讲，想袂到今仔日吼，搁听到伊的消息，是伊已经啊离苦得乐啊，逍遥自在啊啦，会怀念伊啦，而且祝福伊哦一路好行。咱拢感觉离苦得乐过样去哦，无福德，福德伊有几啊世的宿病哦，一下伊脚擦病拢会听，噶即马就是啊福德啊。你一做福德啊，伊嘛是较早变个听，伊也逃不过宿命呢。系啊，迄福德应该真王八蛋呢。哈、啊，你咩福德王八蛋？应该啊，应该几啊世伊王八蛋啊。伊啥，这个较早变会听，伊讲白贼啦，讲骗个骗，骗个骗啊。迄、那个故事，等我甲这篇讲了，我7月份我讲福德的故事。这篇才讲2天吧，我较紧来讲完，我就来讲福德的故事，足济世。做这事，做这其实普陀告诉做这头好讲，嘿，啊，我就来讲普陀有一个宿病，伊就较早偏会听，伊嘛是带着吼，伊前世业，伊嘛要带业啊。你把普陀伊家己伊都咧带这业，你说我等啊，离苦得乐吼，无哦。你若做歹心，你落去地界，你赶快食，爱过迄个罪，你赶快爱食，前世因即世过啊。比较未来世啊，对不对？嘿啊，哎呀，所以讲啊，离苦得乐，逍遥自在无哦。因啊做好心是会，因啊做歹心，即马7月份的普陀就是咧做这啊，对无？才好样滴啊！你像咱你强个物件食，伊无到食啊，伊做事做了无，拢讲人的是非啊，搬是非啊，嘴拢讲歹话，就惨别人，即种后摆免食物件，伊袂食物件。你搁山顶海边胖个，把佛陀吼，佛祖吼。咧敲拨的时阵，佛祖用用山顶海边，啊，要来给这人，这来火影伫食，因无带，无得食，来到因遮拢，因食袂落，拢化作乌炭。迄就是前世因啊！你前世做歹，你即时你来地界，你要食山顶海边，哪有可能？无可能。含佛陀伊嘛逃不过哦，这个宿世吼，诶，这个病痛，
伊脚擦偏咧疼，系啊，迄人刚刚来讲吼，我甲这篇讲完，我甲来讲吼，吼、哦，好、哦、来，啊说大家怀念伊嘛吼，啊祝伊一路好行。这个大肠癌第四期吼、哦，为啥物才紧就过用去？第四期咁就是尾期对啊，等到四期就尾期啊吼，啊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一直咧讲哦。这个大肠癌四期啊，吼，诶，五年存活率差不多剩10%尔，剩10%到20%尔。诶，本来就不乐观，诶，烂伤久去啊，嫌做造口都无法度做。应该诸葛亮伊叫他开造口，伊无啊，伊今日开造口，伊袂晓紧死。伊无爱排一卡底下食无，你食物件拢对这底下出来，屎拢对这底下出来，伊无爱啊。伊讲伊无爱，人伊若穿了足清洁，无臭味，伊无爱啊。哦，啊，伊讲，这第四期的，五年的存活率剩10%到20%尔，本来就不乐观啊。所以治疗关键伫对转移的部位啦。你若当精准来处理吼，赶快当突破吼困境的机会。啊，这个、医生在咧讲吼，这个、大肠癌四常转移的部位，细胞甲肝，那是转移这个病灶的位置，比较吼局限，会当吼透过手术来切落清洁的位。这个患者的五年的存活率，甚至当维持的50%哦，哦，安尼阁袂歹。但是如果属于啊无多切的所在，阁多发性的转移哦，脱骨头啊，脱胃啊，脱肝，脱腰子啊，这得外挖去哦，化疗，走几千久啊嘛，化疗好歹用啦，爱无就标靶。啊，这时存活率哦，降来剩10%到20%，加开，你加开爱钱。袂切记，还佫摊足侪做来做，你要佫开钱，你佫该开化疗，伊加痛苦，你要佮表白加开足侪钱，百万起跳，啊，剩10%到20%当活尔，啊，所以心理佮身体的折磨吼，大过医疗费用啊，所以恁即马哪唔顾，放臭屁的，啊，会食袂放，啊，大班加火，恁哪唔顾，啊，唔好鸵鸟心态，我拢鼓励恁去照这个大肠镜，做大肠镜袂艰苦。真正袂讲，即人心咧无像应该讲个膀胱八条，即嘛袂啊。爱去做，你若怀疑讲，哎，我家己有影吼，啊，都毋捌做过大肠镜，落去甲做，加加开个600块尔。嘿，爱食迄个、迄、那个、食迄、那个、迄、那个、迄、那、落、個，安尼像个吼可尔必斯安尼酸酸安尼好啉个物件，爱啉迄包两包，迄两爱食两包，迄两包较爱开钱啊，无像那免开钱。对吧？啊，你若是伫腹肚痛，

0: 水哦会起伏，足煎熬的。对，每个大肠癌的患者吼，上爱担当的负担嘛。趁恁即马建议做大肠镜，迄到时开钱哦，命救袂倒来，好吧吼？迄命，迄腺瘤，腺瘤就是要变成即大肠癌的主要性癌。所以你去照大肠镜，照腺瘤，伊随该放起来，伊随该入起来，搁免钱，随该入起来，安尼尔。所以因这腺瘤变癌需要五年到十年。哦，所以这之间呢，吼，只要有做大肠镜，你就当终止癌症化疗过程，你就坏就随入起来得啦。所以恁第一阶段，恁就是爱去做大肠镜，好吧吼？拜托诶，去做大肠镜，到尾到尾吼，散尽家财，命救袂当啊！爱要哭吼，目哭无声，是不是？所以做这拢是安那，病小病你唔插伊，无看伊，就咧肝就是安尼，坑骨变钉啊，钉啊变癌啊。咱即卖人吼，像咱台湾人2,000,000-2,300,000人，有700,000人即卖是脂肪肝呢。那你唔过，脂肪肝等于三个就一个脂肪肝，迄数字足悬的啦。所以肝药叫做咱台湾的这个肝药嘛，对不对？哎呀，所以讲做这代志爱食正经。你个大肠镜，你去个肝胆胃肠科的，伊脑咧共做，你就去遐看看，去遐挂号看。你茫一工拖一工，拖到尾也变足食力的啦，拖到尾也变了无药医尔啦。伊绝对袂用，你无插伊，伊就当好，伊就消伊，无可能，无可能。上爱恐怖就是癌变足大粒的哦，伊无大概该开刀，气甲肝甲胃，伊会甲你讲啊，我倒摕药你食，食后变了消伊了，甲你开刀。迄时你上爱煎熬，啊毋得爱消，啊若袂消咧，袂消就硬也袂消，是毋是？你要看我硬？你只会当过，你唔过，足简单做胃肠镜，你唔去做，你要坑哪要拖，是不是？大便啊，加血，紧互医生看哈。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亚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汤，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这座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哥你好。
2: 是
0: 啥呀？还是你好？
2: 你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2: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2: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2: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2: 啊，迄阵啊讲挂包邮吼。
0: 好。
2: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2: 我有一只长波，伊讲你即话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2: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2: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啊，咱即摆咧有台六关哈，哟，安尼对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好啦，谢谢啦，感谢阿妹哦，好，谢谢。老弟啊，你好。
3: 喂，师傅啊，
0: 哪得几位？
3: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产品是宝，真正有好呢。
0: 产品都不知嘞，啊，真正好，食了那好。
3: 食到拢，啊，食到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
0: 吼。
3: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
3: 哈哈哈！
0: 我看差济，
3: 拢家己跩，你怎都家掉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3: 去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存几有只 GPT 存十倍哦？
3: 十二啦哈，
0: 啊，个只十倍，
3: 二十倍
0: 哦哦，这样好棒哦！来谢谢，个人的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跟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提早注文，提早买哦，哈。因为呢，咱两三当这一拜年哈，阿袂关人较紧的哦。好了，以上广告，等下接班长，咱的大准备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秀，
0: 我刚买来，来接接哦，嗨，谢谢，邓姐，等一下，谢谢。阿伟，
5: 喂。
0: 还是我先算你好呢。
5: 我会跟你叫
0: 有。好，来接接先咯，谢谢。没有，你有加吗？不，来秀珍姐，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秀珍小姐啊。
0: 杨太太，杨太太哦。
6: 嘿嘿嘿。
0: 哦，你好，你好，嘿，啊，那什么代志嘿？
6: 我要跟你讲哦。
0: 好。
6: 我有收到一个插板呐，哈。
0: 哦，好，谢谢。
6: 嘿嘿，啊，足水的，啊，我要看，一整日看去逛逛，你休困。
0: 好。
6: 啊，我等。我就过楼顶来遮
0: 看，啊！什么归属啦？什么归属？
6: 我甲你讲吼，我有食三件金宝，我有去换一组。
0: 哦，啊！你即马讲重点啊？什么归属啊？
6: 啊！我就是讲，金宝真好，
0: 食了那好，
6: 我食了放了
0: 三片，我姐
6: 就存一拜年。
0: 暗时啊，
6: 开始拜年。
0: 好好好，暗时起来拜年。好好，
6: 大便吼，拢会闭眼，即马嘛拢会啊。
0: 哎呦，
6: 啊！个盖过去，我食足好。哦，我本来胃平平，啊，食食即马会平平，
0: 哎呦，
6: 好惊咯！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好好。
6: 啊，你工作是讲话，我即马压力无法度开水，我拢继续加食。
0: 好好，继续加，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啊，一
0: 感谢啊，谢谢，好嘞，一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嘞，大准的讲，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我姓啥？你好呢？
7: 姓啥呀？
0: 哎呦呦，阿桑你好。
7: 那个，那个国家结婚
0: 了。哦，可不可以啊？一组啦，嘿啦，来二线哦。 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贵要帮加码无？为什么呢？我都讲过啊，咱的好朋友那边有咧食的人哦，你讲上无至少一当分，迄一当分上无就是十二组呢，十二组会当赚，会当省万五块。所以你若啊，那赶无到万二次，十二组的人啊，咱得爱加码，吼、哦，加码哦。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是你好，
4: 可以点歌吗？
0: 咱得就医，
4: 哎呀，
0: 咱得就医啊，
4: 我姓杨啊，
0: 啊，到底对呢？
4: 啊！现在我以前跟你讲，我住大龙街啊，现在住在土城市啊。
0: 来，你们听什么关系来嘿？
4: 我有去跟你加码呢。
0: 哦，是哦，好啊，谢谢你哦。
4: 我都去跟你加三十组呢。
0: 三十组哦，好棒哦！
4: 啊，你跟我讲，我有听到你讲你买。四十几
0: 桌，
4: 我
0: 唔
4: 知
0: 一家
4: 多一
0: 点。因为我较早你全
4: 部
0: 加起来四十几
4: 桌嘿。哦，钱存在银行没用啊。
0: 对啦，啊，脚健康较好啦，嘿啦。
4: 对啊，
0: 嘿啦。
4: 这卡这个坑的啊。
0: 安尼就丢啊啦，啊，无你讲是那是
4: 嘿。我想小姐啊，要二十几桌啦，我要三十桌啦。
0: 好啊，你好好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三年啊，
0: 哦，嘿啦，扛三档没问题哦。你要看一日球下，嘿呀，
4: 哎呀，
0: 那
4: 都有下，还有下，
0: 有下2029啊，嘿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4: 一姐妹
0: ，你好 ，OK， 好。好，
4: 谢谢你，
0: 再见，拜拜，谢谢，
4: 拜拜。
0: 咱这大姐吼，伊个伊个一困啊，竟然叫三十多，我搞我助理全部加起来四十几钟呢，阮。在做哩全部加加起来，应该是还不大够，然后因为呢，我所以我们才搞咱那个边工，你来紧叫回哦，紧关，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回，啊，血管的那无，阮犹太的无啊，就结束啊。所以呢，为人的想讲，敢有影吗？真正是这个是肝啊出问题哈。所以咱那个边工呢，这是我讲啊，这是公司跟我讲的啦，啊，我给您报告哈。来，今麦开始那边电话买单卡，你买哦，来谢谢。喂，你好，你好。
8: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我不敢买，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平常时拢大家拢会叫一组两组呢，不要紧。那么你来当累积哦，咱经济来使吼，甲叫甲上无，至少一单分，一单分是，你一个月那是加两关的人呢，一单分都是。一单哦，都是十二组安尼啦。啊，咱那是脑经济，啥咱个叫个十二组，咱那个加码。因为咱这种省，迄个叫的拢是省掉的，拢是省起来吼。啊，你当省一单分，当省一万五千块呢？安尼敢无好吗？啊，你两单个当省三万块呢？这个钱也不错的呢。所以会当做真济用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借人，咱来两张叫。啊，过来我就是咧讲，囡仔无够，设计囡仔。精品无够吼，惊到时也无够货，所以恁来用早叫哈。来，今麦要点歌，人个蛋卡里拜咯。要加恁呗，咱今麦买蛋卡里拜来，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我叫两罐的。
0: 好，来个跳起来，好，来谢谢。来，胡妈妈你好。
10: 秀贤，我跟你讲，前天我听有人讲巴德这里无血管呢，就济啦，我今仔日过去挂六组啦。
0: 啊，伊那讲无，我嘛唔知影呢，人去讲的呀、
10: 啊。我袂讲，我讲、
0: 啊。你去挂，你去挂有哦。
10: 有啊，伊讲
0: 啊，
10: 伊那讲无。
0: 啊，无迄人听来讲无。
10: 是啦，吼、哦，我讲我全部要盖、好，通通给你盖。我顶刚都去叫六组啊、哦。
0: 谢谢啦，
10: 今仔日
0: 有听到的。
10: 叫六组啊，讲、
0: 胡妈妈，有可能是伊去退时迄阵啊无啦，啊有讲过两公啊。也得有帮的，也公司的上
10: 头鬼。我改问啊，问小姐讲，上次你来到现在都买油。
0: 哦，安尼哦，啊我安尼一公无
10: 在。一个问讲，还要不要帮你保留？
0: 哦，哎，胡妈妈，你要听什么歌来？紧的来
10: 嘿。那哪里帮我得听
0: 啦？啊，胡妈妈，谢谢。哟。 谢谢胡妈妈，
10: 没啦，
0: 祝福你健康快乐，
10: 谢谢，
0: 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感谢胡妈妈，安尼咱巴德一边哦，血管的讲有啦，来丁哥你好。
11: 哎呀，这么个，三线直播教我咧顾目睭诶。
0: 哎，好，即句爱刷卡，三线直播，嗨，谢谢。哎，对不起，我伫商店袂当讲哈。你好，你好。
12: 哎，是啥？
0: 还是？
12: 哦，是上爱听即句。
0: 上爱听，干你妹！好来，直接来一线哦，谢谢。来哦，咱继续看，那要点过人，即摆咱看入来哦。咱的贺兵呢？那是你要加码的人，那要加码，咱就较紧哦吼。过经过有旁观啊，因为我有讲过，咱有那是欢乐的设计，干那件无够啦，不是我讲的哦，是公司讲的啦吼。啊，当然公司讲的是有这种现象，伊才安尼讲。伊是讲讲到时我那个油，咱伊的油台落去呢，当然咯，量会愈来愈少嘛吼。所以咱的贺兵，咱的量早提提就好啊，啊，免得等个上啊变面咯。那么要加码，咱个卡里拜要点歌嘛，会当卡里拜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嗨，
13: 就算，
0: 哎，你好，你好。
13: 我来点一条歌，我都唔捌得个你点。
0: 咱这几位，
13: 我不足够。
0: 咱几岁？
13: 三零。
0: 林小姐哦，
13: 哎，
0: 啊，恁去关要跟我说关诶？
13: 有啦，我去关有啊。
0: 有哦，啊，机关那话人讲无，话所在无啦，嘿，来，你要听啥物嘿？点
13: 一声我考会记起诶。
0: 哦，无等哦，曲古好 ，OK， 等你安排哈。
13: 好，
0: 再见，拜拜。来，丁哥你好。拜拜。喂，请讲喂。
14: 谢谢。
0: 哎，你好嘿。
14: 麻烦你播那个高兰花。
0: 请问咱这几位？请问咱这几位？
14: 我是你的赖大姐。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
14: 谢谢您，谢谢，感恩。
0: 不客气，好，谢谢。好。
15: 秀川你好，我找人打
0: 工哦。啊，无事啊，伯你好。嘿，阿伯什么代志？哦，你等一下啦，我叫人家听来。来，二线接听哦。嗨，好，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16: 喂，秀川你。
0: 嘿，是。
16: 我妈到了，去搞家
0: 去。我叫人去，搿要一组呢，好来接听哦，三线哦。哎，谢谢。来，今麦继续卡，咱们干来加恁呗，还是咱们点歌呢？要点歌，人今麦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肯定的。来，两只点歌，我靠，找歌哈，要点歌好，并会当卡里啊。空八空空四六九，你好，你好。
17: 喂，小帅呀。
0: 你是廖大姐吗？
17: 哎，对。
0: 你
17: 哎呀，我你以前那个前阿生在讲什么无都误会，我叫迄阵是无我要爱的啦，啊，这个啦啊，大关系是无到啦。
0: 不要紧啊，不要紧，人伊讲的意思是血管的，无关系啦，嘿啦哈。好，谢谢你，谢谢。
17: 啊，今仔日就好我啦。
0: 啊，有好你啊你，好，谢谢。
17: 我搁敲电话去，讲伊今仔日要送我。
0: 好，安尼好，感谢你。
17: 拢是送的啦。
0: 廖大姐，谢谢哈。
17: 好，
0: 拜拜。那丁你好。
18: 喂，你好，我江瓜。
0: 恁在注意。
18: 龙背，我恁龙背。
0: 嘿。
18: 邓小姐。
0: 好。
18: 滚蛋，这个要断。
0: 好，来再见，拜拜，谢谢。我是小丁，你好，喂，你好。
19: 哎呦，我叫石头。
0: 好，我叫人家的。来。

0: 来哟，继续看，继续看，我当接电话，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朋友帮，加恁呗，弄个当卡礼拜咯，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是要点歌嘛，一当卡礼拜，那么点加码，要加码的人，弄个当卡礼拜，谢谢，来听你好，喂，请讲话。
1: 喂，
0: 请讲话
1: 啊！你
0: 好，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线哦。啊，我来个播歌，等一下，谢谢。

0: 来，试试一姐妹啊！天下马掌喜，费玉清说起源，喜人就是这个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哎，兄弟，兵不黑啊！
0: 我上
1: 面吃，我头先闭眼，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我都放会出来。
0: 哎，再来。
2: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吃三星进步哦，百分之百。
3: 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进步啊吼。
0: 嘿。
3: 多那吼。
0: 嗯。
3: 哎，食到困到红眠嘞。哦，啊，两点钟就变来一届啊，啊，即满无啊，即满是暗。
0: 嗯。
3: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啊呀多那。
0: 嘿。
3: 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袂。乱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3: 就无配啦！
0: 哎呀，安尼好啊！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帮关，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急哦，愈早关对你愈好哈。阿姨想讲个，等下这边就咱的大群一讲，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4: 哎，先生啊，
0: 嘿嘿，
4: 要借问你哦，
0: 阿伯嘿，
4: 那给你买哦。
0: 哎呀，谢谢阿伯，等你来，我叫人来听一声，好，谢谢。来先跟咱讲一下，杜家伯跟咱讲了这气象。哎呀，今嘛白海豚伫中国大陆呢，造成真大迄个灾害哦吼。但是今嘛够一个兰卡南部的南波兰吼，卡片的卡，那么已经形成啊。未来一礼拜天气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呢，咱呢午后北部跟山区有上午后发展的雷阵雨哦，所以呢，恭贺别人未来一礼拜要注意哦。因为这个风台是第17号的风台，叫做兰卡。我今年那风台高啊呢啦，怎么那么多啊呢啦吼？所以呢，啊，讲啦，日本嘛，头壳末日烧呢，今嘛有一个。叫什么名字的？直接穿越日本啊！懂啊喂，怎么这么多的台风哎？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哈。虽然讲哦，伊即马目前是袂影响到台湾，目前看起来不会，但是哦，未来两礼拜都在讲是兰卡已经形成，有名就是表示形成了嘛哈。啊，未来两礼拜讲够啥？这个我那有可能风台个形成，还会形成呢，哈、啊？怎么会这么多台风啊？吼！所以格兰伯格尽量在雨季期间呢，尽量卖去爬山，卖去耍水，为了安全起见哦。来，第二你好，
5: 我也叫会。
0: 哎，丹姐大哥，等一下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那我即摆当接电话，咱的好朋友，恁若要甲咱点歌嘛，可以当卡里吧吼。若要点歌也是咱的好朋友要甲咱加码的。我拢希望好朋友呢，咱即摆免得等个上届买啊才买啦，咱即摆来当买先买起来。因为呢，我的讲阿边面哦，是不是血管也无够会无，咱唔知影啊。所以恁若问我嘛唔知啊，到底去存偌济，我也不知道啊吼。所以咱就是两扎注文咯。啊，反正咱就是有咧加人呢。个新朋友唔捌加过新朋友呢，利用即摆让我。犹太呢？啊，这上介好机会，你来甲关灯啊！只门框到底是安那？还是喊你一人来关秀山？三星金宝为什么有那么好吗？啊，你的关灯啊，只就知啊！哈，甲恁报告。那么，咱你好比咱定定咱世，咱的世界吼，定定被中国打压。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啊！
0: 还是嘿，你好。
6: 我在新南溪啦。
0: 哦，新南溪哦，嘿，安那什么代志？
6: 我问讲，我有想买，我买五组啦吼。
0: 哦，好啊，谢谢。
6: 我买了，我因为去扛个米，扛个所在，那那汤师傅还在扛一个。
0: 不要紧，卖拍个头，未使扛冰箱。
6: 我也袂使放冰箱
0: 哦。袂使放冰箱哦，阿妈袂用个晒日头安尼就好啊。
6: 哦，我食袂歹呢，我暂时间不会食袂歹。
0: 哦，哦，你当个食了，食了感觉好啊，啊好安那呢？
6: 哦，食了。
0: 嗯，
6: 目睭无加好。
0: 哎呦！哦，你都感觉啊呢？当个新朋友吃都感觉哦。
6: 我这他吃袂半块呢。
0: 哎呦，安尼好呢，安尼大哥。
6: 我打现在开始咧啦。
0: 哎呦，大哥，你继续吃，继续吃，嘿，好，好，愈来愈好哦哈。
6: 哎，我这八十几岁
0: 啊。啊，安尼你还保养身体啊啦哈？好好，感谢你哦哈。
6: 汤师傅，别紧啦哦。
0: 伊没要紧，别紧，阿姨想讲
6: 个话。我吃半块呢。
0: 别紧，别紧，你得会记听我讲个两行。别用个晒日头，别当放冰箱安尼就好啊。
6: 哦，
0: 好，怎样哦？
6: 冰箱袂使
0: 哦。哎，袂使放冰箱哦，因为冰箱有水气哦，袂使哦哈。
6: 啊，冰箱什么也袂使吃是。
0: 无啦，你又无糖尿病的，无什么禁忌啊？你敢有糖分吗？
6: 哎，我拢无啦。
0: 安尼不要紧啦，
6: 无。我戴目睭较歹呢。
0: 哦，安尼袂啦，安尼不要紧啦，吼。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来嘿？
6: 我呢？
0: 嘿，咱贵姓？
6: 啊，加些条三线路。
0: 三线路，请问咱贵姓？
6: 我姓傅啦。
0: 姓啥？
6: 傅
0: 先生哦，
6: 哎，
0: 啊，你听我这不听我久啊？
6: 我听得久啊。
0: 哦，安尼啊。
6: 啊，但是我这我无是说学别的以
0: 外。哦，对了，当然了，咱的认真啊，对身体有帮助，你得爱认真听的啦。啊，你对啦，嘿，好，谢谢哈。
6: 好，
0: 感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个唱这首《牡丹》诶，生活苦。因到囡啊，你几岁？哎，这首歌呢，这个是你用我叫做牡丹哦曲库来，咱林大姐说点来听我唱歌来，谢谢牡丹哦曲库来，谢谢。

0: 花。啊，搁另外一个歌名叫做《生活苦》，哎，干那一首歌的两个歌名呢。好来，这首歌呢叫做《牡丹》了，《牡丹》的歌啦呢，《牡丹》的歌，《牡丹》哦，曲古哈，嘿，牡丹花很漂亮，我很喜欢看牡丹花哈。好来，这首歌是咱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哟，我今天去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哦，真正讲了有够好。非常的棒哦！来，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喂，你好，秀爽，
0: 哟，
1: 嗨，我今天你甲迄中心新光中心叫六组，啊，我要点一条歌，
0: 谢谢啦，哎、欸，啊，当时你去光有血管的吼，
1: 有，啊，伊有一项无，
0: 什么话，什么话无，
1: 伊讲迄个叫迄个
0: 三片无，
1: 迄个叫做啊。爱困的嘿，
0: 哎呀，等下吧，哎呀，也保护你吧。
1: 阿姨讲要国叫，啊，我无你加迄三件肩膀就好啊。
0: 哦，安尼也保护你哈。
1: 系啦，阿姨吼，你点歌，点一条，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对对对，咱贵姐，请问咱贵姐。
1: 哦，我陈太太。
0: 你跟汉迪卡吼？
1: 我汉迪卡着，但是我叫的是叫好阮姐姐家阿公阮妹妹。
0: 为什么这么好？哎，
1: 阿英姨。
0: 你哪叫你好，姐姐你哪叫你好？
1: 无啦，阿姨都是无经常开呀，啊，我都加减有咧做，
0: 姐姐你安尼有
1: 叫回家，
0: 大姐你安尼有量，
1: 啊无啦，
0: 有量就好。
1: 姐姐都跟咱妈妈咧，妈妈无对啊，姐姐都跟咱妈妈咧吼，啊，伊都安尼行路袂好势啦，啊，头壳晕啦，啊，都血糖较悬啦，啊，我就是讲吼。伊唔食，我一直叫伊食。我甲讲吼，
0: 你嘛爱健康啦，吼，爱健康。
1: 我嘛有咧食，啊，
0: 哎呦，
1: 我食是三鲜根宝吼，好诶，
0: 三鲜根宝，
1: 三鲜根宝吼，你串吼，啊，直接吼，较袂晓串。
0: 哦，三鲜根宝感觉了吼，
1: 系啦，
0: 好好，安尼医生讲过完毕，好，安尼好哈，
1: 好，谢谢，
0: 啊，别不客气，好，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啊，关爱棒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我咱这大姐那叫你啊，对。姊妹要这么好安尼啦，伊要用姐姐跟妹妹这样嘞，我怎么这么好嘞？哎、欸，对了，兄弟姊妹就是爱安尼啦，安尼这是叫做兄弟姊妹，无恁是冤仇人呢啦，对不对？不好，难得的，但刚一个巴肚生出来，就是妈妈巴肚生出来，这个叫做手足啊，手足嘛哈。来，都叫你过来这里。真正是有够好的医学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哎、欸，那个是今天有一个英国的教授，医学教授，伊应该是博士啊哈。那么呢，伊讲了什么点在？伊讲即卖老大人往生啊，其实拢是厝内底边的人呢，无予伊有生存的机会，因为伊食老就是爱安尼。就是讲，恁帮咱到是大人，甲已经甲设定，你食老就是爱安尼啊啦。哈，是啥物话？叫伊唔忙运动啦，啊，食糜就好啊啦。哦，啊，过来就是，就较接会休困的吼，唔啊，住厝内底，唔忙去交朋友啊，就卖拍拍照安尼啦。怎变成一生活方式，不只是无好无打紧哦，也过来上个重要是啥？欠少运动，所以这个重要呢。所以咱爱运动健肌嘛，即有够力咯。咱人。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虾米？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女性 这个减差不多 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边啊骨24克，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克。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根基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好，那安尼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虽然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检测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安尼知无？因为呢，即位英国博士、医学博士伊佮咧讲个就是啥？咱的老大人运动量无够，恁的腱子肉萎缩去，就是安尼关系，所以才引起的啥跌倒，才会造成因为跌倒死亡的人数增加，是安尼啦。所以呢，就是讲咱。做人的今日是说，当然嘛，希望是大人吼，卖出问题上好。你拢卖跟我出去带出来的，较安全，较袂去跌倒。但是问题是你要运动啊，吼，所以呢，咱定讲过哦，吼，这健肌吧，真正介重要。来，你好，你好。
2: 啊，小仙女呀。
0: 我小川，你好呢，嘿。
2: 哦。
0: 嗨。
2: 我在南嘛。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事呢？
2: 我要叫号的，
0: 哦，你等一下来接一线咯。嗨，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山，你好。
0: 哎呦，我阿伯那呢？你要甲改日子啦吼，你等一下，我叫伊听来接一线咯。嗨，谢谢。虽然咱在讲的，就是讲腱子肉，你那是一旦无够有力的时阵，咱腱子肉啦，为什么真正跌倒机会介悬？而且咱的体渣，因为腱子肉无够，人就开始发炎的体渣，拜拜。哦，所以呢，一定要运动，再补充钙质，啊，再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跟 D3 哦。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嗨，
3: 哎，你
0: 嘿，
3: 吃开了就酸梅，
0: 吃开哦，来接接，相信接接哦。好，我来个。

0: 首歌是郭暖辉，那么是这个欧米红说请哦来，这个是我们的赖大姐说对吗？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1: 该做谁更新？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记得。
1: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1: 也要爬楼梯。
0: 这样你好。
1: 也要去，本来。切即马一步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1: 倒行啊，正行，一步一步去哩。
0: 哈，
1: 我安尼，放乖啊，唔是讲十二小时的，会加瘫痪处，
0: 安尼哦，
1: 佮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足侪了，对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1: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黄大姐，谢谢。
2: 你那块呢？盖过节吃好呢，你叫人管好吧？
0: 啊，你吃了那个讲讲起来嘿。
2: 他哈，无啦，吃了拢有来咯。
0: 哎呦，
3: 我嘛怕乌拢袂听，我真吼，不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诶，
0: 三星星。安尼好啦，啊那手也压管就较好。
3: 我食恁的钙固质，
0: 系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啊，着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啦。
0: 较无声就对啦吼。好，啊，恁即嘛咧，嘿，你有台你过有膀胱哈？好，谢谢。
3: 啊，我疼啊，拢脚袂疼。
0: 脚头红啊，脚袂疼。哦，好，谢谢大嫂哈。好，保重，谢谢。
4: 吃钙固质，啊个，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吃了真正有差钙少啊。
0: 安尼，你啊个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
5: 啊，你个钙固质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5: 骨头，
0: 安那好。
5: 脚头，我们去做啥嘞？
0: 脚头去好啥？
5: 我拢叫。
0: 无紧，你上紧要膀胱哈，啊，咱即摆咧犹太家有膀胱哈，好，谢谢。
6: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吃你个钙固质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有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和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架啊，发用嘞，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物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钙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的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如果那些好朋友买当三型金宝，咱呢，比如讲咱十二组拢个叫三型金宝，啊，你当我上啥？当上的钙固质啦，钙固质介绍较管，所以当然你也开好啊。我跟恁头讲，所以咱你可以咱利用这个我的犹太呢，啊，来经过有膀胱哈。如果那是咱呢，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平常是当我的假单的产品的人呢，真正这个要爱加嘛，唔忙讲我啊，我哦单卡买啊卡买，安尼想过办唔好哈。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李秀山，
0: 你好，
7: 我来买，我着，
0: 别搞咩呢？邓姐来，个听姐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请讲喂，
8: 上来行不
0: 行？请讲喂，嘿，
9: 叫孟姐哈，
0: 好呗。
9: 你想迄个骨质吼，啊，食什么较好啊？
0: 食骨质哦，我邓姐来，啊，先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出现，
0: 还是
10: 来个几关钙固质？
0: 三片就好。哎，三线姐姐，欢迎谢谢。 没有，你有肝无？咱的好朋友你有吃吗？无，阿伯肝阿伯吃嘛人。那么咱来较紧的哈，因为呢，我拢希望好朋友两只肝，无咱的咱有讲过呢，公司甲咱交代讲哦，血管的较少的关系呢，所以当然恁来两只注文两只肝，唔免得讲哦，看日啦。哎呦，免啦，咱的需要咱的甲肝的丢啊啦。啊，新朋友，我拢希望新朋友呢，会当用我那来肝来吃看卖呀。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8: 小仙哦，
0: 是。
8: 你该接不接走去？
0: 走你的。走你。哎，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先来干班的歌曲哦，那你好朋友，我来个唱这个《江古波情》啊。管那你啊，几乱？那么咱继续个卡，咱要个咱买，咖喱买，咱别和咱犹太好朋友呢，咱要加马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管那你啊，几乱？江古波情话嘞，谢谢。

0: 西兰，你敢知咱关内上界有名是虾米？敢知泥浆温泉？全世界有两个所在，咱台湾算其中一个，就是阿弥陀迄种诶，不是阿弥陀哈，罗高梅诶温泉的地，然后叫做泥浆温泉。嘿，所以有机会咱就去加行一个台南的台南的是呢，谢谢。
1: 你的产险宣布，
0: 嘿，
1: 跟一朋友破啥拢无啊？
2: 我吃你的产险宣布，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3: 啊，只腰骨无力吼，也爱出拐啊，今仔较免出啊，拐啊放啥个？
4: 拢袂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大家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
0: 哇、安尼好棒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
5: 我吼，只用肝脑包油，三点零五食了，即马送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嘿，
6: 食三点三包吼，心脏也都好。哦，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啊，健康空空给完了。拢好伊呢，
3: 目睭加食金啦，阿尿加食袂放，阿不是啦。
0: 较袂，安尼好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哦，咱呢去变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一罐，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当然啦，咱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为什么呢？因为咱这罐就是好安尼，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那么食三片啊，食这個，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咧骨人骨来种。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咧关灯啊，食爱关灯啊，保养关灯啊，投资啊吼。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那么咱今麦个咧犹太当然啦，啊咱免。两罐，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半罐。当然，你来当吼，上个时呢，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来加罐罐，加买买罐。为什么呢？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而且哦，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我是为什么建议恁来加码？咱上无一当至少爱十二组啊。啊，你若无够十二组的人呢，咱来经济金钱会使，咱就买当来囥吼。啊，你唔要囥冰箱就好啊，唔要晒日头就好啊吼。所以两扎注文哦，因为我惊讲到细管的，我那到时若无细管的，无细管的，我都无多犹太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扎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张丹呢，大准力讲，谢谢。来，我是传力，你好。
7: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7: 你秀爽遐，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谢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秀爽遐，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哈，
0: 刚买呢，来哦，先接接哦，阿妈等一下，我给你听，谢谢。那么我听讲，咱人哦，睏眠介重要，爱睏落饱，因为咱这睏眠啊无好的人呢，你们知咱有真侪啥物种的病拢啥，拢总是跟咱这个睏有关系哦。来呀，真侪问题其实拢是因为啥物原因呢？睏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侪人有慢性病的人哦，因为这个睏眠的关系呢，煞降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啊，我那是真。

0: 会造成咱的这个寿数，就是善的寿元素呢，真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它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五脏、跟咱的心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不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甲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想要困，啊都困袂起啊，啊倒几波啊，像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落去三十分钟，佫困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你敢知？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时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几千个呢？哈！啊，你记得着啊？敢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经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困眠也无好。搞超凡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超凡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孔肌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唔过人哦，阁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知。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过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我、哦、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真正足麻烦呢。你也定来干嘛讲哦？迄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安尼啦。那么这就是咱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那你好比咱困哦，一定要困哦，有够八眠，咱人较袂八病拢压起来，较袂压得火气哦哈。哎，谢谢，等我下来，谢谢。
1: 师傅，我来叫。
0: 好，来，你要叫三片哦，来接这一线哦，一线哦，谢谢。来，那你好朋友，那你今麦的感恩大油台买两罐，买任何三片两罐，那你上半罐，所以当然啦，记在你见我拢无，记在你感我拢无给你限制安尼啦，就是好安尼啊。啊，所以你那要看要加一啥，你就该买啥咪货。啊，咱来利用这个时间呢，较紧个加码，个加码起来吼，看要一档啊，两档哈。来，时间呢？关了小蛋姐刷卡呢，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0: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三刷咯。那么这是林慧萍说，请问是咱这位哦的傅先生电话来，谢谢。
1: 我那我只过一关啊，
0: 都困一关。哎呦，好棒
2: 的呐！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气感。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得啦，叫我用。
3: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得很好。
0: 好困的对了哈，好，谢谢。我去转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拿就关起来，拿就关起来。
1: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1: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针灸热敷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针啦。
0: 哎，谢谢你，感谢何妈妈。好，继续看嘞嘿，好看嘞看嘞，谢谢你，谢谢。请讲三片要不就来嘿。
1: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1: 好，好嘿哦。
0: 嘿，
1: 嘿做会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0: 我刚刚好困的对了哈。哦，好好，谢谢。
1: 我做爱困的，食了较好困。
0: 哎呀，都
3: 好困嘞！今晚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困嘞。冰来冰起呢？
3: 哎，
0: 食哎呀，得那呢啦？
3: 是是，食哎呀，得那。
0: 好，安尼大哥谢谢。咱的哎呀，得那来对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个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保个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个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如果那是的，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边关人，哎呀，那么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哈，尤其是啊，咱都叫讲过啊，咱这血管的惊到时也无够。所以我们就是呢，三个月是三组，半当就是六组，一当就是十二组，所以建议好朋友呢，你如果经济可以管十二组呢，十二组就是一当啦，你如果要两当，因为我们两当半才犹太一次嘛，最少至少你也可以一当至两当呢，你可以先1万5到3万块，最少至少让自己吃到健康，可以减省钱，这样，以上公哥，当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
1: 管血管呢？
0: 血管的对，没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要改变管，因为
1: 咱只讲一个月呢，
0: 因为咱一个月呢，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这么烦恼是我的肝啊，血气肝啊，无够会啊。
1: 嘿，
0: 血气肝啊，无够会。万一血气的上管，血管的上管，我都唔知影到底。所以阿妈，你要改管管啦，知影无？啊，经济来先改管管哈。好，谢谢，谢谢你。嗨，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来弄卡里头，
0: 我的电话线滴了，那摸爽摸爽还喷死人哈，
1: 哎，
0: 还有什么贵处？
1: 我讲啊，我会走哦，有卡哦，
0: 嗯，
1: 那过两桌啦，
0: 那个这边两桌来这边二线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
5: 喂，你说，
0: 啊，那阿尚什么代志啊？
5: 啊，伊个假假是关你。
0: 哦，邓姐来接接哦，嗨，三线呢，谢谢。来哟，希望大家你好，不能够卡你麦。那么咱那边收听，接播咱个另外下播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两个转，咱的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天丹的和平列当个转咱的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100.5哟。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你，
0: 嘿是，
1: 我阿妈到啦，去家家，
0: 好，我阿妈要加码，阿三要加码，好好来一线哦，加码，咱的好朋友，因为我讲你那是讲要。按算一当分哦，你那买一组至两组呢是无够啊！我跟恁讲哦，恁那买这绝对你袂后悔，你颠倒你会感谢我手耍，因为我跟你建议啥？建议你省钱，买咱的产品即马咧犹太就是好你省钱啊！你那省钱，你那无把握的机会呢，咱的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你一定要利用这机会哦，看要经过药房关，你知药房个偌好，你知药房哦。真正大家嘛拢大方送哦，我 知影，敢那有人可以去丰盛药房哦。阿公，我们来上什么物件？上一大堆啊那样，哦哦，卡真好。除了我的产品以外，当然啦，应该额外送给恁啦吼。所以恁啊，上近方便的人，你看恁较近是对一间药房，你就可以就近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听我的建议，那么省钱，就是咱即马做咱手上的产品，甲大户的产品呢，即马这个时间，这时阵就是省钱哦。因为咱平常时无安的犹太。已经两当半才一摆，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三当，啊无你无要想要等你要等个当时，你要等个无剩的时阵才要买呢。来，我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6: 小姐，我请教你哈，
0: 好呗。
6: 我你个髋骨卡成背干吧，干你还在髋骨啊？
0: 髋骨的是这个咱的卡成背这个。这个这多，这个骨盘
6: 哈，这个
0: 骨盘跟大腿相接的所在呀，嘿啊。
6: 什么骨盘？
0: 咱坐这个骨盘，咱坐这个不是骨盘吗？脚床背啊，脚床背就是啊。你
6: 脚床背是啊？
0: 脚床背就是这个骨盘跟大腿骨盖连接的所在呀，嘿啦。我今天来听好了，医生接接来，谢谢。来感谢，因为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我讲一定要讲，但是因为这个故事太长，所以我没办法全部都讲到完。来，外面都电话接一个，有一个英国啊，英国有一个得到五座的全球这个金球奖的得主呢，身价百亿的人呢，你们知道他讲过他一段他的故事。一共一十二岁，迄个时阵呢，为马德拉岛吼，一个人来到这里斯本的竞技场哦训练。伊上个什么程度？你们知？十二岁囡仔长得大嘛，啊，搁咧拍球啊，所以上个伊阵啊盖山，上个巴肚枵到困袂去。那么呢，伊就甲几个朋友呢，大家做伙出来，诶，囡仔呢，大家吼，好啦，无咱来去有一个所在，会当揢到上尾有通去食物件，哪里？麦当劳，麦当劳那是经过十点半到十一点的时阵呢，因会甲卖人无爱食，算讲人食剩的物件，摕出来互食的无通食的囡仔，所以伊迄阵伊十二岁徛伫后壁门哦，啊伊哩烦恼讲哦，啊到底有剩的汉堡无啦？啊我安尼有通食无啦吼？啊也甲咱赶走袂安尼啦吼？但是啊。第一拜一拄到啥呢？阿边门拍开，一个叫做艾德娜的女孩子，那么呢，甲两位同事啊，甲东港村落的汉堡拢摕出来，互这囡仔食。不止一拜，个两拜，逐工尾也变成逐工的暗时啊，拢是安尼啊。虽然感觉讲，这个叫做这个得了身价百亿这年轻人呐、啊。虽然伊感觉讲感觉真歹势啊，失落啦。伊讲哦，迄阵囡仔呢上害羞的啥，唔敢讲话啦。啊，但是腰甲无啊多啊，啊无咧腰死哦，啊家境阁无好啊，吼。所以啦，这个伊阵伊，那么这个失落呢，咩啊？伊真正是拍入去这個球界咧，对面啊是一个明星级的，有五座金球奖噶。足侪冠军啊，身价百亿。二十七年了呢，人家访问啊，伊讲伊想要请遐、那個、这个请迄个东吹时呢，摕汉堡出来给人家遐小姐呢，感谢伊东吹时给人帮忙，伊想要请人食饭。然后呢，伊讲伊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只是请遐麦当劳小姐食饭以外。要个成立一个基金会，你个想讲，真跟摇到真正是无通个食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当然内底个有真济故事啦，吼，这故事哦，真正介济，所以互人听了拢会感觉会艰苦。所以唔是讲贵个汉堡的问题，是迄个时阵十二岁死落，迄个时阵呢，伊若无食迄汉堡呢，伊根本就无温暖，袂饱啦。虽然人就是安尼，伫浪费时阵哦，有人愿意伸手出来呢，迄份的量，当而咱呢，迄是用金钱拢换袂来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失落也真 真谦虚，伊感觉讲哦，伊是一个人，伊甲感恩的放伫个生命内底，所以呢。按里斯本的麦当劳阿比门到世界足球的巅峰呢，已经二十几档，但是伊拢没有忘记那一片阿比门，嘛无去学袂记的亲手刻汉堡和伊的迄个艾德纳。那么这个C罗一直在找这个艾德纳，伊唔是要改表白伊成功，伊是要亲嘴甲讲安怎？你当年善良，我会甲你记一世人，好。所以啊，这个世界吼，无定的真冷，但是总是有人呢愿意偷偷啊帮助别人，总是伫人哩成功了呢，啊，佫会当回头讲一声啥，谢谢哇！这种的温暖呢，真的啊，你要看伊即马27年后，伊徛伫世界巅峰的人呢，这个伊已经伊即马伫满规个世界拢咧找迄个艾德纳。因为当初是伊呐，迄片门呐无拍，后壁门无拍开呢，因只囡仔摇个真那是，唔知变呐。但是后来又找到那个艾德纳公安呐呢，伊讲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是这个普通人呢，所以伫别人生命上黑暗的时阵呢，我无选择吼门关起来，我无关门，我选择甲迄份的温暖呢，和遐。徛伫遐，唔敢讲话遐，迄几个查甫囡仔呢？希望因呐会当食一顿饱，会当会温暖，所以伊才会感觉讲伊是无，伊袂感觉讲哦，伊有做啥物好代志。但是因为伊这个举动，和西罗呢，一世人甲记起来，叫做艾德纳跟他的同事吼，所以咱人爱记感恩呐，吼，人对咱伸手。甲咱帮忙过的人，咱来讲感恩。哦，咱会记得回头，当初是困难的时阵，是虾米人甲你帮忙？虽然可能代志已经过过了10年啊，嘛是同款啊。不管是几年，伊永远拢是啥帮忙过你的温情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的打开你的后门，打开你后边门，有温暖会当帮助别人的时阵，请甲你的双手呢伸出来温暖别人。哎，来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来呀，我咧讲的时阵，你有打电话来点无？我做专心做认真看这个故事，伊出长啦啊！所以我是讲一个重点，讲互咱了解哈。所以一个几百亿个身价的人呢，知道谦虚，还知道怎么感恩是不简单的哈。那我们来唱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哎，成都有一个大姐夫啊，看来讲哦，伊买咱的产品，我唔是讲伊买我的产品，我讲替讲好话，我是感觉这个大姐够有量。伊竟然会加关心到伊的大姐甲伊小妹啊，伊买30组，伊送我伊的大姐甲小妹啊。所以咱两个是一点情嘛，吼，人做过的是一个温暖，咱是温暖动物啦。所以咱要温暖的啥，把人较困难的时阵，咱来甲帮忙。这个是这的啥，这都是对的代志哦。咱来做对的代志哈。来，我来给唱歌，那么咱继续甲看。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不起，我来给切换一下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哎。

0: 谢，感谢好朋友，谢谢，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来。那边跟咱加码的人客气呢，那边跟咱加码，咱的好朋友来，当然咯，咱就是爱家己按算讲，你即摆咱手上在办游动活动吼，你犹太你拍算要几组？你那三组吼，就是顶三个月呢。那是六组，就是半当嘛，对不对？你那是一当呢，就是十二组。你那是两当，就是。这个24周，所以一档的人会当升15000块，两档的人会当升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个关起来拢袂啦，拢袂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是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来呀，保养身体更重要呢，尤其是我听讲过，咱人那是哦，一世人呢绝对蛮去拄着啥中风。尤其是你本身够高血压，你更加要注意哦。咱人的身体呢，一定要顾好，而且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咱人规身躯的血管偌长，我捌讲过嘛吼，有10万公里长，一旦我地球是2.5米。那么咱规身躯上者微血管的在哪里？在咱的心中。所以咱的心脏真宝贵哦，哈，而且咱的心脏嘛，较无容易得到癌症。嗯啊，得到癌症是变那化疗，对不？除了是心脏以外，咱够一个第二的心脏是的脚，咱的脚变末，咱的脚吼，迄个变末的是第二心脏。所以你忙干那坐咧，无要叮当咧，安尼你到时啊，你会下袂倒转去呢。咱这个脚为人的铺青筋，所以有一挂症状会当。看出你到底是不是你有高血压，还是你的血流好跟歹无？你的血有清气无？譬如讲，咱若较有腰纹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较无出去。那么，而且你有铺青筋，你的手啊，吼，还整个倒骨那尼大条呢，啊，脚嘛同款呢。那么，这就是表示你的老血排无出去。或者是哦，咱捌讲过，你目睭皮那是有生的烂三疤，耳仔够有缺筋的人。将来要注意心肌梗塞，啊，还有哦，咱的目睭的边啊，那是有生的阑珊疤，啊，而且颔骨啊嘛，真侪阑珊疤的人诶，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啊嘛是有种情形呢，哦，啊，咱的血压哦，咱正常我拢讲过，咱的血压呢，其实咱即马目前是改130，啊，其实吼60到140以内不要紧，可是哦。今天新闻的报一个老师啊，吼、哦，啊，这个老师呢，伊哦，啊，无高，伊家己哦，这个唔捌想过讲有高血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会啊，拢该正常。只是伊吼、哦，常常拢会感觉手拢会颤，心脏会轻，腱子也无力。原来去检查是虾米点在？咱这睾丸素伤高，袂使，手会颤，伊就是睾丸素伤低。伤低嘛，袂使吼，所以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有高血压，跟咱拄则讲的遐症状以外呢，你该注意看你的手会颤袂，手哪会颤，有几落种原因啊，比如讲有甲状腺增大，啊，过来就是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无好的人，也过来就是啥物呢？你是不是有这种这个有糖尿病，还是有帕金森氏症的人？咱拢爱注意这手的人就会颤。那么如果是你常常你的手中心嘛吼。也呢，淡淡，真个老手秀呢，也是咱的脚，咱的脚底老脚秀，为脚秀是香港脚，然后另外有一种脚底拢会秀秀的人呢，爱注意的啥？心脏，哎，这个也是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咱的真个哦，譬如讲，你常常感觉人头壳拢一阵时期，因咱一天内底面咱的血压上悬的是什么时间？一阵时啊，6点到10点，啊，你感觉讲哦，奇怪呢，看一阵时起来，头壳拢会懵安尼啦。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天气冷的时阵呢，你尽量就是讲一早时起来，卖睡马上哦，这个去运动，安尼有时也危险啊，较容易啥？这个较戆到跋倒去，啊，到时边啊无人就惨嘛。心跳伤紧嘛袂使，心跳上的是60到100以内，伤过慢嘛袂使，到时你心脏无力爱倒电池啊。好，所以呢，咱得爱注意。除了是我今麦讲的这情形以外，比如讲你个感觉点胸闷。啊，胸肝会喘，真啊会喘呐，爱注意哦吼。会喘有几啊种，那是肺部的问题，啊无就是心脏的问题。比如讲心脏有积水啊，啊是肺部积水啊，啊那无心脏颠大啦，吼啊是心律不整，心跳无稳定，有时跳紧，有时跳慢，这种的呢较容易猝死。啊，过来是虾米点在？ 假心症、假心症，起码有个一莫名其妙，这些人呢，无免甲抗体有关的，甲压力大有关的是啥物呢？讲哦，起码目前正确是甲压力有关的是二尖瓣脱垂，啊，那较严重的是三尖瓣脱垂啊。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尽量的是爱保持什么样在，咱的血压在六十到八十，还是八三以内，三升甘油卖超过百五，咱的胆固醇卖超过两百。安尼知无？哎呀，你若知，如果若是你有咧牛，有咧知数字呢，当然你就较安心嘛。啊，你若用感觉啊，我若用感觉，感觉头壳会晕，甲袂晕啊。等下你若感觉是搞不好已经啥中风啊，对不对吼？那有咱拄只那边若是有卡，你袂人继续卡哈。啊，咱要跟咱问药房，家人们，咱即马咧办的活动咧办的啥？这个买两罐送半罐哦。你若过药房关，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那看咱的好朋友过药房关，人家方便的时阵，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看你去对一间药房，还有送什么物件给你无？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哈。来现场的看到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是秀吧？
0: 还是是嘿安娜？
1: 哦，我早早听你讲，耳仔叫紧啦，我就是心脏嘛无好啊。
0: 哦，啊，讲到你哦。哇，来接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我来个报关下来，谢谢。

0: 谢谢妈妈，请你也保重。哎，这主持人哈，我唔知什么名嘞，对不起哦哈。那么这时代的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哟，你好。
1: 喂，这又什么？
0: 我姓爽，
1: 你好。
0: 别客气哈。好，谢谢，好，再见。
1: 我代理陈太太。
0: 哦，你好，谢谢，我在
1: 你
0: 哈。
1: 我嘛拢在给你食你的产品啦，我三项拢食，食甲拢袂歹啦。
0: 哦，来产品好不？食了安那好呢？
1: 安那好呀。
0: 哟，讲重点
1: 嘿。嘿，心脏血压。
0: 哦。
1: 都三项进步就是食些上好上免免，啊，搁食卡。哦、一个月吼，哎、欸，我那跋几下街跋到坐脚头，我硬要跋去，
0: 哎呦，
1: 拢假会疼哦。
0: 哦，
1: 嘿，啊，到尾也去买钙固醇来吃，食些即段好去。
0: 哎呦，好好好，好啊，不
1: 掉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即话咧，犹太街过关哈，过有榜关哈，谢谢。你好，喂，
2: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2: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后来，三片都不接嘞，讲重点哈。
2: 我跟你讲哦，我高血脂哈，四百五十哈，
0: 哦，
2: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还管哦。
2: 结果我吃三肾金宝哈，
0: 嗨，
2: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2: 200以下就标准。
0: 没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2: 150，啊，那个单子写200，
0: 嘿，胆固醇啊，胆固醇才是200啦，嘿啦，哦，你安尼拿胆固醇，安尼没问题啦，嘿，大哥安尼好哈，好，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3: 嘿，秀爽，
0: 嘿西，嘿西，
3: 哦，你的产品先报哈，
0: 产品都不记，
3: 改一下哦，我的写信嘛，我简小姐啦，
0: 哦，对，嘿嘿，
3: 哦。你这个血压哦，拢足正常。我今日血压哦，唔敢说呢。
0: 哦，伤过正常去安尼哦。
3: 血压又袂血压，血压从85啦。
0: 低了对啦吼。
3: 嘿啦，啊糖分哦，搁都低。
0: 好安尼好啊。
3: 安尼
0: 简单些，你即马就请医生给你减药啊，系啊，好医生减药啊啦哈。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要请问讲吼，
0: hey.
4: 我的血压吼，本来拢百外嘛，啊，这来有像那个崩90外，啊，
0: 管的吗？
4: 管的拢百外是只啦有控制了好吼，
0: 嘿， hey.
4: 啊，但是这来拢敢那，
0: 你加偌济啊？
4: 减，拢减较少。
0: 安尼你即马着减较少，请医生给你减药啊，互医生减哈。好，啊，咱即马咧犹太仔吼，好，感谢大嫂。
5: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呀，不要紧，今麦个未办，嘿，今麦嘛未办啦，嘿呀，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5: 心情进步哦，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谢谢大姐，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进步，何里都唔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都爱食这啦，食这种的，咱的三省进步较好啦，较免食咧过来行过来种。咱食一罐低咧五罐，你较免食个瓶瓶罐罐。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啊，咱咧关灯来食，唔要干那听。趁咱即马有咧犹太，你来加关挂家己，身体够好啦吼。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内底面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咱咧红芹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哦。你啊嘟嘟搞药，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弄个过来个，就咱这罐三省进步。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哟，买两罐送半罐。咱那是好病，那是要累积哦。你那要按算要一单分的，就是12组。啊，12组呢，你就是会记的吼。啊，咱会当省15块哈。买两罐送半罐，就是1组。 面那是一个月一组拄好，啊那是两，你若无够嘞，当然咱嘞对家爱加加嘛吼。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听咱嘞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7: 先生啊。还
0: 是嘿。
7: 嘿，我请教哦。
0: 好呗。
7: 起码咱这边就是讲，这安尼串未起来，安尼食。
0: 串未起啊？哦，来接一下线咯。哦，我叫人来听，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嘿，是你好，
8: 啊，姓啥呀？
0: 嘿，是嘿，你好呢，嘿。
8: 啊，请教你哈。
0: 好呗。
8: 嘿，哎呀，说心肝头呀，红眼呢？
0: 哦。
8: 安尼，刚才不是白白，安尼做做啊，是讲我嘛不要讲。
0: 哎，就是有闷闷的啦，迄就是跟心脏有关系。来，二心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保养身体，照顾身体，真正较赢你吼。钱开了放银行，结果人咧艰苦，唔敢开啊，唔敢摕出来开。啊，有人甚至呢，个钱拢去投资了啥股票，哇！结果呢，敢有赚吗？有赚当然恭喜你啊！啊，那无你就是爱家己检讨啊，是不是你无用功啊？吼！所以我跟你讲，投资咱的健康咧上介好，真正是一兼二顾，就是呢，会当省钱个兼健康。咱即阵有咧犹太，就是当互你省啊。那么省钱的即个时阵买上介好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咧较紧的哦，真紧的帮官甲加码，也是开个线电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9: 就是啊。
0: 哎呦，
9: 太谢，我对我非常关心的介过去。
0: 来，接接来哦，一线哦。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亚克力呢？我都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哈。别加你咩，继续卡来，谢谢。

0: 我的是这首歌好像有台语歌哈，好像是那个谁唱的《叶开灯》啊，歌名别记啊。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来，好朋友呢，恁有认真听无？唔好吼，点点听拢无要叮当。咱这有咧犹太时间呢，你得爱趁机会呢，真的爱家己算，你也家己算看哦。你是到底是要准备要即个要犹太，你要买几档？几当分啊？是几半当分啊？是几个月分呢？啊，你来买无搞懂的，咱当然看咱家的经济能力啦。但是我感觉讲有咧食人咧，真正赶啊赶当来吼，上无至少呢，你若坑咧，咱会当三当呢，我的产品会当三当拢无问题呢。所以当然你会当加赶赶拢不要紧啦吼。啊，来谢谢，一位你好。
1: 哎，家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三天先不给他干了。
0: 三天我接了。哎，姐姐，邓姐，我给你听来，谢谢。哎，大哥，谢谢，一线，谢谢。来，咱身体平常时拢一定爱注意的，什么呢？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吃物件爱注意，唔忙挡口味啊。有一个48岁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伊平常时哦，生活正常，啊，一半摆啊会加班。弄，但是真接应酬啊！哎呦，伊最近那奇怪呢，血压吼弄悬呢，弄干袂落安尼啦吼啊！然后铁个糖化血色素已经什么呢？已经进入了初期的糖尿病。上个大问题是啥？竟然尿蛋白啊！那安尼，原来这个先生呢，伊就是高血压控制无好，过来个初期的糖尿病。那么伊本身呢，假使个无够。因为他在上班的关系，所以都是外教，都是叫外口味的东西来吃，吃重口味，这样干好，当然是不好。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一个先生，介绍人啦，35岁而已，这个人吃东西都吃重口味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人在问什么？吃火锅要问那个沙茶酱，这个人吃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搁温那个客家普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到100%。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刚刚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吃重口味，伊吃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我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吃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吃什么种？吃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拢有咸酱，我嘛袂去个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那所以你咱人吃物件，跟咱的病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虽然我们家公鸡故宫啊，病从口入啊，所以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们吃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唔好吃重口味、吃伤咸或迄温料啦。其实呢，迄外口面咧卖餐厅的物件，做这拢是啥温料，或你感觉好食拢是迄个温料，迄个。迄、那个酱的，迄个酱啦，比如讲哦，迄、那个这个铁板的啦，什么酱啦，问什么酱呢？是迄个酱的好食。你若是食原味的呢，有人特别爱食。比如讲牛肉的原味的，敢会做好食？无有小可肉的甜味呢。但是你若无温料呢，有人就无爱食，食袂落啊。为什么？啊，的口感不一样啊。所以呢，其实呢，咱不只是咱台湾人是真济，尤其是东南亚人咧，包括印度人，印度人食物件哦，拢迄辛香辣的都放很多吼。所以，咱咧有进来已经原地的，无好你本身咧，比如讲你原地的是有这个，比如讲啦，你有咧登记食慢性病药的人咧，那你搬咱咧肾丝球过滤率拢会比人佫较无好哦吼。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专家哦，
0: 还是你好，阿桑你好。啊，你好，什么贵数？
2: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别讲买啦，哦，阿妈等一下，来接接哦，一桌就对了，你等一下，谢谢。 哪有？那你好朋友，咱每一组拢介好，有买到有幸到，每一组嘛同款好，两组嘛同款好。你若有买到，就是有幸到啦。只是我是甲恁讲，你若经济方面若有较好吼，啊，咱就加买啊，比如讲买半单分，就是六组；啊，那是买啊一单分的十二组安尼啊，会当省较济啊。啊，咱幸到就是咱的啥，会加赚的哦。讲加赚歹听啦吼，讲较好就对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借人，我是讲你那咱若有咧借人。就改变起来，三档来对面拢无问题哈。那么咱即马咧讲了这个油气的问题，当然嘛，希望好朋友一个是来，那油刀较容易发炎，咱这女性朋友呢，天经过女性朋友较高油刀发炎的人呢，一般拢是啥？比如讲困眠无好啊，高禁忌的人。来，小丹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我姓啥？你好，
3: 你姓啥？
0: 嘿，是嘿，你好，嘿，
3: 嗯，
0: 哎，我姓啥啦？嘿，
3: 喂，单叫问下，
0: 好没有？
3: 啊，迄个去保安的在三天三不干未？
0: 好啊，好啊，你小丹姐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所以呢，咱平常是一定要甲家己要求，比如你若卡内症症的人，卡内症有三种原因：一个心脏，啊，一个是细胞，阿妈咧问的细胞，个另外就是啥？咱今麦讲的油脂。所以呢，你若点了，干嘛卡电落去哦？会变一个钠紧钠，放油一缸放无五百 CC。然后呢，你感觉人会怣啊，皮肤点点会痒啊，鼻啊个鼻的阿摩利亚味呢，这都免考虑啊，啊，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有啥，你已经有尿毒症哦。来，你好，你好。
4: 先生，
0: 还是。
4: 看见目前哈，我这脚有水青，唔知要食啥物较好。
0: 我讲得你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小丹姐，谢谢，小丹姐哈、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哎，等我一下嘞。

0: 哎呀，好听哦，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哦，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这个是费玉清说起没有，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吃爱三神神补
0: 哦，嘿，
1: 这只爱有基本来64分，
0: 六十四，
1: 啊，起码89分，
0: 哦，
1: 别
0: 哦，进步，科技进步，
1: 嘿，别慢，嘿，
0: 阿拉继续看嘞，看嘞，阿上阿拉呢有台在吼，好来过，有冇紧，过有板关哈，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小三，
0: 哎呦，
2: 那个草屯高太太，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产品服务一下，来，谢谢，请讲
2: 回来。我今日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情报加，
0: 哎，
2: 解果汁，
0: 谢谢。
2: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2: 啊，食了袂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着罗罗啊，佮有生坡，
0: 哦，
2: 啊，食了。吃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有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赖大姐谢谢。哎，高太太到赖大姐谢谢。好，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哎，是嘿。
3: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
3: 哦，你的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3: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
3: 哦，吃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整一摆听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带
0: 用住家呢，迄听风啦，
3: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安尼好呢，好啊，安尼食了有好得着，啊，咱即个咧有台你有关无？哦，有啦吼，爱关吼，好，贵有帮关，加嘛加嘛，谢谢。喂，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喂。
4: 哎，你好吼。
0: 你好，嘿。
4: 哎，我食咧三层煎包
0: 吼，
4: 啊，
0: 即
4: 放料吼。龙安清清清啊！
0: 哦，嘿，哦、
4: 啊，今麦吼，甘蔗加莲做食两遍，
0: 马紧，拿卡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5: 哎、欸，三片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哇，你好呢，大嫂，你好，再给恁倒些饭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6: 三分钟尿酸吼，本来7点几哦，食今麦是6点几。
0: 哎呀，真的好棒啊！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跟他听啦。咱的新朋友吼，你去听两当、三当、四当、五当，你若无吃嘛，赶快那里啦。啊，愈来愈侪话，你可能会愈严重。所以咱就是爱关灯的吃。咱差不多是有40岁开始到50岁，你得保养身体啊。你免得等到唔要等到70、80啦，人啊侪岁吼，毛病也愈来愈侪。咱就是爱基础甲泡好。基础若够好，当然咱的抗体会较好，啊，相对咱的内脏会较好啊。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罐哦，咱这罐三千钱包，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真正寒冬的食，或你免食来过冷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低咧五罐呢。那么食三片来食这個，免食一种遐一种，免食干咧过来行哦，免呢，食咱这罐三千钱包就好啊。而且哦，咱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因为咱这罐三千钱包啊，咱拢一缸的量多啊好。绝对哦，别迄个无够，不会的。咱人的身体是需要少量的，不是需要大量的元素哦，哈。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果果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呢，88节感恩的犹太，咱买2罐送半罐，咱从来唔捌伫88节咱头一摆哦。啊，而且咱有讲过，咱2当半只犹太一摆尔呢。啊，你得好呢，咱需要的。

0: 六百。
1: 高幺哦，来邓姐来一线哦。嗨，邓姐，谢谢。来一线，对不起，二线，二线，二线，好，谢谢。来，李克，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拿这个机，拿这个机，先生，你拿这个关起来。来，李克，什么贵书？
0: 我也是讲放尿的事。
1: 哦，泡泡尿哦，放尿白了，来，这是二线，三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呢？关的时候，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敢接电话是0800469669。啊，那要给咱买产品呢，咱可以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给咱找咱秀爽的，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463。那么咱的贵宾，咱这个电话号码，你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哎，感谢咱的好朋友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你捌曾经枵过巴肚无？连续几天一天拢无食饭，无饭通好食，恁敢捌枵过？有一届我细汉，我印象介深嘛，我细汉哦，阮家介散嘛，啊，阮妈妈爱去做工，阮爸爸伫码头，啊，阮伫这下课呢，阮妈妈家叫去哦去倒三工，啊，我哦，做细汉我袂晓煮饭，我袂晓煮啊。啊，阮哦，阮阿姆嘛住伫隔壁吼，我阁唔敢去甲讲我无饭通个食，真枵哦，枵到七点外，阮母啊才回来，我真哭啦，一直哭一直哭啊！哥妈妈，臭妈妈，你今即摆才回来，我巴肚够枵啊！你即摆才回来，我无饭通个食。阮妈妈哦，真较紧嘞，紧去煮饭。我印象中清端那个时候有一次，迄阵啊，刚刚是六岁的时阵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谢谢。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万荣一点。八月十几号喽，哦，这个八月十二号，古历六月底啊，今日过了后，农历年丙午年马年过一半，明天农历七月初一，也就是鬼门开了哦。那七月就是我们下半年的第一天了，所以今日是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天，过一半了，什么都要有进度，包括昨天的头条新闻，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召开朝野协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于国民党的总召傅昆萁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书记长，韩国瑜现在会议一开始就痛骂，是垂帘听政吗？还说不来就辞掉总召，要不然你就来，要不然你就授权书记长，安呢？三条路给你走，第三条就是辞掉总召，所以国民党团是拿不定主意，还二度啊，公你不要敬酒不吃，要吃罚酒，这是对国民党的党团干部也在讲，公韩院长今天罕见的公开炮轰同党的大党鞭啊，引起今天的头条新闻，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哦。那么今年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删读，说实在父亲节过后了，我们的档案这个所谓的提案也都该父亲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审的齁，他给东底下你答出一个。所以昨天一开始韩国瑜看傅昆萁又缺席了，他问民众党的有来吗？有。民进党的有来吗？有。那国民党的却没有来，就当场问林佩阳公副总召有没有授权书记长啊。另外两个就是民进党跟民众党的总召坐在这里，他们两个不就是变了二百五吗？那么林佩阳的公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授权啊。那你签字算不算？也不算。所以啊，韩国瑜的公立起慈禧太后写的垂帘听政哟，立法院有这么变态吗？假设说民进党的总召他一边在看电影一边打电话遥控，或者说是民众党的党鞭在那里玩，结果呢在吃饭，结果呢也电话遥控，那现在好像是傅昆萁你一边打麻将一边还在遥控什么遥控党团能不能签名，那么你把院长跟其他的党团还有这么多官员在这里，你把他们放在哪里？干脆啦，你就是辞掉总召，每了五分钟，这算真大的案件，那么国民党团呢，一度是不想签字啊。韩国瑜就说：“那你后果自负，因为咧开会开的口干舌燥，你这样子所求为何？不就是要帮助我们国家全国人民交代我们立法院，那么来监督行政院，让我们的国家能够进步吗？”所以我要告诉全国人民，延会会延到八月底，结果现在一事无成，怎么跟全国人民交代呢？立法院何必延会呢？最后三党都同意签字了，所以那个韩国瑜也宣布第二轮的宣告一段落，协商一段落。昨天前总统陈水扁他在讲说，我好像看到龚道博谁呀？王金平又回来了齁，一共阿扁认为龚道博王院长又回来啦，其实很多人都有发表他们的一个看法啦齁，只是说这个我想我不是在讲政治，而是讲国家大事，让大家当头条新闻齁，来怎样解决公昨天韩国瑜批傅昆萁这件事情，你们觉得立法院是不是这样做是 OK 的？我个人也不予置评，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好像我外构想，如果我是院长，我外构想应该我骂炸都没啊，不会因为同党我就不骂，因为不会因为同党我就相怨，这个才是对得起全国人民啊。来，今天已经是国历12号了，那么再来明天鬼门开，大家
有需要我的服务，要卡电话三平防护高台0800883300开始点。

进广告，好朋友，明天就是咱要普渡啊！哦，7月1号鬼门开，慈悲月要开始了，很多人要拜拜。我伫遮推荐介绍的苦地油真正好，咱会用来拜普渡公、拜地藏王菩萨，啊，这做实的嘛吼。啊，过来就是咱会用来家己拜了了，食平安哦。好朋友，咱的苦地油，你即马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2罐1580块，平常时炒菜煮食煎两包。煎菜头粿、拌饭、拌面线、煎鱼啊！啊，咱即马那是讲啊，肚肚哦，无多白哦，有食的类啊，放未出来，咱就食这个苦地油，青加青啉一汤匙，加足好白。所以我们可以来多买几组啊，厝内来要破，还是讲店面也要破，还是公司也要破，社区也要破，要破多。咱用这苦地油有够好，而且食安没有问题。我们是台湾云林古坑的小农自己做的，它的来源不是境外进来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苦地油、苦地剂冷压，第一道冷压绝对没有问题，你可以安心吃，没有本钱比。好，来买一罐送一罐，2罐1580块，为着普渡。拜祭吼，有生意，几个月平平安安，几个月顺顺利利，阁保庇你大赚钱。好朋友，咱的苦地油需要交代0800-88-33-55。另外，太素丰容蛋白真正好吼，咱若是要长肌肉，肌肉减少了，肌肉流失了啊，怎么办？补回来啊！高蛋白吼，18种氨基酸，逐天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暗时啊足好困的，吼，时间到啊，就起来困，自然就困去，一醒到天光，第二天精神足好诶，肌肉还长回来，而且恢复男性雄风，女生皮肤非常的好，这太素丰容蛋白外面卖10000，我卖1800。朋友们，我不暴利，我只想要让大家手面赚钱的人也能长肌肉，长肌肉很重要。万一你没有吃，有一天肌肉流失，跌倒了、骨折了、卧床了，怎么办？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想要长肌肉，你会发现吃完哦，哎，这一暗能暗贵。啊，肌肉长回来了，啊，变有力气了，啊，背老腿有力啦，肝物件有力啦，这就是咱的太素丰容蛋白，就好诶吼。来，有需要交代鱼眼窝油、保护体康甲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好啦，倒掉好朋友咱讲，今嘛人手一机，有的人手两机，我看过有一个人三机的，呵呵，手机那么多干什么？荧幕哈无所不在啦，所以目睭已经过度疲劳啊哈，全民都一样。我们那里的那个眼科啊，开的哇没有没生意过，全部通通都是老人到小孩，大家都在看眼科哈。我今天想要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咱的目睭你若是甲看做一台。相机黄斑布就是捕捉画面的底片，蓝光跟紫外线会直射黄斑布走形伤害，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就是能够聚焦在黄斑布跟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就像防晒乳一样，可以隔绝蓝光，消除自由基跟预防黄斑布病变，所以咱都爱多吃一点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哈。你若是要吃吼，其实有一些不错的东西，比如说哦，每天蒸半碗热的菠菜，熟的菠菜。羽衣的甘蓝或者一碗地瓜叶啦、芥蓝菜啦，这都是可以让你的叶黄素啊来摄取到。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盯荧幕的感觉目睭会打斜，这对焦会变慢，这就是目睭循环差。花青素是很重要的水溶性的抗氧化剂，能让视网膜跟眼底的细微的血管啊，促进眼部的啊血液循环啊。那么怎么吃呢？每天你就要吃花青素。大概齁，花青素中普遍在这个蓝色、紫色、黑色、红色的食材，比如说蓝莓齁，或者说是紫甘蓝，这个甘蓝菜也可以有足够的花青素齁。啊，那个除了叶黄素、玉米黄素跟花青素以外，有一种叫做 Omega 3的脂肪酸，这个就是锁水，注意把它锁起来，不会干眼。干眼症的人你可以注意听，因为我们的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外层是眼睑脉视线分泌的脂质层，你锁住水分。那 Omega 3的脂肪酸是提升这一种油脂的品质，还有 DHA 是唯一能够通过视网膜，唯一哦能够通过视网膜屏障的脂肪酸，所以占了视网膜总脂肪酸30%以上，所以你每天呢可以吃一些青鱼啊、鲑鱼啦、秋刀鱼啊，每个礼拜要吃2次到3次的这个深海鱼，每次要吃一个手掌的大小，就能够满足一个礼拜所需要的 Omega 3的脂肪酸。朋友们，如果说哦，我每天要去买鱼哦，青鱼、鲑鱼、秋刀鱼，一个礼拜要吃3次以上哦，我没那么多时间。那么你要摄取 Omega 3就是用鱼油哦来代替，很方便哦。最后维生素 A， 因为的当光线啊进入眼睛了后啊，在视网膜 A 维生素 A 来结合啊，会形成一种叫做视紫质哦。人家有法度伫暗暗的所在看到物件，维生素 A 哈、就会来帮助你，不会夜盲症，不会晚上看不到。那么呢，你如果要吃维他命 A， 譬如说银杏，也就是胡萝卜啦、红萝卜啦、地瓜、南瓜、菠菜、地瓜叶，深绿色的哦，这个都可以。那如果哦，你也觉得说哇，我要去买那么多的菜，很不方便，没时间，那我建议你可以用哦，吃综合的维他命。所以刚才讲到哦，吃鱼油可以补充 Omega 3。吃综合维他命可以补充维生素 A， 那么综合维他命可以保护眼睛的黏膜，而维生素可以锁住水分，不会干眼症。这健康的常识不离在陈怡婷念做会
需要咱的服务，你甲敲电话，谢谢感谢。

0: 我来陈怡婷的歌声哈，最近如果有空的话，我想把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怡婷啊，请来跟大家说谢谢，因为她的歌真正就好听。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我都讲的讲 Omega 3这个脂肪酸可以锁住水分，不会让你的灵魂之窗觉得非常的干哈。因为我们这个锁住水分很重要，那呢鱼眼窝油啊，你那是干嘛讲每天去菜市场啊买青鱼、鲑鱼、秋刀鱼，每个礼拜要煮三次。每次要煮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你就直接嫌麻烦，我给你买我的鱼眼窝油，买我的鱼眼窝油，锁住水分不会干，不会觉得底下的水干嘛就打鱼啊离开水赶快，足恐怖的啦，规工咧打咧咧，你那鱼眼窝油个家里讲哦，我都湿了，呵呵，是眼那个灵魂之窗都湿了，哦，都很湿润了，这就很舒服哈、哦。这鱼眼窝油一罐千五块，用吃一个月。早时吃一粒，暗时吃一粒，大家拢饿了吼。鱼眼窝油过瘾，吃了咱呢在哪预防老化，预防你想不清楚会失智。你真的想失智吗？我相信大家都说没有吧，谁要想失智？所以你就要吃我的鱼眼窝油，预防失智啊！你说对不对嘞？
1: 我要订鱼眼窝油两瓶
0: 啊！你吃的怎么样？跟大家聊一下、啊。
1: 我吃的很好啊。
0: 好，算广告啊？怎么好？
1: 我本来会爱去看眼科，今
0: 晚免
1: 去看。
0: 安尼吼，啊你本来看、啊、觉得是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2: 本来是看安怎？
1: 哎、嗯，母母来，母母啊，
2: 你也母母安尼哦。母母
1: 啊，我食惯，我内就有差。
3: 是那个，我要买两瓶那个鱼油。
0: 哦，两瓶鱼油啊，你吃的怎么样？
3: 我吃的还可以。
0: 好，算广告，你跟我们讲一下，你本来为什么要吃？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哦，啊你吃的比较看得清楚是不是？
3: 我之前就有割了啦。
0: 做见证是不是？嘿，你吃什么？
3: 啊、我吃
0: 泰素
3: 啊。
0: 哦，泰素哈，
3: 泰素啊，里面我有啊，都有啊。
0: 好，你先慢慢讲。
3: 眼睛呢就变得比较亮，比较明，比较清了，清明这样。
0: 太好了，恭喜。嘿，
3: 泰素呢，本来睡觉半夜都会起床。
0: 哎呦，
3: 现在是一大到天亮。
0: 真的好高兴哇！这个真的太好了，
3: 真的
0: 。你看睡得多，充电都充饱了。
3: 充饱了，所以早上精神会比较好一点。
2: 哎呦，恭喜你啦！
4: 我威力的鱼油啦，
2: 好啦，谢谢。
4: 然后我见证一下那个鱼油，我刚开始吃第一天头一天的时阵，哦，因为我目睭雾雾啦，然后我就吃头一天的时候，
0: 刚
4: 进去很好，然后到了几个小时会变亮的。
0: 啊哈。
5: 啊，就是那鱼眼窝油，我吃到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变亮了耶！
0: 真的，恭喜！
5: 然后头脑又清晰，对，然后夏天会比较不舒服，不会哦，
0: 好，
5: 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0: 是，
5: 所以真的很好。
0: 谢谢，鱼眼窝油一罐千五块，啊，明仔在要普渡的，要买烤地油的，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一千五百八十块，明仔在普渡要拜拜的，加买几组啊，因为大家拢吃会到，先拜神。普渡公过来，咱家己食平安吼，好兄弟啊，不必你大趁钱。烤地油两罐1500八，吼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

有是聊一聊健康以外，也聊一下大家喜欢的明星了哈。这个人是刘德华，刘德华有什么新闻呢？他昨天得到香港浸会大学啊，颁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的学位哦，以后要叫他刘博士了。好，那么除了肯定他啊，以跨电影、跨音乐的成就哈，更加以说 AI 永远无法成为刘德华来形容哦，他没有办法被取代的艺术价值啊，认为说人工智慧啊难以复制他的人性跟才华，还有多年以来跟华人社会建立的情感连结啦。因为刘德华是民国70年哦，加入电视的哦演员训练班的。出道了，那么一准一下李泽辉哦，就很快的担当电视剧的男主角。听友有没有看过他的电视剧啊？我记得哦，印象最深的就是《鹿鼎记》，他演康熙，梁朝伟演韦小宝。那韦小宝跟康熙之间呢，在那个无线电视啊，我就觉得好可爱哦。为什么一个皇帝哦可以演得这么可爱？当然啦，梁朝伟功不可没，因为啊，那个小太监啊，小玄子，还有一个叫小什么子，哎。你们记得吗？小玄子是康熙，刘德华是皇帝，那韦小宝是小什么子、哦、他们两个就这样互称、哦、你记得的话打电话跟我讲好不好？我就觉得诶好好玩、哦啊、当然刘德华还有演那个杨过、啊、好像是跟一个女演员演小龙女的那一个，演《神雕侠侣》哦，有都古装的啊，就当了男主角啦。后来还出了名哦，唱了歌哦，歌唱事业从1980年代，他的专辑啊已经推出过超过几百张哦。广东歌的跟国语专辑，而且累积的唱片销售突破4800万张呢、哦、而且呢他得了很多奖，也有3座电影的金像奖跟金马奖、哦、是最佳男主角，所以昨天颁了博士给他、哦、所以以后不只要叫他刘天王，还可以称呼比较礼貌一点的叫做刘博士、哦、当然了、啊、我也看过很多落差的博士，但是他这个应该不是太落差了，因为昨天才当一天，你怎么可以说他落差呢？好，我们送上的是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哦、诶，到底你们年纪都没有看鹿鼎记、哦、没有人要call in说刘德华的小玄子跟那个梁朝伟在鹿鼎记到底叫小什么字，不是好小子哦。好，来 0800-883355, 需要我们的三品欢呼交代。齁，明仔就是要普渡啊，要买油的给我欢呼一声，明仔就送到位哦。齁，明仔上午送到位，下晡就要普渡啊，爱买爱紧，0800-883355。

刚才我在讲那个光线进入眼睛以后跟要视网膜上面的维生素 A 结合齁、哦、形成一个视紫质齁、哦、人家有法度在暗时啊看了清楚。那么维生素 A 还负责维持眼球表面上齁、哦、皮细胞跟黏膜的健康，来帮助分泌泪液。一旦呢是维生素 A 缺乏齁、哦，就会很容易夜盲症，而且呢、这个让眼睛也因为失去黏液滋润而变得极度的干涩，那要怎么办呢？好，今天一段广告时间，给各位来介绍咱这哈、個，就是讲维生素 A， 我们还有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 属力。你如果想要解决问题，你就每天一颗保护体康，每天一颗保护体康，哎，你就不会觉得哈，这个黏黏的，而且极度干涩，你的灵魂之窗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保护体康一天吃一粒。鱼眼窝油一天吃两粒、哦、你的一世人都没有这款的看东西的问题，而且看得清看得明看得非常的舒服、哦、这是很重要的事跟各位来说、啊、有需要不用客气卡进来、哦、鱼眼窝油一罐1500，保护体康同样也是1500，不同样的是咱保护体康一天只要吃一粒会用足足1500吃2个月，有俗无？有俗的话，买一罐，你甲吃吼，不但让你看会紧，吼不会让你的灵魂之窗感到很干涩以外，整个人精神也会很好。什么人要吃呢？常常感觉疲劳的。哦，精神不济的人，你一定甲食看麦啊咧，袂互你失望，体力足重要诶。今天的新闻 ，COVID-19 它又破纪录了，哦，确诊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外面少去吗？又不能不出门，来，让你保护抵抗，把你保护起来，让你的免疫力加强，让你的抵抗力比较强，别人中了。你一样在那里，你没有中，为什么？你保护你身体嘛，综合维他命嘛，抵抗力强嘛，吼、哦！啊，那那边能力看会紧咩？来鱼眼窝油，你甲买一罐了嘛，才1500嘛，啊，你各买一瓶。才3000块钱而已，好不好？吼、哦，这钱哦，保护起来，唔通啊，唔敢开，咱讲真诶啦吼。明仔载都要普渡啊，要买苦茶油诶，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

仔在那边普渡的吼，囡仔在那边普渡的要拜拜的，要买油的，唔免客气，你今仔日叫，明仔在早时到，明仔在下晡才普，今仔日卡电话拢要会付。即马少年呢吼，你咧除了拜拜以外，嘛是烦恼讲拜拜敢有好外套路吼，会不会被取代啦？尤其是现在男生吼，那个三四十岁，尤其在四十岁这个年纪的吼，拢会干嘛讲？他工作很多年了，表现也很稳定了，也很熟悉部门的运作了。但是耶，近两年因公司大量的导入 AI 的工具，但是咧。公司的要裁减人员啊，他也被裁了啊。为什么 ?AI 可以取代他嘛。哦，所以呢失业了，一共我是不是没路用啊。想要投履历又害怕比不上年轻人，因为我四十岁了也比不上 AI, 所以怎么办？忧郁、焦虑、失眠。来，好朋友们，最近这个 AI 是主流，好像不懂你就会被 fire。会变成 AI 边缘人，甚至有人因为组织来导入 AI 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AI 有带来效率没有错啦，但是也带来了很多人的不安。过去的职场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工时啦，要加班啦，主管啦，绩效啦，人际冲突啦，升迁的压力啦。现在的员工多了一项担心，就是说工作会

0: 生代的员工冲击更明显嘛，其次都是技能落差带来的压力哈。很多员工不是不学习，而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学习，而且工作量不减反增 ，AI 不再是协助者，反而是加速过劳的推动力。所以面对这个 AI 的焦虑啊，员工可以先做的，不是逼自己立刻改变成科技专家，而是你辨认焦虑的来源。你是怕失业吗？会不会失业呢？会不会被年轻的同事取代呢？还是担心过去累积的能力不会被看见呢？你要搞清楚啊。所以咧，职场的朋友应该要设定一些学习的目标，学习 AI 的目的是让自己把时间保留给判断、沟通、创意、品质。员工也需要建立一个数位的界限，避免让网络跟 AI 的占用所有你私人的时间。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担心啊 AI 都生病了，而是焦虑如果持续存在，你就会持续失眠，持续的情绪低落，那么你就应该要来想我刚才讲的话，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从节目先交给电台，咱线卡会用卡入来，需要我的产品欢呼交代，现在卡入来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3: 等一下，
2: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3: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2: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3: 祝你好运。
2: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宝德旺便利店原省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的时候都不太想开口音，因为自己想听音乐，自己想听这么棒的音乐，就开口音就会把音乐拉下来变小声，哦，啊，我的麦克风就变大声，啊，算了，没关系，一边听啦，啊，一边口音点歌。第二点钟，咱赶快哦，开放给大家来啊，点一挂你爱听的歌曲啊。明仔载就是古历七月啊，哦，咱要不要说迎接好兄弟啦，而是说啊，对祖先哦的这个缅怀以及同理心啊，可能会有普渡这一种事情。那我有一些会通灵的朋友哦，都跟我说，每次迄个门口那是你破吼，你破路贼吼，遐好兄弟啊都来，他也觉得好像是办一个阴间的嘉年华。啊，他不会去害你，他就是来吃你所拜的东西，不管是任何的食物，他们都很开心放假了。试想说，我们人类啊，在放暑假，其实冥界啊，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嘉年华。你那是拜饼啦、水果啦、吃饭菜啦，啊，无就是糖啊啦，啥物物件因拢嘛爱吃，饮料伊嘛啉，啊，但是咧。我在通灵的朋友说，他看到的是半透明而比较灰色的人形的这个东西，哦，我就觉得很有画面，哦，现在有很多的鬼片，啊，也都会把这个鬼啊画成半透明的人形的，哦，好像是啊灰色的感觉。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坦白说我没见过，我看不到，但是我相信呢，啊，我们只要心存善念啊，那一些好兄弟还是会保佑我们。别说保佑我们，他也不会来乱我们哦。别说来乱我们，他也会跟你和平相处。鬼不可怕了，人比较可怕了。昨天8月11号，我是2月11号火灾的嘛。昨天8月11号已经火灾半年了，起火户仍然不闻不问，你说人可不可怕？不负责任嘛，哦，而且昨天刑事的追诉期半年已经过了嘛，伊都是你单张啊，看人卖个狗无啊，了民事的伊嘛无咧惊，被怎么样？欸，死掉的猪皮不怕开水烫。好，有没有人要call in啊？聊一下这个以外，想要听什么款的呼呱？我刚才觉得那个郭庭筠跟蔡佳麟那一首歌啊，伊的歌词里底有搭嘴鼓啊，那条歌叫做欢喜甘愿的戆安水母吼，迄袂歹听。啊，恁敢有更加好听的歌？想要听？嘿，大学生无，哦，大学生特别讲耍，啊，若要甲听规站嘛，互伊耍，恁都爱即马口音吼，滴滴卡来哦，卖干那一通鸟吼，来你好，听讲。
1: 就，
0: 嗯，
1: 听陈水伊，就一刮风。
0: 哦，借一刮风哦。
1: 了解，无念念的。
0: 哦，够哦，够两个人唱的好。好，
1: 就好听。
0: 好，谢谢哈，嗯，好，拜拜，拜拜。好，会不会怕明天呢？其实我们都已经经历那么多了，也不会怕了嘛。就是晚上少出去啊，不要在晚上晒衣服啊，不要在晚上外面到处随意尿尿啊。那真正小孩子要尿尿，要跟那个你的墙边或者是树下说啊，互相底下拍谁哦，外面棒的哦，掐旧鬼等等，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老的哦。不晓得你们还会不会觉得说怕七月的氛围啊？我是觉得，其实我也做过那个搭水果以外的单口相声制作哦，这个说鬼的故事也录成 CD， 在外面也卖了十几年了哈，大家都应该不太怕鬼了吧？甚至于现在鬼故事啊，还有鬼的书、鬼的漫画就开始大卖了，因为应景了。你们喜欢我的什么？说唱艺术的跟鬼有关的嘛，也都欢迎跟我讲一讲齁。好，朋友们，广播是什么呢？是把美好的、有资讯的、大家喜欢听而服务性的声音永远的留在空中。这是我做广播的 最高指导原则，谁指导谁？王一鸣指导王小明。好，没有人要 call in 的话，我们今天很遗憾的哈，杜月笙要休假了哈，来先接看看吧，搞不好还有人想听。来，你好 ，Hello，
2: 一鸣老师，
0: 你好啊。
2: 现在不是秀刘德华，难免有错，
0: 难免有错。为什么都不早一点 call 啊？都要等我说我要出发了，你们才要来，真是。
2: 没有了，我刚好乘客下车。
0: 那你是对的，那一首来的是与非，哒哒哒哒哒哒，全都难免有错。
2: 对，
0: 好好听哦，
2: 唱得很深情这样子。
0: 我觉得他以前的歌哦，更好听。像我刚才《我和我追逐的梦》，那个年代是宝丽金唱片，那后来他去飞碟唱片有什么《忘情水》，那一个年代的也不错。阿哥后来我就老了，就懒。
2: 后来什么马桶，他有唱那个马桶。
0: 马桶啊，亲爱的马桶。
2: 马桶，对呀，
0: 你看被烂的
2: 那种，上厕所很舒服一样。
0: 我们男厕有很多哦，在那个小便池都会用他的大头照加 HCG， 有没有？
2: 对，有。
0: 你看过吗？
2: 那个地方，
0: 对，有，等于赚很多了。这个人哦，也是个奇葩哈。哎呀，
2: 对，
0: 我跟你讲，他有一次不简单的是怎样，你知道吗？他去那个无线五虎将到齐了，他说：“我们去拍电影。”结果呢，他一来是塞龙因五虎将，包括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汤镇业，还有苗侨伟，塞龙他给讲，咱来去拍电影，卖干那关电视呀、啊。到尾你敢知有的人吼、标明个大眼啊，其实又搁个无限续约。这个时候无限怎样的高层讲，哇，你这个背骨，把你编起来，编起来就是讲你跟我要合约，你不能去外面演，但是我也这里不给你戏演了。他落魄到去卖那个谭咏麟啊，就是温拿五虎那个阿伦的演唱会的票。去港倒北票呢、因为一起无限的那个叫什么、员工嘛，那个时候有合约嘛，该不会伊们家可能唔是虾米桂林个画盖，让他能够游走两边，还是最后他又当电影咖了？因为执着跟有信念嘛，所以
2: 对，
0: 你甲看刘德华那卖就是一世人孙，伊嘛捌去走去卖门票、卖演唱会的票，对不？所以我们如果有人家不 call in 我的节目，我也要想有一天我可能会变刘德华，不止你 call in 而已，可能会有一万个人 call in， 要做梦，有梦最美。
2: 对啊。
0: 谢谢你的难免有错，待会来播。
2: 谢，麻烦你，谢，
0: 不客气，
2: 谢谢，
0: 好，拜拜。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犯过错啊？我这个被我按到什么？糟糕了！你们要不要来打电话啊？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是刘德华了。好了，不管了，我们先来播那个我自己喜欢的金商家好了，好不好？0800-88335。等一下，我现在不管了，你们不call in我也不管了。我要先搜寻，难免有错，因为聊到刘德华，先播刘德华，还没有。天哪，他没有这首歌耶，那我要去 YouTube 找了。朋友们，有没有人要再点歌给大家机会哦？难免有错，我是难免有错了，因为我讲话得罪听友了，你们根本就不喜欢我这样讲你们，所以大家不 call in， 随便啊。节目收掉，节目收掉就好了。好了，不 call in 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来难免有错了。谢谢大家，需要三片欢呼高带卡定位0800-88-3355。喂，你好。你好，我是
3: 我比他寄一罐那个，
0: 是，
3: 吃了较会困的那个
0: 好。好啊，我算卡给你好不好？

华德博士，所以就一直播他的歌，两首他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喜欢。我来进广告，节目当中我跟各位来介绍我们的鱼眼窝油，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思考会清楚，这很重要的，这不然怎让大家感觉说，哇，大海啊，我怎么看不清啊，我思考不清楚，我会不会失智，我会怕我后来都记不住，我不认你我身躯边的人，我压力太大，是焦虑，都可以吃我们的这鱼眼窝油，效果非常的好。朋友啊，一罐才1500块，早时一粒，暗时一粒，每天你只吃两粒，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很好的东西，鱼眼窝油，对着我们这看出去会比较湿润，不会那么的干，这个非常的重要齁。有需要鱼眼窝油你给卡进来。另外我要感谢住在这新店的詹，这算杰啊齁。杰啊，因为一共80多岁啊齁。杰啊给咱买一罐泰素蜂蛹蛋白，拄则恁听到伊卡电话里买，就是讲要吃的好困的。咱呢泰素蜂蛹蛋白18种的氨基酸，会当让你足好困、足好入眠的，而且可以长肌肉。这个你会记得哦，吼！明仔迄个若送回到，你就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吃空白的、吃饭前的，你就会足好困的哦。啊，过来你呢会长肌肉，吼，80多岁赶快长肌肉，较袂讲肌肉流失，令你那跋倒要安怎？年龄那是骨折要安怎？你讲是唔是咧？朋友们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咱的泰素吼，男性会恢复雄风，女性皮肤会变很漂亮。啊，过来最后吼，咱明仔要普渡啊，咱若要买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拢应该考。今仔日叫，明仔再教，明仔下晡要普渡，拢要会付，好不？普渡公啊，买只烤地油的，这素食的就好诶。普了了后，会给你家己吃，拌饭、拌面、线煎两包，炒菜、煮食、煎鱼啊，啊无就是清啉，会当排便加足顺。烤地油正诶，咱毋是境外的来源，我们是自己台湾种、自己压的，非常的好用。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买我们的。烤地油好不好？加买几组啊？因为你要普渡嘛，咱的厝内底啦、小食店头啦、店面门口啦、社区啦，无就是讲咱家己吼，那、哦、是有这公司要普的，生意会加足好个哦。好兄弟啊，保庇你平安，保庇你大赚钱。烤地油0800883355 0800883355

0: 唱一挂风吼，陈随意甲谢怡君的歌声。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要拿捏人性最狠的十条社会潜规则哦，我跟大家聊，你只要听进去两条，也会让你的认知超越你的同龄的人。第一条，再亲近的人对你冒犯伤害一次都不要忍，你一定要在你第一次不舒服的时候及时的冷静来跟对方说我的不舒服，明确的说出你的底线在哪里。我跟你说这款的关系才有可能孤单。第二条，关系再近的人你也不要刻意去讨好他，因为你讨好一个人就是给这个人看不起你的这么一个理由。我绝对不会讨好我的听友，我就是把我最好的服务拿出来，你们要 call in 就 call， 你们不 call in 我不会叫你爷爷，我就不会叫你奶奶，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 不平等的地位了。我虽然我在这里有卖东西，但是我自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说我的节目好，但是爱听不听，情感上也是一样啊，也都是社会上也是这样子啊。齁，我们在单位里面的职务高低有不同啊，有些人是我的老板，我也会说听友你是我的老板，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的人格放低呀。我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第三点，无论关系再近，帮他之前要想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你帮他你获得的好处够不够，这个好比说是一个好人留下来道德的优越感，或者看你们的友情的加深，包括未来潜在对你的回报的上限。其次是，就是这类人没有回报，他恩将仇报，我也遇到过恩将仇报啊，我妹妹就这样对我啊，你能不能接受？底线，所以一个上限，一个底线，你自己去评估，自己去衡量。你可以不用过多的考虑上限，但是你必须要衡量清楚你的底线，就是你扛得住，扛不住。扛得住你就去帮他，扛不住就算了。第四条，关系再近，有求于他人的时候，用最高效的做法就是利益交换。你不用在想说靠你们家的结婚啦，去换一些利益啦。人性齁，我跟你讲啊，都是自私的。越亲近的关系你越要把利益算清楚，这样才不会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第五点，关系再好的资源是用来给锦上添花的，给你的将来铺路的。你不要以为你闯祸了以后那一些人会帮你擦屁股，不会，也不用指望你在低谷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他们会给你雪中送炭。你不要因为没有帮你而失望，因为这就是人性。你不要抱怨，不要悲伤，这个是人性，没这个必要，懂吗？第六，跟对方聊天，对方不停的玩手机，先不要去责怪他。首先你要想一想，你自己说的这些话题跟人家完全没关系呀，别人不感兴趣呀。那么其次你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提醒你这段关系该结束了。重要的是啥，就是要你去看一下，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地位不够高，你不够低。如果若是这样，我跟你说，再亲近的关系两个字，放手。因为他压根都看不起你，他看你不起啦。你听有没有？第七点， 关系足好的人呐，跟你讲话办事，处处都很舒服。千万先别把人当知己呀、啊！你要先看看是不是一比你的段位高太多了？有没有可能对方是在向下兼容你？第八，咱拢知影有一句话，别自作多情。你要知影哦，那一些抹不开的情面哦，理不清的人情哦，数不尽的不好意思哦，其实拢是你自作多情啦。因为人活的本来就不简单呐、啊，你别再帮自己加戏了，人家呢不call in就不call in，别再跟自己加戏了，不要自作多情了。第九。亲近关系中，你越在意谁，谁越容易被控制。我跟您讲哈，君子之交淡如水啦。一方面是自己的安全啦，一方面是别人，你对伊愈轻松啊，伊愈好啦。安尼啦，最后永远不要抱怨别人给你带来的伤害，别人做错了事，你不要抱怨一切错误都是因为你自己的眼光，你自己的判断力的问题呀、啊。都是你的选择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安呢？所以爱给你选择大于努力，方向错误都是徒劳的。啊，刚才我跟你们说了十点，你记住的哪一点对你来说都是有帮助的哦，请大家来一起学习人生，好不好？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到底来看，这是妈妈的目屎。听歌，卡电话，
1: 手中线，游子心上衣，熊熊月头看，妈妈已经无在遐。
0: 这个人新歌啦吼。听看卖啊嘞，啊0800883355，明仔载要铺道啊，今仔日赶紧卡电话，明仔载送到位哦。

0: 好。
1: 哎，我要订那个钱多喜
2: 邓公狗
0: 哦，你要一组吗？买、啊、买两桶送一桶，
1: 就是每次都买一组就对了。
0: 对，2600，明天送好不好？
1: 啊，
0: 明天送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那谢谢你哈。
1: 地址你知道哈、
0: 哦？哎、欸，你有买过吗？2457这个电话，
1: 我每次都有买。
0: 对，那就有地址了哈。好、
1: 哦，
0: 谢谢你。
1: 有地址了哈。
0: 感恩感恩感恩哈、
1: 啊。还有，你那个苦茶油有没有问题啊？
0: 苦茶油绝对没有问题，我都算广告时间。我的苦茶油是台湾云林古坑的高山的小农、哦，它不是境外，不是大陆来的。它的来源没问题。第二个，我们的出处没问题，它的压榨的时间绝对是冷压，六七十度以下。
1: 因为我都是吃你们那边。
0: 对，你安心吃哈，安心吃。
1: 哦、
0: 啊，不够再买、
1: 啊那個、那也苦茶油一组好了。
0: 好，明天一起送过去哦。
1: 一起送， 对，
0: 一起送，一起送。
1: 这样，哎、欸，一共这样多少钱？
0: 我跟你算一下，2600嘛哈、
1: 啊，
0: 加上1580嘛哈，4180好吗？
1: 4180
0: 是。
1: 因为我们老人家有时候
0: 没问题，你这个交给我，我计算机按一下很快。
1: 好好，谢谢你
0: 哈、
1: 啊，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好，来谢谢感恩啊、有需要咱的卡地有绝对无问题，你只个卡里白吼，0800883355以上公布。

叫做林瑞阳啊，妈妈的关怀啦吼，这新歌啊、虽然那声听起来不是少年的，但是无要紧啊，人家中年也会有妈妈，不一定中年人就没有妈妈哈，妈妈的关怀。好，谢谢大家，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感谢刚才的妈妈啊，给我们买了一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跟一组 Code 油。我先强调一次，我们的苦茶油是台湾云林古坑高山小农自己压的，它的制作过程100%没有问题，不会有苯胺比。苯胺比怎么来的？我跟大家再说一遍齁。第一个，它的原料我们是台湾的，而不是境外进口的齁。第二个，在焙炒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火候控制不当，会产生苯胺比致癌物，而我们的全部都是冷压全程低于80度、60度齁。这个不等，但是绝对不会热炒到超过100多度、200度，所以你可以安100个心，让我们这个残渣沉淀到桶底的里面再做过滤。在滤除悬浮杂质的时候，别人如果做不好，也可能残留苯胺比，而我们的都把风险拿掉了。焙炒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可以去知道都是冷压低压低于80度，所以我们的制程还有我们的出处来源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用买一罐，我再给送你一罐，2罐1580块。明仔载古历7月7日要普渡啊，下晡普渡，咱今仔日叫。明仔载上午就送到了，下午就可以普渡了。最后一班车，你今天早上一定要订，才来得及和普渡公、和地藏王菩萨、和阿赞好兄弟，这种吃菜的啦，你拜地藏王菩萨是绝对无问题的吼。咱来普渡了后，家己啉、家己吃、家己炒菜、拌饭、拌面线，足够级的油、烤地油，吼。谢谢哦，另外这位大姐给我们买这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用料都爱买啊。咱买两桶，再加送你一桶，每一桶包括送的哦，都是5000cc， 5000cc 足大桶的，可以稀释10倍，变50000cc。啊，那买二送一，唔对，150000cc 才开2600块。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漆玻璃、流涂骹、洗衫裤、洗漆玻璃、洗车、洗狗啊、宠物，通通都可以齁，不伤浴手，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齁，非常的好用，全多洗。天然的环保清洁剂，没有化学的成分。另外，咱家己齁，像讲两对要看的金吃鱼眼窝油，咱的漱口要明，吃鱼眼窝油预防失智，咱的碰扑唔通可以塌起来，吃鱼眼窝油预防吼、哦、这个塞起来，1500块尔尔。啊，那太素蜂蛹蛋白，让你暗时啊好困，会长肌肉，肌肉如果够了。不会骨折，不会跌倒，预防跌倒。较有力挂物件，较有力爬楼梯，较有力天后，让你维持男性雄风，太太会很开心，自己的阿婆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品质。1800元，好不好？打电话了吼。啊，你若身体较烂的，要吃综合维他命保护体抗，1500块吃2个月，一个月只要750块，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0: 有没有人说那个骨的气味会怎样哦？就是有的人会去新庄拜地藏庵呐、啊。哎、欸，为什么新庄的地藏庵是那么有名啊？那大的新庄的人也应该来供哦。别人就没有地藏王菩萨吗？像我去西门町黑妈祖庙，妈祖庙入去了，伊楼顶有天公坛，下骹嘛有地藏王啊吼。其实有地藏王的所在真济，啊，是安怎新庄的地藏庵会遮尔那有名？你马上打电话跟我讲一下，尤其你那是住新庄。第二点就是讲，咱的去家人啊，有诶，有水有无啊？看诶水诶时阵啊，讲放水灯啦、啊。像落即放水灯，即个仪式诶，家人啊，风行吼、哦，啊，伊到底对好兄弟啊，是一个水。边啊，一个灯，敢那指引伊来吼，人间上花来接受咱的供养同款。啊，咱人吼拢会死，吼、哦，这歹势我就讲较白咧。啊，死了后，咱一定是变鬼吗？死以后到下辈子是中阴身，你一定会变鬼吗？其实这也可以活的，可以值得讨论。来，你好 ，Hello。
1: 哎，王先生啊，
0: 你好哦，你好、哦。
1: 哎，我去订一座那个烤地油。
0: 哇，哎，阿好，你吃了安怎？讲过嘿。
1: 很好啊。
0: 很好，你当吃到位，
1: 家己吃。我是吃过位的。
0: 哦，你较本来较歹消化是不？
1: 哎，较歹消化，阿哥胃个咧肚肚。
0: 嗯，啊，吃了了都加足好诶。
1: 哎，很好，阿都吃惯起。
0: 啊，吃惯起，啊，即摆吃完了，补一组吼。
1: 哎。
0: 啊，伫新店嘛，对不？
1: 对对对，东区、
0: 哦、新竹市东区的哈，好啊，今日嘛新竹市东区明湖街来卡电话买呢，阿、哦、你哎呀，阿等明仔再给你送，好不好？啊，谢谢你呢哈、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
1: 拜拜，
0: 来，好，以上广告，哦，有需要的话都别客气啊、哦，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可以让你啊、哦、一而再再而三的挂保证，好的东西大家一起来，好、哦。购买啊！你明仔用铺，你今日叫你明仔用铺道吼啊！铺道讲起了，咱家己来吃保平安，好不好？谢谢哦！哦，欸，节目也快结束了，明天七月有没有人今天跟我讲说，欸，一鸣啊，下午我们还是待会上午你下了班，我们约去那个大卖场一起购物，好不好？哦，我跟你讲，你哪边揪啊？我告诉你，你买的不一定会比我少。我买的不一定会比你少，我们看比赛买什么。很多人说，欸，为什么一些波多都要买饼干、泡面，哦，各式各样的啊，因为好兄弟嘛，跟我们一样嘛，都是人变成的鬼嘛，所以我们宰生的时尊，比如讲啦，我讲个笑话，我很喜欢喝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或者黑松沙士，或者苹果西打。哎呀，我糖尿病了，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含糖的饮料不能喝。朋友，我要跟你讲哦，万一我王一鸣翘了，你们来拜我哦，哎，请你带可口可乐、苹果西打。啊，为什么呢？不是不能了吗？你别忘了，我的身体死了，哎，但是我的灵魂已经没有糖尿病这件事情了。所以你若是你拜好兄弟哦。哦，黑含糖的哦，我跟你讲，你拜他，他没有禁忌，他会很高兴。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你自己拜完了要喝，你自己不要哦，喝太猛，喝太凶。含糖的咖啡三合一的也不要喝太多啊，因为毕竟是糖分呢、啊。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哦。大家要拜拜，才甲卡一下电话咧。咱讲实的吼，我这个是完全无糖的油。哦，不会有什么好兄弟可以吃，人不能吃的事，是神可以吃，好兄弟可以吃，我们也可以吃。今后，今后，今后，哎，我播一条鸡鬼鸡怪给您听，蔡秋凤的歌声。明仔我搁播吼，我惊迄鸡鬼鸡怪的鬼也干嘛讲？哦，王一鸣。你讲阮家规家怪啊，但是咱今仔日播，因来要听袂到，因明仔再只放出来嘛。你说我有没有很聪明？要买产品的吼，卖讲我家规家怪哦。要买产品，最后十分钟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大家打电话喽。

信不信妖怪呀希望。

那个，你信不信明天会有那个呼兄弟跟我们鸡鬼鸡拐来一起听节目？有些人是信的哦，有些人不信呢。那你信不信？你也可以最后6分钟打电话来聊，说啊，如果他跟我们一样都能够听王一鸣的广播，那你可以想一想，你明天要点什么歌给你的好兄弟，还是祖先，还是你不认识的那一些别人的祖先来听？给鬼给拐哈！诶，过去有人哈，病人觉得自己确诊那个肺纤维化都干嘛嘎叽哈，时日无多了，甚至开始交代后事了。但是现在医疗进步哈，肺部的纤维化不会再是束手无策的疾病了。只要及早诊断，及早介入治疗，还是可以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啊！我总是要给你们一点希望哈。肺纤维化就是人讲的菜瓜布的肺啦，那细胞就是反复受伤修复而形成纤维化嘛。那撸来组织变硬嘛，影响氧气的交换功能，会干咳，会喘，会疲劳啊，扎鼻跟感冒、气喘、慢性支气管炎的疾病很混淆，所以缓驾就这个就医多年，直到这个肺功能下降才确诊哦啊！但是肺纤维化不是单一的疾病啊，它可能的原因有200-300种呢，包括哈、哦、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化了哈啊，自体免疫的相关的肺纤维化了啊，药物职业的铺路等等哈，你还可以找原因呐，好，你当会烧啊，呼吸会喘啊，你卖个动作是干那就单纯的感冒，有当下还要再去心肺科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一点哦，大家来怎样解的哦。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简单甲各位讲了好。今仔日啊，6月30日了，农历。明天7月初1要普渡的，你若明仔要普渡，爱咱的烤地油，即马赶紧叫，明仔载早时送会到。即马无叫，明仔载早时都送未到。啊，你就是家己食。啊，你若是讲要一减二个家己食，要过来普渡哦，嘿，好兄弟啊！不必你大赚钱，普渡讲迄菜会用啊，哦，地藏菩萨迄拢是素食的，拢会用食，你就甲买一罐啊，买一组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你买一瓶，我再送你一瓶，1580元。其他的产品，保护体康。太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甲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最后一条瓜，咱来卡电话，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

咱节目结束了后吼，你若要需要我的服务，我要伫咧线边等待你的电话。感谢你120分钟的收听，我是王一鸣，0800-88-3355，0800-88-3355，这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吼，你拢应该随时卡入来。待会我们线下见喽，明天再过来，拜拜。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自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0: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十三，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悬加三十五度。啊，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古历是七月初一，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讲到是中国两个中国人呢，啊，走来咱家呢，讲啊，去钓鱼啦，啊，坐这橡皮艇啊，迷路了，啊，所以走来台湾，啊，来家呢，还是过行，啰啰嗦，你要相信无哈？这两个中国人呢，是顶个月二三，啊，用这橡皮艇来到咱的新北市八里，为只上花啦，啊，然后六七天后呢。啊，咱同同咱那同个抓起，啊，两个讲啊，一时要出来钓鱼，哎呀，怎啊呢？迷航啊啦，啊，迷航啊，唔多来台湾，啊，你新姑那炸新台票呢？好奇怪，哦、啊，你是中国人噶唔是呢？啊，你出国无炸恁的钱，哎，炸阮的钱，我结果是唔多来啊，怎样讲伊咧讲白菜啦哈？哦，所以今麦呢，树林电话呢已经裁定这两个人阿嘅收啊哈。啊，国安单位是咧讲啊，这两个人，你咱汉光演习要搞啊，啊，总来讲，真有可能啊，就是讲要来试探啊，咱的海防啊，咱要演习嘛，海防各方面的调度是虾米款？哦、啊，利用到这种灰色袭击啊。哦、我是来钓鱼啊、哦！用这种方式安尼哈，我啦，所以海巡的官员问你讲，用过去啊，中国的偷渡器，常常利用咱特定的什么节日进程来试探性的哇来，哦啊，这边选的咱汉光万安两江的演习进程啊，来这套，我、可见呢，这是因呐、比作是系统化的一个手段，就是讲啊，哎呀，台湾的要做什么戏啊？啊，再几工啊，来，咱就来个试看嘛，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两个人呢，咱抓到了就讲，伊是为福建出海呢来钓鱼。啊，一路呢，哇，迷航了嘛，海硬啊呢，吼、哦，海波浪，杀个杀个，都杀来咱家都安尼是哈。干么样呢？啊，咱就嘛调查啦哈、哦。你个想看卖嘛？心想炸到咱的新台票啊，真正就是讲来到咱家的上花嘛。啊，上花你总是爱食啦，爱虾米啦，啊，一定爱炸到这样的时候，所以这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咱的海防啊，有缺口呢，安尼就会当礼拜海防出现了破口。啊，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新疆人，三十五岁呢，啊，另外一个是安徽，这个姓王，这个四十四岁。啊，阿甘啊，都有对方的海警的身份啊，当然就要调查了哈。啊，七月二十呢，就是用这动力橡皮艇不介大嘛，啊，啵啊就来啊嘛，啊，所以顶面呢啊，冇油啊，啊，冇一寡呢，跟侬食的物件、啉的物件吧哈。来到咱的巴黎，啊，巴黎啊，上花，哦，你同时区呢，洗咩来五六天、六七天呢？哦，啊，咱就个掠去嘛。啊，两个讲啊，要钓鱼迷航。即马呢，八月初三的时候呢，检察官向法院申请讲啊，这押起，哦，申请收啊，啊，法官准啊，押起，哦，啊来了解这两个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只是讲呢，即马探讨的是奇怪，奈安尼一直礼拜呢，奈只简单呢，咱不是有雷达吗？雷达无发光吗？用有呢？但是伊个光点吼，雷达是一个影像嘛。好、哦，影像呢，伊即马呢，咱探讨到伊啊，一根嘛，啊，有一个光点啊，那是吼。但是迄个光线呢，唔是讲介强啊。啊，咱的雷达当然有负责个雷达手嘛，雷达手锁定目标哦，锁定目标。但是迄个目标更多呢，真水，很微弱。哦，所以本身呢，这雷达的雷达手呢，这个会感觉讲，这应该是什么海硬干料的，哦，真自信呐、啊，真自信，这应该是海硬干料啊，假目标啊，假的光点，
就是所谓的这个浪干嘛，就是海浪干扰艺术了哈。安尼就解读锁定，当然就无通报咯。哦，失去了呢，那你当马上抓人的机会。啊，这两个人呢，目前啦哈，一个姓阮，一个姓余，哦，拢住在山东的青岛，一个新疆人，一个安徽人，拢住在呢山东青岛。啊、哦，为你家做什么代志嘛？啊，因讲为福建家，哦，出海呢，要来钓鱼，为山东到福建真远呢，噶不是？好、哦，啊，你两个来到福建家，坐橡皮艇啊出海，哦，伊讲阮就是要海上钓鱼，哎呀，风浪真大，啊，结果呢，飘飘飘呢。啊，来到咱巴黎海滩安尼先哈，啊，两个人靠岸了呢，嘛无通知任何人呢。刚才直接呢，从迄只橡皮艇呢，啊，放在海边啊，啊，就来到市区，那就啰啰嗦啊。但是橡皮艇顶面，伊啊，爱加油的嘛，哦，伊这是啊，这动力橡皮艇嘛，所以顶面呢，啊，够呢，这油桶啊，迄铁桶啊，哦，啊，顶面呢有中国字啊，甘铁林啊，嘛一寡呢百事可乐啦，什么哈，迄是属于中国的。欸，扛客啊，扛官啊，啊，够三年的救生衣，好，即马问题来啊，咱抓到两个人啊，啊，这架橡皮艇顶面有三年的救生衣哦，安尼还够一个咧，应该三个人啊，啊，所以哦，赶紧来想办法，好，要抓另外一个安尼先哈，但对方呢讲就是两个啦，啊，咱就将这個橡皮艇顶面。比如用的物件啦，吃的物件碰到什么啦哈，咱呢做这方面的生物迹象的啊 test 哦检查哈，啊确定讲应该是两个两年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发生呢，这代志发生主要是什么？就是当地家，当地钓鱼的钓客，伊经过了巴黎的这海边，发觉到这个橡皮艇，哦啊伊。顶面一挂物件，包括一挂粪扫嘛，哈，是甘铁离嘛。啊，甘铁离伊翕相，哦，咱的钓客呢翕相，通知咱的海巡人员。但是咱海巡署呢，并无咧第一时间呐、啊，将这个橡皮艇拖走。所以呢嘛，老百姓质疑讲，啊，这安尼可能偷渡客哦，偷渡客呢，将这个物件带咧家离开的，啊，说人间蒸发。啊，海巡署呢，主要是派人呢，四处找人啦。尾也是咧七月三十，咧桃园呢，一个公园啊，找到呢，这两个老老熟人是哈。我拉西巴呢，所了解确定应该是两个啦。哎，三年救生衣呢，哦，起码经过检查起来，应该就是两个，应该不会错了，应该不会错哈。啊，起码就是要检讨嘛，因为什么当然礼拜啊，需要做检讨。啊，检讨呢？署长是讲，当然袂将负责雷达的这个上班是袂啦，但是绝对要这个严惩嘛。哦，你那当然这里露出哦，刚才讲足仔细呢啊，应该不是人啊，那是哈，应该是什么？海洋影响呢？啊，你叫通报，你来通报，干不是呢？啊，另外就是这个点啊，因为过去啊，嘛为者来呢？啊，这咱两面也讲哈，为者来，刚那这淡水啊。附近这些海岸呢，对岸对这跟他真有兴趣，所以这个点呢，可能也是咱呢，要非常注意。因为过去咱就因为为这来去嘛，啊，咱就时刻讲这呢要注意安尼是哈。我那昨呢，你可能看电视啊，哎呀，一直在报道一个人，这个人呢叫阿杰啦，林昌杰。啊，为什么报道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即嘛是目前咱台湾上好嘢，全世界好嘢排名嘛。白霸几年呢？啊，真正真好个！哎，不是过档的吗？啊，前一段时间这国巨的股票压价呢是，哦，迄、那个档呢，变作是台湾上好个啊！即马换人啊，换一个林冲吉。啊，这林冲吉呢是做电子业的吗？电脑啦、科技啦、人讲 AI 啦，啊是机器人啦、什么系啦？哦，嚯、哦，那真好个，而且开银行的，啊，拢不是呢。伊咧做啥？做拖啊？啊！咱物件放个拖啊拖啊，抽揪出来，丢入去，揪出来，丢入去，揪出来，丢入去哈！安尼当做个台湾上好嘢，
行行出状元呐、啊，不要小看人家，好厉害哈。所以现在是呢，这个 AI 呢，吼、哦，真贵啊！现在电脑，对不对？大电脑，所有资料中心啊，电脑啊，电脑呢要收集，要收敛。哦，啊，就啊，规个贴起来，贴啊！啊，但是一代一代当中呢，嘛对外呢，有伊的一个线路嘛，啊，顶面是晶片呢，迄贵三三呢，哦，所以这个物件呢，真重，啊，要安怎贴起来？哦，啊，这揪出来，堵入去，揪出来，堵入去，哦，这就功夫啊呢，干啥呢？无论你要偌贵的，这资料中心，拢都要用的这个一级这套。啊，这套的人讲拖啦，哦，拖啊，揪出来，倒入去安尼先哈。我啦，所以即卖已经是全台湾的上界好个，啊，贵了千亿个资产安尼先哈，真正料想未到哈。啊，伊本身呢，就是咧罗德，罗德伊即卖做的就是咱电脑哈，电脑呢，伊必须要呢有这种揪出来倒入去，啊，就是咱讲的这轨道，啊，导轨。啊，导轨啊，那些哈，一是龙头啦，川湖科技啦，啊，川湖科技，一初初呢，股票啊是偌侪钱呢，三十几块，哦，啊，即卖呢，即卖一张股票呢，哦，哎，超过千外外万啊，那些哈，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哎呀，那样呢，哦，这较料想未到，其实伊嘛讲我嘛料想未到，但是当中呢，就讲出了一个啊，啊，这个可能呢。当然有人说啊，这个有保庇啊，怎么说呢？因为他不断的在这方面希望可以越来越进步嘛，越来越进步要安装这拖的顺啊，还可以在顶面很重啊，很重还可以很窄啊，不然哦，那一台几个百万的美金的机啊一直贴起来，如果有一个顶重顶面的晶片各方面的派去，那损失是非常严重，但是他的没问题，没问题哈，伊即卖资产咱先讲啦哈，差不多是新台币超过五千几亿啊，那是超过啊国巨的陈泰明，超过啊咱讲诶啊郭台铭呐、啊，还是啊这个广达吼，还是富邦这大户嘅人啊，那是哈。好啦，伊讲啊，我今日会当啊，那是好第一讲嘅啦哈，就是因为伊啊非常低调啊，好就好嘅也未跟你讲啦哈，但是伊当初时啊，安尼不断呢。你刚才讲研究当中呢，诶，有一个专利嘛？啊，叫专利呢，专利当然值钱啊！啊，值钱，人就讲要搞买专利啊，干不是安尼吼？哎呀，这专利来买出去嘛，是真赚钱啊，那是呢吼。但是伊无买，安怎讲呢？因为这公司乎啊，哦，这公司个基点，你唔当买，啊，加再无买。啊，无话，这专利拢抽来嘛？那怎样？今嘛这波这个 AI 啊，真好啊呢！啊，风行个这挺多，所以呢，这公司我连他买呢，哦啊，所以就无买。哦这林当呢，当然今年啊，相当的年纪啊了哈，八十多，啊，伊是国小毕业，啊，你出来我都可以读书嘛，啊，国小毕业。爱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就来到呢家具工厂来对啦，做家具嘛，哦，做家具咧，啊嘛做拖嘛，哦，到民国六十六年呢，啊、哦，伊才开始呢做这种啊，刚才讲啊门把啦，哦，铰链呐，这种生意啊那些，加七十五年咧罗德家，哈一间啊，啊，家己的工厂，啊、哦，就叫做川湖啊那些，这种传统产业啦。啊，传统的铁工厂啊，安尼先开始来做，所以有人讲伊嘛乌手安尼先哈。好啦，结果呢，伊后来渐渐呢，加八十九年，伊就开始呢来做这种滑轨，哦，拖要揪出来嘛，或啥物哈？这个、技术方面一直做到呢，就是拆电脑的啊，伺服器的机柜。啊，结果呢，哦，做个今日全台湾上好个安尼真正是好厉害哈、哦！想不到哈，伊家己啊嘛是很低调，伊嘛想袂到啊，啊，所以伊啊突然间这代志啊，哇呢，新闻甲报个安尼先，啊，我呀，啊，甚至有一挂政治人物嘛讲，哎呀，当初时唔知我身躯边起来是咱全台湾上好个这个首富安尼先哈，我啦这个真正变化非常的大。
啊，咱台湾的这两三年啊，真正真侪真侪啊，过去的隐形冠军呐、啊，啊，过去都做到真好啊。啊，我加上这两三年啊，这个 AI 是落来了呢，哦、啊，你发觉的讲呢，啊，不得了，迄资产呢，轰一下，啊，增加真侪真侪钱啊，那是哈，这有答案嘛是？没得讲呢，就是啊，都行到这个程度，啊，都发展这个物件，啊，都多多华丽啊，华丽好嘢，来来来，华丽啊，那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VBR 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脾气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贵州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饮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外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爸去长寿，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好、哦，你阿亮先生哦。
0: 嗨，你好、
5: 哦。你好，你好，我顶回甲你请教迄个啦吼，迄、那个三七三三空六八迄个啦。
0: 是。
5: 啊，我打电话破主讲，因无迄个，无迄，你讲迄个做啥？迄个
0: 三椒介好，
5: 三椒因讲无，因讲迄个怎样？
0: 伊也无，我就甲你讲，甲你寄。
5: 好、哦、啊，你遐哪有无？你甲，俺一项你敢要甲我甲寄来？
0: 有啊，我甲你寄三椒寄去你遐好吗？
5: 好啊，哪有你甲我寄来啊？啊，寄来，我直接吼，你直接鸟啊，迄个鸟
0: 啊。啊，对，啊，你的电话我有吼。
5: 系啊，有。
0: 啊，甲你寄三椒一盒1500块哈。
5: 1500块，
0: 现在呢有特别做的就是大做的两阿鸡半阿的是3000块、哦、
5: 好啊，不你把它寄做3000块
0: 来啊，我给你寄去，你收就要拿3000块给他就好
5: 啊。好啊，那好啊，那来讲就再收，不用收了，讲就再挂下去，
0: 不用、哦、你3000块给他就好
5: 了、
0: 哦、对，
5: 好好天哪、啊！我叫他稍微注意一下。
0: 好的，谢谢你。
5: 那、啊、你这个没有运费的吧？
0: 不用，就是3000块给他就好了哈。
5: 哦，好，謝謝，我再跟他说。
0: 好，拜拜。
5: 好，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
6: 这是我卡唔丢
0: 咧。哎，丢来。
6: 我要跟你讲
0: 哦，
6: 我是卡有一酸痛。
0: 是。
6: 啊，为个卡倒会落，因暗时你困拢跳啊，为个卡倒会落安尼。
0: 哦，神经哦，神经该着哦。
6: 安尼哦。
0: 哎，神经该着循环个歹啊。
6: 哎。啊，卡只片吼，
0: 系
6: 滑倒吼，
0: 系
6: 一擘破去。
0: 哦。
6: 啊，嘛是有去用啦，啊一旁用无掉啦。
0: 嗯。
6: 安尼拢听啊，看啊是过去啊。
0: 哦，迄个也看落来哦。
6: 诶、欸，啊，这要食啥？
0: 食三椒，食瓦棍两项啊。
6: 哦，我是咧食你香菇精啦。
0: 好，来，我紧哈。
6: 三椒，食不去多买。
0: 三椒瓦棍拢爱买来食，你的镜头筋骨伤着。
6: 哦，安尼啊，啊，我咧讲哦。
0: 系。
6: 我当咱咧有，咱阮太平哥，太平家。
0: 太平天宝东新。哦。
6: 我是伫这目睭目。有咱那去看目睭的，
0: 各开一间。拢总有啊。
6: 哎呀、啊，我香菇真是开一间馆。
0: 好，赶快你间馆就有哈。
6: 啊，你迄香菇，伊也是瓦骨。
0: 瓦骨一罐2500，来对120粒。
6: 啊，
0: 三椒一盒1500块，来对90粒。
6: 哦，啊我。
0: 拢两粒斗阵食哈。
6: 啊，香菇真会使男的食喂。
0: 会用的，会当男的食。
6: 哦，
0: 但是你三椒外国你唔捌食过，你拢先买一罐就好。
6: 我先买一罐
0: 咯。嘿，因为你唔捌食过，爱食了会反疼啦。
6: 反疼哪有紧，咱也会知影哪有紧。
0: 好，哦，安尼你呐。
6: 如果好啊，哪有紧。
0: 会当忍耐吼。
6: 哎呀。
0: 三椒即卖大组的有较犹太，啊外国的无大组的，外国大组的重阳节，你即卖三椒甲买大组的是3000块，哦，加半盒。啊，外国呢无犹太，你买一罐就好。
6: 啊，
0: 2500安尼，好唔好？
6: 好好。
0: 哦，啊，三椒会当买大爱，大爱是两阿加半阿，是3000块哈。
6: 哦，安尼。
0: 好不好？
6: 哦好。
0: 哦，爱三顿食，两粒哦哈。
6: 哎呀。
0: 家里的牛肝精到顶食。
6: 好好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食了淡薄反应哦哈。
6: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倒行呢，反正不告诉我去北塞吃了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都醉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怎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现在提醒的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包括呢咱过去讲的武汉肺炎，好、哦、新冠肺炎呢，即马拢阿咧流行。啊，啊这是这段时间电话也较多啦，哈、啊，哎量啊量啊啊、哦，这个确诊啊呢，啊，我无啦，我有确诊，啊是你确诊，不是量啊确诊啊，包括呢，阮这个有朋友诶，妈妈啊，嘛确诊嘛，敲电话来咧问啊，咧是哈。好啦，所以这新冠呐、啊、流感呐、啊，这病毒呢，嚯，即嘛嘛是咧流行当中咧。疾病管制署啊咧，昨有公布，用新冠这個疫情啊，一个增加人数。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病的患者突破了24000人次，比顶一礼拜啊增加要加30%。哦、所以他们在抓、哦、应该是在八月中旬、啊哦、这来到高峰、哦哦、过来就是流感流行性感冒、哦、流行性感冒呢急诊的占比连续三礼拜呢都在增加、哦、他如果突破了呢我们说的一个天花板的阈值的时候呢、这样就来到呢、人数超过12%以上、哦、就变成是、高峰期哦，所以应该是一礼拜至两礼拜进入咱讲的流行期。哦，啊，那高峰呢？因为俩流感的高峰有可能是在高一。哦，啊，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哦，两种病毒呢，双病毒共舞啊。这一定要呢要注意了哈。过来就是讲呢，咱过来顶礼拜新冠的门急诊24645人次嘛，比过一顶一礼拜增加27.6%，新增加72个本土重症的病例，包括呢，咱要提醒的有14个呢是本土死亡的病例哦，啊，包括幼婴啊重症的，一个外个查某囡仔一年，哦，这细汉啊，哦，所以真侪拢爱非常的注意了哈。啊，咱国内呢新冠疫苗的库存差不多还够14万剂。哦、所以现在赶紧的将中央的库存差不多37000剂呢，拢拨出来，啊，拨到各管区。好、哦，现在呢配上了伊的有效期间呢，伊里个今年的九月初到为止。哦，所以要来做诶，好、哦，你要把握这时间点嘛，那是哈。现在这个新冠啊、流感啊，哈，你看诊所就知影嘛。这多人来咧看医生啊，就是这两项真多啊。过来来讲呀，你吃毒、开车啊，起码你特工咧讲这种新闻。哦、啊，桃园咧中立青埔，到咧初一的凌晨，有一台面路诶，哦、啊，弄红灯，刚弄到奥多麦咧桥，奥多麦两个哦，其中一个好东西。啊，一个受伤，结果这台变路的哦，走啊！啊，当然咱来抓人啊！啊，来人查出了讲，迄一天啊，开车是一位女士，姓郭，郭董的郭，安尼是哈。但是啊，尾也有人来投案，啊，就杨先生来到呢大伦派出所，哦、啊，这车我开的来投案，安尼是哈。警察当然。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啊，哈，好啦，啊，所以呢，即马查出来就是本来开车就以高女士呢，伊安怎呢？伊食毒啦，毒品快筛呢阳性嘛，啊，即马呢来安怎呢？来讲啊，我主修的这姓杨嘛，啊，后边面是姓平，甲技术的就丢了哈，这拢有代志，啊，过失致死，哦，弄掉做你走，啊，佫定罪啊。哦，后来呢，佮了解起来，哦，原来开面路的这个啊，姓郭的女士50岁了哈。因老爸是乌多老大，乌多老真正老大，咧地方呢算辈分很高。啊，所以早起出代志啊，来啊，叫细汉呢，啊，你去打，安尼是吼，所以当然是无可能会安尼处理啦。啊，警方表示讲，伊这车吼开甲真离谱，半暝啊嘛。啊，半暝啊，差不多呢，天要光了，5点通啊，乌色的面路的，好、哦、开起来，
然后红灯嘛，砰就弄过去，直接冲位啊，落口去，瞬间两只奥多麦，哦，人咧正常咧行，弄落去了呢，一个啊弄飞起来嘛，弄袂啊面路做行呢，无停落来呢，哦，所以有一个姓林的林先生桥多麦46岁呢，可以弄掉，后来赶紧甲送病院了哈，救无得来，弄死。过另外一个姓张的大学生20岁，哦啊，这是安怎真辛苦呢？这读书囡仔，大学生，哦啊，伊阵啊几点呢？对哇，啊伊咧创啥？咧送外送，厝内呢较困难，咧送外送，互伊弄一个，哦骨头断，只断遐断安尼是，啊厝内是低收入户安尼，哦所以这。这个真歹算啊！哈啊！但是这食毒的代志啊，咱来讲台中发生这阵，即嘛判刑是判偌重？刘冠义嘛，刘冠义是长期间食毒，去年呢要戒毒，要做治疗，但这段期间呢，伊咧深夜嘛是食毒个开车，开一台蓝色个美女呢，哦，咧路哦，咧批呢，结果呢走进去嘛，弄为咱台中。啊，西区家一间地米行嘛，啊，人内面呢，哦，来一个妈妈，一个后生，住这个上下铺，弄一个可以弄死一个重伤，87岁老太太，可以弄一个腰呢，腰断呢，这边哪救救袂回来啊？哦，所以即卖呢，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昨依照到你食毒。开车共弄死哈，甲判处这个刘冠义11年10个月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哈。啊，其实咧开庭的时候呢，连续审理两天啦。啊，昨昏上午咧检察官嘛问讲，这老的食毒啦，哦，啊你食毒啊，你唔是咧戒吗？哦，啊为什么个食？哈，伊讲啊，这个家己是咧工地啊，咧白顶啊，白梯啊。哦啊啊！变外边啊，但是长期间的外面那里拍啦，哦，需要相当的体力，哦，所以用靠呢，安非他命啊来维持体力。当然，这食毒的拢会攻击啦。你为着要维持体力啊，食安非他命，哦，所以检察官讲你即马咧戒毒呢，这段期间咧做治疗呢，为什么你一犯再犯啦、啊？你敢唔知影食毒安尼开车啊会出代志吗？你唔知影吗？啊、哦！结果伊阿回答呢，用哎呀，摸到毒品吼、哦，真正无遐好戒啦。哦，伊甚至讲呢，所以毒品呢，千万唔通摸，就是安尼先。你话食毒嘅人讲呢，啊，但是戒未掉，敢那食薰了，食薰要戒则困难啦，何况是食毒。哦，伊甚至讲安怎呢？伊啊一个月薪水啊，会当赚7-8万的呢。嗯，啊，你的白体啊，什么啊，那些，哎呦，哦，今晚啊，伊啊，这个行情一天啦、啊、吼，一天呢，现领的就当领3000块以上啊嘛。啊，伊那做7-8万那一步，是不是哈、哦？所以当然啊，这也是审判长嘛讲啊，哦，伊讲啊，你啊那些，伊吃毒，几年啊？伊讲啊，我17、18的时候呢，心情歹。甲朋友大家啊，斗阵嘛，跋烂嘛，念着，念着，吼、哦，念着呢。迄阵啊呢，17、18岁，心情歹，念着安尼先讲。好、哦，所以听伊咧讲啊，真无奈啦吼、哦。我嘛是想要戒，无安来去做治疗呢，但是就是歹戒，戒袂掉吼、哦。啊，因为安尼先，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呢，拖到外跨讲哈，刑事警察局。咧办一个诈欺的案件，咧咱婚姻才抓到的，这是什么诈欺啊？哈，但是真意外，发觉就讲这个什么咧厝内，吼、哦，咧加工制作呢电子烟，啊，大家知影即嘛电子烟就是依托米子嘛，哦，丧尸烟弹呐，这些毒品呐、啊，啊，咱照这条线过六，来到同抓人，啊，原来后边面呢。是天道的同心会，一个姓柯的，一个姓吴的，这顶手就对了。哦，所以这两个人就供应原料，或者姓谢的，
哦，所以后来呢，哦，跟他查出来，会当做超五万粒这电子烟的烟弹。乌市的介绍，那以即马来讲哈，差不多一亿伊托米子，啊不止，搁查到呢凯他命，啊，甚至搁有迄种啊土制的爆裂物，土制爆裂物迄些爆炸，这应该讲是乌多的啦，乌多的做。啊，咧卖安尼是吼，所以呢，其实呢，咱台湾包括呢，咱常咧讲炸机，炸机即摆掠起来，你看七八成以上拢是这黑道咧做，敢是？啊，即摆包括毒品，啊，台湾即摆上大的问题，就炸机甲毒品嘛。啊，所以针对这黑道的啊，你冇相当的一个扫黑处理呢，其实另外毒品呐、啊。炸起啊，就没完没了嘛！啊，就是安尼是嘛，咁是哈。好啦，所以这就看吼顶面的安怎来执行啦哈。你讲无咧抓，无咧扫，嘛是拢有啊。哈啊，感觉上就是安怎变都变袂清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真侪客停车，因为客停车呢，有的都是爱靠行嘛。啊，我你遮。哦，安尼新的客运车行，就个即问蒋先生呢，啊收钱，啊叫做挂牌费用，挂牌费哈、啊，而且呢，无上呢，啊甚至讲诶35万，所以交通部长呢，公布了修正这方面的一个管理，禁止你客运车行呢，共收这种啊，人挖你这边的牌照费，靠行牌照费，你若违反者。上管要甲你罚9万块，甚至废止你车行的执照哦。啊，新制度当时开始，明仔载就开始。其实这不是什么，哈，这个应该相当的时间了吧？啊，所以公路局呢，针对这方面修法嘛。目前全台湾客运车的车牌量，大约发出去的，啊，10万张，啊，已经挂牌。93000张，哦啊，空车呢？就讲空车业，就差不多啊个6000张咯。哦，所以车行就跟你讲，哇，这要挂这挂牌困难呐、啊。啊，所以需要安尼，啊，所以安尼，哇，但是讲收这个费用，真正有点太离谱了啦，敢是安尼先哈。另外有讲到呢，台中的新闻哈、哦，这敬老爱心卡。65岁以上啊嘛，有一个敬老卡，啊敬老卡呢，讲无好用呢，一年用啊，超过1000点的，干那5%呢，我送你用，你个不爱用，哦讲无好用啊，你是吼，所以这看是变哪可以好用咯，咁是啊，好啦，台北市的这是台中市敬老爱心卡，有53万人申请哦。啊，每只每个月会当使用1000点嘛，这大家拢知影哈。好啦，所以呢，即嘛议员的关心嘛，为什么呢？因来无要用呢？哦，这敬老卡规年会当使用的点数，那安尼拢总加起来是12000点的呢？但是去年呢，审计的报告，哦，规年使用达到1000点以上的，干那5%，我给你12000点用，你一年用呢，无个1000点。哦，安尼是哦，甚至规年使用无用到100点的，甚至来到38%。啊，不是讲包括讲，咱也去啊，即个敢那讲，看医生啦，会当减免50块部分的负担啦，啊，健保金数咧，什么安那呢？哦，不是拢有这福利安尼是吗？啊，但是就算讲啊，挂号这边会当减免的，啊，健保金数。嘛，甲咱占全台中市啊，有咧用到就对啦，嘛超10%尔尔。啊，你讲运动啦、啊，国民健康运动中心有19区无啊？啊，所以干那呢有真侪真侪钱会当互你运用哈、啊，但是讲不好用哦、啊，甚至坐客运车会当啊，坐客运车哦，会当靠偌济啊？哦、啊，讲有客运车会甲你问，你是不是要用爱心卡？啊，要用爱心卡、敬老卡的，啊，我甲恁载。哦，啊，这可能要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安尼是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等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果精呢，一包一包，哦，一包一包，一支阿来对呢，有六十三包，阿支阿是2000块，哦，啊，但是八八节呢无同哦，八八节咱就大做，哦，当然本来2000块迄感觉有哈，啊，咱就大做。大组的呢是4000块，哦，内底有63包，过63包，过加30包，安尼是拢总4000块哈，所以真侪拢是单单的八八节呢，啊都加买一挂哈，啊那是需要啊，几年份呢？啊，到底我要买几组呢？啊，买7组，啊，买7组，当然有的阿公阿妈拢在吃，啊，你就看呢，诶，阿公阿妈是咪？啊，需要偌济组安尼先哈。昨呢，咱大成功啊，就位太太，哎，就阿姨啦哈。伊就是两个阿我吼，要买几年诶，啊，阿你呢，卖一边拢甲送来，啊，所以咱就请呢，咱成功诶药房呢，甲伊联络，啊，阿龙呢，甲发落去，啊，每一个月哈，安尼照迄个日啦，啊，甲你送去，甲你送去，甲你送去，你毋免厝内有一个所在。啊，来看几年份的啊，零一注文的是啊，零果精、雪利旺、三洲、瓦骨。

0: 台工商，工商回来嘛，先甲大家啊报告一下啊，咱台湾的股票的一挂买投资哈。阿亮啊，大刚啊接电话，大刚啊电话当中呢，都有听众会问到讲啊，买什么股票？而且你料想未到哈，卡电话来问到这个话题哈，拢是阿妈。拢是阿妈啊，哦，所以可见阿妈对投资嘛非常有兴趣啊哈。好啦，恁两位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啊，因为台积电呢，昨昏召开董事会，国确定呢要甲日本的索尼啊，踮咧日本的熊本呢合资啊新的公司啊，要来做 H 代吼、哦、H 四代影像感测器等等啊呢，吼、哦，这咧2029年啊就会来量产。因为台积电啊，生意真好，这大家也知影哈。带动了整个哦，咱台湾的这个产业链。台积电有一个观念啦，哈、哦，就是讲啊，我生产的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款的零件，什么款的配合，好、哦，同时台湾啊，咱整个啊，台湾的供应链为第一优先的考虑安尼是哈、哦，所以真正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啊！啊，因为即嘛 AI 呢，这年呢，力不分啊，生意真好，订单真多嘛哈，真多厂商呢哦，生意拢赚家呢是哈啊，真一段时间呢哦，安尼股市压个阿衰哦，落一个真强啊，落一个真强，好、哦，落一个真强的原因呢？是不是讲哇？这个产业怎啊倒啊呢？这产业怎啊无去啊呢？哦，顶顶真多真多团税了哈，当然真重要啊。韩国的因素也真大，嘿，韩国人啊，真正呢，跟你啊、哦，要用欧印的哦，跟你呢用饼啊，是哈。这股市是投资啦哈、哦，你要用安尼来博来饼呢啊，所以造成啊，嘿啊，啊，我想不开韩国人啊。啊，代志啊，不真大条哈、啊。但是迄代志总是一个，敢那讲，一个事件嘛。哦，这产业游玩生意较好嘛，这订单游玩今年较多嘛。哦，所以股市呢也阁回来嘛。啊，但是有一点呢，大家唔通忘记哈，无永远一直安尼一直起的股市，嘛无永远呢，找个黑的股市。哦，这当中的成就呢，啊，人讲成就无在乎啦哈、啊，真正嘛是要用点心。啊、但是呢，你讲阿公阿妈，我嘛想讲，哎呀，看人安尼咧谈，哎呀，我拢谈无着，何心来遮个要呢？啊，遮着急，遮着急安尼是哈，惊讲你跌袂着电哈，啊，所以呢，加减这种电话都会卡电话来嘛哈，啊，实际上阿亮安尼每工呢下晡接电话，迄是咧互人问身体，唔是咧互你问股票诶，好、哦，那么借这个机会哈，啊，这股市呢，你也是啊，会当讲请教一寡专家吧，哈、啊，阿亮阿唔是专家。啊！但是我接个电话来，对，我觉得讲真侪卡电话来问的，拢是阿妈，拢是阿妈，真的。哦啊，所以阿妈呢，阿妈要来做投资啊，其实我是无反对啊。安怎讲呢？你就是买这种保守的，一摊袂一摊。好、哦，我保你安尼，啊你安尼，好、哦、你卖讲我要安尼赚偌济，但是有一个好处，哦，你做一种啊正统的保守的投资，摊淡薄啊。啊、哦，我的想法啦，刚才有当个出来人咧开讲，我讲咧，唔通给因的钱去用诈骗骗去啊，对不对？这种合法的保守的一摊呢，安尼总比阿妈的钱去用诈骗的骗去高吧？出来人听听，咪讲有道理哦哈。所以呢，其实有真多是固定的投资，就今日咧写真大片啊，啊，就是讲咧，咱台湾证券交易所昨昏公布的，咱的七月份。一定期你做投资的啊！哎，我一个月就是偌侪钱投资，偌侪钱投资，偌侪投资哈。上届做是买什么？安尼定期投资呢？啊，买台积电，台积电，他都咱讲的嘛，护国神山，台积电会当保台湾啊！你个惊得到吗？唔免惊嘛！哦，啊，我无，我一张遐侪钱，几啊百万，我无法度哎，买零股嘛，你就固定偌侪钱就好嘛。好、啊，还是买0050。好，0050就跟着咱台北股市啊，伊本身的起落安尼是哈，所以也是真稳当当的。长期间落来呢，拢是赚钱安尼是哈，啊，确实嘛是安尼。好、哦，所以公布呢，哦，就是买台积电呢，还是买0050的啊，这呢，哦，人数上盖多。好、哦，阿、啊、嘛是啊，大家最爱啊，户数呢，安尼定期的投资的哦，不断的增加。啊，不能增加，啊，这都是好代志嘛，哈。后来财政部长也表示啊，哈，咱前七个月税收，啊，大家拢要买股票嘛，啊，出出入入，为啷个当冲的呢？哦，一天后买后买安尼先吼，所以呢，当然税金嘛，收得袂歹，但是呢，你若以正月甲七月，哇，收真侪钱安尼哈，但是你若单单以七月来讲，七月较旧啊嘛。好、哦，所以单单七月来讲呢，咱的净交税
是651亿，啊，袂当讲哦又创新高啊，好、啊，但是呢跟以前的七月比起来，啊，还是很漂亮啊，那是哈、啊。好啦，这个净高水呢，那七月前七个月，咱这税金都收偌济呢？3987亿，哎呀，好厉害，是不是？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啊，嘛是跟钱有关系哈、啊，中医生。一个国家的中医生编出来了，爱理欢一家，爱信嘛，爱信哈啊！结果呢，去年的中医生呢，也跟今妈妈阿伟心完呢啊，所以呢，这有一寡呢，政治的因素啊有啦哈，啊，一寡呢编列，啊，理欢一当然爱跟你监督，啊，因为这嘛是正确的哈，只是讲呢。那是确实讲，哈、啊，伊这呢有一寡政治的因素呢，安尼是呢一直卡掉的，这嘛不是办法。好、啊，所以李焕英呢，伊对韩国瑜昨召开了调查协商嘛，啊，佮包括今年度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哦，哦、啊，啊，结果呢就是哦，你看，伊昨呐，哦、啊，这个网络顶面，网络顶面呢有将整个咧协商的迄个录音带。啊、哦，拢有监视器录影嘛？哦，规段呢，大家咧网络嘛，你买当先看一下安尼先哈。啊，唔要看咧韩国瑜呢，咱这个院长哦，遐尼啊手机，遐尼啊手机哈，手机干呢好，淡薄啊咧瞪多啊感觉哈。啊，就是讲，哎、欸，国民党诶总召是傅昆萁嘛哈，傅昆萁呢，你不爱来开会。啊，后来才知讲，哎、欸，不爱来开会真侪遍啦。哈、啊，当然啦、啊，这个无用啊，一定会。好、哦、啊，你不爱来开会。安尼边啊协商，哦，阿伯你就交代下面呢，好不好？哦，就这个总干事、书记长哈，代表你，哦，那么也可以啊。所以就问讲这代表，啊，你有授权和你做决定无啦？哈，啊，因为要来签你嘛，啊，但是呢，伊讲无呢，书记长无呢，伊嘛无授权和我，啊，无授权和你，啊，那安尼咱两面协商。也上到尾啊，总是有一个共识，有一个结论，大家要签字嘛，对不对？啊，伊无收管好你，啊，你坐在要创啊？哦，啊，人咧，民进党、民众党总招啊，是来弄咧遮呢？啊，因就来遮，因是250嘛，250的北汽的艺术啦，哦，你不会来，啊，你不会来呢？你个无收管好来的人，啊，你是踮咧后边吗？垂帘听政吗？啊，所以这呢，当然啦、啊。这故意也干嘛讲啊？你把我们当猴子耍吗？好、哦，这唯独淡薄当哦，好淡薄当哦啊！所以呢，到尾也协商到最后，啊最后啊，要签你，也不签你。哦啊，你无得到授权，你嘛唔敢签你啊！啊、哦，所以韩国瑜院长呢，哦，真正都淡薄啊，性地都来啊，啊，性地来哈、哦，意思讲你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啦！啊，咱今嘛要宴会。啊，要宴会来处理，啊，那国无一个结论，是要安怎甲咱台湾的老百姓交代，对不对？因为你法院甲咱讲呢，伊要宴会到八月底嘛，啊，到八月底那是一事无成，安尼是要安怎甲台湾人交代呢？啊，你那是安尼是你法院那个宴会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呢，当然一个院长啦，伊嘛都要将这代志做好了哈。啊，就刚才讲啊，韩国瑜院长讲诶，你本身傅昆萁你是总召，啊，你都要将你的工作做好嘛，这是上个基本的。啊，你不爱来开会，啊，别人阁袂当做决定，哦，安尼先要创啥？伊讲我互你三个选择，互你三个选择，头一点你即马来，啊，第二点无你的授权，互你的书记长，啊，第三点哦，唔捌看伊啊，这里也讲诶。用无你就你辞职嘛？你无都将你的工作做好，啊无你辞职，安尼上轻松。哦，卖讲要六条权，哦，各自派头。哦，啊这上届上届料想未到是两个拢国民党的呢。哦，所以韩国安尼骂骂哦骂五分钟呢，性地你牙起安尼是。啊，后来呢啊就协商嘛，协商了呢，调查就是将所有提案。啊，拢差不多保留嘛，啊，嘛是毛将军朝100案的是并案，啊，并案，啊，并案的协商最后呢，你要宣读，宣读就是讲，我即马大家协商结论是安怎哦，哦，啊，十四，就即礼拜五，
啊，过来处理中医生安尼是哈，卡叔讲，那处理不错，安尼十七就后礼拜一的哈，过呢加开院会处理，啊，要求呢要求的签字，好、啊，这个共识的签字嘛哈，啊，签字起码，哎、欸，我、哦。本身呢，这个国民党的书记长，个林佩祥啦哈，就这么丢毒啊，啊，伊无得到授权嘛，我这授权没有签字，哦，啊，结果呢，哦，就这么丢毒，韩国伊这么单操，咩啊，哦，咩啊，真正起俩讲，卖股拍开，讲开会开到讲话嘴大，这么辛苦为着什么？哦，你国民党不爱签字好。你不要签，你自己负责，效果你自己负责。哦，看你要安怎跟老百姓交代。啊，阮和你敢那搞三啊点啊人，甚至讲你欢迎去有许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这股相当。中华民国你欢迎去有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安尼是。啊好，啊啊这傅昆萁敢无出来讲话？啊！伊讲，哎呀，我就是啊，无爱看讲咧，院长吼开会的时候呢，去有这个民进党安尼先咧糟蹋啊，咧安怎呢先哦？意思讲，伊就是用这种方式、冷性方式表示抗议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后生呢，绝对也够政治风波哦，咱就拭目以待哈。

不然来补充一下咱顶一段讲到的哈，就是讲啊，这中国人坐到橡皮艇，就当直接来到嘞啊，咱这巴黎家，然后佫走来呢桃园呢啊，佚佗几工啊，啊，当然不要单纯呐，哈，咁么钓鱼呢，结果呢迷航来咱家，当然不是安尼先哈，所以这代志呢是有人啊，有人发现，哦，然后通报。哦，所以这个爆料的这个人呢，车站的暗时啊，可能真侪人啊，咧网络顶面的嘴顶面冇看到了哈，啊，顶面一路下掉，哦，就是讲伊经过发现呐、啊，包括报案的过程啊，当然这就别更啊嘛，别更啊哈，啊这个爆料者是安尼讲哈，伊讲伊阵啊哈，阿古嘛甲因讲。啊、哦，甲海巡单位讲嘛，哈，但是后来海巡单位呢，嘛一流该联络啦，有卡电话该联络啦，哦，还是传讯呢来关心这代志啦，但是伊再三啊，甲、哦、交代这代志吼，即马咧调查，你是袂当讲哦，哦，因为你若讲呢，影响到阮办案哦，哦，啊，你即马有翕咧吼，迄、哦、相片嘛袂当哦抛出去哦，安尼先。哦，啊，这是讲，因为你办案啊，要保护办案呢，或者是要暗藏到你家己啊，过了无周全的破口，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咧，爆料者呢，啊，是安尼讲，伊讲啊，对方呢是七月二十左右，哦，礼拜咱家，哦啊，所以呢，对你讲咧，巴黎海滩啊，讲要点只钓鱼吧，哦啊，头一天呢，啊，好像没什么异状。啊、第二天的中岛发现讲啊，诶、欸，海岸边就是有一只橡皮艇，啊，以为讲是钓客哈、啊。啊，第三天呢，诶、欸，较挖看，诶、欸，发觉就讲，哎呦，诶、欸，顶面呢有中国字，啊，这油桶，啊，顶面呢啊，佮有这个卫生纸，啊，外包装嘛是中国字，哦、啊，啊，佮有顶面佮有百事可乐的空罐啊，哦、啊，哎、啊，中国字，哦、啊，啊，所以呢，这真奇怪。哦，还有钓竿，还有三年救生衣。哦，伊讲地角都即奇怪，啊，啊报案嘛，啊报案了，伊讲阮压力输啊，压力嘛真大。哦，对方呢，敢那一直讲咧调查啦，你袂当讲啦，吼、哦、相片唔当外流啦，吼、哦，即惊社会大众知影。哦，所以爆料者是咧讲，伊讲橡皮艇呢，后来你海巡你就拖走啊嘛，现场呢你冇清理啊做漂啊嘛。哦，啊你若讲偷渡犯。甲背后的人蛇集团嘛，早就知影讲代志变啊嘛。好、哦、啊，所以你海巡单位，你爱看你安怎唔通够这种啊死角防线死角嘛。你干那几个精神呢？你提醒我，袂当讲哦，啊，我咧调查哦，哦，啊，无你甚至是不是讲连料代志？好、哦、啊，所以呢，爆料者进一步表示，用发生代志的这个巴黎海滩呢，伊那个台北港。啊，包括跟咱总统府呢，啊，这重点差不多是22公里啦。哦、啊，所以一旦啊台北港被突破，啊，可能后续哦会安怎呢？是哈，淡水河这边呢，实际上嘛是咱呢非常的注意，伊过去就知影吼，因为这个点呢一旦入来了，你管发生什么代志嘛？啊，过去都为这来嘛，113年。中国的一只快艇，礼拜为淡水河来，是不是啊？所以咱本身呢，咱有讲针对台北港，还是巴黎沙滩，还是淡水河靠接，这是咱台湾非常关键的咱防卫的铁三角。哦，甚至加咱要用什么红外线热显像仪、AI 科技的监测。哦、无人机、啊、包括安装点在布置来保护咱总统府这边嘛。好、哦，但是起码安尼先，哦，安尼来呢，当去啊，桃园铁佗了，浙江这真正吼，但不啊，罗斯呢，又个说不完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血力旺，干嘛好出病啦？
2: 血力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袂安尼。
3: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4: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见拢看出来啊。
5: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拄久。食你的血莉旺啊，即马拢袂啊。
7: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乌面咧，啊，皮肤嘛叫做水咧。
8: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即马吼，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可辣。水准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啉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喂。
0: 嘿、hey, 你好我亮啊
9: 嘿、hey, 我拜托你问一下
0: 好请讲来
9: 嘿谢你讲啊
0: 嗨
9: 啊那卡斯公也在西亚哈
0: 嗨嗨
9: 阿哥阿哥嘿三姐
0: 是
9: 阿哥有高精
0: 是
9: 阿哥安下
0: 哇 good
9: 对对对
0: 嘿、hey.
9: 安尼做一届，
0: 那是空白咧食吼，
9: 哎、欸，
0: 三椒瓦骨灵菇精咧，拢总无问题。
9: 点到是，
0: 点到是雪莉旺吼，卡叔讲哈，咱的胃那是有溃疡啦哈，有胃炎啦哈，有胃的问题，雪莉旺啦，康心来啉嘛。
9: 嗯，
0: 开三型干阿公啊，腹肚粗粗，还是讲开脆大哦。
9: 哦，
0: 安尼啊，嘿，啊，你胃那是 OK， 安尼康心像他多阿讲，安尼食拢无要紧。
9: 即马就是安尼我讲啦，
0: 哦，
9: 就是拢即水的即吼，
0: 雪莉旺，系，
9: 顶下有食啦，
0: 系，
9: 啊，就是头毛直直落啦，吼，
0: 哦，是，
9: 啊，多耍咧，佮安怎咧？
0: 嘿，
9: 暗时啊，那你讲讲困袂去，
0: 哦，
9: 啊我我今仔就佮佮叫一组大组的来啊，
0: 是。是雪莉旺来啉，安尼有对症啊，真好呢。
9: 无啦，啊，我这个是透早吼。
0: 系。
9: 透早那边卡斯那边去运动，我都拢甲啉啉落。啊，我今嘛就是讲，啊，煮起安尼做，甲配配落，安尼敢会使啦？
0: 可以啊，无问题。
9: 无要紧吼。
0: 哎、欸。
9: 啊，那遐是食真久啊，吼。
0: 哦，是。
9: 今嘛八十了呢，吼。
0: 嘿。
9: 啊，大家人讲。
0: 啊，八十八岁啊，吼。
9: 讲。啊！你迄脚骨，我脚骨有开刀啦。
0: 是。
9: 我换脚踏舞吼。
0: 哦，是。
9: 差不多一年外呢。
0: 是。
9: 啊！行啊！大家都讲啊！你先啦呢？你先啦行，你哪会行？吼、
0: 哦。是。
9: 哎，啊！我唔爱讲讲，啊！我都无偌久，我都甲食迄两项啊。
0: 三椒甲瓦骨啦。
9: 系啦，系啦。
0: 嘿嘿嘿。
9: 啊！都听听听，啊！都啊！都去买啊。
0: 是。
9: 好啦，安尼谢谢。
0: 哦，好，谢谢哦，
9: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0: 啊，亮哥，你好。
0: 好。
10: 啊，我伫个做外包哦，拄啊，这个大家当家呢，然后，我来跟你讲，你咧讲食无？
0: 你身体安怎？
10: 唔是，我甲你讲，我已经有买过去啊。
0: 好好好。
10: 我今仔倒来，唔吼。
0: 好好好好。
10: 啊，希望大家白白哈。
0: 嘿，
10: 啊！我已经等于甲你买一个大组的啊，哈！
0: 大组的什么系？
10: 食苹果煎
0: 啊，苹果煎、哦、嘿。
10: 啊，你遐无食？啊，搁食一个可能那胃酸的啊。
0: 哦，诺诺勇气抵少山。
10: 诶，关节无好诶，
0: 对对对对对对，嘿，系、哦。
10: 嗯，我讲哦。
0: 啊好。
10: 啊，我食了吼是可差足多。个痰盖个啊，生活头无白白，但是也较袂清气。迄片啊，食倒片啊，倒老那有效药。 有啊，我材料那有差，在兴国间哦，啊，刚才较生起，刚才生命哦，啊，食了嘛较消息啊了。我食呢食到二十天有啊，我改叫大做的啊。
0: 哦，对，兴国间大做的对。
10: 你即卖看到都像迄，那，你就大兴国间啦哈。兴
0: 国间，嘿。
10: 大做四千五嘛。
0: 对。
10: 啊，即卖迄那迄个。
0: 一千五块。
10: 千五块，安尼我那。配合两罐有够，配合兴国煎我那有够呀。
0: No， 你还叫两罐呐？
10: 叫两罐咯。
0: 好咯，安尼三千块啦，哈。
10: 安尼多啊，迄个。
0: 安尼多啊，七千块。
10: 七千啊？
0: 七千块。
10: 七千哎，我讲七千，你当时会搞寄来？
0: 那是咱寄乌鸟的吼，明仔寄后日再去就收到啊，好吗？
10: 好，谢谢啊，
0: 拜拜，拜拜，再见，
10: 再见。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1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咱遐不干好事，那去做菜吃了呀。
12: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13: 穿个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来啊。
15: 香菇精，他放的是你往安的酱，就是加你两公里串啊，加两米，他都可以。
16: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吼，饮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气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修理电风，修理电煮锅。恁家有派去的脚踏车、摩托车无？摕来卖哦。
1: 这声音陪伴咱大家，对细汉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啦，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呢接到呢情报人要甲暗杀这暗杀有可能那无可能结果呢，伊就来一招呢瞒天过海，要坐一架飞行机，但是这上呢坐别架这个。这手法呢，真正敢那搬电影同款哈。咱从这规定啊，讲给大家听的是哈。川普总统呢，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呢，当然啦，要个安全的是呢哈，安全的考虑，安全的考虑。伊坐是空军一号，总统坐就是空军一号嘛哈。伊就坐这个有旧的空军一号，冇新的空军一号所以伊坐这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呀。这个北约安卡拉的峰会去开会嘛，安卡拉峰会哈。但是呢，《纽约时报》呢，也给写出来，伊讲这旧的空军一号这架飞行机，其实安怎，互恁看啦，障眼法。其实呢，川普总统无咧这架飞行机顶面，拢有媒体翕，翕伊坐这架飞行机甚至呢，跟伊斗阵。出门的这些媒体啦、记者啦，包括伊身躯边的这些幕僚啦，拢啦，拢得去啊嘛，得去啊。但是伊本身呢，会准啊呢，闪出来，秘咧一架这个空厨车，咧飞行机拢有一挂食的，一挂物件嘛，咧空厨车，这架空厨车呢，赶紧呢，走去边啊另外一架。另外一架飞行机军机，然后呢，才去英国。后来呢，后来当然心不低，贵不敢，佮登到呢空军一号，和媒体记者翕到伊飞行机行落来安尼先，和大家以为讲伊一直拢咧飞行机顶面，咧空军一号上面，实际上唔是哈。好啦，所以川普呢，伊坐这个这架呢豪华波音747这是卡达上的卡达有上川普这架飞行机这架飞行机改装变作是新的空军一号去土耳其，去土耳其，但是伊要回来要回来时又讲嘛要对伊朗呢扩大空袭，要安怎是所以人对方嘛风声啦，要甲川普总统安怎的心？所以呢，尾啊，一登到美国呢，就媒体报道了这用川普呢要登来时，伊说这是旧的迄架空军一号，为什么呢？因为新的迄架呢，针对安全方面的设备也无够周全，所以安全的考虑，才想讲卖坐新的，坐旧的这架媒体拢有咱家。台湾的电视嘛，拢有报道就是伊坐旧的这只，因为新的迄只吼，一个安全的设备也无够周全啦。即嘛是《华盛顿邮报》得到相关的人讲了这代志，才写出来。伊讲咧川普总统要离开土耳其进前，川普咧镜头头前，咱就翕到伊行位空军一号，但是就咧几分钟后。伊就甲身躯边一挂嘢木料，藏入去一只呢，送物件入去飞行机的空厨车，咱坐飞行机嘛同款啦，拢有迄种拢有迄种车辆载着便当来到飞行机的八度，然后就是载运的所在啦，然后这个物件例外嘛，川普总统甲几啊身躯边的人就买一只车，然后呢，准啊坐这台车出来。去到边啊，另外一只较细只空军的运输机，属于 C-32A 种运输机，未当发现啦。这餐车，这空厨车，伊就是利用迄个液压系统，我欠管来到飞行机边啊嘛。就安尼先做来闪出来，闪出来了，飞行机得行咯。得行到尾啊。登到呢美国的时候，结果位迄边，坐登来呢，这架空军一号，就位顶面行落来，
走到哦，安尼是吼，互你翕啊。啊，原来为着惊讲出代志啦，惊出代志吼，啊，所以就写安尼是。嗯，啊那呢，你空军以后顶面遐个人呢，啊，遐个人嘛不知情啊。啊，那真正出代志，遐个人真正在咧迄架空军一号顶面啊。嗯，啊，遐个人不知情，有可能会被安怎呢？嘿，啊，总统该要紧啊。哦，迄个障眼法，你是啊？好啦，这是媒体写的啦，哈，是不是真正呢？是，有可能是安尼是啦，哈。好啦，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即马 AI， 哦，全世界即马做上大的回答，啊，咱台湾囡仔呢，哦，迄头家呢，哦，真厉害哈。回答即马就是讲，伊要将这个 AI 的晶片，诶，晶片哈，要来转变变作是华尔街上新的资产。诶，一种哦，所以执行长呢，黄仁勋也穿皮衫迄个啦哈。黄仁勋呢，伊表示讲呢，伊甲这个美国六大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要来推出一个啊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嘿，要来计划什么发展什么嘿哈，你来借钱嘛。啊，我钱借你，好你去发挥嘛。啊，要来做这个融资平台，诶，规模呢？是5000亿的美金，哇，不得了！差不多是16条的新台币，一个融资平台。哦，所以安尼斯呢，会当讲将这种啊，这个、AI 运算的基础设施啊，来作为类似啊，咱讲咱买厝啊，买厝是不动产，但是呢，安尼斯这电脑呢，这运算的基础设施啊，好亲像商业的不动产同款。哦，所以这你也当啊来安怎呢？啊，来这呢借钱，来这投资，来这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回答呢，伊是七十一天发表声明的，甲多几间的拢大间的啦。好、哦，阿波罗，哦，黑石、贝莱德，哦，这资产公司高盛、KKR， 哦，这世界拢大间的啊。哎，来签一个合作备忘录，啊，要替回答客户。成立一个融资平台，你嘛要发挥嘛，对不对？啊，要发挥呢，欠资金，来，好，和你融资安尼先哈。所以呢 ，CNBC 的报道就是讲，辉达呢，即个安尼做，啊，就是讲为这个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哦、啊，先进的 AI 实验室，啊，是讲这企业来调度。超过5000亿美金，第三方的资金，让你安怎？让你扩大，让你扩建你的资料中心，啊，是来采购哦，这硬体，哦，这硬体谁做的呢？辉达做的呀。所以读够好无？哦，你要发挥，无要紧啊，我借你钱啊。啊，你要发挥，一定要买我的产品啊。哦，啊，所以相对的，啊，我嘛赚到钱啊。啊，但是你若无钱去发挥。我们不要探讨你熬熟这些钱啊、哦、所以这真真厉害哈、哦！啊，回答浙江宣布这合作呢啊，伊啊伊啊，真好的啊利率啊，意思讲呢，未讲哦，要给你啊，这利息扣真重，什么不会啊，伊啊，好你啊，感觉未歹，而且利率啊，或者回答客户来创造规模更加大啊，而且资金而且资金池，就好你更加多资金。啊，落去发挥安尼先啦，哈，诶，非常的厉害，哈，过来讲到的是中国，啊，中国的新闻，中国呢发射火箭，长征七号，哦，发射哦，发射进程哦，中国的媒体嘛，宣传嘛，一定的嘛，哦，咱中国安怎强啦，吼、哦，要安怎那个，还是差不多因这交东西安尼先哈，所以中国长征七号，啊，这火箭啊，载温。在我们来进行的是中星四 B 卫星火箭载的卫星啊，去到空中来报警嘛，啊是安尼哈。我来这发射呢，车在暗时，我爆炸失败哦啊，火箭呢点火升空哦，飞机安尼哦，一直去一直去哦，大家在咩安尼话个真大声吼，干、哦、呐讲华语安尼是吼，85秒钟呢。碰一下啊！有边个囡仔讲啊？是过年到了吗？啊，在放烟火，当然不是。
啊，中国的官方呢，去暗证实这边的任务失败。啊，原因当然查啦，为什么哦？为什么失败啊？都唔丢啦，好等等啊，是吼。啊，结果呢，本来张雄哥嘛要发射一个是民营的火箭，朱雀三号遥二嘛，因为啊头前这个代志，后边迄个发射讲暂停。啊，当然，这火箭呢，那是马斯克这边美国的上好嘅马斯克呢，伊也真关注着中国咧这方面的发展啦。啊，所以伊的回应是安尼爆炸嘛，啊爆炸呢，马斯克的回应是安尼，用啊做火箭哦，真的很难呐、啊。好、啊，咧前一段时间，马斯克这边呢，这个类似的情况嘛是爆炸。哦，伊讲这个真的很难啊，是啦哈。不过这个外太空的竞争啊，即嘛是大家啊，拢非常认真去拼。什么人占着太空，啊，什么人就是未来的霸主嘛，是不是安尼？哈、哦，啊，这马斯克真厉害哈、哦，不是美国厉害哦，是马斯克厉害哦。美国政府呢，过来跟马斯克借用武器呢。哦，当初是为此呢，咧通信各方面拢有真大的发挥嘛。后来呢，才发觉就讲，哇，这为此呢，空中呢，真正是好厉害。尤其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初期开始，哦，乌克兰呢要用刺针飞弹呐、啊，或什么去拍直升机啦、啊，拍什么啦、啊。后来呢，用的无人机，佮配合到呢，马斯克的星链，挂在空中。和你锁定对方的目标，然后呢，远远啊，飞弹拍过去，还是无人机飞过去，炸弹给砍了，哦，准，啊，拍到呢，俄罗斯呢哀哀叫，哦啊，所以这个星链呢，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厉害，但是那不是美国的哦，那是马斯克的哦，啊，不然马斯克说，啊，你都给他借用，啊，要给美国的国防部收钱。我的啊，哦，啊，你美国，你国防部给他借用，你要提钱来啊，啊，所以这呢未来，啊，空中呢绝对是一个全世界抢夺的一个大空间，哈、啊。

0: 啊，咱补充一条新闻哈，昨咱讲啊，哥伦比亚大地震，啊，两个初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迄阵啊报的是地震，然后死亡的人数20个，咩啊呢？我阁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死亡的人数变100几个啊！啊，一日间呢，今日透早，啊，上新的消息，死亡的人数即嘛上少超过220几个安尼是，啊，未煞。啊，为啥受伤的人数呢？即马所了解1500人以上。啊，这个地区呢，嘛是啊，哎，当讲是加比啊，生产真重要地区，超占着全世界1/4的量哦。哦，所以这对这个国家来讲呢，是真大真大一个伤害啊。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啦。
3: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太浓味啊。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啊，咧食法方面吼，咱林果精甲雪梨旺呢，斗阵食真好，吼、哦、相补气血。好、哦，那三椒甲瓦骨呢，斗阵食真好，吼、哦，即坚固筋骨。吼、哦，啊，当然瓦骨呢是重阳叫大灾，但即摆有一寡药房伊有大灾啦。啊，你甲问一下，啊，你来问一下，啊，有你就紧甲提嘛，是不是？吼，像昨啊，你甲问到，迄公园遐呢，就啊有啊。好，所以啊，还是讲中华红星呀，也个有啊哈，赶紧那个注文，赶紧个提哈，以上广告，谢谢。

0: 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官友啊，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E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咱得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

0: 女性罹癌的第一名是啥？女性哦，针对女性的哈，女性罹癌第一名是乳癌罹癌哦，真正。你癌的人有够多，我嘛其中一个啦哈。这不离个是，我是迄个零到一期的哈，就是很早很早就发现了。如果是比较晚发现，就比较麻烦啦。啊，如果你那是哥是弟弟三阴型的，迄个更麻烦，那个越麻烦。好啊，但是呢，如果呢经过治疗，医生可能就是会开一个细个粒包，我嘛唔知是什么药啊哈。应该是因咧讲迄抗荷尔蒙的药物啦，四个粒啊，一天食一粒，四个粒啊，你啊，食迄个要冲啊，因为就是怕你可能会吃到类似像荷尔蒙的东西，会助长这个复发的机会的，对啦，所以一定要吃，一只拢爱食五当啊，迄粒一只爱食五当，甚至有的人食较七当诶。真正是漫长的岁月了哈，但是迄粒食了是人足不舒服的，你用心讲。我拄开始食时，规身躯疼了了，因为迄粒虽然是咧，是抗荷尔蒙，但是呢，伊嘛有个副作用。我讲西药就是拢安尼啦，伊的副作用就是筋络酸痛，佮再来就是，你的骨质的疏松，骨质疏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医生都会叫你爱补充钙，哈，补充钙，或者是你就是爱加那个这个 D3， 安尼之类的加，反正你就是要补充钙，搞不搞完加个你一疗程弄 OK 了，你的骨头也是怕伊啊的些风险。所以多开始加的时阵，我有足足一礼拜规身躯拢疼了了，因为我阁无爱食西药的人，啊，肚底也无接变怎吼，所以啉过去段时间啦。但是补钙是一定要的啦，因为伊会掏空你的钙质啊，都有一好无两好哩啊，哈。所以说，医生阁有交代讲，啊，你有荷尔蒙的物件，啥物货都较卖食，吼，比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啊，但是我这个人的给消给消吼，就是我已经食这粒的做勉强的呀。啊！你要搁甲我讲三岁也袂使食，三岁袂使食，三岁袂使食。我讲啊，医生话你有啥物意思啊？所以我是迄个上无听医生的话啦。我逐项拢甲食啦，甚至讲酒唔通吸，我爽我嘛甲啉啦。我逐嘛甲食，只是讲咱得卖过量啊，卖过量啊。所以有迄个，咱有一寡听众朋友哦，尤其是咱一个一寡大姐小妹啊，那是。我那生灵感去手术后化疗后，整个疗程做完，所以我讲阿君阿什么会当家，什么会当家哈？啊，我讲也问我什么会在家，为啥我拢吃呢？伊讲哈，阿你拢吃哦？我惊到啥拢唔敢吃呢？我讲阿你惊到啥唔敢吃？阿无你得个个死呀！系啊，惊到啥拢唔敢吃？你那是营养无够，伊是阵个年年，你唔能动作讲，咱疗程做完了都没有问题啊呢？你营养无够。你的底就不好呢，底不好，你个复发的几率就高呢。啊，是医生跟你讲啥拢未使吃吗？伊跟你讲叫你卖吃，卖过量呢。伊跟我讲叫你啥拢卖吃，是不是啊？啊，所以我是大行拢吃呀。你也问我讲啊，啥未当吃？讲我大行拢吃，包括你讲迄鸡蛋喝了迄无？迄讲迄有啥物荷尔蒙啦吼？我管，我嘛是个吃。啊，但是较早会当吃足一粒，真会甲家己讲。迄个食三十条、四五条啊，切一下嘴就好啊，唔通去加，都是安尼。所以我今日要讲到这篇，咱那是本身我那是有得到乳癌的朋友哈，你真穷啊，三唔敢食，其实是不好的哈。咱今就听一下哈，今就听一下。以后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罹患乳癌了，你应该怎么样，也有一个咱得较袂惊吓啦。哦，你先听下看袂，我希望你卖掉啦。但是这歹讲的啦。我身躯边的朋友，足侪拢，有情况就是我身躯的朋友哦，老得到乳房的这，得到乳癌这些，伊嘛拢甲我讲，啊，我他迄落早头我人也无安怎样啊，吼，啊，唔过就是懵掉，有懵掉的，啊，甚至话是无懵掉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我嘛是讲伊得到乳癌，其实良心讲我唔是因得乳癌哦，是因有来看我讲得到乳癌的时阵，我拢听因的迄、那个。过程肯定分享的哦。我这个朋友就是更加狠， 我这个朋友完全唔知道，其实伊是第三期的啊。好呢，我第三期完全拢唔知道，真正完全唔知道。啊，我讲吼，伊足好运的啦，伊足好运的，是安那落尾手知影的呢？伊就是有一站拢感觉伊的对啊，拢感觉伊的手啊，手会酸啦。啊，手会酸也无感觉啥啦吼啊。拄好有一摆，伊去虾皮要领汇款，啊，伊个迄个户顶头户顶无吼，都可能咱迄种迄个乱门的轨道吼，可能是歹去，还是安怎啦吼？啊，伊就从啊迄个行者唔知踢到，你知无？啊，踢一种飞出去，怎飞去呢？哦，安尼摔起来唔足大个，真正足大个。啊，这真正因祸得福。你说摔起来足大个时阵呢？吼，伊从啊迄个手，干那总夹袂起，去检查讲手也无断去啦。吼，啊，不过伊个手总夹袂起来啊。啊，高，迄个看足久，高足久拢未好啦。伊迄种可能去推拿嘛，吼，骨髓贯穿拿啥，啊，拢未好啦。啊，总啊，迄个，伊个手拢足久足久未好的时阵呢，娘娘，伊总。伊敢那讲从无意中去摸到的啦，我卡卡一只手安尼从我开手往夹袂起来，啊，从遐摸遐摸遐摸摸，无意中去摸到的呀。啊，摸到了后，就从我去病院检查，真正就是歹物啊。啊，伊毋是迄个所，毋是讲迄个乳癌的所在疼的呢，是伊只手呢。啊，你迄袂疼，袂疼。啊！伊总去检查，医生甲讲：“哦，你这是歹物。”啊，佮宣判是第三期的，宣判是第三期的。啊，这两转，这当然一定要手术的啊。啊，伊这种手术，总是随甲你开刀的，有一种是讲爱先食甚物标靶的。啊，总啊问我讲：“阿君，你感觉这是？”伊讲两种，有两种啦，一种就是先食标靶，甲迄、那个。敢那是甲迄条生活，生活宿舍也是安怎啦？啊，佫再来就是随开刀的就对了啦吼。啊，然后伊甲我问讲，啊，你看吼，是好开刀，还是得叫医生讲，得爱先食一针了后，吼，较来开安尼啊？我讲吼，唔知哪呢？我真大胆，我本来咧讲应这种话，我拢足细致的。我敢那足大胆，总敢应一句讲，开刀啦。我讲随开刀啦。因为伊有一种疗法，就是先给你，让你食好伊迄粒。啊，我敢那捌听过，但是捌报一个，唔知啥物人吼。我伫这个报章杂志看到吼。伊就是医生意思讲，叫先食药啊，啊下来开啊，多第一针，食到都还袂开到翘去啊，总翘去啊。啊，我就讲。你看，讲要讲食下来开刀，结果你看，都阿袂等下开刀就死啊嘞！我讲你看，反正我感觉吼，无需要过来什么嘞，来食迄个来咧先缩血咯，讲处理你起来呀啦，嘿啦，直接去处理你起来呀。啊，结果伊就从我身上去开啊，用开的啦，伊无食药啊啦，用开的。啊，安尼话，啊，迄个空嘴挂断嘞，伊直接规个拢切开，我是切部分的。伊就啊，规个拢切起来，啊，然后迄空出偌大呢？伊真正有翕互我看呢。啊，阮爸拢查某无要紧啦，嘿。后来我看迄空出，我直吹惊，因为我拄一滴滴啊呢。我诶，迄个气吼无介大，啊，又够恐怖的啦。啊，唔知我讲，哎，我讲啊，迄落，伊唔管这朋友白甲我问讲，啥物货在吃，啥物货在，因个店本身好在，我那是医生是放射科的导演吼。啊，所以讲，我就讲，哇，这嘛。看啊，女性乳癌这么恐怖，好像很高呢，罹患率很高呢。所以我讲了，家庭不关系哈，咱家拢平平拢女性哈，不关系爱蒙的蒙的，我这朋友就是唔爱咧蒙啦。差不多你抓个三四。蒙家爹，你也是有啥物好歹势啦，嘿啦。啊，佮暗暗不了，佮暗暗过来蒙，我讲我当白话啊。对，大概。啊，佮唔过来蒙。啊！你家己个唔懵，啊！即摆女性癌乳癌又是第一名，很恐怖的。你又不知道说那个危险性，真是奇怪呢。 你洗身躯就摸，你洗身躯的时阵就摸的摸的，知影无？一旦啦，感觉有一点你摸得怪怪，你就可以检查，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都要去检查。如果你是一点这个，你要更是恶性的，你摸到那恭喜你，我讲那些，你那是原位癌，还是讲阿伯讲一第一个时阵，其实100%的治愈，因为咱今年乳房治愈率是足高的，全世界有名的，99%的。所以越早发现治疗就越好哈。好啊，那如果说治疗后呢？治疗后有的人就加个三了，我们加。那我今天就要来分享这个江俊坤医师，一起乳房外科跟一般的外科医师，也专注的是乳房医学、乳癌治疗，加一个内视镜手术。好，所以脸书嘛分享以及批的对了哈，也是值得大家参考。一共是刚门诊啊，九四十几岁这乳癌的病人，完成治疗了后，等下追踪嘛，因为你治疗完拢是爱追踪的，对不对哈？好啊，所以讲一来的时阵哦，我甲检查哦，一切拢状况真好，我就甲讲哎，那个某某女士哈，检查都很好。结果伊无笑哦，这组人无笑，等到足严肃的客就做好伊，顶面写个密密麻麻。啊，然后伊就问江医师讲：“伊诶，江医师，这物件吼，我是不是拢未使食啦？”啊，江医师甲看一条密密麻麻的迄个纸条是写啥？咖啡豆、恁鸡肉、牛肉、鸡卵、甜食、水果，甚至连麻油鸡，吼，拢总是化掉，这一挂食物拢总哦。三到几乎没几个，然后迄个陈律师讲伊忍不住笑了，伊讲我真正笑出来。我总甲讲吼，陈律师讲我总甲别人讲，那按照你这张纸吼，你大概无偌久的营养不良啊。大概你无偌久的营养不良啊，所以下一秒咧，这个别人吼目眶红红，啊，就从我甲这个陈律师讲。我的只是做惊复发啦，讲个惊复发的对啦吼，我就是怕复发安尼啦吼，所以应该这是做者乳癌病人共同的心情啦。完成治疗了后，你张医师讲，做者乳癌病人那完成治疗了后，开始烦恼起复发的问题，确实也是要注意啦，嘛袂使摸干啦吼，也是要注意啦。啊，真侪人开始得去上网去查资料啦，啊，有的人讲袂使啉豆奶啦，像即个我嘛是有捌问过我的迄个医生咧，讲啊讲，讲也袂使啉豆奶够用，伊讲会使啦，伊讲只是吼，一讲一杯得蛮啦，爱啉要过量尔，上讲袂使啉豆奶啊，啊嘛讲鸭肉袂使食啦，我就比如讲啊，你袂使食鸭肉，我总爱我问医生啦，讲咁问伊，我爱食鸭肉哩，啊医生讲开袂使食鸭肉。因为我没有讲的阿爸有毒啦吼，我都毒你无毒出无健康有毒的毒，我怎么问我医生？医生讲可以啊，鸭肉为什么不能吃？三回其实良心讲拢会使食，卖贵量哦啊，所以这个蒋医师讲，有的人就讲什么未使啉豆奶啦，有的人讲什么未当食鸡肉啦，啊有的人。讲什么袂当食甜啦，甜会饲癌细胞啦。有的人嘛讲水果收滴也袂使食，上好也是卖食啦。伊讲最后变成每一嘴饭拢咧烦恼，拢咧惊吓啦。啊，人我安尼讲有什么趣味啦？对不对？伊讲其实目前医学的证据是最明确的，真真正正会当降低乳癌复发的，并不是某一种食物，不是某一种食物，是。含你的习惯都有关系，哦，含食物件无关系。第一，伊讲几件事情，大家了解一下。第一，就是家治疗完成。如果医生来建议你接受五档、七档甚至十档的抗荷尔蒙治疗，我迄种药就是叫做抗荷尔蒙的治疗，就是爱食一粒的、迄粒的。我话用食五档、七档，甚至个人食十档的哦，嘿呀、啊。伊讲，就尽量把这疗程完成啦，吼。伊讲，唔通家己好啊。哦，或者是担心副作用的，有影食迄种药会副作用，吼，有些担心副作用的自行停药。研究显示，吼，规律完成治疗是降低复发风险上重要因素之一，吼，所以就药爱较骨一落，就是一定爱食，讲起来啦，食五档啦，上无伊拢甲伊讲食五档啦。啊，那如果有需要，可能医生佫叫你加食两档啊，大概七年啦，我就不用食个七档咧，吼。来第二方面就是维持规律运动，每一礼拜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讲快走、骑脚踏车、游泳。如果可以再加上两礼拜两届的肌力训练，啊，真侪大型的研究拢发现。 规律的运动，跟这个较低的乳癌复发率跟死亡率是有关系。我医生嘛拢叫我爱运动呢，啊，但是吼，我都运动个三七五啦。对我来讲，运动三七五袂歹啊，我是无咧运动的人啊，真的哦。我都一摆为着减肥，要上镜头为着减肥。迄阵我上骨力，几乎逐工的。我得若决心要做一件代志吼，风雨无阻啦。啊，我若无想要做，你慢慢叫我。啊，所以，医生嘛是讲叫我爱了啦，爱运动啦。啊，我是原来有咧运动，但是三千公也无改接啦哈。啊，其实安尼是无标准的吼，安尼是无假啦哈。啊，来赛你每天都给他去运动啦，每周就至少，虽然说每周至少就是150分钟嘛。哦，你若要骑脚踏车，要快走，啊是要游泳拢可以呀哈。啊，来赛你啦哈，再加上两周的两次肌力训练啦哈。像我迄阵拄啊迄阵，我逐工为着即个手举袂起来，腰筋扭到我要疼死咧，啊嘛是喙筋夹咧，你都唔知。啊，你无扭好开个粘连，哦，以后你去手就开手举袂起来呀。哈，来第三就是维持健康的体重，尤其是停经了后的乳癌病人哦。肥胖会增加咱体内的雌激素浓度哦，嘛会增加慢性发炎的反应哦。哦啊，所以呐，有这反应，拢有可能提高着复发的风险。麦克，你是罹癌呐？你一般伫你身体呐是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你就是罹癌的风险就高啦。佮讲你是有罹癌过的人，那复发的风险当然是比较高啦，对不对哈？啊，唔免得一定爱外散，如果你得维持诶这健康，好维持着健康的体重就可以，好啊，卖刻意去节食，迄唔只迄唔只唔只拢袂使。好，第四点就是我来看这个关系哦，均衡饮食，多食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鱼类，另外啊，豆类唔是荷尔蒙，迄无遐紧啦吼。来，豆类、鱼类、优质蛋白质，较卖食迄个加工的物件就好吼。加工的食品少吃，啊，就是越少越好啦。哦啊，我是只完那有啉啦，但是我该少啉啦。我唔是因为惊死无爱啉烧酒的啦。我唔是讲啊，你个得你干嘛惊？哎，啉烧酒吼，惊苦啊。我唔是因为安尼无啉的，是一路发觉家己真正有悔啊。看那边晒，看这边嘛。
1: 比较不容易变色，因为你
0: 啊啦，我大概啊，啉啉的吼。
1: 我们也不确定说你。
0: 我拢会感觉我过灯光困困，筋络不改好。
1: 光
0: 会较暗了。我是因为安尼无啉的啦，不是因为加啉酒吼，乳癌复发不是的，是感觉有火啊。啊，该当一挂代志该改也是爱改啊啦哈，唔通听强啊。表示咱，迄身体咧甲因讲，就是咱有火啊。袂堪一啦，袂堪一代志，就望天降是安尼哈。好来，一直到目前为止啊，哈，并无科学医学证据证明讲豆奶加肉啦，还是加两牛奶会增加这个罹癌复发的风险，这无人甲你讲安尼啦哈。反而是惊你营养不足。后来哦，这句是文心老师一准那个看我搭档做节目的时候，他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情：你那是营养无够的人。你的底就不好，你不好，你要接受化疗是很危险的。你的，因为你无体力，你袂堪咩啊？你没有办法去完成疗程哦。唔是惊干啥唔食哦，你得去想着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营养不足啦，唔是不良，营养不足的问题。所以啦，江医师今天也讲得很明白了。送什么什么豆奶加肉哦，加两牛奶会增加乳癌复发的风险。其实江医师说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啊，反而是较惊你营养不足啊，这才是真正爱担心的代志啊。哦，再来按时回诊啊，最好一点按时回诊哈。很多复发都是得要定期追踪、提早发现的，所以越早发现治疗，通常就是愈侪啊好个买愈好。哦，所以讲定期追踪，差不多三个月应该回诊一次啦。哦，像我迄个外科医师当然是三个月回诊一次啊，子治疗医师大概现在我是半年去追踪一次啊，是嘞。所以这嘛是都袂使讲啊，我无用啊，特别不行的哈，固定要去追踪的。啊，真侪病人都会甲问来讲，江医师啊，我做个假是不是特别去复发？照恁的意思安尼哈，啊，我的乖乖配合，是不是我特别发作啊，袂去复发？江医师讲，答案都是一样的。你们都喜欢问这样的话，但是问这者医生是要给你保证这个问题，对不对？ 你问医生，都别人会问这个话啦。啊，但是吼，医生拢唔甲你保证这个话啦。啊，一个人，人讲心术幽冥啊，伊是医生，也毋是神啊啦，伊要甲你保证啥？啊，我都配合你啊，啊，是毋是都会好，啊，都未个发作啊？再是讲，没有任何医师可以保证癌症一定都不会复发。那么0.00几，要不然不以来不进攻，没复发，你复发咩啦？你要腿上特啊，腿上背啊，医生靠肯给你背书黑啦，甚至也要给你开一个刀，那么给切个书，万不然在开刀当中发生什么意外啦，死翘翘的时阵呢？你切个书死下落去啊呢？医生是唔免担责任的。对不对？啊，因就是唔担责任，无叫你写切割术要创啥？倒一个医生，我来赚钱，我阁来担这个责任。医生嘛是责任的代志无咧？对不对？啊，因咱尽量会当尽量做啊。啊，无法度诶，伫个这个过程的当中，病人体质有诶无诶，若发生啥物因家己不可控的时阵，真正救袂起来。迄落嘛唔心愿意的，啊，就是救袂起来，啊，就生死有命啊，对无？伊较要甲伊担这个责任，是讲若讲诶。在那个关系的时候，他不就背到真的扣底一包，是不是啊？对啊，他不会给他保证这个啦，知道吗？不用问，尽量配合就配合。但是我们把所有已经证明有效的事情做好，就是张医师说的，我们把已经证明有效的事情做好，把复发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就对。他说，我把那张不能吃的单子给我这个病人，他说，这张可以单掉了。真正爱记住的，唔是啥物物件袂使食，等到是有一挂代志，你是爱一直做，知影无？甲生活幸福家己，遐烦恼的代志，交予专业医生就对啦。生活幸福家己哈，哎呀，唔通惊到啥，唔食遐，唔食唔食。唉，人生安尼啊，真无趣味。讲生这个嘴，那不是要食，就是要讲话，也无你生这个嘴要创啥？啊，食是上疗愈的一件代志呢，啊。啊，遐袂食一，遐袂食一，啊，遐唔食，遐唔食，惊到遐唔敢食，遐唔敢食。人医生讲啊，也无甲你讲袂食一，你家己惊到遐唔食，遐唔食。啊，我告诉你，这样活太久也没有意思啦。姐姐话辛苦也无意思啦。来听歌啊，哈。好，来，首先听这部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有人点歌呢？阿华，你带下甲阿华讲咩？改迄个南岛夜曲。哦，到迄落拜六要互我唱好，安尼恁就爱乖乖等哈。李秀芳听什么歌？为你牺牲，为你忙。林春花听什么歌？月娘啊，听我讲好啦。月娘啊，听我讲，爱台到电视听多少？哎，这个我讲时间哦，8月12。
1: 不是，他是那一天，
0: 哦，对，拜三啊，今天去，今天去报啊，嗯。

0: 来哦 ，Q 哦，哦，这拢食好，到小饭哈，谢谢。我还讲恁啊，讲咱食 Q 哦，食了就好，介绍朋友家，这就是拢做功德，这叫嘴暖功德啦。我就讲咱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咱那是连力都无在，量出一个嘴嘛好，这个嘴暖功德，不然食好也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
1: 小朋友吃 Q 天，
0: 我叫米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弄、
0: 哦，用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那个
0: 叫米啦，米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哎啥啦？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2: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2: 食高档，你唔知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2: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88岁哈、
2: 啊！我88岁啊，人拢要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的产品食了无好。
3: 回准要去医疗门诊呢，我惊看卖下咧。啊惊会喘，我去回准，医生甲讲，今天那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来吃。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
3: 啊
0: 啦！
3: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来吃。
0: 嘿嘿嘿。
3: 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液体啊，我就知。
0: 哦，你液体去照看。
3: 嘿。我提药看。
0: 嘿嘿。
3: 伊讲哦，最好。
1: 你高兴啦，谁力旺啦
0: ，Q 啦，
1: 丢瓜呀！
0: 哦，啊，我他干啦，
1: 啊个真型啦，
0: 啊真型，哎呦，啊我跳得怎么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1: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那我到第一两条龙，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啦，爱着讲，我阿君阿给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哦，佫差点个呢。我来讲我78啊，你讲
4: 我先食袂歹啦，做工会吼，冤气啦，袂歹啦。
0: 你咧只有冤气，他较袂安硬红硬红啦吼。
4: 嘿啦，你找你我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0: 头
4: 做
0: 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改人
4: 袂歹，我头叫我老
0: 对。
5: 啊，我过去就买迄球，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啊，有一群吼，甲教阮遐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爬喺楼梯个边，安尼教伊安尼，喘袂起安尼，
0: 对啦，大心气安尼啦，
5: 嘿，啊，再喘有一群吼，甲讲话安
0: 尼，哦，啊，差遮济咧
5: 吼，够济啦。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真70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70几岁，讲我差60岁减10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酒。
1: 酒有够好用，本来吼我是60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袂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3罐啊，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3楼、4楼，拢袂感觉忝，袂感。
0: 这叫做美丽啊！啊，你也带心面的人，卖讲白，卖讲行啦，敢那讲话你就穿平平啦。嘿，做秘一呢？刚才古早我讲，嘿，做秘呢？还真正袂做秘呢？啊，所以你看，咱几岁呢？咱哪得个？但是人讲一身躯重的啦，吼，一身躯重大嘞。啊，囡仔都要哥讲，虽然拢长大话，看即摆囡仔拢足爱读册，来读个读到进拢30、30几岁在读硕士呢。啊，你讲正经要5万赚钱嘛，啊嘛，唔敢想啦。啊，都囡仔爱读就就读过来安尼啦，吼。啊，能赚你赚钱伊个爸就好啦。但是厝个开销又还拢啊，搁是两个老个咧担个啦，有无？我正讲着恁个是不是？哎呀，厝个开销嘛是阮两个，嘛是靠两个老个。你真要无迄个命，硬死死嘞哈！还不到时候，但是身体已经反映出来啊。40岁后，50岁后，60岁后，未过差啦。那你啊讲，咱在40、50岁都还阁会做，但是你又感觉讲你啊做大心大命，我跟你讲，你求得爱这啊，迄就是吼，咱的电力流失。啊，你遐早唔知，真早讲电充好吧，咱就阁会做啊，阁做个60、70嘛，你阁做嘞，对不对？是啊，但是个秃头，迄就是电无够啊，充电充好吧。咱那个当赚过六档的钱诶，知影无？吼，所以讲 Q 得甲借落去，好咱安尼只咧，咧走撞的时阵，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哦，那牛诶，吼，我买只牛飞到五楼咪赚，有影无？ 当然这不是夸张啦，这表示讲你进吼，一个真美丽，一个真有力的啦。啊，碰不完啦，那叮当咱就无力啦。啊，碰不完老灯，咱伊就有那个出无路嘞，哈，无出无够，唔出无路。好，咱咧咱咯又不就迄拍牌无食到，迄种迄个菠菜无，吼吼安尼话，迄瞬间的战斗力拢提升，你敢知影？所以咱的迄个乡亲啊，进阿哥和阿君吼，咱当年的无吼，阮去演的对，当年其实良心讲，身体够好，咱那个做会做的，真正够做会做的，吼，唔通买一毛的业，毕业导航哈，来 Q M B 充电充好吧，继续充，继续行。继续拼，继续谈，好不好？来，啊，咱的这 Q&A 也当搭配林哥，今麦当搭配雪莉汪，嘿，咱个配哈。啊，若讲吸收无好，咱就分爸来只吸收上好。好，啊，你若讲无啦，我都拢无差啦，无差，你就会记照三顿食，一顿吼，就是个食一点在保养的。但是如果你愈侪回，你一顿一点，我感觉无啥够啦。哦，你有你啊，搁进杂杂啦，还是讲乌白精乌白条顺，迄一顿拢爱两粒吧。好，啊，照三顿食，就一天两粒。你会会得到愈侪回，食愈侪粒就对啦。好，啊，当然是恁高精雪的往来啦，泡泡弄当配，安尼知无？趁着咱今麦都有咧做精神八八节优惠活动，唔通错过哈。来，咱的这 Q&A 米咧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咱一罐是两千八，两罐五千六，我送你半罐九十，就是佮加赚千四块，安尼知吼？两罐半五千六，佮诶叫特别做，啊，看要爱几组，佮药房看啥？林哥正说的王，咱爸爸节毛优惠，叫做家庭号的，一箱五罐。四千块，林国正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去药房甲化下哈，去药房甲看呐。啊，那是讲，有啊，我有看，我要分期付款，我个迄落，等你要结束迄时阵，我要阁看一波嘞，哦好，来，啊嘛先去下药房安呐，无惊叫无掉啦哈。啊，那不要无掉的，老师也无嘞哈。好来，那无清楚的，也是讲吼，咱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因为你若讲行动不便，我都无倒去药房啊。我伫三百六顶，我落落远，我去药房太远诶。马紧，甲这个任务交给我，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专车专人送到互相，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你比如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3 66660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样子说？为你牺牲，为你忙，红山李秀峰点播歌曲来，咱大家都就收听到这。

0: 欸，今天是农历的当时啊。
1: 农历的今天是
0: 啊，今天是
1: 今天是三十，农历的三十。
0: 农历三十哦，啊，明天七月一号啊，明天七月一号啊，明天鬼门开了哈。好，来，非得哦，咱当然是卖迷信啦，但是嘛，卖去挑战禁忌啦。我是觉得我们不该迷信，但也不需要去挑战禁忌的。昨啊，我看到一篇报道，当然这个网红不是咱台湾人，是中国人啦哈。但是伊的粉丝不离啊少的呢。这姑娘今年二十四岁呢，二十四岁，这位网红叫江小柔一款吧，二十四岁。伊就这两天出一场严重的车祸，很死很惨。可是你来甲看吼，看这个报道，你也感觉原来毛毛。为什么说？因为伊这死原来有原因呢。所以我讲吼，咱唔通收迷信，但是卖挑战禁忌。这个人为什么伊会当网罗那么多的粉丝？因为伊专门就是拢咧，拢咧拍摄迄种灵异的啦，灵异的啦。伊就是用家己的性命，甲铁器玩到极致，甲性命用铁器玩到极致，最终伊就是要为伊家己的铁器付出代价。啊，所以讲你讲无影，实在用心讲真，我就讲卖调整啦，有影无影，恁家己想啦吼。宁可咱是不是老一辈，台湾老一辈讲一句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世间的代志，你可以不信邪，但最后保持一点基本的距离是对的。这位二十四岁，好，伊个本名姓李吧，反正他就是百万，伊还算百万级网红哦，伊个粉丝超级多哦，爱行一条弯转可能颠倒病的路啊，伊个自媒体频道主打的是灵异探险，伊唔是甲迄种讲阿碧伫个废墟内底向跳出来，甲啊一声安尼念念，唔是，伊直接来应的，伊呛声讲伊要打假。只要那是迷信的，伊拢要甲破毒就对啦。所以讲，为着流量，伊向百万粉丝呢，证明这世上根本都无鬼，根本都无神。伊的手段一摆比一摆更加极端。去年啊，伊为着要拍摄破毒迷信的特别企划，竟然伫个镜头进前亲手甲一尊观世音菩萨的迄、那个观音像，总啊甲。笑个派，笑个吹，就在粉丝面前哦，镜头面前哦，甲观音像吼，就总安尼笑个吹是爱得滴啊。这个画面当时伫网络上嘛，掀起的真大，诶，轩然大波嘛，哈。唔管因为为人感觉你安尼亵渎神明是不对的嘛，哈。唔管你个人信唔信嘛，唔管你个人信唔信嘛，你甲人服侍好好的诶，这个神像讲扎个稀巴烂。你嘛足奇怪诶，所以伫多数人嘅价值观内底，这已经唔是单纯的刺激，你是赤裸裸的挑衅。
1: 啊，不同主持人、啊。
0: 你唔是刺激，你是赤裸裸的挑衅。这个还没完哦。为着要证明的怪力乱神是无稽之谈，伊甚至摕家己嘅命给开玩笑，伊家己家己嘅生辰八字下来，透过一种仪式特定，就是某种仪式。个甲这个八字定在手啊顶，迄种姿态吼，敢那未受个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未知力量叫嚣啦。我不说你吹我，类似像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年轻人就胆子大嘛，为着网络的流量什么企划，伊都敢拍，都敢做嘛。伫个这个镜头证明砸碎神像，把八字钉在树上。无定会当换来过来十万按赞或万万万的留言，互伊家己讲家己真正正信着遐古老的传说啦。但是有一挂底线，可能真正是袂当轻轻踩踩个立的，有一些底线是不能随便踩的哈。时间来到今年的七月十五号，七月十五号，即个江小柔，伊就是。结束行程，可能些可能出外景或是怎样嘛哈，还是跑行程上，伊就结束行程，对广西准备要登广州。这原本是一撮普通不过的迄个长途车程嘛哈，却成为伊人生的终点站。 路人伊发生着非常严重的车祸。我哩那严重，你敢知？唔是迄个钣金像猫落去尔，迄人讲讲真正是撞个稀巴烂啊，就像伊咧讲摔那个，观音神像一样，摔的稀巴烂是一样吼。根据着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的重症科医师的讲讲，啊娘喂，你敢知记得早即昨天那上来还时阵那个状况吼是惨不忍睹。你说失血性休克、创伤性凝血异常、多重器官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致命的严重脑部损伤，伊讲加对医学外行的人听可能无啥感觉无感啦哈，但是咧对因本身是医生的哈，等于就是医的嘛哈，就是他们学医的来讲，这些都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那个医学名词哦，非常可怕。伊讲，坦白讲，就是讲较坦白，互恁听较有诶，就是伊的身体运作系统伫撞击的瞬间全部崩溃，或是止袂掉，器官一个接一个停摆，连大脑拢受到不可逆的重创。伊讲，就算病人火速将伊转入家护病房抢救。规身躯共插甲甜甜甜，用尽现代医学的各种尖端手段，依然就是无法度对鬼门关解救转来啦。简单讲，车弄甲迷迷毛毛，伊可能原来是我弄一个迷迷毛毛，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就总啊，迄个24岁生命就这样硬生生画上句点啦，就伫个即撮要回庭的路画上句点了，所以。伊拄啊好伫个咱即个七月鬼门开前夕传出这样的死讯啦吼，所以有一寡看伊过去遐个什么嚣张杂碎观音像啦，甲生辰八字定伫个手啊一寡影片，搁再甲一寡网友搁再甲拼出来看，对比伊躺在加护病房规身躯安尼插工插甲甜一甜一甜，真的是网友讲讲，煞从起价无赔，迄卡只片从翻，然后脊背发凉的是安尼。怎啊？看这片零零啊，规身躯起鸡毛皮啦！所以朋友在讲，这是纯粹意外吗？当然，那个车祸目前刚刚发生，交通事故数据摆在那里，但是科学上绝对可以用几率来，这当然用科学上绝对也是，但用几率来解释不对。但对看到伊影片的百万粉丝来讲，这种巧合太恐怖了，太惊悚了。前卡甲对新民和美丽的这力量。你的挑衅，疯狂挑衅，改当犯的禁忌全部都犯了一遍，然后呢，去了卡加熬，就伫农历七月，这个敏感的时阵，就给你修理。所以人讲这个比好莱坞的那个惊悚片还要真实呢，直接还要真实的，还要震撼的哈。人家讲，看到这的时阵，有人讲这个一。当然，有人相信因果报应，讲这就是伊的报应了哈。啊，但是唔相信的，嘛是当然也是唔相信，认为那个就是巧合而已啦，一切都是巧合啦。但是我不管你有相信无相信，对人讲敬鬼神而远之，古早人咧甲咱讲的，唔是无道理。你拢感觉古早人敢那袂想册读无够吼，因为现在水准拢无够，啥物货拢无够，无像现代人。我拢想无恁家的人为虾米？您平常遐大声唱歌，早人上都唔办呢？啊，啉无几嘴膏药，你就感觉你足牛的，安尼就对了你啊！你是靠呢？古早人开始大有智慧，而且我有当时拢想象讲，伫迄个时阵，尤其因有只工，迄个建筑的工法，我有当时拢足配合讲，伫迄个时阵，你拢讲啥物货技术拢无够，无迄个安怎怎都安怎哦，设备有诶无，拢。不足的时代，连这的新闻题时代，因靠发大行而起迄个，还有当下因的起处哈，迄真正吼，你感觉讲目睭瞪足大蕊，咱即卖有当下哦，要起一个厝，还是各一个家族得个钉钉啊呢？他们以前不用钉子，用毛榫呢，迄我用恁敢知影，一支钉啊都无，迄种在正刚用。起厝嘛是用安尼用榫卯安尼落去起的呢，迄种厝是唔惊地的呢，恁有法多无？真实看地像哥伦比亚长地一7.4，7.4，啊，另外看恁影片，我规种我起个要坏呢。迄厝总规差不多7层楼的那个应该是办公大楼吧，不像住家，喊落来，啊，佮有迄个啥，地当走出来抗 外口有人咧炕地啊，哦，啊厝诶人走出外炕地啊，拢徛伫遐，目睭金金看家己诶厝，摇一个，你敢知？迄落无规样陷落来，但是你敢知？你迄啥？迄落瓷砖有诶无？拢落落来，几乎啦，几乎都无摇咧到地，迄厝就是歹去啊啦，无陷落嘛歹去啊啦，迄一寡砖啊甲啥物货拢落落落来啦。你看，恁讲恁真足巧诶哦，遐未堪即地动呢。遐早较早人起厝，就怎样诶榫卯即个原理啊？但是迄当然是足够工诶，无毋对啦。吼、哦，后尾迄种人是了了起诶，毋比即卖是光速度要起起来红多啊，迄是无共诶啊。人讲慢工出细活，甚至你也想看卖，因为在条伫个是迄个山壁山坎安尼起一间迄个庙，用一支条啊安尼拄条诶尔，迄。有在讲过来清当迄间庙啊，屹立不摇嘞。啊，像我去迄、那个，对啊，意大利哦，你老去意大利，你们去万神殿看一下好了哈。伫迄阵迄个时代，那种功法，万神殿是没有一根大柱的呢。迄个大间教堂，竟然没有一根大柱。你讲那边去厝，免跳啊吐起来吗？除了那个立正牛嘛，大跳无立正牛，对不对？拍摄你去万神殿就看不到那种东西，所以人说奇怪啊！靠，我都你那个时阵的功法有可以完成这样的建筑啊？那个七古早人，迄个读卡无好，唔免了遐自信啦。咱今天代人读卡无好，人古早偌济啦，真正人老了啊！咱无爱信，咱无卖甲拍破禁忌就好啊嘛。遐白目是要死哦、喔，有影啊？遐真正白目死个啦。七月时要有一些禁忌，还是得信啦哈。我感觉讲，像个起码讲去海边啊，这件代志哈，还唔是讲什么水鬼啊有诶无？因为这个天，这个时阵的天气，海象是不明的啊。所以你个既然古早人是用家己吓的心态，就是尽量较卖挖迄个海边哦啊。所以迄个水火是真无情的，唔通死高你高，摕性命，阮生笑你无去就算啦。迄老爸老母是哭到中要死的。真正，你看，迄安尼，雨水加去啊，老爸老母安尼，找无人啊，跪伫个沙滩上安尼，哭天想地也好。一种当时看迄个头翕了画面哦，你真正你会心酸的呢，真的哦。卖讲为着啥啦，为着你是大人，好不容易给你入这大吼，你得报销你家己啦哈、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L 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情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哦。这久无听这首歌，真好听哈、哦！来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这是真心的，所以全歌曲。继续因为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瓜下过来。

生病的要不要给人家知道？其实通常做者是不爱哄知影的啦。啊，为什么卖哄知影？为就是感觉生病是一件吼，就见笑的代志。咱那最近，咱两个第一直觉就是生病了就觉得很丢脸啦哦。啊，我就是啦，不爱哄看到病容啊。啊，无就是不爱麻烦人啦。啊，无就是啦，哎，我想休息啦。啊，所以说来这一篇哦，你们自己听听看嘛哈。这是一个叫立方的分享啦，伊讲生病的隐私哈，是伊因妈妈而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因为阮妈妈是一个足爱煮煮呢，就是爱秉烛啊嘛，足低调的人。因为妈妈七十岁以前一直是一个足健康的人，生如红精，对一楼迄个话食饭三楼拢有听到，听个清清楚楚啦。所以我甲你讲，你那。无保养好七十岁哈，七十岁过后到八十，即六十到七十，这就是一个阶段。你若保养有好，七十岁到八十的时阵，你老了较慢。那如果那是六十到七十这当中，你若保养了无好，你七十到八十这当中，你老会足紧的。迄拢是断崖式的哦。所以你看七十一岁老母都无相像啊，讲一世人哈，拢无食薰、无啉烧酒的人啦，竟然安尼都烧鬼声，讲要去病院检查，就被确诊为肺腺癌了。那肺腺癌治疗啊，所以讲就安尼，伊种啊诉讼拢陪老母去病院做治疗嘛。啊，所以过程当中，伊妈妈体重就落落来啊。啊，所以落落来，伊妈也唔妨知影讲。哦，比如讲，厝边啊，即要去散步，伊嘛是讲好啊，好啊。伊也袂讲我啊，我得破病啊，我无得通行。伊嘛是拢含厝边啊去健走，就是不拒绝的。爱厝边啊，我讲爱厝边，迄算目睭嘛无好呢，目色嘛无好呢。一个人雄雄山咧落来，佮既然当做咧减肥啦。哎呦，啊你看雄雄山遮济啦，你咧减肥哦。哎呦，咱这年纪忙减嘛啦。个多些人要减肥，我平时来讲多些减肥，他可无解好嘞。人咧瘦哦，阵个减肥咧瘦是条条瘦，唔是熊熊瘦。迄熊熊瘦，他这都是不对劲的，一定破病，知影无？哈、哦，所以老母破病这件代志，除了后生所见，甲伊个这兄弟姊妹知影，无人知影。哦，讲老母一向低调，只想把健康美好的一面留给外界啦。甚至最后，佮交代这个立方公。伊要安安静静的去啦，伊不爱谈厝办小事啦，去打药厝边啦，所以落尾像老母往生去的时候，伊真正嘛照伊个做，李芳讲伊嘛照老母的意思去做就对啦。所以讲伊陪伴老母的这段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当中，伊讲因厝的人某些共同的特性，就是破病啊，爱安静啦，安静才是真正永别啦。伊讲哦，他们因规家口人就是讲，咱既然知家己破病啊。哦，就是尽量卖用这个病用，吼、哦，佮去亲戚五十遐，吼、哦，咧过节也是讲话，啊是讲讲阿妈袂爱去亲戚五十来咧接嘛，就无爱去，为虾米呢？因为那看到伊这个情形，拢会甲问，阿、啊、问你着爱讲讲，阿讲着佮解说，阿、啊、就 repeat 再来 repeat， 哎，乱些解说吼，咧解说家己的病情，迄 repeat 是足忝的咧，真的啦，吼、哦，阿妈无爱伫外人的面头前，好、哦、让外人看到自己病恹恹，就是人迄、那个，即、這个人很虚弱的样子，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说反正呢就是喜欢把健康的笑容留给身边的人啦、啊。啊所以如果那是一直陪得聊聊狗也好诶那累得可以慢慢去静养休养就尽量不要打扰病人啦我也感觉嘛是安尼啦嘛是安尼啦。反正我都感觉公主一路空诸公公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甜如蜜啦。妈安尼，逐工在安尼夹夹做一伙，袂想敢那感情做好，拢卖冤家嘞。还有那派个国库老死不相往来嘞，对不对？啊，是保持一点距离哦，搁好你搁较外好，保持一点距离，我觉得那是美的。哦，卖逐工安尼夹夹做一伙，无意思啦。哦，所以，伊讲，阮大家的，阮大家那边个无共啊。伊讲，阮兜这边后头这边是安尼，大家因那边是唔是安尼？因为因大家是一个独居老人，按翁是逐工拢会叫三顿，上便当啦，是上早顿，就是叫三顿拢会送餐过去因大家遐。啊，其他兄弟姊妹啊，拢差不多一两个月会等看一下因大家嘞。
伊讲老人家破病吼，每大概拢是阮翁陪去看病的，但一旦呐住院的阶段，一旦呐住院的阶段，所有后生啦，迄落晚诶孙仔辈啦，讲好那听着阿母啊是阿妈住院哦，迄真正规群的来，袂像像迄进香团同款，规群的拢来。一个一个坐伫迄个老人家的即个病床边啊，吼，一直跟老人家开讲啊，甚至伫病房聊天聚餐来得滴啊。拢也无想讲老人破病爱互老人好好歇困，其实因伊讲大家嘛曾经讲就想要好好歇困，但是呢，迄个亲友团就是各个轮番上这边等讲啊，阿母破病，阿妈破病，我爱友好，就是要展现那个孝心的滴了吼。所以讲伊每次啊。因为每次看到这画面，拢常常忍不住，一想实际的这个关怀，恁拢唔做啊？断的时阵，再来做进香团，真很好心啊！到底是咧演倒一出的？伊讲我家己毛不舒服，得逞的经验啊！但是后生了解我，知影我需要安静静养啊，所以袂做做其他有诶无啥做吼。啊，若要甲我看，若要影一个，就坐我边啊，安尼甲我看一下就对。伊讲吼，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会当好脆弱，我静静的休息啊，康复痊愈，等恢复精神，我再过来用上好的状态面对着因来得着。所以讲，家己破病是一个极度个人的隐私啦。伊讲真正关心是好对方需要的，唔是用家己的方式去给的啦，哦，去给的嘛。Here go 嘛，哈 ，Here go， 等于讲唔是给，哈 ，Here go， 哦，想要在脆弱的时候选择安静，会当伫康复了，带着笑容重新面对世界，这唔但是对隐私的捍卫，是对生命的提炼呐。所以咱看到这篇就是话人一破病，我啊我是朋友，还是讲最好的朋友，还是讲什么啊亲戚，我再我来个看一下。好，来个探病者，好，不要大家咱对伊是重视关心的，但是病人可能也不是这么想哦，也不是。啊，当然，咱也唔是讲听到这篇就讲，哎呦啊，那以后什么咱亲朋好友什么人啊生病了，咱就卖个看，也不是啦。我是觉得去看一下好，但是不要太久。为人之重是登卡床，咱别人伫休息啊，啊，你去个探病，你搁要坐咧遐，含咪讲一直讲一直讲，啊，搁登卡床搁讲没完。这个是最讨厌的探病者，真的哦哈，所以讲，挂只水果的，还是挂只营养品的，去个看一下，啊，讲几句啊，安得好来个走啊，让病人有时间好好的休养，唔是坐底下吼，啊，好久不见啊，坐嘞，啊，你蹬脚撑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唔走安尼，哦，这个是不 OK 啦，好不好？为人是唔是条故意的啦？但是怎讲，哦，原来人真正爱休养哈，你当真人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你呢？啊，过来来讲阿你啦！或许啊，我人都是总是都做爱一厢情愿的，不是吗？对不对？嘿啦，啊，反正好了，这不管啦，非得哈，你就感觉讲啊，我来个看，应该是足欢迎我呀，所以我坐底下讲一个呀，应该无要紧吧？还是你家己想的吧？你也想讲，一进是白人，他真需要躺好休息。你当作云南是破病，爱来。病院倒哦，厝的眠床遐那好困，唔困来病院这眠床来困哦，那个病床不好躺哎，知道吗？睡得很不舒服嘞，是不是？让他赶快休息好了，静养回家了哦。恁家己有一天啊，两天也生也迄个痊愈了啊，静养了恢复着过去的气息啊，还是精神啊，咱看佫接出来，啉一下咖啡的，看要外外讲。他顾得杠你，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哎、欸，有时候就啊，连探病这个隐私以前都不知道，而且他去爱敢一直讲，原来是不 OK 的哈。好，谢谢，感谢。来说，徐太家不是比较且公布榜，他有连锁，大家来又回我一下，姑呢 ？OK， 来，咱个来改听，听歌弹歌诶，要听多几首，来。伊个傅征辉说 ，Angel 歌曲，毕竟个城市老歌啦，老歌真正是听感情的，新歌是听流行的，还是老歌好听了。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啊，我过去是买迄票，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甲交阮遐囝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
2: 我老爸伊是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哦，听新闻机啊有买有美有效素 Q 天的那啦，说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 Q 天哦，下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的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吃。
0: 人家做医生，伫美国做医生，啊，不愧是医生，讲的话真正是正确的。讲这个 Q 咧食，唔是干那对碰不好，规身躯拢好。因为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需要辅酶这个物件，只是伊分配的量无相像尔。啊，辅酶辅酵素分配的量上多是伫咱的碰不啊。为什么呢？因为咱碰不啊，逐工咧跳，逐工咧动，二十四点钟的，连你咧困，你的碰不啊，敢无咧跳噶？得碰不啊，那无跳得跳伊啊！对，连你咧困碰不啊，伊嘛是阿个爱叮当哦。你所有器官那个那休息，跟他碰不啊，就是无咧休的。二十四点钟，伊拢咧做啊，伊拢咧做的啦，大做小做尔啦。所以讲，就是因为伊太做咧，伊这个需要这个辅酶的量了爱较侪咧。我你看这天地所设，你看天地偌奥妙的对啊啦吼！天地所设的呢，真正是地主做嘅，讲天地所设，伊就是会讲说讲，伊做上忝，所以爱分上侪。就是安尼，啊，肝需要无？肝嘛需要，肝嘛需要辅酶呢。伊就是细胞激活素，那么简单讲，讲辅酶就是细胞的激活素啦。啊，肝无细胞哦，当然肝嘛是细胞，肝细胞，肝细胞，毋捌听过，肝嘛是细胞咧运作的。所以讲肝细胞，你若有辅酶、辅酵素伫咧食，当然伊对保护伊这细胞嘛真好啊，和咱细胞拢是活跳跳的啊。是不是啊？所以咱的肝嘛需要辅酶、辅酵素，包括咱的这个其他的五种拢同款，都是需要它的。只是我讲我分配量无相像，安尼尔尔。唔只讲这个富贵，伊讲因家讲，唔是干那碰不好尔，达行好啦。所以较早你看，足侪人迄落时阵拄啊 Q 天这个物件拄啊引进过来的时阵，拢是遐个明星伫咧食伫咧抹，因为因讲迄个食回春呢，食少年呢。啊，因为就是细胞的激活素，所以咱较袂黏啦。啊，即摆是因为迄落咱的节目哦，因为阿君咧介绍这个 Q， 我必须恁清清楚楚诶了解 Q 这物件伫国外，除了讲是食水以外，国外医生咧，伊是用伫个碰破有问题人身上诶。所以你看，乃当对于咱的心出发，碰破我甲充电充五百来。你讲你这个性格的人，精气是明显，敢会当输人？没输人啦，干来这讲话单点比人佫较有力，讲话变啊大声，得赢人啊啦，对不对？是不是呀？啊，碰半啦无力的人，你看迄人讲话喘皮皮无打紧，讲一个话嘛是要死动嗨呀，真正。佮再来碰半啦无碰半啦无好的人吸收嘛无好啦，你着逐工较喘得好啊，连困嘛困袂安稳，嘿呀，嘛大声，老气。阿、哥再来灌水，用、哈？阿唔，迄落药剂无好，甲灌水哦。碰破无好，买灌水，这点恁太清楚，要是。所以讲来，咱碰破够用是咱这个回人足重要的代志啦，足重要的代志嘛是上需要的代志，也是足重要的代志啦。爱甲充电充好吧啦。其实吼，咱也阁真会做的啦。良心讲，咱讲五六十岁，你讲老什么老了？我都还未六十五岁，要老人对不对？准备六十五岁是已经算老人啊。但是你的体力，你的碰破够用，你嘛是要搁会当去做工作，要搁会当赚钱的。是上公叫你一定要退休啦，是你到退休的年纪啊啦。伫古早的时阵，六十五岁算是做老的老人啊，对啦。但是咱即马身体若够好，七十岁还搁咧做咧啦，是不是啊？莫讲啊，食老在退休啊啦，搁做老歹命。那是你的观念啦，我感觉食老你啊，佮身体够用用，会当佮做佮趁钱，唔免佮是坐春青秀，才是浙江的老人啦，真诶啦 ，Q 甲高啦，甲食啦，精气神够好哈，会爱养外爸哈，咱的迄个阿翁啊吼，就是雪莉旺泡来啉啦，哦，咱的精气神是气啦，上爽啦， 哦，包括着咱的兵役军队啦，要甲咱的这个空体培养哦好啦，新陈代谢唔通出问题啦。哦，就是咱新陈代谢当然一定有会有差嘛，对无？但是你袂当差伤多啊，差伤多，咱的代谢啦出问题是人会足脆弱的呢，甚至会心歹命呢，唔通过安尼靠靠呢吼，来啥动作来靠？哦，啊，咱的这活力民宿，咱个只。吃好咱的饭，吼，唔通安尼拄着的人啊艰苦，就咱个规巴肚的牙疏，吼，啊，搁再来底个大粒瓜、细粒瓜，啊，那许别长血筋哦，带着食力，吼，啊，那底下咧放袂出去用手握遐，迄种工厂也是大哈，吼，迄种日子真正是歹过，吼，所以讲你也感觉人啊放放的，你有感觉心情足好无？吼，咱啊放个出来，你讲放放心情足好无？啊，就看我无，这个通透，咱就是人爱会食会通透，会食袂通透就是破病啊，知无？咱胃肠顾好，顾啊，搁再来，咱迄个肠啊也好，咱的迄个心情也对得好。哦，肠脑轴嘛，许天元医师无来讲讲，肠啊对得好，啊头壳吼那较袂退化。哦，这是一条龙的呢，真的。哦，所以来，这四季产品来吃，来对拢有够好啦。啊，当然你讲，嗯，啊，肝药啊送无掉，啊，迄个真型也送无掉，啊，因都无咧送啊，咧送，迄都袂使送啦，嘿啦，药事法规定都袂当送啦。所以都无咧送的啦，啊嘛，但是到年底时，咱大赠送的时阵吼，咱年底有做些促销嘛，伊会出来跟恁见面啦，嘿啦，伊会出来跟见面，啊，你着等迄个时阵，啊，这个时阵咱着嘛，袂使停啊，咱着一罐一罐啊干，哦，啊到年底时咱开大学，啊，这个时阵都爱学啥，这个时阵就是咧学咱的林国忠雪梨湾 QMB 噶。活力民宿啦，今年爸爸节我做一摆这种赠送，买三品送三品，买健康送健康。所以你健康若要久久长长，拄好你送的时阵来吃就最好诶。啊，你买侪当然相对是送侪，拢无送便宜，拢你赚诶，真正拢你赚诶哈。来，咱的这个雪利旺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啊，你得赚到一罐一千的嘛吼。啊，林果精嘛是同款，一箱五罐四千块。啊 ，QMB 那就是两罐半五千六。你赚半罐到一粒千四块哦，两罐半五千六。啊，那是咱的活力民宿是一大盒150包，迄就是两盒半的量，150包，你得赚30包千四块底下，安尼知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啦。咱用钱都不关机，也帮几名各位。无清楚看来门口嘛，看看2799279。阿咪嘞，爸爸节过啊，今仔已经12日嘞。今日黑黑的哦，唔他无掉哦，是够你着真正着爱个等一等吼、哦，一等讲久个，讲久无久，讲长嘛是真长嘞。迄来你等的时阵，拢感觉日子较歹过掉啦。哦，来赶紧来啊，健康不等人的，来看嘛看看2799279，今日药房诶，莫咱的这家庭号甲特别做嘿，看吧看看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日奈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姿势好，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日本歌。爱是的，爱是的，爱是的，吃蛋哟，噔噔噔噔。感谢这首，不是哟、哦。你是想看啊？我有白讲，我爱死地，爱死地，爱死地了啦！哦，一首叫做《爱死地》，吃蛋了又得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啊，是一首歌啦，哇，无啦，听煞气哦。

0: 今天要讲这个新闻真感心啦。来讲代志发生是伫个咱婚姻的倒落啦。哦，这是一个63岁蔡先生吼、哦，开着伊拄啊牵的面路的，啊开咧开咧，准备要右转的时阵吼、哦，去予一个少年啊，骑一只六个十个的迄个乌毒麦啊，总啊对迄个后倾遐，含伊的车身总啊甲擦身而过了，啊。那边路都要砍断了而已啦，少年那架车又是六个十个的那个奥托麦啦，但是什么少年呢就生怕呢，落车第一句的你敢知道哇紧张的啊，这是不是要开很多钱的啊，事实是要开很多钱的啦，啊你什么车不回回那个边路的啊，这个少年说22岁而已啦，阿姨讲，啊啦，爱陪我家己伫个迄个饮料店咧上班，我一个月薪嘛才3万几块呢啊！啊，加个老强制，那个老保强制险尔啦。啊，所以讲哦，那按照收益可能，反正敢那是爱15万的款吧。哎
1: 呀，不要紧啊。
0: 啊，所以介绍人那怎样生意？伊讲，伊愿意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负担这笔15万的维修费啦。苏豪，来。这真正哦，甘心呢，这真正是好人呢，真正是好人。蔡先生事后接受访问时阵，伊讲安怎？伊讲哦，我看到对方愿意落车面对，因为22岁少年啊，足侪碰到代志，就是安那倒票嘛，对不对？臭出来唔敢承认嘛，无就是怒嘛，就是怄嘛，对不？来，对方这个态度，伊足介意。所以伊讲，伊看到对方愿意落车面对，勇敢来承担的这个态度，互伊想到家己40年前拄出社会时，开着一只当公车打拼的日子，所以伊决定要向家己的保险公司办理出险，并且对这个少年的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提议，来，这就是。这篇故事的重点真的是出乎意料哦，伊唔是讲干那纯粹原谅这个少年啊，尔，就是公司办出险安尼哦。伊甲这少年讲来，迄个你出2万，我出4万，啊，咱到6万，予家福中心做助学金。用安尼啦，直接用安尼啦。所以，这蔡先生把赔偿金转化为公益款项。蔡先生认为讲，这既会当予对方予这少年记取教训，嘛不至于用沉重的经济压死一个拄啊要起步少年人。听讲啊，少年呢听到这个蔡先生的建议，当下的反应是：我从来唔捌当过遐好的人啦。这嘛，第一摆是惊到就要流目屎，这回是感动到流目屎。嘿，伊讲好，绝对无问题。伊拄啊答应讲领薪水了，一定会跟这蔡先生吼履约啦，吼、哦、来履行着这个约定的对啦吼。不离个，来，伊个口头约定是一回事，面对2万的负担，对方会不会因为压力选择神隐？我来讲。到了约定的同日，少年人真正按照约束开车来到家福中心，双方当场签署合解，好、哦，小心的这合解，并且这回完成了6万块的助学金捐赠。经过家福中心的督导咧讲，蔡先生伫现场佫不断向对方喊话，伊讲这站会较辛苦哈，少年的，但会过去啦。所以在台湾开车骑车，大家常常会笑讲啊，看到这个名车标志，咱就主动爱退避三舍，闪较边诶，闪较边诶，嘿，望去卖讲啊弄着，连花个回着都唔通，闪较边诶，闪较边诶，就足惊爱讲哦，一不小心直接把个月薪水就赔进去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一起意外的擦撞。咱无看到行车记录器互抓战犯互相叫骂，嘛无看到网络攻审，伊是用一种完全拢无相像的剧本画下 句点呢，画下句点呢。你看，这垦丁公园迄落，就只要闹这个车祸纠纷呢，冤家娘子拢无相像吼。哎、欸，这个剧本吼，剧情开安排安尼哈，开可能想的拢无同哈，但是无同，唔只会趣味。啊，来拢相像，咱是不是搁伫遮做公审啊？啊，得个屁想啊，对不对？对。欸、真的呢，好温馨哈，对不对？这个结局太美了，太赞了，太棒了哈。但是我甲你讲哈。不是每一个人会当像这个少年啊，才好运去撞到好人啦，真正的啦，卖想想这啊啦，这因祖先啊已经有些好样的嘛，啊，咱祖先都唔知道有些好样无，咱也知。不过吼、哦，温馨归温馨啦，即个律师咧讲哦，即个律师咧讲，现实生活中咧，一般的车主呐，想要模仿这样的做法，有几个关键法律看这保险的地律，就是需要注意，这个大家听一下了，好了哈。来，第一第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呐、啊，用白话来讲，就是我先替你贴这条钱呐、啊，先替你垫钱呐、啊，后续我代替你看还车的人讨钱倒转来还你，叫做代位求偿权呐、啊。潜在的风险就是蔡先生向家己的保险公司帮你出险嘛。那通常是车体险嘛，由保险公司修理车嘛。但是在这个法律上，保险公司伊那是赔付了修车费了后，也主动处理这个代位求偿的权利嘛。所以变成严重后果。即使蔡先生口头答应无要向这个少年人追究，但是保险公司委员有权利，通常一定会把这个少年人追讨全额150,000的维修费。是哦。啊，无要怎做？伊讲哦，真正安全做法，那是要真正免除对方的债务，车主必须在出险的时阵，就是类似蔡先生了哈。车主必须在出险的时阵，明确经迄个征得保险公司同意，放弃代位求偿权，或者是该和该书必须有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共同签署才算数，那无也是无准绳哈、哦。再来，第二的强制险无法理赔车损哦。哦，现实的这个困境的是少年人，你只有投保的这个强制险，而且强制险只赔人员伤亡，不赔任何财产损失，包括的是赔人是无赔车哦。所以讲，主播的建议就是开车的时阵，哦，这刚才我节目当中把个人选签的表，迄个，这个分享过，我感觉保这条有必要啦，保这有必要，因为你讲我嘛做无想要弄迄个什么的，什么的，迄个变路的美英的哈，啊无就是保时捷，啊无就是迄个什么啊，跟我什么车？
1: 玛莎拉蒂啊。
0: 马赛拉蒂的迄只嘛是算吼，迄嘛是用啊，佫有一种的啦，跑车啦，
1: 啊，特斯拉嘛，
0: 特斯拉，特斯拉，佫无算高级车，佫有种迄个跑车型的啦，啊，法拉利的啦，哦，法拉利啦，啊，佫有大牛的吼，对啦，你想个是搞袂着大牛的，啊，佫有一只哦，佫有一只哦，嘿，佮那隔熊在在，佮那两只啥只呢？啊，宾利哦，和宾利也是同款啦，无啦无啦，反正就是名车啦。嘿啦，迄个几啊百万、几啊千万，你都唔敢回着啦。你讲我嘛这么爱回啊，啊啦，你是迄个你衰小时阵，迄个回着要安怎？所以我讲啊，你袂当讲拢挂无事牌的吧，对不对？欸、我曾经捌甲恁讲过，开车上路，你唔通拢干那保一个吼，我都帮你问啊，我保一个强制险的。我告诉你，你最好是再加保一个这第三责任险，也叫是超额责任险。好，超额责任险，超额责任险，因为你给投保，你再加保这得着，一年开保偌济，但是你也万不一回着这种车，不要紧，有你有保，你有保这個，伊的保险公司就先给你负责。你只要每年多花几千块，加开几千一单啦，该。开几千块尔啦，你弄着超跑或者是名车的时阵，几啊百万、上千万的理赔金是拢由保险公司承担啦，不至于让你的生活陷入迄个绝境啦。啊无啦，你啊冲着我看你真正，你着背个错西啦，真正有影吼。好来第三，就是和解书的法律效力啦。 哦，合概税法律效率，所以我老公一定要合概哦，哈、哦，你们我口头这样讲一讲，那是拢不遵守哎，好、哦，所以正确的流程得双方最终的，你像这个蔡先生，你记得嘞，因这是正确的流程的，双方最终的家扶中心签署了和解书，这是正确做法啦哈、哦，然后关键要素的是和解书。当中必须爱明确哦，写好清楚哦，要写载双方抛弃对本起车祸之于民事还有刑事还有诉讼请求权，抛弃的这民事刑事的这诉讼请求权，那小何公相公好抛弃对本起车祸之其于民刑事诉讼请求权。而且必须确认的保险公司每个在对特这件车祸才算是真真正正法律上的平息，所以说那个不是你自己要买那个夫妇的没遵守这样公共的说，不是的，还是有一些法律问题啦，基本的还是得要那个啦，我们就要要给他办啦，我感觉未使完全对法律拢无了解，咱当然不是专家，你讲要了解足深的那是无可能啊。但是加减啊捌就是好的呀。法律这种东西，你加减啊捌，你捌偌济，就拢算偌济，好，就是好的一件代志，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一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那你我不是啦哟，哦那喏，融化这个人生啊，来，大家收听到这。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1: 我有摕迄条苹果粉嘛吼，偷咧食都。
2: 顶一帮啊，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这帮啊，雪梨王食了足好
1: 啊，
2: 你
1: 啊。对啊，食咧较有元气啦，因为你今较热的天吼，阮做食的吼，迄汗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分拢汗安尼流掉去吼，雪梨王就是爱食个。
3: 啊，恁恁早餐的产品拢大行上，啊，尤其这真香哦，大家爱食。寒天吼，啊，恁来买一项真香啊，食袂惊。恁因为爱买虾啦，用果煎干，雪梨王最配。哎，惊吼，足紧的，个心脏系嘛正赞。
0: Q 啦 Q 啦。
3: 哦，有够赞。
0: 你不是吃不行啦，拢吃会行啦，是讲你来要速度较紧的啦，你得要赞一个快信封啦，零五种雪梨王，你得甲对咧配啦，好，迄个带路吸收得更加好，改善的速度更加紧啦，是安尼啦。有的人就较无耐心，讲啊无三个月啦，吃前三个月，三个月就是一个速度啊。啊，有人讲哦，吃三个月，我感觉三个月 OK 啊，也不用急啊，但是有的人伊得改急啊。伊就感觉讲我速度来过较紧嘞，咁唔好，当然是好啊。但是你就是爱伊落啊，加开零果精加雪梨王，你就是爱过过，因为你要较好诶。我哦，人讲讲，即马若赔个过好定，我算讲钱啊。佮你讲啊，我要速度过较紧嘞，专门佮加开淡薄啊。啊，你就当然爱关零果精加雪梨王来吹啊。啊，你敢吹，你就安尼甲吹较紧啊。你若讲啊，我就话啦，我甲你讲啊。讲到开钱，这个物件，每一个人观念是无同。有的人讲，我感觉我开有价值，我就甲开啊。有的人，哎呦，我了一个月开偌济呢？伊就甲你讲啊，一个月偌济有诶无？这个我拢未甲你勉强啦，我拢未爱勉强啦。你们三个月来这就是咱三个月，吼，就是一个按算哦，你要安尼来接嘛，无要紧。好，你三个月一次都要来吃，安尼嘛无要紧，你要聊聊就嘛，安尼聊聊嘛无要紧，对不对？啊，你若想讲要聊聊条，你就嘛，你就免得勉强，咱来聊聊个条。啊，你若讲啊，我要钓较紧嘞，啊钓较紧嘞，你就加攒一个，恁高精帅量去赶来个买，啊，就是安尼，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啊。啊，咱的迄个恁高精帅量，你若讲咱今嘛拄啊有咧做经商，你加买寡是不是拢加赚的呀？你讲我加买一箱、两箱、几箱？迄一箱拢赚一千块，无好赚，对不对？你欠银行都无在人生啊，坐利息哦。个你讲买，你讲啊，我来买股票，佫无稳赚的，较会死哦。有当时阿婆找过倒塌的，暑假拢靠底包三千块都有哦。上稳当的就是做投资啦，你若投资的拢没了的啦。健康的利息佮生出来，你就只食老，人伫个倒欠欠，咱也佫会惊会走，迄真正是偌幸福一件代志。迄就是本事熬啦，佮你拍拍手放烟火啦，知影吼？对保养这个观念爱喝，所以该吃该开就开。哦，林国精这个讲二十七档拢无间断的，八十七回够少年的娱乐讲，哎呦，弄着你拢未得，你看啊，这咪足摇摆无嘞？
4: 家己这香菇种种八十二年，也个这样子，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4: 我八十七岁，食够有够好诶。我这样子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吼，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好吧，俺真正是咪足摇摆一件代志，加讲诶吼。来，迄、那个林菇种雪你往个赞了。啊，你恁讲个讲迄个咱的这个 Q&B 哦，碰布啊，都用到进来，电脑拢差不多啊。哦，人讲二十岁过后，每十档流失15%，啊，你进几岁啊？你流失偌济，应该嘛挺好算吼。无怪进，但是阿君真正你一惊，我那戆戆嘞嘿，偏心头白偏无彩嘞，哎吼，嘿啊，啊你一白我那哎嘞吼，啊你就知影吼，误会啊啦。所以，也早讲无这个蜜糖充电，真早有这个蜜糖酱充电。你要甲放哦，166去哦，甲放哦，迄个阎罗王用台做兵啊，唔知哦，开来画冤枉哦，对不对？我来 Q 个只啊，林国精雪亮当陪你 A 啦，足好个啦，去到药房各买一两人民纸卡对面，老大老爷老阿公买票头哈，啊我搁复一个复一遍哈，林国精一箱54,000，雪莉旺嘛是一箱54,000 ，QMB 2.5罐5,600，啊那咱活力米数一盒150包两。 一盒百五包，嘿，百五包，迄嘛是两两盒半的量哦，哈，啊，你嘛是五千六啊，哈，来，林果精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 ，QMB 两罐半五千六，啊，咱的这活力民宿一盒百五，百五包五千六百块，安尼知吼，好，来。啊，药房各位哈，不清楚这开来门需要给服务到非常这，更加免客气，电话用拼个拼入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今门个乡亲代表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都不要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omebody and say。好来，今日要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精、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家人，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提起我们苏瑞大谈，今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餐中。宝德旺便利店。

0: 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鹏阿哥富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

0: 啊，咱的育儿津贴哈有新的进展喽，好。
1: 政府这两天哦正式拍板哦，的零到十八岁哦，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哦，国家哦每个月要发这个5000块的哈育儿津贴啦，没办法。本来咱政府跟哦零到六岁国家养哦，这零岁到六岁起码诶，这个处理零到六岁的小朋友每个月都有5000块的这个现金的补贴嘛，然后接下来明年度开始，2027年开始哈，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块，哎，啊，党员们讲啊，那零到六岁本来就有5000块了，那会抵触吗？不会哦，改天就没有供哦。所以你零到六岁哈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原来的5000块哦，再加上未来明年开始的5000块，加起来，
0: 加起来明年开始就是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块。但是哈，每年要开始这零到十八岁5000块，它又分为一个是现金，另外一个是未来账户未来的账户哈。好来，那所以说如果现金从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每个月现金是2500嘛，再加上原本零到六岁国家养的每个月5000，所以等于每个月都有7500啊。
1: 开始零到六岁，
0: 哎，零到六岁每个月有7500
1: 啊，六到十八岁哈，每个月有现金2500，阿迪十八岁哈才可以领的那户头有2500的。
0: 对对，等于哈每个月的哈，这个每个月6000块，哎，每个月5000块，伊会先啊。发给你每个月2000块现金，好，每个月当领2000块现金，另外2000块也给你寄在账户内底，好，用囡仔的这个开一个账户啊，到18岁、18岁成年的时阵，那这一笔钱他就可以自己这个家己运用。
1: 对啊，18岁时阵哦，
0: 才要读大学啊，
1: 大学时阵哦，都有这个生活费，还是讲前几年的所谓的这个学费，这样就不用学贷啦，你去借那个学贷，
0: 对对。所以说这是零到十八岁的部分，零到十八岁，所以等于现在是孩子零到六岁呢，每个月可以领的是7500，
1: 现金有7500块，
0: 哎，7500，
1: 2500块的这个户头，这个未来账户还是等到十八岁也可以领。
0: 对对对，另外2500块是在未来账户内底，哎呀，到孩子18岁的时阵，他就可以，你要家己规平领出来要怎用哈，要读册买什么拢无要紧都可以安尼，所以哦这样子哈，不过啦，早起讲竟然咧问阮同事讲啊，你个囡仔几岁啊？伊讲我个囡仔18岁啊，拢无当领。伊讲啊，你要考虑过生一个，你嘛刚问个足古锥个，你呐过生一个，你嘛看人生会出来无？
1: 那个、哦、我有在打球，我平常就是打羽毛球，每个周末在打羽毛球啊，打羽毛球里面有这个哈小朋友啊，有一个弟弟啊。人家真聪明的，因我刚来讲这个消息，他今年升国中嘛，明年开始他也是可以领哈。伊就讲吼，我4000块，我这5000块来对，我4000块要开，我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2500、2500是分开的，我以为是一次5000块，我就跟他这样讲，一次可能会有5000块现金。他说我4000块哈要拿来花。1000块要去买0050，然后怎么去买？国刚上国中的小朋友就这么投资观念，我讲不对，帅哥，你要哈每个月哈花1000块啊，4000块来买0050这样子，他说对哈，这样子钱比较多啊，可是啊我想买的东西很多嘞啊，小孩子真的都是还蛮天真的啊。不过我的因为这样，我干嘛就是爸爸妈妈一间哈，来开始替囡仔来做哈这个所谓的啊投资的规划嘛，因为多这笔钱，当然你要家里有需要现金就花掉嘛啊，如果没有的话。反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帮他做一个长期的复利滚存的投资，买大盘啊，买 VT 啦 VOO 啦 ,0050 也都可以啦。
0: 没错，所以善加利用政府这啊，所以说好来定义说零到六岁就是每个月可以7500现金。现金然后呢另外呢到另外2500就是就一直帮你存在未来账户啊呢到18岁的时候。
1: 好，我问别人说哇那这样2500未来才18岁才可领，那不是每个月5000吗？那时候如果想要投资一个月如果只有2500也不够。我说你也让帮你包2000块嘛，你
0: 就
1: 包5000嘛，一个月他只有高价而已，一个月给他一个月给2000块给他，加政府2000块加 起来5000块，以后我拢帮伊算好啊。
0: 以后你囡仔读大学要读啊，什么留学拢较轻松啊。
1: 伊讲因囡仔吼，这里够当年高年哦，明年开始可以领九年，然后九年帮他算一算哦、如果是投这个过去还不错的这个绩效的全球啊，提供美股的大盘的话，他可以九年下来他都有哈60几万到80几万的这个最后的收益这样子，所以。好好的规划了，不要钱拿来就花掉，花掉是最可惜的。
0: 好啊，不过呢，我刚刚再了解一下，这可能啦，咱这边有家长的，可能会较清楚吧，目前咱台湾的小孩子领那个0到6岁，零到六岁的部分，其实呢，他还有分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呢，领的钱又不一样呢，第一胎是每个月5000块，第二胎是每个月有6000块，如果你生到第三胎是每个月有7000块呢，0到6岁的，嘿，
1: 所以基本上0到6岁就5000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对，哦。
0: 说实在啦，哈，如果那叫安尼来啊，哈，叫家长哪个一样呵呵啊运用的话，哈，这样子哈，对养小孩来讲，真的是减轻一半啦，那卖讲全部啦，哈，真的是减轻一半的负担啦，哈。

0: 这一笔钱哦，就看你怎么样花在现在还是花在未来。因为你老公今嘛哈，你那囡那你按得起，你每一个月都好像你的开支都可以这样子嘎得过来的话，你这个领导这个说政府明年开始的5000块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未来。安怎讲呢？就是讲囡那被开大掉哈。如果说从国中啊、国小、国中、高中都念公立的话，原则上啦，我们先不要谈补习、补什么、补什么差异这一块。如果都念公立的话，其实都很省钱。他大掉，一定他上大学嘛。上大学哦，你可能去外面要租房子啦，而且公立念私立的啦，而且讲大学生通常一刚开始会怎样？男生女生，尤其是男生，买起来 autobuy 啊，哦，3万块、4万块，哦，啊，今晚 autobuy 卡贵过6万块，所以上大学之后，反正一刚开始大一的时候要拿一大笔钱出去，所以你这一段时间哦，这段时间哦，你就把这个大学未来3年、4年的钱先准备好哦，你不然一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不用说哦，怎么上大学，以前国高中都没有花那么多钱，上大学要花那么多钱，哎，啊，这笔钱就当他大学的哈生活基金。学费基金，很棒。
1: 所以呢，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啊，这个当然是真的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哈啊，这个0到18岁每个月5000，这是明年开始哈，明年开始这是确定啊，特别实施啊哈啊，当然有当时啊，如果说福利越来越好的话，哦，我讲讲有的家长干嘛讲哦啊，都规个拢干嘛讲哇，全部拢要放给政府哦，这个哈的当然不可能啊哈，政府的钱伊嘛爱去编列预算啊哈，他要编列这个预算哈，所以。也不是说全然养小孩就都不用花钱了啦，不可能嘛，哦，还是有的小孩还是这都是供，父母还也是要多花好一笔钱啊，看当时养小孩讲实在啦，得看人安怎迄落嘛，对不对？哦，有人要补习，有人免补习吧，有的人的哦，甚至哦一这个养小孩的成本哦，就看你要用怎么这个什么生活的程度哦。
0: 没，我觉得啦，我们未来会趋向就是因呐，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还蛮严重嘛，小孩子的基本的生活的开销、学费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咱政府就买单啊，你自己要补的，比如说才艺啦，哦，还是讲学东学西啦、夏令营啦、寒冬令营，那个可能家长自己要，那但是政府就可以帮政府每一个小孩哈，在每个月的基本的什么一些保姆费啦、啊基本开销啦、学费把它嘎掉，我干嘛这个是真的是蛮针对少子化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一个做法，但是你不可能讲哇，我寒暑假我要出国，我要去日本啊，要去欧美做夏令营，就是看家长自己的能力啦。
1: 对啦，所以就怕有的家长说哦，那我还是要花很多钱呐、啊。我就讲啊，是看你囡仔安怎饲嘛，你的生活是安怎过的嘛，对不？哦，不是说政府的全部哦，全部都是说啊，我上好是搞我
0: 们我
1: 补助搞拢免我免开支，
0: 那绝对是不可能啦、啊。但是依像我们台湾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真的可以让哦，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哈，还有养小爸爸妈妈哈，比较轻松哦。最近话题哦，这个有一个媒体采访哈，台湾哦真的不简单了，有一个死宝妈、死宝妈、死宝爸处理杂费，打工哈，干那种干那部队的，从一早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他们爸爸妈妈都忙着顾着10个小孩哦，大的带小的啊，小的带更小的啊，但是他们明年开始哈，每个月都就有。多这么多钱可以用，他们还蛮开心的。
1: 而且
0: 本来就是有小小孩的话，他现在就有零到六岁，
1: 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哦，你第二个6000哦，第三个是7000哦，
0: 对啊，
1: 所以你看阿姨生十个，你看一个月其实领好几万呢，真的哦，真的好，好来哈。好，来下面一个是行车纠纷呐，哈，造成致命死亡哈。台中市一个68岁姓李的查甫人，甲一个35岁姓叶的查甫发生的行车纠纷。吼，事后呢，吼，这个有迄个影片吼，就是讲因伫迄个马路上发生纠纷的时阵，那个影片后来有释出来吼。啊，我想讲吼，这两个人因这个发生行车纠纷是安尼，我唔知讲到底因是安怎吼。我看那个影片吼，就是反正就是行车纠纷啊。第一时间吼，应该是开车伫后边迄个阿伯啊，68岁的阿伯也是开轿车，头前迄个35岁较少年，迄个伊是开一个厢型车安尼，啊唔知是安怎纠纷，唔知吼。然后那个开伫后边开轿车迄个阿伯。 伯啊，吼68岁阿伯啊，伊竟然车停落来了，转来跳落车了，转来冲去伊头前迄只厢型车的对吼，啊厢型车可能有窗啊门开，迄个阿伯听，吼，这影片当然看不清楚了，但是我看那个报道是讲伊摕一支折叠刀。阿伯啊，提一支折叠刀，然后但是那个影片很清楚的，路边的监视器拍到，伊就是一直举迄支刀啊，都一直就是抬迄个厢型车来的迄个35岁的较少年迄个，个抬啊，哇，这样，反正看不出来他做什么，但是那个动作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拿着刀子这样一直挥哈。听说哈，迄个厢型车的驾驶呢，被砍了20几刀哈。被砍了20几刀，但是伊的刀可能是安尼个擦吼，听说是折叠刀啦吼。然后呢，差不多连续一分钟，你跟你想看嘛，要看伊安尼啊擦啊，闻到啥个胃塌卡，还是胃也冰，还是胃暗棍啊，还是胃先好肩膀在，因为他坐在驾驶座，被杀的那个比较年轻，是给在你驾驶座车来的哦。哦，啊，迄个刚抬迄个阿伯啊，伊本身就是趴伫个窗啊门呀，吼，就好跳下车来，趴在对方的车子的窗户，哦，啊，就这样连续砍了一分钟之后，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就走掉，要走回到伊家己的车，然后伊坐离开坐，要去等伊开伊的车的时阵，拄只好抬迄个生活型车，迄个少年呢，转来冲来。一下子冲过来，然后他整个人吼，伊无炸不起，伊就转直接吼，那个影片只拍到这样了吼，因为后面就看不到了吼，镜头就看了一冲了啊，可能冲了了，就直接扑向那个阿伯啊，个都只个台的阿伯啊，可能扑向他，然后呢，可能伊就倒地啊，啊吼，听伊讲，我那有该肩有该膊安尼就丢啊吼，好啊也大概也有就是有揍他有打他啊，后来呢，好就被送医了吼，这个两个人拢送。中医哈，啊，一个少年的嘛，规身躯20几刀的伤痕哈，嘛去天足侪只咩？啊，迄个阿伯啊，都为住院哈，他就是可能啊，有受伤的比较严重，住院过刚料贵心5天料死后死了啊。
0: 这些阿伯啊，第一时间哈，他被坐趴躺在地上时阵，看起来就。不太妙了，一把我有看这网友拍出来，一把就一根透头啊，两眼睛发直，然后说啊，然后脸部头部肿胀，然后说那个时候大有比较专业的医生看说啊，这个送去医院应该也比较难救，结果想不到这真的是五天嘛，4-5天
1: 之后，五天的贵姓
0: 呀？贵姓啊？
1: 好啊，今嘛就是啊，面临的官司问题，今嘛变成讲哇。明明是一先去讲台，对不？好，啊，起码都是这个律师针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讲。第一个问题，有人讲啊，你对方提刀先去讲台呀，吼，那这样子啊，你被刀砍了，你会很不爽啊，当然一定是很不爽啊，啊，所以砍了之后呢，那个阿伯啊回去要开车的时候，那个被砍的人一下冲下车，哦，这个扑过去，然后再揍他，安尼的对哈，所以讲啊。有人说这个不能算正当防卫，如果他是正当防卫的话，那这样的话一个造成死亡嘛，已经死亡，好，安尼可能得罪较无遐重，但是吼，这个根据有些律师因伫咧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阵，伊讲。但是都就这边讲，讲他都拿刀杀人，这样不这样算正当防卫？伊讲正当防卫情况的是讲，你当下你的生命有威胁，他可能比如讲他如果拿枪，可能这一枪打下去，哦，指着你的头打下去，你就会死掉。那个时候你反击的话，那当然这个是正当防卫。啊，是伊提刀啊，咧甲你抬时阵，好，那个时候你反击。啊，那这样是正当防卫，但是意思就是讲，嘿，阿伯已经甲你抬，甲你抬20几刀了，已经要行登个伊的车，啊，迄阵你才去甲冲落，甲伊拍，安尼，伊讲这个就不是正当防卫，这叫做报仇，哎，好。
0: 没有错啊，就是法律是很理性的啊，哎呀、啊。一拿得啊 lucky 啦，就是说有一个时间点了。我们现在不讲情绪还是怎么样，要得啊 lucky 啊，已经躺在地上，你再去补他两拳啊，这个其实这就跟他前面拿刀杀你那是两件事。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子，哦，不管他是多恶人呐，啊，还是怎么样，那
1: 法律在说的哈，哦，那叫律师来讲的是讲，他你当下有生命威胁的时候。 啊，你该怕，哎，啊，意思就是讲已经甲你抬完啦，吼、嗯。哦伊已经甲你台湾啊，伊要行当来开车，迄个时阵伊并无甲你，
0: 没有错、啊
1: 哎，对，就这样。
0: 历史讲了没有错、啊，
1: 对 啊, 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只冲鬼个个怕，哦，哈、嗯嗯嗯，而且打又不是说只是打一下，伊跟他艺术工一个改咋揍他，又扑倒之后又揍他又踢他，哦，就这样子哈、
0: 嗯，那就不是防卫了。
1: 对，所以讲哦啊，这因所以可能这个原本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35岁的这个厢型车驾驶，他可能。好，就。意思就是说、嗯、你在反击的那一刻，其实危险已经不在了。好，安内拉，哦，这这个以法律的，
0: 当然啊，
1: 法律的公法
0: 绝对是这样子啊。
1: 如果那是以前给你趴在你的车，你的车座位内底，安内给你抬抬，迄时阵，迄阵啊，你提刀啊，提棍啊，起来盖。讲个怕，而且个懵哈。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
0: 对啊，那就防卫，
1: 那就是防震的防卫，
0: 那就没问题啊。哎，对啊，一个离开啊，你个怕，一个得地头卡，你个包能过。对，我就不是说现在替这个砍人的讲、嗯，我说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很理性的，嗯、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如果对方家属要告他、嗯，一定对方律师一定会用这样的去帮他做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攻防、啊。
1: 可是当下哦，因为我有看了影片哦，这当下唔知那公那个厢型车驾驶为什么会坐在那边任他砍了20几刀，嘿，
0: 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的人会拿刀啦，嘿，我刚刚有人走过来被盖你。理论，你可能他加了，要加你咩？就是，
1: 然后一直擦擦擦擦，一直擦擦，用那折叠刀一直擦擦擦，擦擦的。听说大概刺了20几刀啦，哎呀，
0: 对啊，
1: 一分钟几分钟没停，
0: 对啊，
1: 他就没有几分钟没停。你看你已经堵几个嘿，就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1: 那也难怪哦，这个的，所以一当下他可能就有一点懵了
0: 啊，不，
1: 哎，不，我都马上反击啊。所以等他走了之后，哇，那个整个人哦，冲来哇紧嘞，冲足紧嘞，嘿。哦，所以直接就冲过去了哈，
0: 对啊，
1: 所以讲在阿伯啊哈，行车纠纷你就不应该这样子，也不应该啦，刀都拿出来，都这个轻轻的过去，二话不说的给他堵了呀哈，所以讲这个的啊，而且身上为什么会带折叠刀？哦，但后来哈，我是看人有人去给搜寻那个资料，讲这个阿伯啊哈，台中这个阿伯啊，伊27年前也曾经哈，因为啊嘛是赶快，嘛是行车纠纷，哦，行车纠纷，然后伊提啥呢？伊提迄个铁锯，嘿，铁锯子锯啊，提铁锯出来跟人，甲人拼哦。好，也是行车纠纷，可见这个阿伯啊，一对这行车，现在啊，而且你为什么随身都有这些东西？好，折叠刀、铁锯，哈，代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拍棒的哦，知识分子哦，所以讲没有想到这一次哈，啊，前面以为说他自己占了上风，没想到就这样，哎，就被打死了哈。所以你卖去对人安呢，你今天就不会死。你卖去对人安呢，人迄个开箱啊行车的人，伊嘛无必要讲，因为安呢他啊爱食醉啊，对不？你杀你毕竟还是杀人，爱食醉啊。所以最开始的始作俑者还是那个阿伯啊嘛，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行车纠纷用讲的不可以吗？哦，啊，用骂的不可以吗？这卖人哦，你要开车安怎？哦，给死提出来，那个真的实在啊，这种人就是平时的拢唔是什么什么好叫嚣哈。好，来，哦，谢谢，多谢。
0: 来，你出来这边比嘞，你想进攻个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咱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假如来回笑，听跟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赞哦。
1: 我盖油吼，你吃好，我今仔才好用。哦，我本来他我讲袂对老经验，不好对。他是盖混，盖混，哎盖盖混哦，盖混。嗯，你吹气啊，你听哦，
2: 吹气在听。哇，真正好吼！
3: 富丽元素吼，阮查某囝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富丽元素吼，伊个眼圈拢无去呢，那拢足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脚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马拢袂疼咯。
4: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个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我回来管钙粉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0: 哇、哦，真真假吼、哦？网络上常常看到有人就说啊，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讲啊，看看猜猜我看我几岁？哦，我人翕一张相片啊，阿妹问的，就是干妈讲，哦，他有一点年纪，但是家己保养的很好。最后我干妈被人家觉得说很年轻的人，其实看起来都就两点，对。脸的气色不一定是面皮哦，不一定是脸去做医美，脸皮很紧实，一定是的伊个吼脸的气色很好。第二个就是讲伊个体吼站起来迄、那个姿势啦吼，可能有咧运动啊，骨头肌肉有够站得直挺挺的，不会弯腰驼背啊，也没有所谓的吼这种身材就过胖。通常这样子，这就是这两个脸的气色，再加上身材的管理，和这种重点，咱常常咧讲嘛，护理元素加了真正好困的时阵吼，你人的气色就看起来就会很好啊，钙粉钙油咧补。哇！你得站个直挺挺，不会弯腰，不会驼背，袂骨质疏松。你走路爬楼梯、爬山的时阵，得甲少年的同款看背影。人叫是你是一二十岁的少年家，无你其实你有好保养，不管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到一百岁，通通都没有问题。你若有保养，真正都有差。爱营养、爱健康，吼，嘛爱运动，得力蒜哦钙粉，啊，够咱的蒜哦钙油，够护理元素，好好的照顾你的身心灵的健康，吼，咱都爱好好补充这类营养，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2: 来，咱珊瑚钙吼，这个蒜哦钙是采取来自化石或者是无污染的海洋的风化蒜哦，吼，风化的珊瑚残骸的天然钙质哦，天然钙质的来源。那么也吸收率哦，其吸收率比一般的化合钙哦都要好很多哦，吸收率算是很高很强的哦。除了提供钙质的补充以外，其实好像我们这个100%的得力珊瑚钙，好它。除了补充钙质以外，它其实还有镁。好，我听讲吼，我人有单独在吃镁哈。如果你老吃蒜头钙粉，你不用单独再去买那个什么镁，好好来吃啊，补充那个镁。珊瑚钙里面它本身就含有镁，啊，够数十种诶，差不多六七十种诶微量矿物质，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加牙齿的健康哈。好来，所以讲甚至呢，毛足侪听众。朋友拢讲，伊去药房买的时阵，药房拢叫伊去搭配一个什么啊？我就问，已经讲我就知，药房在家里跟你说加配搭配点低水率哈。伊讲哦，对，我讲不用哈。你记得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不用再加镁，你也不用再加低水率嘿，因为珊瑚钙很好吸收，吸收率本来就很强，高于所有的钙质的产品哈。另外呢哈，这个低水率。低水率这个就不用，这好吸收。低水率的原因是有很多人有吃钙的时候都说啊，都被告知说你又加一个低水率啊，不可以以安尼较好吸收较好，安尼就对。这都是珊瑚钙的成分，它吸收就很好。你多吃这个低水率，对你来讲，低水率长期加对身体不是好，不是好代志啦。吼，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记得吼，甚至镁你都不用另外再去补充，镁都不用哈。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

0: 有一个国家哦，近年哈的国会呢正式呢宣布废除死刑，通过国会哈正式废除死刑。
1: 哪个国家嘞？
0: 这个国家哈，在这个地方你听到在感觉较特别哈，好来中东。是中东哈，大概在中东很多中东回教国家哈，其实他们对。对这种处死啊，什么根本是啊，好像没什么，哎，对不？哦啊，但是呢，竟然中东有这么一个国家，竟然也是中东第一个哈，目前来讲唯一一个第一个哈，宣布废除死刑的国家，这个国家好，你又看嘛，中东对这个国家，嘿，中东的哈，
1: 阿联酋吧。
0: 阿联酋哦，
1: 对，比较进步嘛，人家比较开放进步的地方啊。
0: 竟然不是呢，是黎巴嫩，好、哦，黎巴嫩、哦，所以黎巴嫩成为中东第一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联合国、阿个欧盟、个法国，拢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哦啊，并且讲这是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哦。好来，其实黎巴嫩这个国家为2004年以来都无实际上有执行死刑啊，哦，2004年以来就没有，但是法院呢依然也还是有判死刑，有判死刑，但是没有执行死刑，20几年啊拢无执行过一个死刑，最近一本甚至好，就是伫要宣布废除死刑的前一天，哈，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到今年1月份，黎巴嫩至少还有85个死刑犯，哈，啊，所以如果你那是安呢，这85个原底都已经被判死刑的死刑犯，那不就？就免死了吗？哈，啊，这个相关的刑法哈，好，就是讲，在会被判死刑的哈，过去主要拢是安怎呢？谋杀啦，哈，要不然的恐怖主义啦，哈，要不然的是间谍罪，哈，这一类比较重大的罪行才会被判死刑，哎。好嘞，这个新的法规生效了后，原本判死刑的，就是最严重的罪啊。但是咱都要讲嘛，20几年都没有执行过死刑，
1: 对啊，
0: 还有85个死刑犯呢，一直在那边关哈。所以今嘛，就是讲，因今嘛安尼了以后，黎巴嫩他们最高的刑罚就是变作啊无期徒刑啊，好，然后个附加苦役。吼，爱做苦役，吼啊，无期徒刑佮加苦役，安尼就是最严重的吼，即个刑责。吼，啊，那即马吼，现有的死刑判决，吼，现有的死刑判决的已经判死刑的，即全部都改为改判为无期徒刑，哈，无期徒刑。为什么黎巴嫩呢他要废除这个死刑，好了，其实这黎巴嫩跟联合国人权事务这个单位他们也表示了，也呼吁说希望中东其他还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应该要效法黎巴嫩，结束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一个长期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这项决定彰显出因对生命权所做出来强而有力的哈，基于啊这个啊原则的承诺。好来，是希望中东其他国家可以效法。伊朗就第一个不，伊朗就第一个就不同意啊！伊朗那个话，应该起码吼，这样他们常常在处死啊，哈，他们处死刑的大部分都是弄啥？你对于违抗命令的迄种的啊，吼，这种撸独裁的吼，就是就这样哦。最近伊嘛是个处死好几个嘛，都是年轻人，拢足少年呢，都是那种20岁左右年轻人。啊，迄就是伫今年年初的时阵，有参加那个反政府军的这个抗议游行的活动的人，哦，就他们都分批啦，安尼吼，啊，规工啊的出席规个，出规工啊的出席规个，而且他们的处死呢，都是那。 种，甚至很多都是这样公开的哈，就公开哈，哦，公开啊的啊的，有一点的跟他讲哦，杀鸡儆猴啊呢，啊，大家让你看我公开改处死哈。那厨师啊，通常他们现在的厨师哈，都尤其是公开的厨师，都很多都是吊刑哈，就是用吊的哈，射啊吊啊那吊死哈。从今年那个年初反这个伊朗啊，这个革命哈，革命卫队哈，这个神权政府那些全国各地所爆发的哈，这个抗议活动，好，一来他因为被抓了很多，听说被抓了超过一两万人哈，啊，抓掉了一两万人啊，陆续哈，就是抓出来哦，公开处死啊，都是很年轻的生命哈，所以我看你说要呼吁。中东国家大家都效法黎巴嫩，我看是难了。

0: 好嘞。好，这是国际特色组织的记录哈，又表示讲伊朗去年哈执行超过2000宗的死刑，伊朗哈去年啊，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执行差不多350件的这个处死刑哈。那约旦哈，约旦的今年六月呢哈是以绞刑处死6个因为谋杀安全人员遭定罪的男子哈，后来啊，所以。都是 这几个也都是中东国家，
1: 这个其实就很两难呐、啊。对，当然欧盟啊，啊是讲左派啊，特色国际特色组织联合国会拍手叫，但是、哦、对一般人来讲，一般民众来讲，你说好像有死刑很可怕，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守法律，就不会有被判死刑的嘛。那你寡担心，那中东地区啦，我们伊朗是比较极端的，可是中东地区相对来讲，其实是治安是都是比较好啊，因为他们的严刑峻法啊。阿丁老公澳洲起码因为这种很多那种非法移民的关系，很多像法国啦，像英国前一阵子在接受了一个非法移民，伊的噶这些非法移民噶这些室友哈，暂时在收容在这个非法移民收留中心，一个英国室友逃个脏乱，这个非法移民也造成了很大的纠纷，所以理想化的世界说、哦、不要用杀戮来、哦、来惩罚杀戮，这个、啊、我就很两难、啊嗯、所以你看，那而且你看黎巴嫩他。当初那些被判死刑的都是、啊、恐攻啊，还是攻杀人啊，犯罪啦，
0: 谋杀啦、
1: 哎啊、那你对那些被害者的家属这样子公平吗？对啊，所以
0: 咱都要讲诶，伊朗去年一天2000件嘛，今年可能其实是更
1: 多。他们是比较极端呐、啊，他们是政权的关系，用恐怖统治。我但是我讲对正常的国家还有死刑，但是还没有执行死刑的这些人，对被害者是公平的。
0: 好，咱讲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处死350个嘛，约旦哈，今年6月份，刚才6月份就处决6个嘛，哈、嗯。好，那我们再来讲在中东国家来的以色列就比较是跟好这个比
1: 对啊对啊，
0: 以色列哈历年来跟他几天贵冷笨西刑呀哦两次死刑，一次是1948年哈，1948年处决一个遭控是叛国的陆军上尉哈，然后在第二个是1962年，你看都那么久以前，1962年以后就以绞刑处决一个纳粹战犯哈，叫做艾克孟啊艾克。慢就这样，历年来以色列透过执行死刑处死的就这两个人，而且都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不过以色列国会呢，今年在今年比较稍早的时候，因通过一个新的法，允许对因为致命攻击遭到定罪的巴勒斯坦人执行死刑。好来，巴勒斯坦
1: 人、這個、就也是很针对嘛。哎呀哎呀。

0: 听众朋友哦，今天晚上哦，今那个阴暗哈，差不多深夜十一点的时阵，特别交接吧，要进入七月的农历七月啊，哦，
1: 嗯，
0: 哦，今天晚上哦，十一点就交接了哦，交接哈的正式进入的农历七月哈，大家都知道鬼门开的日子啦，开鬼门的日子啦，哈，哎。今年的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又碰上日全食啊，号称的是哈近年最阴的鬼月哈，因为刚好碰到日全食，鬼月开，鬼门开，又刚好碰到日全食，所以哈，那这一个月的鬼月是哈今年哈近年呐近年来最阴的鬼月哈，所以呢呼吁哈这个啊，咱的听众朋友有五件代志千万唔通做哈，以免惹祸上身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说。那五件事在鬼月千万不要做，尤其今天晚上的高价吧，哈，高价。
1: 对啊，今天啊，
0: 嗯，明仔要开始七月份啊，哦，
1: 要开始
0: 普渡拜
1: 拜啊，哈，大家拢做保养。
0: 我公司已经老早就公布七月今，哈，今年七月对一天要拜拜，已经通知啊，哈，
1: 提早布局嘛，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大概时间空下来，
0: 哎，对对对，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的对我和人们你也来买听来跟说来满就好来咱今天来讲针对咱的复利元素吼，咱点来讲，咱的复利元素呢，好，里面是来自美国胶囊一盒120颗，好，胶囊来的是粉末，是混的，是粉的粉末哈，啊，这个粉末来的每一颗胶囊来的粉末来的，其实它含有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含有的成分呢，就是有大豆异黄酮素，等于是为大豆来的去萃取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有洋甘菊，还有氟烯氨酸，哈，这都是咱的复利元素。复利有交代，去买复利元素，爱先呛复利的名，哈，先呛我要给你买复利元素，哈。好嘞，安尼咱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哈。好，我们来说这个啊，复利元素内底呢最最重要的成分啦，哈，其实每一项成分拢足重要的。那我们来说。姜黄素的功效，好，姜黄素一般姜黄素一呈现出来是粉，好，就是姜黄粉，对不？好，其实姜黄素它就是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跟抗发炎作用，所以主要呢，包括促进新陈代谢，啊，可以当调经推进，啊，可以当滋补强身，哎，当帮助我们减轻运动，或者是日常疲劳，好，维持消化道机能，并且可以当协助保护心肺梗，还有思绪灵活，哦，好来，所以讲这姜黄素的功效那么多，所以大家拢知影，就这样拢知道，哎，要吃姜黄，这个对身体好了，这个守护大脑，保护心情，足多哦，好，这就是姜黄素哈，啊，姜黄素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复利元素里面，就是含在里面其中一个成分，所以我讲咱的复利元素哈，内底成分每一个成分单独你改单独都可以做一个很强的保健品，你讲大豆异黄酮素，冇人买大豆异黄酮素。啊，你讲姜黄素，就这样弄咧，讲姜黄素，哦，都在买姜黄粉，哈，有没有？好啊，芝麻素也是，有人就单独芝麻素，哈啊，还有呢，啊，氟烯氨酸，哦，细胞修复为氟烯氨酸，啊，个洋甘菊有没有？哦，就这样讲，哦，我好疲倦哦，疲劳睡不着，来泡一杯姜，啊，这个洋甘菊茶来喝一喝吧，哈，啊，那个效果还是有。但是有限，所以咱的复利元素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些巴拉巴拉巴拉巴，全部都含在咱的复利元素里面，所以你看呢，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当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
1: 对啊，
0: 啊，咱的复利元素里面集结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得一类哦，那还不厉害吗？所以讲，真的还不香吗？条件朋友，复利元素很香啊，真的是很厉害啦，很有效啦，所以在针对特别是更年期的妇女，更年不舒服、更年的障碍，啊，个开始咧睡眠有障碍的朋友，你莫去吃迄啰，真的不要吃安眠药啦，哈，假你吃落去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啦，啊，那已经吃的朋友赶快回头啦，哈，
1: 对啊，阿伯，困眠药真正是一条不归路，
0: 对，护理元素记得美国进口、美国进口，其实今嘛吼市面上都有那种可以替代安眠药的，所以讲，咱当然是选择那种天然的植物的。人诶，美国吼各方面这里发展的老早人都有啊，老早人都有科学家、医学家，这营养家，人的营养学家，人都去吼全球探索吼各种成分，做化学、做实验、做什么吼啊，就我才会有这一瓶吼护理元素的诞生。
1: 对，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第二代哦，护二代，只2200块指定药房吼，会当去买，还是卡电话来问的公司的客服0800-775599，这个电话来问0800-775599，
0: 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拢会使哦。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南南公吼，今天晚上11点都开始吼，哎、欸，要进入
1: 农历七月鬼门开，
0: 鬼月开哈，我惊代志哦，
1: 哈，那我见
0: 注意哈，南公哎，鬼月哈，走路，我、嗯哦、这你听听就好啦哈、嗯，这较古早的时阵的规矩，今卖人敢有要守这规矩？讲哎，这农历七月吼，你走路较慢，尤其是晚上较慢靠边，哎，哦，讲哈。走路较卖靠壁，挖壁吼啊！你无听过台语有一句莫壁鬼吗？莫壁鬼吼，相传吼，即、這个壁边拢有较阴暗嘛吼，较阴暗嘛吼、嗯。好兄弟啊，拢喜欢沿着墙边走，好兄弟都喜欢靠墙走路哈、嗯。啊，所以鬼月走夜路，暗时吼，弄了七鬼，你惊暗路暗时还是尽量卖个哈，好兄弟抢路哈，嘿，安尼吼，避免去沾染阴气哈。所以农历七月晚上走路，尽量不要靠墙壁啊。哎、嗯，好来，第二。晚上不要去，尽量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人较少的所在，尤其是风高压外，还是比较阴暗的巷弄巷仔底吼，无必要去的所在，卖因为好奇去探险吼。啊，更加卖卡朋友讲啊，农历七月咱来气大吼，我们去试胆大会吼，真的不要哦。哦、真的、嗯、你要相信真的农历七月好兄弟有出来哦、嗯、啊你要去试胆哦你第三、哦、不要从背后叫别人的名字还在是讲拍肩膀、人说人身上有三把火
1: 对啊、
0: 代表人的阳气、突然回头还在是被拍肩膀、都可能会让人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哦，所以卖为人的后边吼，样叫名吼，对吧？卖为后边叫名，面对面才叫得好，啊，卖敢拍啊，出其不意的哦，这样子拍肩膀哈，第四呢，不要靠近没有人管理的溪边。白天也一样哦。农历七月吼，溪仔边、水边尽量较卖去吼。人讲这水鬼掠高铁不分昼夜哦。
1: 对啊，尤其是夏天呐、
0: 对，卖讲鬼月不能玩水吼。而是呢，路边边路不能管理的水险，好的路不要靠近。
1: 对啊，
0: 你可以去、那個、
1: 这个真的，
0: 你可以去那个水上乐园、游乐场那种哈、那种浅浅来注意那个可以啊、但是不要去到偏僻的哦，啊是没有人管理的哦，这個、哇哦，行到这里、個、这对一个那个山卡哇，叫一个溪水哈，哎、很看起来很漂亮哦，就聊了哈，尽量七月不要哈、
1: 对啊，对啊，真的哦。
0: 好，这个水贵俩高铁。是不分昼夜哦，
1: 对啊
0: ，第五，千万不要造口业哈、最重要的就是讲，你不要造口业，会损掉你的福德气场、福德的气场。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来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巴。恶口伤人，搬弄是非，或者是诅咒他人，损害的都是你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如果不小心，以上这五点你触犯到了，不要太担心。好、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是讲啊，你别去去啊，好，哎呦，啊你都暗时要等啊，你个挖边一直行，好，啊那你雄雄想着啊，不要紧张，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哈、另外，农历七月是慈悲布施、功德善缘的一个月哈，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心有正气，就是你最强的护身符哈。Every step becomes a song where the wanderers belong. 真正哦，听众朋友，你敢要相信讲迄啥物，人讲八字较轻呢？迄种诶，八字比较轻的那个，
1: 比较轻会怎么样？就是
0: 比较轻的，从我迄个我顶下讲诶泰国那个朋友哈，伊进前去中国大陆回来啊。 伊就讲哦，逐工都不对劲，嘿呀、啊。每天都不对劲，睡也睡不好，然后一直做噩梦，这一直做噩梦、嗯哦啊、所以后来他就去受惊、哦、而且去受几十遍、啊、才好、哦、所以阿姨、啊、就讲伊意思也不离较轻啦，哦，这样阿姨公伊呐，我这样睡觉绑的醉哈，上面伊的在很准很准，就这样，反正就这样。阿姨的公伊去逮到邓来，就是都是梦到一些都是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哈。好，唔是绑的抓不咯，所以讲哦，阿贝里卡金的人哦，也会碰到那个什么，人讲类似鬼压床哈。我过去我这我跟你亲身见证的哈，这但是是我的朋友哈，我有一次。很久以前我跟有一个朋友，我们去泰国啊，我住一间一间房间啊，两个人本来在聊天，聊到很晚了，将近十二点，我改工，我不爱讲，我足忝，我要困啊吼，好，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大概我说我要睡，我大概就睡着了。我感觉讲我一困都唔知困个对去，我都唔知呀。突然你知影，一个人困个很熟的时阵吼，突然。列兵长砰砰砰那个震动，好震动，我吓坏了。其实多菜起来东西迷迷糊糊，而且也不是完全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我大概眼睛睁开，其实那个名城先震动了呀，震动过来。然后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是我的室友，就是我那个朋友。我还看到他是用跳的，好用跳的安尼。跳我位的眠床，我都讲困一顶床的，安尼就直接跳到我的床上。那个哦，那个哇、哦，我只能说，那当下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我可能感觉啊，这是安怎？好，到底是安怎？我阿哥我搞不清楚哈。然后呢，你怎么会跳到我的床上？是这样很惊吓的，让跳起来。然后我稍微较清醒的时候，我朋友就一夹眉，一夹眉眉安怎呢？伊讲，我一直跟你喊，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啥？你无要改，你都无要插话，我啥？哦，叭叭叭叭，我那个平常很温柔的朋友，竟然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你都无要插话，你都无要改。我讲我哪有，我都无听到啊。你哪有在跟我叫，然后我就睡去，而且我觉得我是刚睡没多久而已哈。他说他一直跟我叫，我根本都没听到，完全没听到。他所说的一直跟我话，他可能他感觉他是有话，但是没有出声，他应该也是差不多快要睡着的时候，应该是他在要睡去的时候。他觉得他有在喊叫我，但是根本没有出声。跟他在那喊名的时候，有当时他喊名，哈哈喊刚刚我的话，我就惊啊，就惊啊，有没有？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喊出声音的。我那个朋友是怎样呢？他就说他是有人在压他，就是鬼压床。啊，的确，我的朋友伊对八字较轻呢。啊，所以我刚在讲这个泰国的朋友，我在讲这件代志，好一天的时阵，我讲我有一年跟我朋友去泰国，恁泰国是不是足够安尼？泰国听说很长，那个饭店哦，房间都比较，伊讲哎，贝里卡轻卡矮啦，伊讲伊家己嘛渡鬼啦，哦，这他承认八字也比较轻，
1: 那就困起来，你的人生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2: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1: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2: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1: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2: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说了一个故事。

0: 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1: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啊，咱这阶段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嗯，咱这点真久吼，电话开放的现场啊，听众朋友，你那是有话要讲啊，产品无清楚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2: 下人来人往，笑声满街坊。
1: 来，你好 ，Hello， 来，小坤 ，Pocket， 你好。
3: 小坤，你来啊？
0: 哎，对，
1: 来，你好。
3: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礼拜一路就
1: 跟我。来来来，算卡的来。
0: 嗯，算卡算卡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来啦，我讲吼，来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
3: 哎呀，如果鬼是八字轻的人哈，你就多念佛多回向就不会。以前我也是常常看到，自从我念佛拜佛就没有就不会了。
0: 好，谢谢。好，咱这个听众讲啊哈。那八字较轻的人就多吃斋拜佛。我那是吼，我拄只咧讲这个之前吼，几年前交朋友去泰国。

0: 哎呀，明明哦，就啊聊天聊聊，我说我要睡了，我就睡了，我就睡了哈。我到底我睡多久，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睡还没有多久，但是我已经进入熟睡状态了哈。哦，突然呢，我的朋友为伊的眠床顶吼，安尼弹起来弹跳吼，这样咚吼就这样弹跳跳到我的床上吼，啊，我吓一跳哦，那目睭沙微沙微，啊是安怎？其实第一时间我是安怎我都唔知呀，我可能讲啊奇怪，啊我的朋友奈。伊安尼哦，一跳过来是伊哭嘞，专哭伫外面床安尼吼，就拖哭伫外目睭前啊，哭嘞哭嘞外面面床啊，然后呢，然后就一直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话，你想到不会答应，你想到不会睬我，我一直跟你叫，一直重复这些话，一直叫。我讲你当时有甲叫，你嘛小话我清醒些，我即马雄雄安尼啊，都只困起嘞熟睡，你知影就是睡得就很熟很舒服的。你怎么突如其来这些我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啊？你怎么会一个人会从他的床上弹跳到我的床上？干他这点我都干嘛一尊，我都干嘛就莫名其妙哎哈。后来才知道，伊讲。应该就是人在讲的，他就是有觉得有人压他，就跟所谓的鬼压床，然后他一直在反抗，但是反抗不成，没法度，就是他觉得一被压、哦啊、然后到可能他就说他在跟他喊、哦、可能要叫我了啊，有人在跟他带你，快点给我帮忙救命，所以他说他在叫我，那可能他觉得他是在叫，但是可能根本没有出声音，或者是说我已经很睡得很熟，我根本就没听到，我不知道啦、哦嗯、这没办法证明啦，他就说他一直跟他喊、啊、一般你如果鬼压床、哦、通常应该人不是也不是很清醒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点像睡着了这样、哦、这种的情形、哦啊、后来可能他就靠自己一直反抗、哦啊、反抗了可能、啊、就转的那个鬼可能就被他反抗就弹走了、哦、没去了走去了、欸、人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可能就这样子，他人就跳起来这样，咱跳过来、嗯、跳过来我这边搬救兵，结果你这困死去啊，你老总叫你都没听哦，哎呦，然后就在那边哭，我的搞的我说对啦，哪有他说有什么在地啦，我说这样说我就紧张起来，虽然房间看没啥。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台湾的这个领队、哦、就跟他讲说怪怪的这样、哦哦、那个领队就说好，人领队也在睡，他说好我过去、哦、结果呢但是看了之后不是台湾领队过来，是泰国的导游、哦、泰国的导游来、啊、泰国的当地导游他那天也是跟我们住在一间饭店，他进来就挂一个像那个什么白的、啊、什么火辣、啊、佛像、啊哦、他就身上挂着一条链很大条的、啊、就好像是一个佛像，他进来就说、啊、怎样、啊、我就说好像 有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啊、他都房间哥哥诶，泰国导游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啊，哥哥色色，伊讲没有。如果有，我就会知道啊。伊讲如果有，我会知道。伊讲没有啊，啊没有，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到底是怎样啊哈，没有。然后伊就转咧，把伊咧挂在身上的那个那一串那个像佛像爱佛珠的物件，伊转甲挂伫阮的面床头，哦，就挂在那边哦。伊讲啊，这个这样子就没事了。伊讲意思安尼就没事啊。那后来再慢个几分钟，台湾的领队也过来了，然后他就说、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你们这样敢吗？继续在 这个房间睡？我不敢，两个都说不敢。啊，这一间房间也不敢睡啊。后来就变成怎样呢？好，台湾领队就说：“那我去跟泰国导游睡一间啊，我的房间让给你们两个睡啊，因为在十二点外呢，也不可能不睡嘛。”然后。 啊，就安尼啊，我已经房间，我的那个晚上就放空了。哦，我的搬去困啊，台湾领队的那个房间。但是哦，说实在，虽然换了房间，但是整个晚上还是很惊吓。哦，所以两个人拢不敢困啊，差不多到四点我天地要更的时阵，哦，才稍微入睡。哦，就是这样。我那朋友哦，你起码袂使甲讲这件代志哦，伊拢讲这件代志，伊足丢脸呢。哎，我不要再讲了。所以讲哈，好，好，这种其实有啦。我过去也有同事哈，过去也上班的同事嘛，男生哦，他也说他常常会，尤其睡午觉的时候，你讲他睡午觉的时候就会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啊，有人是讲这是身体较虚啊，也有人啊，有人讲啊是背力较轻，哈，就这样，哈，就是这样子哦。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刚才是从那个灵学角度啦啊，如果用医学上的角度啊，其实鬼压床哦，医学上称为叫做睡眠瘫痪症哦，这是一种哦很常见的睡眠障碍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的大脑哦已经醒啊，但是你的身体这个肌肉搁咧困所造成的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睡眠瘫痪症的现象呢？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哎，好嘅啦，你好。
1: 哎，奶你好哈。
2: 哎，哦，你迄个小姑娘对讲咧讲这个鬼压床哦。嗯。较早我迄阵啊咧到伊辆车的时候，阮伫国关，古关饭店。嗯。啊，迄阵啊是阮本来房间是阮拢有甲打招呼啊，但是伊临时佫阮换别间房间，阮同我入去拢无打招呼。今暝我真正去用鬼压床，吼，我挂大哥呢。你连你话都话未出声呢，你那个低调调，这熟悉的，
0: 这熟悉，
2: 真正熟悉的，这我唔是讲白菜，这真正熟悉的，就是因向我讲咧换房间，阿兰东无讲咧甲敲门甲打招呼。
0: 所以呢，以你的经验，你感觉是真正是另外迄个咪啊，就对啦。
2: 对，哎，就是真啊，伊有咱鬼无甲打招呼。我你国关嘛，国关也无甲打招呼。啊，我你的朋友嘛是安尼，哦，我你你这我就是大家在讲，哦，啊，咱这我疏忽去也无甲打招呼，安尼袂定呢。
0: 哦，好，
2: 好，谢谢
0: 哈。所以咱即马一般咱来出国住饭店住哈住，好啊，要入要房间，咱拢会小话敲门啊，说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呢哈。这个动作虽然
1: 做一下嘛，
0: 为人会感觉讲够安尼感到
1: 什么？我紧嘛，反正吼做一下。下嘛，做一下嘛，啊，心里比较平安一点哦。来，你好，
0: 你好，
3: 对啦，头拄仔个兄哥讲的，走游览车就对啦。你要住饭店，我咧讲，你我甲第几间，你要入门的时阵，啊，先讲门，讲拜谢，因南甲你叫邀一个，拍一个招呼一个，这就是阮游览界的规矩啦。啊，我前拖也袂使向外口啦。
0: 哦，前拖袂使用外口。
3: 啊，你家己的管大鞋啊，啊，搁配。麦克门口啦，
0: 哦，
3: 所以讲你游览界规矩啦，他说阿兄哥讲就对啦，
0: 是，
3: 你去人到爱敲门无，爱起来你无，
1: 招呼一下嘛，对啊，需要，
3: 拍者招呼一下，讲拍者，伊能甲你交叉，
0: 好，谢谢。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睡眠瘫痪症是为什么会发生哦？其实在困的时阵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也就是做梦的阶段，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跟着梦境的动乱而受伤，我们大脑会下令暂时让全身的骨骼肌放松，暂时进入所谓的瘫痪的状态。啊，这个时候你哪讲突然间醒来的时阵，你个大脑已经醒啊，但是你身体肌肉还在哈，身体的肌肉还在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的瘫痪的状态嘛，没有跟办法接受大脑的指挥，所以你讲，我人已经做枪菜啊，啊，想到我辛苦无法到东西，
0: 没叮当
1: 啊，对哦，这我们从医学角度来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大脑一半还卡在所谓的梦境里面，所以容易会伴随着什么呢？幻听、幻视啊，看到乌影啦，听到怪声啦，叮叮，还是因为胸部的呼吸机还没完全恢复掌控而感到胸闷、呼吸困难，而产生极大的恐惧。好，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种瘫痪症呢？ 常常是因为什么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嘛，日夜颠倒时差，然后压力过大或情绪紧张，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高压状态。所以连讨论过那两个都是那个所谓的大车司机嘛，哎，招鬼杠的枪，压力就多啊，很累。然后，但是可能你身体的这个亢奋还没有结束，你就去睡的话，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状况嘛。啊，但是我说一边是灵学的啊，一边是医学的，我们两边都听听看。
0: 灵学、医学、科学、玄学，
1: 对啊，对啊，对啊，都听听看，那不要自己吓自己嘛。有时候真的遇到这个，可能是、
0: 但很多人的说法的讲啊，那就是背离较轻呢，哦。啊，就是真的，艺术的真的就是有另一个事、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很多人的说法都
1: 也听听看医学方面怎么去讲这个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在医学上来讲，就是配合你多就是一种个疲劳啊，个可能你看压力的人啊，困眠较不好的人，
1: 所以
0: 啊，他那个东西会
1: 你去看所谓的八字较轻的人，是不是他平常就比较容易紧张，内耗，情绪也比较不稳定，我觉得跟还是回到个性上面了、喝困的人去对嘛，喝困，宝宝阿伯嘛困个光个，
0: 来你好，
4: 叫君你好、
0: 你好，
4: 我讲吼，我算住家里去啦，因为阮家隔壁的江吼，因正那边绕境吼，拢暗时，正常是暗时，是遐新村拢爱困伫桥内底吼，啊，透早就做这绕境啊，对吧吼？啊，算伊个桥困伫我迄个，我住二楼嘛吼。迄、个窗门的底啊，遐啦吼，啊，伊问我就望伊啊，望伊安怎嘞？哦，正物件都对，甲底掉嘞，就是你知道？哦，我正望见伊阵，我正啊看安怎呐？我正念，要念阿弥陀佛，念阿一个阿娘吼，都醒起来，都松开啊嘞啦，真要练火练火，所以多练那个什么大悲咒什么吼，哎，真的不错，
0: 但是真的也就是说有被压的那种情况之下，到底他人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到底那瞬间
1: 清醒啊，
0: 你被化
1: 啊，因为那公你脑子是醒的，但是你的包括那公胸嘛，那公的胸大肌齁，那个呼吸的地方都还没醒嘛，因为他是一尊那的公，你得捆的去尊他身体要让你做梦的时候不要乱跑，所以会让你身体有点到瘫痪的感觉，但是你头开用秤啊，但是你鸡巴还没秤，对，这个等于这个接头还没接上啊，那他只会维持一个最低限度，你会觉得说哇，心态不好的控制，你得干嘛跟丢，你干嘛红得啊，
0: 那到底他在叫的到底没有出声音，
1: 你以为有出声，可是声音没有出来。
0: 对啊，
1: 没有喊出来嘛。
0: 我朋友讲伊一直甲叫、
1: 他以为有嘛。
0: 对啊，我就讲我啊是我困死去啊，我真无听到呢。伊一直讲我一直甲你叫，一直甲你叫，你不爱插我，不爱甲应吼，一直责备呢。我你呢？来了，嘿，
5: 小军破解，嘿，我来讲吼，我前三十岁个去看到迄，然后看到迄个影出来。然后迄是阮大姊妹来讨给阮妈妈，不要讲。然后我不要阮先生过身，我殡仪馆，逐工去遐拜饭，一工倒来，倒伫因为倒伫客厅小睡嘛。然后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我翻下边，伊甲顶过来倒边，翻倒边过来正边。然后迄个物件买来，我拢知影。过我记迄阵咧，阮先生要伫个要看厝找厝。迄个物件因为
0: 啊，你八字是毋是较轻？
5: 外公，我拄到迄个物件足恐怖，过去五里山拄到，真的都很。
0: 好啦，我就问你，你八字，你家己八字轻吗？是无？
5: 八字应该是轻啦。然后我有当时有那个料事如神呐，我一竿就往
0: 高挂，
5: 我
0: 一竿
5: 就往高。我讲，我敢保证那个人没有多久。
0: 你较会感应到迄个物件就对了。
5: 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拢伫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
0: 要惊死个！
5: 真的，我一段时间一暗就我都唔敢困咧。
1: 我问你。你那个时阵敢好困？你先生多贵用时阵，你迄阵的时阵敢好困？你困眠够
5: 正？我一向拢歹困。
1: 好，安尼就知。
0: 好，谢谢安德。
1: 好了，这样就做这样。对啦，我觉得这不是八字轻或重啦，就平常就是比较
0: 身体
1: 比较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高敏个性的人哦，较敏感，爱个较歹困，又容易去内耗。对事情很敏锐，然后您别人我也应该是别人，他对观察很敏锐嘛，然后他 又比较容易内耗。
0: 好来，咱有一个听众吼，有一个听众伊传简讯来分享，伊讲在医学上来讲，就是叫做神经紧绷啦。伊讲神经紧绷，伊讲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只要侧睡就好了。
1: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一个换个方式嘛，你换个方式，
0: 哎，侧睡就好了嘛。
1: 对啊，医学、灵学都听听看呐，哈啊，你老公先呐，改善你睡眠品质的话，说不定你都无这类方式，一种是那他想那他开车，的排困嘛，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一个泰国朋友，伊讲伊嘛常常
1: 你泰国朋友，我
0: 我今嘛是讲另外一个，唔是去泰国迄个朋友，去泰国迄个朋友，我今嘛是讲我今嘛
1: 我有点泰国朋友，泰国籍的朋友，他是不是很敏感的人？他对我都不是对事情呢、喔，就设计啊，为人家都对人家都很好，
0: 我今天讲的是我一个朋友，前几年前跟我去泰国，那个不是泰国的，那个是
1: 我知道了。我说这两个是不同人，我知道，我是说他们的个性上是不是很像？
0: 我讲泰国籍的这个朋友，伊甲讲的，就是讲他也有时候睡午觉的时候都会睡午觉时会发生这种鬼压床嘛吼。啊，伊嘛承认讲伊家己背离较轻安尼。啊，你讲。这个泰国朋友是不是他？
1: 您那个泰国朋友跟你跟你去泰国那个朋友两个个性是不是有点相近？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相近？哦，做人总哦，那其实有时候不是是八字，我就是可能就是个性上。
0: 感觉是较无我那个朋友哦，就是去泰国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朋友他到现在他是全身是病痛，然后。他到现在还是有睡眠的问题，嘿，
1: 对啊，
0: 嘿，他一直有睡眠的问题，嘿。跟着一座古老城市呀，记住多少缘。谢谢丹。
1: 而且听到鬼压床，通常听到鬼压床会，好像都是女性会比较多，因为女性都好像比较细腻啦。那这睡眠，
0: 人都大哥都，司机大哥都。
1: 对啊，对啊。
0: 咁安呢？咁拢无呢？我较早第一个同事，迄个嘛查甫呢？啊，伊嘛是啊，查甫有当时啊，伊阵啊午休的时阵，他也是会在公司里面的那个一间迄个空间底下睡觉啊，哎，啊拢会准暗暗嘛，哎呀，那也是难得啊，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6: 出去啦，
1: 哎呦，你好，
6: 出去啦，
1: 哎，你好，
6: 你好，心无邪不怕鬼啦，你那什么鬼啦？我较早伫黄埔大汉的囡啦。
0: 啊呜，谢谢。
1: 人比鬼可怕啦，这个
0: 心无邪不怕鬼啦。
1: 无啦，不然
0: 安尼讲是无唔对啦。啊，那真正有一天互你看到，你都惊。
1: 世界人比鬼更加可怕啦，会讲破的啦吼。哦，啊去做歹代志拢是人，鬼袂甲你害啊，人会甲你害啦。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
1: QQ 0800-77-55-99来你好。
5: 滚破开，我讲，我当打过身，来爱未到第七缸，爱未到第五缸第四缸，因为我都听满门城的三拢收到，我
1: 系
5: 然后我听到 AM 是十一点关，头半暝啦，伊当。我知一定，我昂入来，因为伊个要骑迄个三马八走嘛，骑可骑，我当隔天。头仔我是看，迄落我是迄落甲点头讲，我讲我管翁个名，我叫伊个名，我讲站名，敢是你？我门床顶拢衫，啊！你要困，要倒来困的无所在，啊！你特别衫尾也飞走，哦！你让我惊死呢！我一个人住，啊！囡仔伫台北头先，我讲拜托你嘛，你买我会惊。隔天才开始讲无啊，安尼你我是不是有听我的话？有听一听我的话、哦？
0: 如果说你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恁翁多过身无啊，故发生有可能，因为他的灵
5: 第三天，
0: 他的灵还在这你的周边呢、啊，
5: 应该是伊在伊伊要倒到门，伊固定个困。
0: 是，
5: 我困左边，哎，可以被他
0: 开。好好好，哎，好，不唔对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5: 有可能，
0: 哎，有可能。好，谢谢哈，就是讲，他人虽然是过世，甚至我当时啊人还躺在医院，但是他还没有完全那个 的时阵，有当时啊，其实他的灵，人讲人有三魂七魄，有时候可能他的灵跟肉，灵肉已经分离了哈，就是讲你可能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有可能化成哦附在蝴蝶，附在一只鸟上面哈，或者是他的灵已经到处在游走哈，这样好这种的情况啊，所以会回到自己的家里，这种有可能，因为人走了，真的到过世一段时间啊，他的灵才会彻底的消失哈，所以讲。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我是相信的。啊，再来就是安怎？好，咱人都得讲有家属死亡这段时间，你不管精神还是困眠，一定拢较无好。好好啊，这都是人较气啊，就已经比较衰弱，也比较紧绷哈。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更容易会感受到哈。好，谢谢哈，这都是安呢。好，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君 Pocket。
7: 你好，我本身是信佛的人哈，我感觉讲有神度鬼。
0: 嗯，
7: 谢谢。
0: 嗯，好，谢谢。来进功德
1: 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马哥喂，他刚我们进广告。

0: 肝不好的人你一般来讲肝不好的人，你的身躯都乌白生、乌白发，
1: 没有错。
0: 啊，这里一颗啦，这一粒啦，这一趴啦，安尼台湾话叫做臭头烂耳啦，啊，不是爬就是痒就是抓后来所以呢这个这是肝脏不好肝脏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时阵，变成讲你可能你就是不管你是用抹用。还是用吸收吃进去的血呼吸进去的涂涂抹抹擦擦抹抹进去但体内的毒素它可能就是你的肝已经不好你的排毒肝是在排毒它排毒的功能就变差而且毒素的囤积就会造成就造成这个皮肤就是这样太软了就是这样就常在咬常在破皮这个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常年一年四季那个皮肤就这样一啪一啪所以他说他都不他等四季就对了都穿长袖五跟长裤他说常常爱又幽红看袖子拉起来整双手都一般这样像生生不一样呢吼，安尼，而且伊拢咬，伊讲我拢咬，咬甲都变得安尼一巴、几巴、几巴、几巴呢吼。肝不好的人食欲也会比较差，因为你的脏器吼，你开懒洋洋吼，整天打瞌睡吼，连带当然肝不好的影响到你的胃啦，你的肠道啦，甚至会肝肾一家影响到你的肾脏健康。
1: 对啊，所以肝脏是一搞啊囝吼，不会讲话的器官，但是对咱来讲哦，咱身身体外面的毒素，还是讲咱毒素被排解都是需要肝脏哦，这个一高阿健，所以爱喝啊，过来呢，这个肝脏的健康来得力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为他肝，
0: 过关哦，对，为他肝，唔免担个安怎，咱人哦，这平时咱的肝本来就是每天你自己不知道的都有毒素进入体内，啊，你哪有加减有咧食为他肝，你的肝的功能会较好，
1: 没错，
0: 那当然你看诶，有的人那个皮肤干干净净啊，对不对？不痒不抓啊，都有没有？啊，另外苏鹏你嘛爱加哦，咱都要讲肝肾一家嘛，肝如果不好，影响肾脏健康，肠胃道也不好哦，所以说那呢你吃顺便就是那呢这里苏鹏苏鹏其实它就是肾对肾脏健康很好的保健品
1: 哈、
0: 所以维他干跟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
1: Hello， 小公 market。
2: 小公啊，我跟你讲，你讲为他干，为他干实在好。
0: 嗯。
2: 为他干，我辛苦啊，呢一点一点啊，呢红红啊，呢哦，啊姐姐，怎么拢未浮起来了？
0: 嗯。
2: 为他干实在好，我过年去武汉，我恁有帮。
0: 嗯。
2: 提六口钉，提六口钉。
0: 哦。
2: 拢未为他干。
0: 哦，是。
2: 一个书房。
0: 哦，是。哦，呵呵。很好，嗯，好，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分享哦，吼，好，哦，讲讲了呢，为他干好，谢谢，以上。
1: 哎，来，你好，小滚 pocket。
3: 哦，小滚小姐哦。
0: 哎，你好，哎。
3: 因为我讲一个啦，哈，因为讲伊都无贵古呢。我拄到四点就来啊呢，六四点。
0: 好啦，来你好，
3: 喂，这个你好哈，你刚刚讲那个鬼哈，我觉得那个 Pocket 讲的比较对，是比较累，
0: 嗯，
3: 比较紧张，
0: 嗯，
3: 有事情，
0: 嗯，
3: 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
0: 嗯，
3: 但是其实原因就是只要你相信，你相信有神就有神，你相信有鬼就有鬼，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0: 嗯嗯，啊，你相信什么？喂，哦，0800775599。哎，咱常听人讲啊，八字较轻，八字较轻。听众朋友，恁敢捌去算过家己的八字？
4: 嗯，
0: 八字吼。八字咱那是诶，即马较少啊吼。咱咧当年那咧过年时，拢有发迄个黄历有无？啊，黄历它上面最后那边都会有什么？就是你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不是用安尼去对啊？伊上面它有对照说，这个就这什么龟钱龟牛，龟钱龟牛，吼，哦，有没有听众朋友？咱那对这什么八字吼，较有注意有研究的朋友哈，借问一下哈，八字吼，偌济钱，偌济牛，偌龟牛龟钱的算较低，好，哦，来。哦，算较低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哦，来，恰公。
3: 恰公哦。
0: 嘿，
3: 你讲鬼压床哈？我嘛捌托地鬼呢，伫我家己个房间呢。
0: 嗯。
3: 哦，啊我知影人哦，啊唔过爬袂起来，我一直挣扎，一直挣扎。
0: 嗯。
3: 啊，尾好我亮起来。
0: 嗯，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嘿。
3: 哦，亮起来，怎安尼恍然大悟安尼？
0: 嗯嗯嗯。
3: 就是讲啊，我拄只样着鬼压床。
0: 嗯嗯嗯嗯。
3: 哦。啊，你嘿吼，话袂出声啦，
0: 嗯，
3: 叫袂出来啦，
0: 啊，是啊，哦，对，
3: 哎，
0: 嗯嗯嗯，
3: 我都叫出来，
0: 对啦，
3: 叫人叫无啦，
0: 叫无吼，
3: 嘿，
0: 偷叫变话袂出，
3: 啊，挣扎哦，
0: 嘿嘿嘿，
3: 但是你就是亮袂起来，就
0: 亮袂起来，
3: 啊，你只要用力啊，一直挣扎，一直挣扎，
0: 啊
3: 那
0: 好，嗯，
3: 亏起啊那，
0: 嗯，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4: 嗯嗯，
5: 小姑娘，
0: 哎，
5: 我算过啊，
0: 嗯，
5: 我四两一。
0: 你四两一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上亲的能有意啦，
0: 你
6: 有就去见面啦，啊，将军的那有超过能有八
0: 哦，
6: 将军就太原门就七六啦，
0: 哦，
6: 中命啦，
0: 哦，干不一定哦，啊，
6: 有
0: 啊，
6: 有啊，
0: 安尼哦。哦，
6: 我做了，
0: 我做
6: 了，
0: 哦，谢谢，哦，来你好，喂，嘿，
1: 来你好，
7: 喂，
0: 嘿，
7: 我想买那个狐狸演出，
0: 好，线下来哟，哈，哎，要跟听众朋友讲哦，跟你讲，今嘛科技时代，哈，我独家做发现，哈。你算命，你要算几牛命，会当迄个网络，你网络会当去搜寻，吼，哦，你就讲哦，我怎啊算几两命，阿姨就教你安怎算，吼，啊，你就会当家己去算看你几牛命，吼，好来，你好 ，Hello， 嘿，
8: 喂，小坤，
0: 嘿，
8: 我直接甲你问看你的富二代，
0: 富连素富二代，嘿，
8: 到底是几冠的，还是迄个几牌十个月的？
0: 几牌，嘿，
8: 或是几牌啊？胶囊的对不对？
0: 咱的产品内底干啊，酸乳钙粉是。规罐的是玻璃罐的，嘿，对啊，村的拢是一片一片的，哈。
8: 哦。
0: 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嘿，好。
8: 没有。
0: 嗯。
8: 嗯， 你在线上是讲说规管，我想讲啊，规管
0: 干咪
8: 我也
0: 买，哎，我可能有当时一半边啊，有口误啦，就是个一压两千块，系啊，合的，我们是说合啦，我唔是跟你讲规管啦，规啊一压偌济安尼吼，吼啊那盖粉的一罐偌济，好谢谢，好，好，感谢。就跟着我跳吧。啊、来民间有流传吼，这个八字吼，这八字其实你可以 Google 一下哈，生辰八字哈，要算命哈，几两哈，重量哈，八字重量哈，八字的重量计算法哈，网络今嘛什么拢足方便的，嘿嘿，你很省哦。咱都只有一个大哥伊来讲嘛哈，民间流传的这个。八字的重量啦吼，咱多在讲讲到底是偌济的算轻，讲啊你八字较轻，啊你八字较重吼。如果低于三两八啦，吼低于三两八吼，就算轻啦，就算较轻啦，吼三两八。大用呢吼，上低就是咱多啊，迄个大哥嘛讲两两一，吼两两一。我还足轻的啊，无两扭一，个应该是上轻啊。两扭一至三扭七，吼，这拢算轻的，吼，这拢算轻的。你自己用你的生辰八字去算算看，网络可以对照表，吼，网络有对照表教你怎么算，吼。较轻的，就是两扭一到三扭七，吼。啊，那中等的呢？那中等的，就是三扭八到五扭四，吼。一般的人都落在这个，一般的人大概都是在三两八到五两四。不过你敢捌算过你家己的迄、那、落、個？唔捌哦，八字重量啊，
4: 没有、
0: 没有、好，所以讲一般的大部分的人是介于三两八到五两四，哈。啊，那较重的，哇，八字足重的，五扭五到七扭一，哦，这重的啊，吼，这就真正重啊，吼，啊，所以有人讲，这那差不多的五扭五至七扭七扭一的，吼，这些都是福禄丰寿，有贵人，然后又有主业提携，哈，好，主业的初工啊，第八哦，五扭五到七扭一的，哈，这五六扭到六七扭的，这朋友都不得了，哈，不得了嘞，不得了嘞，哈，好来啦，哈，所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啦，哈。每当讲用八字的轻重来讲绝对好坏哈啊，这只是古早的一种简易啦，
4: 对啊，
0: 统计跟民间的趣味参考，是较轻不代表你命不好。吼、哦、啊，是讲较会撞鬼，吼、哦嗯，来有足侪轻轻啊的命格，八字轻轻啊的命格人，伊嘛是靠自己的才华还有努力，哦，创业成功，吼、哦，好、哦，所以讲好吧，哦，咱听众朋友就先看看你自己几两嘛，人讲较唔是有一句话讲，先算看你家己有几两重，对，再来跟我讲哦。

0: 喂，
1: 来，你好，叫过 Morgan。
0: OK， 你出国的人有哈？喂，
1: 啊？
0: 出国的人？
1: 出国的人啊？
0: 有哈 AI 啦？
1: 什么话 AI？
0: AI 啦？
1: 什么话
0: AI 唱啊？
1: 哦，
2: 意思讲一条歌啦，出国的人一条歌啦，
0: 林峰啊，林峰的歌，林峰的歌，
1: 好，好，
2: 林峰，好，谢谢，嗯，嗯。好，谢谢。
1: 啊、来，让你空一点，0800-7755-99，空吧，0800-7755-99。长哦，这没有来，这是公司派我去这个上这个哦，就是广告相关的食品业的这个广告的这个课程嘛哈。除了这类我们媒体去之外，有蛮多的所谓的食品公司啦啊，药厂啦，还有所谓的哦保养品公司等等啊。咱这类讲师哦，他们就会也先上课嘛，早上上课啊，下午要做这个试题的这个演练嘛。温度分组1到65分组演练，那请这等位。来，你好，
2: 你好，
3: 喂，
2: 车工，嘿，车工，
1: 来，你好，
3: 我感觉讲看面相吼，比较较准，看面相，
2: 看面相的就安怎看下准，就查这个轻啊重哦，
3: 嘿，对，再讲这种什么困难
2: 啊？啊哈，好，好，谢谢，什么困难？好，好，谢谢，哈，嗯，
1: 啊，所以我们长老的分组嘞，这。测验的时阵哦，哇，今嘛大家人就出窍啊！讨论不是，而且大哥讲啊，林峰会挂用 AI 唱嘛？这张哦，大家分组讨论时阵，那大家拢这手机啊开起来，然后把这个照片哦给啊，把这个老师的题目给拍下来啊，几乎大家全部用 AI 来作答啊。哥哥，我们这周嘛，我冇去看嘛，讲哎，用 AI 来作答，跟你自己哦去作答这个题目答案出来的话，哪一个会比较对？结果还是 AI 真的是比较厉害哦 ，AI 讲的包括一对这类法规啦，还有老师的这个题目哦，回答的比人写的出来都还要完整，呵呵，所以之后的答题哦，剩下的答题我们组全部都是用 AI 来回答，哎呦，所以今晚这个时代
2: 好，
1: 要善用 AI 啦。
2: 咱台北哦，林小姐啊，哈，阿妈是善用 AI 哈，来台北林小姐，一共于前几天忽然调皮，然后就用那个 ChatGPT 去测试，讲，伊就讲，请问哈，这个，这个，ChatGPT，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手相？
1: 哦，好像可以哦，
2: 嘿。后来伊就拍了伊家己左手跟右手的手相，提供给 AI ChatGPT 嘛，然后呢，伊讲 AI 就跟他回答，他会先跟你说，这个要分为过去跟未来哦，哎，各位当跟你讲过去哦，过去你就知道准不准哦，对吧？好来啊，然后有一部分的跟你讲是未来，它分为两部分跟你解答的对啦，哈。结果呢？咱这林小姐一共，我用整体评分来说，这个 AI 的准确度竟然达到80%，哦，对，80分呐，不是80%以上的准确哦，所以林小姐一共以前都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林小姐说，我觉得现在科技已经超乎人性，哎。
1: 对啊，
2: 哦，真的耶，
1: 我咱人无咱家己想诶，这么厉害了。说实在，我刚刚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认知的边界，对不？咱就咱中文啊，我们是中文圈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看的讯息啊、资讯啊，哦，可能我们看到了国外的新闻，都已经是中文化，但是。真的原文是这样写吗？而且光他翻译的人，他想要把风向带到什么地方的话，你看到你接受到的资讯就是会这样。所以你多一个语言就是多一个世界不一样的文化，比如说你要英语啦、英语世界啦、法文世界啦、德文世界啦、意大利文世界啦、西班牙文世界，很多的咱对哈，包括咱对鬼的恐惧。对我们从小到大对于这种啊，摩西那恐怖，可是我们的恐惧可能到西方的，比如说西班牙文的世界里面，印的干嘛这样摩西啊，这个跟你文化有关嘛，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算手相很准？因为 AI 它是集合全世界一直不断人类的这种智慧，那个智慧去这样子训练下，其实人一辈子能够。 遇到的事情呢、啊，得到的认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哎，我说我们人类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么无所不知啦。
2: 另外，高雄陈先生哈、哦，好来，高雄陈先生也是传简讯来，以分享他被鬼压床的一种感觉。
1: 来，请说。
2: 陈先生说他58岁，伊是四牛一。伊个迄落啊，这啥？
1: 八字，
2: 四牛一，四牛一就是咱都讲诶，在一般正常诶范围之内，不是算轻的啦，哦，就是正常一般的。
1: 普通。伊
2: 讲我58岁，四牛一，我嘛是赶快被鬼压。哦。而且伊讲他被鬼压床的感觉至少有10遍以上啊。哦。伊讲哦，来。陈先生讲，伊讲伊感觉鬼压床只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哈，哦，伊较科学的哈，伊家己感觉啦，反正他有10次的鬼压床经验，他可以有资格来分析嘛，哈，伊讲，其实就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后来伊讲有经验了，伊拄到这个情形，那个拄到刚刚有个鬼压床，鬼在压的那种情况之下，伊讲吼，他就是会把自己全身放轻松，然后深呼吸，深呼吸哈，然后伊讲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哈。伊讲一般会有那种感觉的时候，拢是伫半醒的那一瞬间，就是要醒不醒那个时候，
1: 对啊，咱头都讲了嘛，对，就是大脑醒了嘛，身体还在瘫痪的状态，
2: 对，
1: 对啊，对啊，
2: 好，这是高雄陈先生的分享，
1: 看你相信什么啦，哎呀，就是这样子啦。
2: 来，你好 ，Hello，
4: 梁志勤，你好，我小时候曾经会鬼压床，但是因为我人感一直，那感觉一直膨胀，然后一直往上，然后我在叫，一直叫，好像也没有人听到。
1: 对啊，其实你没有喊出来
2: 了，你灵魂出窍啊，
4: 然后
2: 你拢一直往上扑呀，
4: 对啊，人就膨胀啊，
2: 好，来你好 ，Hello，
1: 来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5: 我哈，我怎么？听你这么吼，我坐跟你分享啊。
1: 好，来加讲吼，哎，
5: 那个我拄啊80岁啊，我
1: 你好，
5: 我3年前就是做这骨头，那个麻醉下就当伊吼，从我望伊讲，我这天，那个经济个。你那个经济啊，天的经济哦，拢在电话哦，拢红，不那存在几万那五个哦，都水啊，那对啦，啊地间哦，拢安尼模糊啦，要看人哦，拢看不清啦，但是有看人。
2: 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你迄个是麻醉的了，有当时啊，咱讲啊，人有3魂7魄嘛，哦，有些可能有些魂魄哈，就飘散啦呢，嘿，好，哎，好，好，谢谢，好，多谢，咱来进攻格哈。我今天看到一个一则那个新闻哈，这里人别讲新闻嘛，不是新闻呐哈，在医学医药健康的这个尝试的这个讯息的，就是讲有一个阿桑哈，因为伊就是拢定定骨头关节疼啊，然后伊就拢肩啊疼，伊就伊抹迄个哈，迄个止痛药膏哈，抹止疼药膏。哦，我相信有足侪人吼，骨头酸痛的人，长期咧骨头酸痛的人，一定厝内底吼，可能拢不止一种吼，人可能几啊种吼，啊瓶瓶罐罐的止痛药膏，有的用贴的，吼，我大补吼用贴不贴的，有的是药膏用擦的吼。安怎？那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大弄点的抹迄个止痛药膏啊，抹伤济啊，吼那个量太多了，也擦的太频繁了，造成肾脏洗肾哈。
1: 对啊，没有错啊。
2: 所以止痛，甲您讲止痛用抹的，当抹噶吼去伤的药剂哈。不过还好，伊这肾脏和洗肾是肾啊，就是讲迄个短期间内就丢了，一段时间洗药剂洗了的啊，好就恢复了哈，就恢复了啊。但是医生该交代，你要抹这吼，你一定一边袂当抹伤过济，你大概。 个就是亲戚啊，有当时啊，吼，有诶老长辈就是安尼，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播啊，一款啊，这个播，一款啊播，那个就是会过量。啊，你无得看你讲，啊，你再用播，你再用播，那要紧，用播它也会渗透，从皮肤里面渗透进去，吼，所以一样伤肝伤肾，好不好？吼，嗯，吼，这等于吼肌甜的物件都是安尼，肌甜的物件，讲实在就有一点就跟咱讲诶，吼，麻醉针都。都跟他们把醉油啊，那哈，所以讲哦，这种不要常用，或者是不要真的不要使用的太频繁、太过量哈。
1: 对啊，那止痛药就叫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常见部分我们常常听到嘛，就布洛芬嘛，啊，或者是那个拿百藤等等哦，这种东西是短期止痛的啊。你能够登记，不管你用打、用贴的、
2: 用贴的
1: 啊，用
2: 抹
1: 的，还有什么用吃的。哦，这些
2: 都一样，
1: 都一样。长期使用金甲这个对列药剂来讲是足大足大的损伤。
2: 所以有人讲，我无用，我无食止痛药啊，啊，可能但是你拢抹迄个药膏啊，或者是长期拢定咧打迄个药膏啊，吼，止痛、酸痛药膏。
1: 没有错，没有错。
2: 所以你的骨头的问题，你高火酸哦，钙粉加钙油。真的，这个就完全天然哈。好、嗯、啊，伊个个唔是讲你止一时止痛，你纯你讲止痛止痛，哦，不还有个止痛，拢一时念念。啊，咱的钙粉钙油，伊就是讲个个你重建修复，哈、哦，重建修复，让它健康，好、哦、恢复健康，好、哦、让你的骨头关节恢复年轻。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好、哦、记得。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这种朋友，请问刚刚播放的那个南洋野风的歌很好听哈、哦，那请问要如何寻找？
1: 你就找那个南洋舞步派对，
2: 南洋舞步派对，
1: 在 YouTube 上面就有了，哎。

好听，南洋野风恰恰恰。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的林香兰，可以的是0800-775-99-0000-775-99。

0: 同样是鬼月哈，咱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进入端一年一度的农历鬼月哈，所以我嘛就好奇，都是赶快哦，底下所谓的拉丁美洲哈，也尤其是以墨西哥为代表，因嘛有一年一度也有鬼月嘛，那讲那来刚取矿脉工，读了咱台湾的这个鬼月，我们每年到鬼月都会讲一些什么灵异事件呐、啊拜拜啦，普渡好兄弟啦，叮，那来矿脉工哦，底这个拉丁美洲同样是哦鬼月的亡灵节啦。跟我们台湾的这种哦，这个鬼月的气氛跟氛围，还有所谓的内涵，就是文化氛围，跟对于死亡哲学上哦，有怎么样的差异？我觉得这很重要嘛。就是其实鬼月通常都是反映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哦，是敬畏的啦、恐惧的啦，甚至是什么欢乐的。现在讲欢乐呢，因为我今晚被讲这拉丁美洲亡灵节哦，真的就是欢乐的。这个哈、哦，亡灵节是每一年的11月，短短的，我刚才能讲俩11月1号跟二号。墨西哥亡灵节因为核心的氛围啦，这亡灵节这个氛围的是鬼月这个氛围是什么？是欢庆、温馨、色彩缤纷。咱先接电话。
1: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1: 嘿。
2: 诶、欸，我咧讲吼，人咧讲迄鬼压床吼，吼、哦，啊，我嘛是有一届呢。
1: 哦，好，好，有一届，唔免阁讲，嘿，
0: 对啊，
1: 嘿，那个这个话题咱都已经讲。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啊，亡灵节吼，伊个即个核心氛围就是咱头我讲的嘛，欢庆哦，就欢喜哦啊，温馨，色彩缤纷吼。因墨西哥人将死亡吼，将死亡视作生命的延续。啊，为什么会叫亡灵节呢？因为第几天是亡灵加活人的欢乐聚会。
1: 来，你好，嘿，
3: 你小坤，
1: 嘿，你好，嘿，
3: 哎，我讲一下你听啦。你讲这鬼啊床底哦，阮家叔叔团哦，啊有去大西桥。
1: 好，谢谢啦，吼。
0: 啊，伊个文化起源就是讲吼，这里吼，这个拉丁美洲的原住民阿兹特克文化跟西班牙的天主教结合起来的，这两种不同款的文化，就是讲拉丁美洲的这里、個、安第斯山的原住民，这跟外来的西班牙天主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亡灵节哦，以祭拜的对象其实嘛，跟咱差不多嘛吼。对于这类逝去的亲人跟祖先哦，强调哦，跟家庭的连结。啊，底这个亡灵节有很多的就是装饰品嘛，包括万寿菊哦，这个万寿菊就是指引哦，你的祖先哦，你的祖先、你的爸爸、你的阿公、阿祖、丁丁回家哈、哦、的一个指标。里面包括有剪纸啦，还有骷髅像骷髅的这种糖果啦，还有骷髅的装扮跟彩绘，所以你看亡灵节，人家已经拿拢耳边拢围这个骷髅，嘿，就是要叫阿公、阿祖、阿妈吼，紧回来哦，恁孙哦伫厝里等你，等你个等来开 party 哦。
1: 嗯，
0: 所以
1: 墨西哥的亡灵节已经是变作是一个当地
0: 哈，
1: 哎，祭典啊，也是当很多人哈，这观光客很爱在这个亡灵节的时候，去参与的，跟他什么哦，那庙。会啊，还迎一下亡灵节，他们会把家人哈，就过世的且亲人的骨头会把它挖出来，啊，改整理理耶，啊，改打扮了后，然后把那个骨头哈，这个那个骨架，人的骨架哈，啊，去游街啦，哈，去游街啊，充满欢乐哈。
0: 所以，好，那有机会再讲哈。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代谢好循环。

0: 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哦，莹莹呀，
1: 嘿嘿。
2: 无，你这刚什么销售刚不是为大做诶？
1: 我嘿啊，爸爸节活动开始了啊，嗯。
2: 啊，你家几多来了？
1: 几多销售了哈？好啦，哪吃哪顿啦哈。
2: 哎，我吃鱼，我吃少了我。
1: 哦，吃保养的哟，好啦，
2: 吃保养。我拢吃一届尔。
1: 哦，你一一工吃一届，啊，就安那。
2: 嗯，我拢就是戒到真有效啊，我拢免食几啊戒了。
1: 哦，安尼真好，安尼代表你胃肠啊，阁袂歹啊，吼。
2: 嘿，我胃肠是袂歹着啦。
1: 真好，啊，人你有保养的概念嘛，对，妈妈，胃肠真正。

0: 个，哦，
1: 系啊，
0: 系啊。
1: 后来你家家就爱跟我，你到时啊来较好啦。
0: 你讲点是？会到时啊，吓，
1: 会到时。
0: 好，来我帮你写俩，好不？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安尼，事情是哈，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来，妈妈讲，哦，安尼你袂歹，当讲哦，万病归鼻头。为着爱顾好身体才好，啊，像妈妈人平常时吼，都拢有保养的概念，所以的维持的还不错，这样很棒的啊！哈，来听众朋友哈，这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啊！新朋友体验看看，送的拢给，真正送的拢给，你咧才较有 feel 啊，比较有感觉 ，OK， 比较有感觉哈。好，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诊所电话哦，继续加沟通哦，控诉2260233，好，谢谢喽。

0: 喂，你好。
1: 小姐。
0: 嘿。
1: 因为每家一座。
0: 一座 Q 哈。
1: 嗯。
0: 好，啊，电话这支哈。
1: 对。
0: 二六三空。好。
1: 对。
0: 对哈，好，一座 Q 哈。
1: 好。
0: 好，五千六哈。
1: 好。
0: 好，好，啊，那将那顿啦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

0: 好，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那个酵素要买三组，
0: 买买三组酵素下，
1: 哎，
0: 好，来，哎、欸，四千四三就是那个一万三千里，
1: 哦，
0: 好，一三二零零哦，哈，好啊，感谢大姐哦，啊，你电话机给嘛，八二九的哈，
1: 对，
0: 好好好，谢谢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喂，你好。
1: 上次上次被收了。
0: 没几则像素呀。0933571组像素，好，谢谢大哥哦。好，再见，好，再见。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嘴。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外面加多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行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哦，看到迄垃圾一罐哦。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价有次，小苏和爸爸通通变屋子，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来个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6: 喂，你好。
7: 你好，我要一组驾驶。
6: 一组驾驶。
7: 我想买驾驶来吃啦，好，我再来叫叫。
6: 好啊，啊你爱认真交，因为我活动都要结束啊哦。你即马叫，嘿啊，对啊，你拢接伫最后爱紧哦。哦，来啊，我公司你的资料哈。来，等下哦，二六三六，我查一下，一组4400，啊，你今麦是排便较袂顺啊，是安那？
7: 我叫哦，顺开拄着我今两工啊才叫一组站起来，我一只感觉袂歹，
6: 袂歹吼，哦，较会拄着，啊，你无感觉拄着，你甲算哦，超半点钟以上，嘿，半点钟内，较久的一点钟，你就会上头啊。
7: 哦，我感觉无。讲一摆三粒嘛。
6: 系啊，三粒，啊，你咧只袂歹吼。
7: 哎呀，袂歹
6: 做，
7: 我昨
6: 昏
7: 去到
6: 伊，
7: 我
6: 今
7: 日经过叫。
6: 系啊，经过叫着啊。
7: 好，我知
6: 影。会记哩哦，这顿的大大细细拢会使食。你看消化紧，啊那排便就较有耐性的，伊真正放出来水，啊个会互你袂安尼等甲足久的，嘿，有耐性咧食。昨
7: 昏起来我甲食，我袂歹，我今经过叫。
6: 好啊，好啊，感谢哈，安尼都有信心，好好好，加油，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用心一相依，李比亚球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223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3-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早上叫明天到哈，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8月13，古历7月7日啊，这个门 open 拍开啊哈，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普渡党托放水开智慧亲友，无适合的是立体开工，喜神东北财神正北煞西，冲上牛的54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尾暗啊5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或者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听众朋友，这个牛奶拿过期，啊，惊讲你食了会拉肚子、拉屎嘛，所以嘛，免直接甲倒掉，吼，会当安怎做？袂使啉，你甲倒布啊，肯定内面甲温了淡，起来创啥？起来擦桌啊，擦地板，真紧会当甲垃圾擦到清气哦。你会当参考运用看卖下来吼，但是牛奶敢那较有解痕呢吼，唔知影你试试看，擦桌子可能还可以啦哈。来，这节运用真的是不浪费哈，不浪费，物尽其用哈。来22602233。现场的口音赞赏，继续个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32233，感谢。喂，你好，喂，
1: 又免了，
0: 哎，上
1: 个奖牌卡，
0: 没啦，啊，拄只人迄落咧分享安尼，嘿嘿嘿，
1: 我来甲你叫回啦，
0: 嘿，好啊，
1: 你小数即马有咧优惠哟，
0: 嘿，是啊，是啊，嘿，
1: 啊，两罐送一。买一罐送一罐细罐的，
0: 对啊，即马
1: 我即马销售吼两罐啦，
0: 嘿，买一组吼，
1: 嘿啦，一组啦，
0: 好，
1: 啊，你荷塘头佫加包一组来，我是啊两罐，啊，我想讲要叫先煞，
0: 哦，嘿啦，
1: 啊，到咧叫安尼，
0: 对啦，对啦，吼，
1: 嘿啊，我是用拨去啦，无我是啊几啊罐，我先买啊来，啊，迄个食了好食，讲叫我一组，
0: 乖，好，嘿。

来，你妈妈要听的歌《Osaka Shigure》哈。一在早上我经过某节路段，突然下雨呢，哈，来个公司，无落雨哈。这个有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可能雨区雨带吧哈。来，你妈妈要听的《Osaka Shigure》，这嘛是我有妈妈爱歌哈。来，空调好朋友中奖，大家最顶来欣赏，谢谢。每块的爱金哦，22602233，新朋友不要再错过。你总是有第一次试试看哈，一试就成主顾了哈。听讲后试下去更加好哈。来，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感谢，再会合备哦。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小气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相对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舒气血嘛，非常好。
2: 其实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酸气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力气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
3: 讲起
2: 来。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未酸未抽未抽。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食。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一
3: 杯。真的。
5: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胀胀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正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轻轻轻轻，松松轻轻，快快，轻好就是好事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这里起，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也出来，有吃有吃，小苏和爸爸通通变有吃。贴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2266-2938，控诉2266-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
7: 欸、你好，莹莹吗？
3: 嘿，是。
7: 嘿，你好。哎、欸，拍姐，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啊，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3: 等一下，姐姐，我腿松姐哈，你等啊。
7: 好，拍姐。
3: 嘿，来，等一下。哦，亮小姐对不对？好，
7: 对对 对, 对，
3: 所以你现在要买两组，就是8800喽，哈。
7: 对对 对, 对，
3: 那我就帮你写过来啊，那就两组酵素8800，哈，谢谢，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黄大姐要听幸福的春天，乔佑成随意收到来讲，那想想的嘛是一顿爱顿哈，非常的棒了哈。伊讲哎，试过因朋友吼，哎再去个叫倒叫伊怎去叫因朋友，哎接落讲真正有感觉哦，迄、那个无接的干，迄、那个堵的干口啊，迄、那个接的真正做不舒服的哈。啊伊的改分享嘛吼，咱哦去帮伊。上回过去，感谢啦哈，大姐今天小莹莹哈，谢谢你讲哦，哎、欸，这民主问题呢，哦，我们朋友搞感谢噶，祝贺了解我，未歹哈，哦，再去个先来帮叫两组哈，而且后小个叨叨叫我嘿，好、哦，进来蹲，进来蹲，这划算的哈，呵，来2260-2333，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控诉2266-2233，要买要快哈，来听幸福的春天，你那健康快乐，幸福的来呀哈。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孝顺一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零九三三七七嘛，哈，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干五根日，我五一多啊，
0: 哦，来来，五天干五杯几周短周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你好，喂，
1: 玉玲老，
0: 哎，是，嘿，
1: 喂，我该叫好康一组。
0: 喂，你好，喂，
2: 喂，感恩祝一组那个志哥。
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保养品得

0: 能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FM89.1，健康有活力。

来，欢迎好朋友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来，咱的电话随时加卡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0266-0233-02-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的这里用，无进无去，就那霸机啦吼，这个。门开开了，打开也无什么呀，吼，对不？心中无暇，咱都唔惊嘿。哦，行得正，坐得正，吼，堂堂正正的做人嘛，哈。来，你里头看，你里三三，你有感觉迄种干干鬼鬼的人啊，妖魔鬼怪，无可怕。迄种比妖魔鬼怪个迄个歹心恶路多的人才可怕，对不对？吼、哦，迄、那个头前吼，拢讲甲真水，不要捅你好几刀的哈、哦，这个就是这是可怕哦，比鬼啊更加可怕呢，对不对哈、哦？好来，所以我是干嘛都未惊鬼啦，好、哦、来听这首，才知第二点钟已经来哈，春风歌声哈，谢谢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的小数。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哈。好，来跟妈妈下来试试哦，哈，给上几关做一回吼。哦。简单嘛，等起懂对不对？哦，啊，哪只哪只哪顿哦，嘿，哈。我先跟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233的这支哈。好，OK， 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心情关咯哈，来听众朋友，大家拢来保持轻松快乐的好心情哈，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物件收到使用方法啊无了解，爱卡来问哦，这样效果才会快哈。好，来坐紧车较紧啦哈，慢车都慢酷啊，你又较无信心去啊哈。历史上的今仔日八月十三号在1961年哈。东德当地开始兴建柏林围墙，西方国家强烈抗议。2013年的经历，当中的总统马英九访问海地共和国，这是两国建交57年首位，好头一位交锋的元首哈。2015年的经历，庆祝脱离日本统治79年，南韩宣布直辖6527个人，包括 SK 集团的会长哦崔泰元在内14名工商界的一个人士。2018年的经历，与福报台北病院火警，造成15个人死亡，37个人受伤。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13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在运未歹，处女座追求好顿，天秤座沉着应变，天蝎座穷弯调整。好，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起码大家啊，无想要迄个的，拢叫外送较紧，对不对？吼，真的挺方便的哈啊！但是你看满街这样子跑，真的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哈。来讲到哈，外送员的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管理法，上路比满月阿伯满月了哦。Uber Eats 的爆出讲将哈叠单工时砍半啊，地书网上领完报酬哈，短缺的争议，引发着工会强烈不满，发动哈一案一发的检举大队，劳动部也。强硬点嘛 ，Uber Eats 哈、违法所以这部分 Uber Eats 长表示已经依照主管机关劳动部意见哈，计算这个叠单基本报酬，八月十七日正式来适用。不过平台中心计算这个外送服务费用，消费者未来爱付出的金额买增加，预估每一笔的订单服务费用平均会增加四块至六块。对这部分劳动部表示，将会持续追踪着平台后续的一个作为啦。那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吼陈玉安咧讲，伊讲平台虽然发信讲会补发到差额，但是因为这拢无形成的过往记录啦，必须爱看到钱才准算吼，也是啊，对不对？工会会持续严格监督。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人民发言人苏博豪呼吁，全体外送人员在平台专业完成。包括作业以前，哈，持续甲主管机关检举，确保平台未搁再有任何哈规避之举，哈。台湾外送人民总工会发言人郑丽佳也讲，如果讲 Uber Eats 依然无改进着叠单计价的方式，无定讲。或者是讲，伊无针对着转发上路了后，短付的这个报酬提出着清查甲补发的方案，总工会。好，礼拜将要大规模号召全台各地 Uber Eats 的外送员，前往 Uber Eats 总部抗议，东部受阻着国际以及的媒体啦吼。好，那因应的东部更改 Uber Eats 讲，叠单重叠的外送服务时间吼，分别重复计入每一趟的行程。八月十四号开始吼 ，Uber Eats 将调整外送合作的伙伴吼整体奖酬的结构。另外，平台要重新检视吼，七月二十一号到八月十七号期间，所有外送行程依照的东部意见计算吼，这个叠单基本报酬在八月底以前吼，几乎外送合作的伙伴吼报。酬这个差额啦哈，那 Uber 一直认为啦，伊讲叠单就是讲提升整体外送效率的重要英文模式，会当减少订单无人接的情况，帮助维持餐厅订餐的营收，协助市场有效平衡供需，平台会持续维持并且优化掉相关的一个机制啦哈。好，那这个价载跟美食外送平台哈 ，Foodpanda 谈并购的这个。Grab 好，集团的执行长甲共同创办人陈炳耀将来台湾，伊讲哦，因联动台湾新推出的外送专法，也会遵循台湾法规，保障着外送人员的权益甲收入的益助啦哈。希望带好消费者差异化的服务哈。伊在新加坡来讲，他们因应购物中心跟熟食中心高度集中诶这种餐饮形态哈，所以。这个他们有开发了一个这个混搭订餐，就是讲和消费者会当一摆用港一个地点，好、哦，真侪间餐厅点餐哦，啊，这样很好嘞，因为他只付一次的外送费哈、哦。这个你的话人要赚钱，头壳爱叮当，就是安尼啊哈。团队已经开始研究类似概念，是不是当应用在台湾的夜市啊？该挂掉跨摊取餐效率的。在地问题，好、哦、啊，要赚钱就是这样，对不对？好、哦，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务，我希望你给收集。哎，大家因为便利性够，也会愿意付出，对不对？因为使用者付费概念，其实起码现代人大家都有，然后好，这点关心大家。

来听听明吼，卡袂钓的老广三弟，你看今嘛哦，迄已经立秋啊。哦，白天啊是闷热呢，我哥温了36度哦，真正出去你有老广三弟吼。那老广，我的也是这样子啊，你出去做节啥的，刮得擦擦地吼。那你会发现吼，你的腋下很容易，各人卡拢会老刮嘛吼。所以有一寡人出门以前惯系用止汗剂，但是网络传出讲吼，止汗剂会阻塞你的汗腺淋巴，毒素无都排出来，会增加淋巴的风险。吼，后尾就女性真烦恼啦吼，真烦恼。那先重点讲，你知医生讲。无是健康，会增加淋巴的风险啦吼。啊，你用止汗剂上该需要注意是啥物？你知无？就是这个皮肤的问题哦。有什么问题呢？但你个人听就没有，大概最顶戴管心哈。其实你要保持干燥啦，像我就小毛巾带着，或是有湿纸巾擦一擦。欸、你。有些臭男生，有些叫臭男生，好，就是哦，迄、那個、你要看坐车的时阵，较早读书，迄、那个老汗啊，娘喂，吼、哦，有啥物叫臭男生？就是那个汗水的味吼，臭汗，迄真正叫臭汗生味呢。哦，被批也批的裂，我就是这样子哈，很吓人的啦哈。所以金麦郎，一起用社交礼貌跟礼仪哈，哎，然后光你在哇打上个三，好啊，各位人看七七的安尼好的，不会产生这样子恐怖的意味来吓人呐哈。好，这爱叫这节有礼貌的人哈，很难听就没有这场课。

0: 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你好。
1: 我到万林嘛。
0: 嘿嘿，你好，我知你好。
1: 你孝顺安怎袂？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走马灯吼，人生宛如走马灯，转无停啊，转无停吼，所以该休困，爱好好休困啦吼，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带来再来讲这些消息，我想讲卖几套炸的工，可是你昨天应该很多人都新闻上拢有看到啊，然后。嗯，这人生就是安尼吼。其实真侪人已经，包括伊粉丝，其实都已经有心理准备，就是他状况一直不好嘛吼。啊，就是迄个时间即刚嘛写告五也好，八都好来，大家健康吼要顾好哦。来22602233点位拢甲靠通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阿伯要听吼，即、这个快乐的出版，单湖南所带来，咱来做安排吼。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感谢吼，谢谢。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你好，欢迎来这
1: 位。欢迎啊！
0: 哎，是，
1: 我是中心，我那个酵素收到了。
0: 啊，酵素收到了哈。
1: 哦，
0: 阿妈妈的酵素吃了袂歹哦。
1: 我酵素哦。
0: 嗯。
1: 刚刚开始的时候，吃几天的时候啊，那个便便啊，像个羊妹妹啊嘞，哦，啊个从他倒来嘛。我那个时候有一点怕怕呢，后来我想说，人家说那个大肠里面哦会积很好几年那个不好的东西啊，那个没有排下来，就是那个东西都排下来了。啊，我就继续再吃，哎，吃了到上个礼拜，我已经吃将近快一个月了嘛，上次也订的，订秋跟这个酵素啊，
0: 酵素，
1: 哎，啊后来哎上个礼拜就好像便便就卡多了，跟那个嗯嘞，个水也这边，哦，本来开始也是啊，哦，点开个我也很皮啊，这个拿在那个浴缸里头，用卫生纸给捏捏看，好硬啊，个又好臭啊，那个，啊，我想说我没有吃什么很臭的东西，怎么那个便便又硬又臭？
0: 那是来对，然后接的来对。
1: 哎，啊，就是好像它里面在调整啊，怎么样？啊，现在很好，所以我就继续叫，
0: 就谢谢
1: 哈。对，吃了天天吃完了啦。
0: 好，
1: 哎，啊，赶快再继续说，继续补充下去，
0: 持续保养嘛，哈，啊，对，爱五星星，
1: 效果很好，
0: 很棒嘛，哈，谢谢你，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
2: 来，我补充讲过一个吼，听朋友啊，真侪人吼，一个胃肠搞怪无舒适，拢感觉无虾米吼。其实细康爱进补，大康则袂恶补。你排便袂顺，你嘛会惯习，你感觉讲啊，非得都安尼，啊无就一食一两便的，啊无的蛋糕，你爱注意哦。你一旦蛋料想出来，有人因为安尼转电风，有无新闻拢有报过吼。过来就是讲，蛋糕因为出问题吼，就是伤脑筋啊吼。然后呢，你知影最近这个报道讲，人体吼，咱的胃肠道当中70%的这个，比如你军队较强大，的这个细胞吼，70%拢在咱的胃肠内面。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吧？喂，你好，
3: 酵素一组，
2: 一组啦吼，好，
3: 嗯，
2: 大哥下来哦，嘿，好。哦，啊来，大哥，你电话说登去，我跟来下书几周，我该下来吼。真正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你胃肠吼，啊高山山的，你身体会好，迄只奇怪吼。我讲，我食什么贵松松，我都甲听众咪讲一个道理，真简单。你胃肠未吸收，你食个较贵都无较抓啦。用北料钢的白花钱而已，知道吗？吼，所以讲消化好，吸收好啦。妈讲哦，一个暑假。虽然吼，迄个阿孙咧真正吼，迄酵素个食免惊啦，但是人来找看讲，哦，阿恁孙咧拢饲个遮水，阿妈讲我饲孙啊都无师傅啊吼，用好汤头甲咱的酵素的有啊，真的是这样嘞吼，囡仔吼好又带公公大，伊讲吼，佮像伊甲我讲，咱中医师来讲，囡仔鼻头无开，食咱的酵素佮加一个点，平常时点素型啊吼，也去家点素型汤公，掺咱的好汤头，好食个变过啊，哦，阿孙的安尼吼，食啥都好食，大家做伙计较叫啊吼，就看人寒暑假阿公的面乌起啊吼，规定哦，煮袂赴因食的第二来，真正很食得。哦，这是迄个另外人网络的啦吼，啊，其实咱台湾基本拢少子化吼，靠你不爱生呀，对吧？生鸡生瓜生鬼蛋嘛，无要紧吼，组一个足球队，还是什么球队吼，就会很开心，对不对？增产报国吼，啊，但起码就是讲少子化，啊，拢干宝宝小命命，啊，囡仔有诶拢少年爸爸妈妈双薪家庭，然后学白家对不吼？啊，囡仔的拢学白家，啊，食个香香拜拜，暑假等阿妈家，哦，大汉够快，所以吼。这因为阿爸母啊袂反对啊吼，诶，摕钱出来呢，妈来买酵素，伊个工课压力大，甲你讲酵素食落去哦，你都袂一直一生一直袂一生啦。那个胃食道逆流真的很不舒服呢吼。咱善立德酵素 B 过来，我甲大家说明，它里面有专业级的酵素，就是咱唔是讲咱益生菌，益生菌是好东西，对不对？等长姐啊，记得跟我分享，讲阿娘喂，益生菌伊食起来太嘴啦吼，伤甜的啦，我过参菇拎个上来，食落都无法度无摘掉，伊讲比来比去吼，我嘛是感觉恁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 B 过来，这个真正赞嘞吼，真正赞嘞吼，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不对？要 B 嘛是恁这个产品较赞，为什么呢？我家己有十九个信息，我讲遐就讲，你看我的配方就好啊，唔是干那益生菌，我们又没有加什么糖类的东西，都无吼，所以你免惊酒气，免惊大口过来嘞。
0: 咱除了益生菌以外，我内面阁有消化加速菌。消化加速菌就是让你消化好，你听无？帮助你的消化。哎，拄着巴气艰苦呢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呦，加下汤头来好吧？
0: 你要下汤头吓？
4: 哎
0: 呀，你电话接机0910的吼。
4: 哎呀，
0: 给你下来哈，我们要再加班了嘿哈。
4: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哈，好好再见哈。来，咱继续来讲吼，你这个有的人吼胃肠歹，你食也食袂落啦，喝汤头煮个啊好食，哎，他真的也吃不下去哎。啊，你即马酵素甲食落去，有咧消透哦。喝汤头煮的物件，突然间伊感觉奈变个只好食，哦，以前那大拢感觉好食，伊家己感觉无好食，啊，就是伊鼻头无开嘛吼。这么好食物件，你感觉歹食哦，啊，即马安尼吼。会腰，哎，足侪朋友足高追，甲我讲，而且你连酵素那会腰，我讲，首先我要甲你讲恭喜，啊，伊讲会大哭未，我讲来拍摄得你的问题啊哈，会腰的有咧小套，你知无？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哦，我那会腰，我点到会散，你知无？我那袂腰，我食来啦，会到肥呢。你真的哦，你不要担心会肥，会肥就是你自己吃太多那种垃圾食物，还是说会肥的东西，了解吗？因为腰的是齁，青菜泡几个那个什么高蛋白的营养品啊，或者是你吃燕麦啊，你吃芭乐，吃水果，吃奇异果，吃番茄都没关系，吃苹果啥都没关系，你就是不能吃那种反式脂肪类的东西太多，那紧早就会大哭啦，何况说你的代谢不好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回归来，我们的三立德酵素，你去比一比啦。嘿，阿姊比了，讲啊，唔免比啊，我都比太济咧。今嘛拢对你咧三立德酵素最有信心。好，因为咱内面有迄个 Omega 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麦和积累啊，麦和积累啊，吼，和你小套一斤，代谢快，好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但是迄个过度期麻烦，拜托你一定爱甲减过去。健康就是你的，说真的哈，健康自己好好顾起来了哈。那你也讲吃一天要歇三天，安尼不如买杯。我建议是安尼，哎，钱不是刷了也扛嘞。但是你都想讲有心吗？哦，我听讲，比如讲，哦，我那今麦才听到你的节目，讲啊，安尼咱要出运啊，缘浮啊，哈，喝运的搞啊，哈，健康的来啊，哈，来，试试看，你可能花了很多冤枉钱，对不对？咱的善利德酵素，加点爱传的电加波，机会加百二回拢天和素用你有吃有出，吃下落去困下落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然后阿妈讲哦，哦，因这即马变小拍鸡啊，然后出去哦，未三高下主人哦，无时间有够硬气的硬气啦吼。哦，即马甲阿妈吼，儿子介搭子讲哦，阿妈你个孙啊，出饲甲拢介水安尼吼。啊，真的呢，伊讲结束假要过完啊，对无？哦。大汉够宽呢，跳关呢，哦，伊也足开心呢，因为阿妈讲像伊讲，我炊两个人家参好汤头，啊，我爱食啥，煮玉米红汤，煮迄、个炒饭啊，吼，哦，不，食个素素叫滚汤吼，大汉都爱食。伊妈讲，妈阿奶，你煮这一边东西拢歹食诶，啊，伊妈你甲伊新妇个讲，伊你煮诶太歹食无啦，诶，都大家新妇感情真好吼，用阿妈你都拢傲个相啊，吼阿妈即罐好汤头，你看哦，食个素素叫，你等下我无甲你讲，你咪食个素素叫吼，哦阿即妈新妇有得加减鹅哦，迄面安尼拌拌诶吼，三好拌咱诶好汤头，得食个素素叫啊，真的面线嘛同款哦，真的即妈。什么毒油事件什么，你会觉得说自己煮比较健康，对不对？哈，来自己 DIY 动起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2260233电话经该看好通，包括三波行的，大家群群叫群群叫哦。阿妈吼，这个的淘淘永和家，哎，因新妇回来，我发现讲，哎呦，哎，安那跟他不咧唱话呢。你看，让他意外发现，他才知道东西好在哪里。特别讲阿妈，你无水准了，都乌白乱买。吼，即马钱都摕出来，叫妈甲你倒买吼，啊，家己嘛在食，哎，试试看讲，哎呦，真的不错呢。工作压力大，牙生的时阵哦，伊就戴落去的舒服啊吼。好来，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慢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即栋买酵素上酵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买两罐4000是，现上你60粒1100块，买两大组，你得赚。一罐大罐的现赚2000里，等于打75折，所以有人看一组 Q 一组酵素，新朋友吃吃看，几万块现省2500，怕清欧者要买要快，2602233控诉2260233以上公格哦。
5: 咱今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茫茫大
6: 海青。你好，莹莹啊，你好，
0: 你好，林爸爸。
6: 教授就按两管上半管
0: 啊。嘿，对 ，Q 嘛是好。
6: 安尼你讲，嗯，这样都五，嗯，多都五管啊。
0: 你那是讲一种各买两组有没有哈？它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啊，一起做的是两大一小安尼。嘿，两大一小。
6: 安尼两组。八千八嘛吼，
0: 你买酵素香，
6: 系啊
0: 系啊，啊 QMB 啊吧
6: ，Q 幺五哦
0: ，Q 幺五吼 ，Q 较侪点嘛吼，好，安尼我先写酵素两组哈，嗯，就八千八，
6: 安多五罐，
0: 嘿五，安尼多五大罐的意思，哈，我见阿弟啊，感觉无够，因为酵素较少点嘛吼，我想要再炖解吼，再过来炖，我
6: 先，那两组啦，
0: 嘿两组酵素哈，
6: 八千八，
0: 嘿对对对对，
6: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1: 哦，你好，我咧、欸、我咧给你做一牙膏啊。
0: 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想必哦，这个听了总是会觉得心情哈，蛮是安内不生唏嘘哈。这是歌坛大姐大陈盈姐呢，长底在八坡北桂新乡休息在理会，团结人生的无。伊哦，按十八岁，因为一摆意外登台吼，展开着伊唱歌的生涯。到落尾吼，伊着一首《红背山》《海海人生》吼，哦，唱甲了袂调。伊一生啊吼，经过歌坛高峰、感情的波折吼，搭着千万的债务，个身陷囹圄吼，每年伊着在监狱嘛吼，晚年的病痛，人生的故事充满着起起落落啦吼，起伏很大。那以上伊是一个真阿萨利的迄、那个。大枝头啊，吼，重情重义，这就是伊大枝头啊外号由来，大姐大啦吼。曾经真侪摆为亲友担保，那所以伊就有沉重的债务压力啦吼。那陈英姐有客家客家人，所以你看她也讲客家话，好客家话。那这个跟泰雅族哦，哦，所以你看到。的轮廓很深，五官他年轻很漂亮嘞哈，噶泰雅族的这个血统，高中休学驻唱，第十三回迄几年呀哈，这大家拢想知影啦哈，这我嘛是听长辈讲的哈，伊现在赶快是歌手的潘健，听讲潘健做引导的哈，引导上两个人真紧的哈，当然来热恋呢，但是。查甫的其实你看，这个渣男啊，其实已经有未婚妻。陈英姐无过阿母的反对，吼，嘛过激吧，可能爱着较惨死，就是安尼啦，你知影吼？感情迄类啊，吼，伊就坚持呀，吼，执意要甲对方交往，那已经看中这段感情。家家己辛苦赚来钱，拢靠迄个查甫开呢。哇，这着食两饭个啊吼！但是何伊吼，伊料想袂到，就是讲吼，潘健搁伫外口借钱，签的本票哦，拢写陈英姐的名，可以这样子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呢吼。啊，落尾潘健投资的公司吼，负债累累啦，伊转到跑呢，咱讲这一招呢，走去国外，捞一大笔的债务和陈英姐。那一路尾唱红着《红背山》吼，唱片破百万张的销售量，前后用七年的时间，才甲这部形成《红背山》的正做一挂唱生活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伊也留下吼这首《海海人生》吼，传唱到现在，大家 KTV 都爱唱的这个歌曲。那陈英姐三十四岁的时阵啊吼，伫廖俊吼廖俊的介绍之下，实在着李春赫在1996年结婚。啊，结果吼，2003年的离婚啊，离言啦吼。2011年的时阵啊吼，陈英姐为着借280万。伫本票和因阿姊吼，无签妹妹的名啦吼，法院最终认定吼，他构成了教唆伪造有价的证券罪啦吼，安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嗯，莹莹哈。
0: 哎，是。
2: 我顶多给你电话咧，这连的呀。
0: 哎，连大哥啊，嘿，你好啊，嘿，怎么的？
2: 哎，我前头又下来才来吼，你来嘿，我无说明书，我是不是给你问个问个清楚咧？
0: 哦，好啊，是聘是无说明书的对啊，伊敢那有标示呢，伊的官那有标示，这伊没有说明书啊，嘿，来怎么的嘿？你是叫做几行？
2: 哎，你销售一工食两粒嘛啊？
0: 来，你等我姐，不是，来，你等来，我过银阿姐哈。啊、来大哥，你若有排便的问题，胃肠较差，不是一天两粒，是一盖三粒叫三顿，一天两粒上少啦，你听好
2: 不好？哦，奇怪，好奇怪，在放屎啊！哦，一硬硬蛋蛋。
0: 没有啦，你吃错了啦，你吃不够，你要照三餐吃啊。
2: 好、哦，三餐，
0: 一次三颗、哦，好不好？一次三颗，吼、
2: 哦。
0: 哦，安尼听好吗？
2: 哦、
0: 你莫我你讲吼，啊，你地汤爱搞，吼、哦，地汤爱你木搞，啊，然后青菜水果拢爱加安尼，膳食纤维爱有搞，吼、哦，啊，你若感觉三粒无够，那你家食个四粒无要紧，因为你清头一开始一定爱加强。你看人迄个大姐，你也再去有听到一个大姐咧讲无，本来拢乌乌丁丁，哇，臭咪毛，人伊即马都黄黄啊，会翘啊，慢慢来翘，爱有耐心啦，你听好无？
2: 哦，这才算吃就是啊。
0: 对，打打掉哦嘿，吼，这无遐紧的哦。伊咱这
2: 啊，过年话，过年空来 Q 呀
0: ，Q 嘿 ，Q M B， 对对对 ，Q M B，
2: 嗯，那个我吃下去，
0: 嗯，
2: 吃下去是几缸， 一再是两粒嘛，对吧？
0: 对，如果你身体还 OK 的话，你吃看要吃两拜三拜都没关系啦，要吃早晚早中都可以，还是叫三顿吃。
2: 你早晚吃吃晚上都不用睡，
0: 啊，不你就吃早时跟中午，不说不用睡啦，要看人体质，我吃下去也是照睡啦，啊，看体质，哎，有人对B群较敏感的有没有？你怕说精神太好，睡不起，你就下午就好吃，还是中午吃，你听有没有？嘿，听你讲我应该还好啦，你也当食在时中道的好啦，你听我。
2: 再各两粒，
0: 对，各两粒，对啊，可以跟酵素一起吃啊。你酵素胃肠的问题一定要三粒起条哦，你听我。嘿，三粒一天等于上无食高粒，啊，你啊高粒无够，你搁加加。拢个个加一粒，你听无吼？
2: 嘿，今冇
0: 得冇得，我你讲地大咱危险，来，你听我讲，我这唔是一种下药啊，跟两边的无共，你听无？咱是和你的胃肠道有咧叮当，甲大便塞出来吼啊，但是这要有耐心，你要豆豆跟甲好菌补充在咱的胃肠壁当中，断一条。你听我甲无好诶，拢甲抬掉安尼，了解无？
2: 嗯，吼，爱困，迄就是。
0: 所以我跟你讲，你袂使啦，你就是可能迄种循环无好代谢。来，我跟你讲，你所以你 Q 你透早就爱食，你听好无？啊，中昼中昼忝搁食，你暗时啊就较好困啊，你听好无？
2: 哦，
0: 你食早时中昼，对对对。哎呀，你啊精神遮差，你我感觉你怪怪的，无你就食三粒好啊，好不好？食三粒看卖。
2: 精神
0: 不好，你就吃三颗啊！你早上就先吃三颗了，好不好？
2: 早上好，
0: 早上你可能欠某几罐营养手胶安尼啊，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好，
2: 好，
0: 参考一下哈，好，加油哈！啊，问题要靠我哈，酵素要加较高哦，嘿，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你看，哎，用着好物件，好好爱健康，健康都是咱的，好，来，以上广告哦，好，谢谢。雄雄啊，你要错一条哈！来，二六空二二三三，等我一下看好通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莹莹好，
0: 嘿，是，
3: 要一组那个 Q 十组或者
0: Q 哦、喔、，Q 是那个5600啊，要拢赶快拿二加半的呀、
3: 啊，二加半的，
0: 对呀、啊、对呀、
3: 啊，我吃我
0: 唔
3: 知啊。
0: 哦，好啊，给你下一组好吧？
3: 哎，阿姨是安怎吃
0: ？Q 就是叫三顿啊。你那体力较薄，大姐话你讲，你要吃两餐或是三餐都没关系，看你的身体状况这样子，好不好？
3: 嘿，啊，食几口？
0: 不是几口啦，我那是胶囊的呀，一摆食两粒吧，一摆食两粒就好啊。
3: 啊，食饭怎啊？食饭啊？
0: 拢无要紧，甲食药人开就好。
3: 我身体是无安怎，我就看你咧讲啥出来，食我嘛
0: 呀。这几组好，四效合一啊，吼。来，你等下，你等下。

0: 来黄奕章，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嘿。
1: 哦，莹莹好，不好意思，我要那个 Q 一组。
0: 你要一组 Q 是不是？好，那我帮姐姐写啊，你电话09637几号？
1: 对对对，因为我上次有留吧。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你现在打的这支吗？
1: 对 对,
0: 對，就是09631105这支嘛，对吧？哈。
1: 对
0: 好，一组 Q 哦，帮你写着哦，嘿。
1: 礼拜六再送好吗？
0: 可以啊，你要礼拜六就帮你直接写礼拜六早班哈。
1: 对，礼拜六，对对对。
0: 好，5600哈，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干一下哈。

0: 好，来你啊，拍摄哈，电话拢随时个敲嘿。好，那你看陈英姐，就是因为这个案啦吼，多年官司了，判刑三年两个月吼。那二零二三年，伊就爱去感觉唔好，健康状况恶化。你有看到他上车那个影片哇，身体就是不好哈。那坐驾了，佮因为失地前袂记哩啉水吼，有急性肾衰竭吼，这许常德老师拢在讲嘛吼，败血症的状况。那即阵行完七十二年的人生，还是让人不生唏嘘哈。不管如何了哈，就是祝福他一路好走哈。我来怀念他了哈。人就是人生就是安尼哈，挂断的迄个大枝头啊。陈英杰大姐哈，陈英杰老师来，咱来听一首《嗨嗨人生》哈。来，甲怀念一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啦。
0: 嘿，是。
1: 那 K 歌一组，
0: 哎，你等嘞。

0: 好听哈、哦。来，维迪克，我莹莹，喂，你好。
1: 喂，嗨，莹莹，有好汤一煮，
0: 好汤一煮，记得点我一下。
1: 哎，
0: 好，拜拜哈、哦。来，欢迎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哈、
2: 哦。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